0: 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呵呵，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盯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面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漂亮。

0: 好，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周一好，我是君君。
0: 哎，首先呢，还是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厚米的福利啊，在7月下半个月的福利也已经放出来了，但是没几天了啊，马上要换8月福利了。
1: 对，
0: 还是老规矩，就是每个月的福利呢，您都可以先占上。哎呀，因为这花不了您一分钱啊，也不需要您做别的事儿，您只要呢加到群里边，加到我们厚米的薅羊毛群里边，这群里边呢，反正都是好事啊。
1: 嗯，怎么加呢？
0: 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
1: 嗯，
0: 就是咱们的有装修需求的，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装修这方面的东西的，都可以加到这个群里边，时不时来给我们专业的人士来问一问。
1: 对
0: 啊，如果说您今年之内某一天突然我想装修了，那您之前就攒下的这些福利啊，您都可以拿出来看看，哎，哪个更想要，咱们可以把哪个月的福利给用了。
1: 哦，就是可能我在装修前我有一个想法，开始着手装修了，我发现我的需求好像跟之前想的不一样，但是我就可以翻一翻，这些福利哪个更适合我，就
0: 更适合你。
1: 哎呀，装修过的人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有多深啊，所以找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行了。这个月的装修优惠还是挺多的啊，一个呢是就是原来的大减价之后又把剩下的零头又给您减了啊，就是特便宜的价格了，
1: 抹零直接，可还行，
0: 直接抹零了。然后呢还有各种的大礼包啊，这里不一一赘述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回复厚米，扫码进群，跟管家说一声我要现在的这个福利，就可以把这个福利给占上来了，
1: 人家就直接完全全部都给你发过来。
0: 是，另外呢，其实今天因为刚才说了，今天我们上了一些这个新品，上了一些除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产品，穿越呼伦贝尔之旅呢从9天改成6天，更适合更符合大家的要求之外了。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气泡酒，2款气泡酒上新了，夏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喝气泡酒的一个季节，
1: 而且夏天因为有很多机会吃海鲜，所以更适合搭配气泡酒。
0: 说的对啊，气泡酒特别适合吃海鲜。
1: 对，
0: 那今天给大伙选的这2款气泡酒呢，一个是托斯卡纳DOCG 顶级的甜白起泡酒，就说白了它是甜的，甜白起泡，而且呢是我们在众多意大利的甜白起泡当中呢精选的一款，就甜的既很甜，然后又不是那么的齁，然后呢的果香味又很足，真的是到了夏天那种满满的粉红色甜蜜回忆的
1: Summer is over, let me see her。就中国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说，这个甜品不太甜，
0: 是
1: 就是气泡酒呢。气泡酒啊，如果大家有时候喝到纯国外的，大家会发第一口就呦呵，这得兑点啥吧，就是太甜了。
0: 有的时候这个不是越甜越好啊，再加上现在大家伙都比较关注自身健康，
1: 对，控糖，
0: 我们也是不愿意喝特别特别甜的。但这款真的，首先它很甜，但它不齁。对，另外呢就是怎么样辨别一款这个气泡酒或者说香槟它到底好不好呢？其实除了它的口味风味之外啊，就是你光看它的这个样子，就是看到这个气泡，有的气泡呢是很粗很大，但它散得很快，都啪啪啪全炸了，炸完以后呢就没了，
1: 适合庆祝的时候
0: 用，对，那一下子就是挺猛的。但我个人觉得呢，好的甜白啊，就包括这个这个香槟的气泡酒啊，它的气泡一定是非常非常细的，
1: 绵密的，
0: 很绵密很绵密，然后一点一点的，过了很久它上面还有一层白沫在那浮着，
1: 像奶盖一样。
0: 然后你喝到嘴里的感觉呢，不是那种在口腔爆炸的感觉，是在口腔那种一点点细细粒的那种，
1: 都是甜的味道，
0: 就是那种高级感。这次给大家选了2款，一款呢是托斯卡纳 DOCG 的甜白起泡酒，另外一款呢，级别比它要高一点，因为它是这个意大利最具特色的葡萄品种内标罗酿造的阿尔巴内标罗法定产区天然桃红起泡酒。
1: 这个应该比那个会甜一点，
0: 比那个贵。
1: 对对对，
0: 这个、
1: 也比那个贵。
0: 这个是朗格，因为我们上次也卖过朗格，但卖的朗格是。是白的白起泡酒，这个是桃红起泡酒，
1: 这个桃红气泡酒啊，你得配一倍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特别好吃，太红就很好吃。
0: 一倍啊，舒味不行是吧？
1: 对，舒可不行，
0: 一倍行啊。
1: 就是甜白气泡酒呢，它如果有人喝的话，它其实跟白就是白葡萄酒有点像，就是它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抢的口感，就我感觉配什么都行，尤其牛排也好吃，但是桃红气泡酒配海鲜，尤其是像那种贝类的，它就很适合。
0: 而且桃红气泡酒它是干的，它跟刚才的那个甜白气泡酒还不太一样，因为甜白气泡酒呢它是真的是就是甜，甜的适合干嘛呢，比方说你之前开胃的时候可以喝，庆祝的时候可以喝，收尾的时候，
1: 是
0: 因为吃的挺腻的，喝一杯甜的，能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收尾。纯喝的时候呢它真的很好喝。然后呢这种干型起泡酒，尤其桃红的起泡酒，它适合配餐喝，配餐的时候它不抢味道，
1: 对、
0: 非常好，
1: 都是可以冰一下，都可好喝，就特别是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大明哥就说今天推荐的产品都适合这个季节，确实、就你天热的时候呀，海鲜特别多的时候呢，特别适合来配一点气泡酒。对，
0: 因为朋友们也都知道，我这个自己我也平时经常
1: 小酌几杯。
0: 我研究，我、
1: 研究啊，
0: 喝的还真不太多。
1: 品，品酒
0: 很多，
1: 对对对。
0: 葡萄酒呢，只能说品，咱不能说不能酗酒，是不是？
1: 什么酒都不能酗酒，
0: 哎，
1: 就品一品，
0: 品一品，
1: 对，咂吧咂吧味儿可以了。人生重在体验。
0: 咱们刚才说的那款甜白起泡酒呢，咱们是两瓶装，是330多。那朗格这款桃红起泡酒呢，一瓶就要300多，因为它的。整个的它的古法酿造，它按香槟法酿造的。另外一个的内贝奥洛本身这个葡萄品种就是意大利的，就是王牌品种。它这个葡萄品种本身就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你要说巴勒罗的那个内贝奥洛一瓶葡萄酒红葡萄酒啊，要500以上，最少，就价格非常高。
1: 因为工艺不同，贵有贵的道理。
0: 对，葡萄好有好的道理。
1: 对，好有好的道理，包装都不一样。
0: 是。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都可以看到啊，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因为夏天嘛，喝点这个气泡酒啊，一个是有夏天的氛围，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酒喝起来的时候酒味不是那么的浓，就没有太多的压力。
1: 哦，就是这个可能平时呢不太习惯佐餐配酒的朋友，可能这个呢就是说可能我偶尔庆祝一下，或者我就想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它不会让你那么难受，或者不会让你说啊我不好接，入门可以来试一试。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都可以看到，包括回复香槟也可以啊。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啊，说一说您换微信的头像的频率大概有多快呢？哎，多长时间换一次微信头像？你的微信头像又是那个图像照片又怎么来的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孟少说，换了头像别人我不知道在乎不在乎，但是肯定要好好的跟老婆解释一下，因为老婆会想象。
0: 哦，
1: 这是不是跟别人的情侣合
0: 哦，是不是跟谁说好了？哦，是一种暗号暗示。
1: 你为啥要换啊？
0: 所以你说，哎呀，就换头像真的很麻烦。
1: 孟少为什么要换呢？主要是不应该解释吗？你看旁边这位，
0: 不是
1: 人就不换。
0: 嗯，不是换有肯定有换的道理啊，但是换
1: 你替他说话，
0: 我对、啊、
1: 好好跟嫂子解释解释。
0: 啊，我换头像都必须得有个人，我没人我就不能换个头像。
1: 但可能有的人换头像也没什么道理，是不是？
0: 不是，大多数人换头像都没什么道理啊。你的口气好像大多数换都是因为外边有人了，真是。
1: 也不是啊，有的人可能就是看到什么我想换，比如说难得出去玩一次，难得自己自驾了一次。
0: 就比方说你拍了一张特别好的一个照片
1: 啊、
0: 哦，对吧？你拍了张特别，你想让所有人都看到，
1: 嗯，
0: 你发朋友圈的话，那可能过两天人家都看不到了。
1: 这我想展示，
0: 我想永久的就摆在这儿了。
1: 嗯，
0: 我想那个我在那个什么那个示众一下。
1: 你这个刚那段话怎么就过去了？
0: 我就想那个示众久一点。
1: 哦，那朋友圈背景图可以是这个呀？
0: 朋友圈背景图一般你得点到朋友圈里边看嘛。
1: 哦，我就想展示我的摄影手段。
0: 头像不是你只要看到我了你就得看到见我头像吗？
1: 哎呀，都有谁想看你这个照片啊？你想给谁看啊？
0: 你可千万别结婚。
1: 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怕嫂子知道？
0: 彼此放过吧，不是啊？
1: 这不是演示吗？情景演绎一下，是不是这种状态？
0: 哎，差不多了。泪无痕，我的头像啊，就是我去抖音随便搜一张我觉得挺酷的头像，然后就拿来用了。就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披了个圣诞帽啊，改了一下，然后这个头像呢，就已经从2021年就用到现在了。
1: 哦，
0: 就是很自然的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张照片。
1: 哦，然后根据不同的节日啊，根据不同的节气啊，都可以披一下。
0: 是，
1: 你就跟现在好多微信，有的人会实时换在上面那个状态，有的时候是忙碌，有的时候是摸鱼，有的时候放假，也挺有意思的。
0: 王菲说了，微信头像一直都是自己的照片，更换频率完全随机。现在的头像啊，是去年十月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旁边的胡杨林，啊，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就是用自己，但是呢，用哪张照片呢？那就是看自己哪张照片最近拍的好，或者说想告诉大家，哎，我最近去哪儿了？
1: 那您有计划想去内蒙古呼伦贝尔拍个照片吗？换一下头像，
0: 哎，
1: 可以自驾去，
0: 换个背景，
1: 对，换个背景嘛，
0: 是，嗯。
1: 可好看了。
0: 还有这个自然宝说了，我的微信头像啊是两只追随的球队组合，是御林军和老妇人的组合。
1: 你等一会儿，
0: 请大家猜一猜是哪两支足球队吗？这太简单了，这个
1: 啊，太简单了
0: 啊，太简单了啊！看球的觉得很简单，你要不看球，你确实
1: 我不看球，
0: 类似猜不出来。御林军肯定是北京国安啊，
1: 哦，
0: 老妇人是尤文图斯啊，
1: 啊。
0: 老夫人尤文图斯，
1: 行，今天学到了。
0: 那踢球踢得磨磨唧唧，跟走不动道似的。
1: 你注意点，你真的，哎呀，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我可能不懂球，但我懂粉丝。就是，你是你真的是，一会儿人不开心了。还有人好像，有人刚刚好像发那个头像就是个球，就是球场的一个照片，但好像刚刷过去了。
0: 啊，
1: 对，他给我们显示在草坪上，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爱踢球。
0: 嗯，
1: 还有吃肉不吃素，他说我的头像是大学时期的话剧剪影啊，一代明君早上好、
0: 哦、
1: 纪念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快10年没有换了。其实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就是懒、懒得折腾。
0: 嗯，
1: 换是拥抱当下的仪式感，不换是岁月沉淀的笃定。
0: 就是他跟我想的一样，就是他用剪影，我是用身体的就是某一个部分啊，就是呢我又想展示，然后呢我又不想说那么清晰的被别人给看到、一下子给看透了。 对他，我是觉得有点距离感是比较好的。
1: 行，人家是剪影，你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0: 是，我主要是剪影也不好看。
1: 好看，好看。他还继续说了，说有人呢、用新风景映照心境，有人用旧时光守住初心。
0: 嗯，
1: 无论换与不换，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0: 嗯，
1: 随心就好。
0: 哎，敏这个特逗啊，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猫啊，小红脸蛋的小猫，然后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啊，很天真。他说我的头像啊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看见这只小猫跟孩子特别的像，就换了这个，现在孩子12岁了，
1: 挺好的，保护孩子。

0: 了隐私还能够代表孩子的那种状态。
1: 关键什么呀，就是你以后啊，就是你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吧，你记得都是孩子的好，尤其等孩子叛逆期，今天做个妖，明天闹个祸什么的，是不是？你就先痛下杀手的时候，
0: 孩子天天只有做妖和闹祸。
1: 你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微信头像，这孩子当年也是有自己可爱的一部分的。嗯，
0: 哎，有道理。就是你拿顶着这个头像，你怎么骂孩子？
1: 是
0: 啊、你俩聊天记录说着说着，你说哎好可爱，就没有办法说下去了。我明天就把我妈头像换了。
1: 还有这个，就是 Supreme 啊，他说了，我们家呀，之前我们之前那个是一家三口，然后各种的卡通，
0: 哦哦，就是一男一女，然后中一个小孩儿，是吧？就那种哦。
1: 然后到处都说我们这是什么呀？最难缠、最难惹、啊、最不喜欢的客户，或者最不好打交道的什么什么什么头像？
0: 为啥呀？
1: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换了。哎，对，真有，这以前有。
0: 你看，我就是我不喜欢给别人就是贴标签这个行为啊，
1: 嗯、
0: 慎重，这就伤及无辜了。
1: 那时候是说很多人都是准的。
0: 这个是这样啊，人类这个群体太大了，
1: 哎、嗯，
0: 总是会有一些个例，
1: 嗯，
0: 让你印象深刻、嗯。
1: 那时候说那个就是很多人用那个微信头像用谁啊？用至尊宝嘛。
0: 啊，至尊宝啊，我见过。
1: 嗯，说那个用至尊宝头像都是炸弹。
0: 不能用个例啊代替群体啊，
1: 搞不好谁是个例啊？那个
0: 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啊，是啊，也许这位朋友是个个例。
1: 哎，那时候说那个用卡通头像的，好像都不太好招惹啊，就是从很多销售的嘴里边总结出来的。
0: 哦，就是他们可能见的人群基数大。
1: 哎，见的基数大。
0: 哦，所以他们可能有他们的一个，那可能是不是这些人不喜欢销售呢、嗯、这些人单纯。
1: 我估计啊，就是很多销售呢就在一起没什么事来聊天。他们平时联系客户的方式呢微信居多嘛。
0: 对，肯定是。
1: 他对客户的印象也就停留在这个客户的这个头像
0: 这儿的。如果客户不搭理你就只能是头像了。
1: 哎，今天哎昨天那个唐老鸭是真烦人啊。
0: 结果一对全是动漫。
1: 对啊。
0: 好好好，哎，我发现今天说我好多人都是用孩子的事情相关。刘峰就说了，我的头像是我孩子当时参加滑步车比赛，
1: 嗯，
0: 我鼓励他的照片，一转眼都七年了，
1: 嗯，
0: 哦，真的是，就是他孩子正在全副武装，
1: 嗯，
0: 然后他在旁边，就可能是在说点什么，
1: 是，
0: 嗯，
1: 说用孩子的照片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孩子就是反正刚出生不久，
0: 嗯
1: 啊，就是大家都想展示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对。
1: 对吧？对，等孩子长大了呢，慢慢有的人就不用孩子了，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了。孩子有他自己的路了。
0: 是，
1: 但还是有一群人呢，继续会用自己孩子的照片。
0: 那刚才那个猫，
1: 哦，对，继续用自己的孩子照片，
0: 嗯，
1: 代表什么呀？就代表孩子心里边就是唯一的那个希望和寄托了。
0: 想念有时候也是，
1: 他的重心就在自己孩子
0: 身上，就在宝宝身上。嗯，
1: 是啊，反正也好，也不好。好的话呢，就有一个寄托。
0: 嗯，
1: 不好的话呢，就是有点迷失自我。
0: 可能就孩子觉得有点压力大，
1: 嗯，孩子压力也大，
0: 对，孩子压力也大，
1: 而且孩子总有一天他自己会单飞嘛，
0: 孩子是总会有自己的生活的，
1: 哦，是
0: 是是是，
1: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
0: 会很失落，
1: 对，
0: 嗯，对吧？所以多听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吧，
1: 是，嗯，
0: 毕竟我们24小时都在。
1: 好，北京时间8:2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您的微信头像啊，您的头像大概多久换一次？
0: 嗯。
1: 然后呢，你的头像的内容又是什么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今天是周一啊，在央品会给大家伙上新了两款产品，就是气泡酒。
0: 嗯，
1: 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上期过来买气泡酒，在过年的时候卖的特别的好。
0: 哦，
1: 夏天这个气泡酒呢，跟过年又不一样了，要有夏天的氛围。首先给大家伙介绍那个桃红气泡酒，它是干型的啊，不是甜的，它是干型的。它的桃红颜色本身就很夏天，
0: 看着就特别有氛围，
1: 对，然后很适合闺蜜在一起啊，庆祝个什么什么事什么事，因为气泡酒呢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庆祝嘛，
0: 对，特别出片儿，那个往那儿一放，
1: 嗯，是啊，出去野餐呢，大家伙聚会呀，哎，拿出一瓶气泡酒来。然后呢另外一款甜酒呢就是甜气泡酒，甜白气泡酒，那个酒的味道呢就是适合很多很多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喝过就直接喝那个干型的话呢，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微酸，
0: 不习惯，
1: 哎，不习惯那个味道，不喜欢干的那个味道，其实我很喜欢喝干的，
0: 嗯，
1: 因为干的话你是要仔细的品出里边的水果，还有酵母发酵，还有里边的很多的 干果的一些，
0: 甚至有人能喝出来它是不是橡木桶，
1: 嗯，
0: 啊，它是橡木桶还是非橡木桶，就很厉害。
1: 新橡木桶
0: 和老
1: 橡木桶，
0: 真厉害，这是真厉害。
1: 法国橡木桶还是那种
0: 啊
1: 南美的橡木桶，
0: 这都有区别吗？
1: 完全能喝得出来，
0: 你看，
1: 美国橡木桶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甜白就简单很多了，它就给人很春天，很热烈，很简单，但是呢。它的那种回口又觉得，它很高级，它的绵密的那个泡沫又觉得这个酒很上档次，很高级的一种感觉，嗯，
0: 就很适合，就是可能啊，在下半年暖居的人会特别多，
1: 嗯，
0: 好多人都适合都在春天夏天装修，然后在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暖居，所以这个时候您囤一下这个酒呢，可以到时候直接拎着上门，因为我有时候朋友暖居，你不知道买啥，我觉得买个气泡酒或者香槟酒这类的吧。
1: 嗯，
0: 又有庆祝的氛围，
1: 嗯，
0: 又有就摆出来拍照也很好看，重点我拿着很方便，
1: 没错，
0: 拎个酒就去了，
1: 一定要记得先拍照啊。
0: 好，
1: 你要显得专业点的话呢，再弄个酒桶，就那个，
0: 哦，冰桶，
1: 叫冰桶，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嗯
1: 啊，我就太那外行了，应该叫冰桶，专业啊，
0: 是不是
1: 啊？哎，是是是，
0: 就主要你不是服务的那类人，你是喝的那类人，
1: 啊，冰桶，然后上面还得盖块小抹布，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小抹布是干什么用的呢？朋友们，
1: 嗯，
0: 是拿出来它有水，你要擦一下，倒酒的时候好看啊。
1: 哎，是，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
0: 嗯，
1: 甜白气泡酒呢，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实惠一点，那个呢是两支300多，
0: 嗯，
1: 那。因为桃红那款干型的气泡酒，它的整个的工艺，包括葡萄品种，都是意大利非常顶级的了。这个呢，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0: 嗯，
1: 也跟我们之前卖的那个朗格是一个系列的。
0: 哦，
1: 之前那朗格呢是就是普通的香槟气泡酒，它这款呢是桃红的了，但是它俩价格当我记得好像是一样的。
0: 所以怪不得这一瓶就要300多了。
1: 一瓶300多，它的工艺，它的口感会确实要更好一点，更高级一点。
0: 嗯，
1: 这个，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都可以看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热搜搜搜搜，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呢，一些网红博主趁机收割流量，以帮助解决滞销为名压低收购价，最后在直播间以远高于地头的助农价卖给消费者，差价呢尽数落袋。有当地瓜农表示说，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
1: 这事儿特令人气愤啊，
0: 太气愤了。
1: 一进一出，网红这边赚的是盆满钵满，而且还落得一个好名声，消费者的爱心被消耗了，而真正种瓜的农民伯伯是又流汗又流泪。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事儿已经不只是不厚道了。如果网红在直播过程当中还夸大了滞销程度啊，虚构产地价格呀，诱导消费者购买，那就涉嫌虚假宣传了，平台也得负责任。对着那种打着助农旗号的那个直播间呢，要加强审核，别让助农啊成为被滥用的流量密码。
0: 再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7月25号，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湖北咸宁一家蛋糕店员在更换食品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贴纸，这名员工呢把产品25号生产日期的贴纸撕下来，重新贴上26号的生产日期贴纸。日前呢，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了。此外呢，店主已经对这名员工进行了处罚，并且对其进行开除处理。
1: 是，烘焙类的产品呢，保质期本来就短，再加上夏天高温，奶油啊、水果夹心啊，它特别容易变质，
0: 对，
1: 吃坏肚子算轻的了，严重的导致食物中毒啊。
0: 嗯。
1: 店员被开除呢，咱们得追问一句，就是员工敢在店里边这么明目张胆的改日期，所以店里的日常监管是不是形同虚设？那如果管理规范的话，其实员工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他也没有必要，对吧？他也不需要去改这个贴纸，
0: 对呀，
1: 跟他没什么关系呀。
0: 是，
1: 所以呢，开除一个员工的只是治标，真正要治本，还是得靠门店本身做好管理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7月25号，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东莞遭遇了大风天气，全市阵风达到8到10级。就在这种天气里，有两个男子呢试图用身体去压住一顶移动帐篷，其中一位差点就被这个大风给吹走了。
1: 哎呦，
0: 幸亏最后人没事儿啊，但是呢帐篷损坏了一点。这一幕呢，你就觉得看那个视频又好笑，但是更多的是后怕。
1: 就是之前看的那个山东放那个大风筝，把小孩都给带起来了，移动帐篷吧，你看着不大，但它的受力面积那可不小。这风一吹呢，整个帐篷就像一张巨大的帆，那么一瞬间它产生的拉力是非常惊人的。
0: 对，
1: 对啊，就别说那个哥们儿了，就是我上去拽着我也得飞起来，
0: 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1: 对。所以遇到台风天呢，尽量啊待在室内，远离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和树木。如果正好在户外，千万别用手去扶那些被吹动的物体。台风天啊，安全比什么都更加重要。好，北京时间8:29，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各位的微信头像。您的头像一般多长时间换一次？您那个头像内容又是怎么来的呢？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5: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 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先来关注一下，自25号的0时起，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市开放月车南下。新增5城的月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就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消息，北京市拓展全程网办覆盖面，目前呢已经实现了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新生儿落户登记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
0: 7月26号，厦门湖里法院通报，网传路易威登因楼盘外立面四叶雕花起诉开发商不属实。这起案件呢，是路易威登起诉彭某销售侵犯其商标的服装，其余被告呢因怠于履行管理职责被诉。
1: 中间呢，我们也知道这个 LV 呢最近有好几场官司啊，也是激起了很多很多这个
0: 疑问，
1: 一个是疑问，这也算是民愤吧。因为有的时候呢，他那个雕花吧，或者是类似他那个雕花吧，不仅是在这个服装啊、包上啊，你包括就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就这次说到了，他其实就是那个楼盘外立面，那个墙。那个墙有它那个四叶草那个雕花，就类似于、
0: 它是那个瓷砖，或者是它那个图拼起来就长那样。那你说很多小区地面上它有那种
1: 是啊、对的。当然我们说这可能是一个这个谣言、这是网传的、但是为什么网传它会火起来呢？也是因为最近这事太闹得太大了，人说没必要啊，这你这么大一个牌子，你跟人家去较什么劲呢？而且人家真的未必真的是 copy 的你的这个样子花色，然后才去做这个东西的，
0: 主要
1: 可能就是在撞到一起了呀。
0: 对对对，
1: 没必要啊。
0: 不理解。
1: 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影啊。2026年7月总票房，因为我们的票房已经是破了40亿了哈，其中呢，《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列7月票房榜的前3位。今年暑期档呢，还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继续关注一下，台风红霞正在逼近，多地多部门发布了台风预警信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台风预警并非仅仅是温馨提示，而是具备法律效力，发布后意味着从常规秩序切换到了应急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3条就规定说，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可以采取禁止或者是限制使用有关场所，终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等措施。这些措施呢是有法律效力的，拒不执行可能要承担法律后果。
1: 这个如果说一旦有这个预警信息的话呢，就是各个单位一般也都会做出第一反应，比方说
0: 配合，
1: 一个是
0: 断电啊，
1: 对，然后包括一些沙袋，你要把门窗顶住的这么一个预防啊，包括有的单位就直接发出这个不上班居家办公的一个通知了。
0: 是是，
1: 那当然也有的单位有的岗位你必须得留人值守啊，特殊比较那什么的，
0: 比方说我们的这样的工作需要来直播间陪伴大家，
1: 是
0: 我们无惧风雨。
1: 就咱们其实内地城市的人呢，感触并不大，因为
0: 沈阳都淹了。
1: 我在这个温州待了8年的时候，赶上很多很多场台风，那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0: 是是。
1: 现在你看，有的时候北京极端天气的时候，那大多数公司都不会选择居家办公啊。
0: 因为路上确实是，就有些人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可能路上还是会有出行的一些危险啊。
1: 是，直到说，我今天这路被那个，就像房山那边，那如果说被淹了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
0: 是。
1: 其实如果说真的有类似预警信息，而且相当于已经到了红色预警的这种地步的时候呢，居家办公啊，或者是受到影响的一些岗位、一些公司单位啊，有一些应急的处理手段，这真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0: 对，大家都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代身份证啊。几年前呢，有传言说身份证里边有磁条，和手机一直贴着吧，它就会消磁。你看很多朋友现在身份证啊，你看我身份证就放在手机背面那个包里边，我觉得很方便。
0: 对呀、
1: 对吧？但是你要说跟手机一直贴着会消磁，那可能很多朋友就纳闷了，完了，那我这身份证

0: 更加符合旁边的一个要求。之前的九天八满以后，朋友说这时间太长了，
1: 不好请假，
0: 很难安排自己的那些事儿。
1: 是，
0: 那这样我们把时间呢改成了六天五晚，更符合很多咨询朋友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都可以，就会跳出我们这次小雪同学带队的那呼伦贝尔穿越之旅了。
1: 嗯，
0: 你可以扫码来看一看我们整个的路书，或者扫码跟客服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
1: 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说到糯玉、黑糯玉米要不要放到冰箱？这个可以看你家的情况。就你家如果有那种完全背阴的那种地方，就不用日照呀，也可以放在完全背阴的地方。
0: 肯定有啊。
1: 但如果你要是就是觉得我要放一时间有点长，你冷藏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他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拿出来好像有点就是脏脏的？”我买过一些农产品也是这样的。第一啊，它可能纯掉色，因为它是黑糯玉米那个颜色。另外就可能是运输途中的问题。我起码所有从纸箱拿出来的东西，如果放到冰箱，我还是会在外表就是那个塑料膜那个地方擦一下，然后再放到冰箱。毕竟冰箱里都是吃的呀。
0: 哎，麻球啊，说我的头像呢，发现哎，是不是就是那个情侣头像？没错，我老公就是尼克啊，他是那个朱迪嘛。
1: 哎，他俩是刚才那个尼克那个朋友的媳妇来了吗？
0: 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毕竟我现在这一页就有三个朱迪。
1: 哦，真的，大小不同。但如果那个是你老公的话，你老公刚刚可是就说的都是好话，就是我特别愿意跟我老婆换这个情侣头像。
0: 是，他说谈恋爱谈到现在一直没换，十年了。
1: 谈恋爱那应该就不是他。
0: 嗯，
1: 啊，那我就不紧张。那他说的也是好话，刚才
0: 那个这好几个朱迪呢，是吧？
1: 对，确实是能那么多。
0: 尼克也好几个。
1: 哎，我就看到朱迪了呀，太多朋友了。
0: 豆豆说我的头像是我健身的照片，然后转化成了卡通头像，显得很有力量感。
1: 哦，
0: 对，
1: 哇，他自己可以练成这样，女孩
0: 不是他画成那样，
1: 但是也得有这个基础吧。
0: 那也保不齐，咱们有很多听众练的确实非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0: 那家伙那动手能把我打死，真的。
1: 这话你
0: 真的，我说真的，
1: 打你还是有点难。
0: 不，他真的，我俩动手的话，他会跪地下哭着求我别死，真的。练得特别好。
1: 为什么会有动手这一幕呢？
0: 不是，我就想嘛，就是想这不、哦、这
1: 表达一下大家的肌肉多么的
0: 对力量感，
1: 力量感是。你不也在健身吗？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大明哥越健身头发越多，健康，说你头发多了。
0: 对啊，对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健身嘛，健身瘦嘛。瘦了以后，你不觉得他那个
1: 头发就有地儿长了？
0: 他瘦了以后，他脸小了，他的头发量没小，他就显得密了嘛。
1: 哦，
0: 对不对，
1: 这么个道理啊、
0: 是不是？原来呢，就这么多头发给他撑开了，现在呢，就同样头发发现小了一点了，他不显得密一点了吗？
1: 我感觉在2026年、有被人夸说头发多了，是个非常大的夸奖。对对 对, 对，
0: 可见我最近的工作确实不是很用心的，我这个
1: 很用心，很用心。送你个心。
0: Sis 咪咪说了，有一阵呢换了一个凶巴巴的小姑娘的头像，就是为了震慑领导，让他不敢找我，是吧？
1: 不，你看领导都不知道我头像是啥。
0: 哎呀，就主要是没打开看过呀。
1: 对呀，哪个领导能被震慑到？拿这玩意儿考验领导？
0: 领导可能不稀得看，是吧？
1: 领导怎么会注意到？
0: 他说用了一年多。其他时候都是岁月静好的图片，那肯定不用自己的照片。现在呢，没有过多工作中的陌生人了，那就用回了自己的侧颜，这个已经用了一年多了啊，这现在用的是自己的照片了。
1: 你说有没有可能？为了震慑领导，这个词儿放在领导之前，我也觉得很奇怪。震慑老板啊，就是我的上司，我把这个头像换成个文字。
0: 文字啊，什么文字呢？
1: 哼，
0: 那知道你啥意思？没用啊，那指向性更强一点啊。
1: 走，
0: 那石头，你跟谁说呢？
1: 跟领导说呀。
0: 哎，
1: 替他想办法嘛。
0: 就是比方说，之前确实有的人啊，就是为了就是不想让领导经常找他嘛，会用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比方说弄一个就是在工作当中特别暴躁的一张照片，小也是小动物的那种。
1: 哦，兔子急了那种样子。
0: 哎，对，但是前面是电脑啊、键盘什么的，这看一看就是棒，对吧？
1: 那领导会打开看吗？领导？
0: 领导看着这样的就知道，他有点暴躁了，最好还是别找了。

0: 哦，我下班我就换。
1: 嗯。除非天上掉钱，否则别叫我。说我的微信头像应该有十多年没换过了，就一直这样，就为了配微信的名字。
0: 你说他这个名儿是不是非常有指向性？
1: 哎呦呵，真的是啊，这头像就是天上掉钱的这个。
0: 哇
1: 哦，
0: 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找他吗？加班的事儿。
1: 那个
0: 除非天上掉钱呢，
1: 我会找他说你别在这儿待着，咱们这儿天上掉不了钱的这个，咱这儿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儿的呀。
0: 哦，辣椒说，我这是2016年儿子出生的时候换的，是我儿子的背影。我老公那个呢，是儿子这套衣服的正面。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换了，现在儿子11岁了，不爱拍照了，还是他小时候可爱。
1: 哎呀，哎呀了 ，Joker， 就哎，你看名字就是小丑。
0: 但 Joker 怎么突然间声调都变了？
1: 然后那个他的头像也是很歌坛、很阴暗的那个，
0: 哦、也是 Joker
1: 啊、那个小丑那个照片，他说了。换希斯莱杰的小丑，凤凰树的小丑都换过，还有这个杰托的小丑。
0: 你最喜欢哪一种？
1: 他一直都是小丑。他说一特别喜欢小丑吧，
0: 嗯，
1: 两三年换一次，就是换不同的小
0: 丑，跟那个电影频次一样是吧？出一版换一版。
1: 所以这种啊，就是咱们说这什么吧，就是他，我说首先第一个说他的职业特性，他的职业特性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一个职业，
0: 允许他这么干，
1: 对吧？哪有一个销售的话，你不太可能那个。
0: 小客户说什么意思、啊、我是小丑我就今年没续保费什么意思、
1: 啊、客户觉得这个销售有点难以接近，
0: 对，客户觉得这个销售难以接近。
1: 对，另外一个我是觉得父母可能很难同意。
0: 哦，
1: 对，
0: 有道理。
1: 我不知道你们的父母会不会管，但是我的父母如果说我要弄一个这样特有个性头像，他们一定会管，
0: 还会管。
1: 哦，对，
0: 你发局部的时候花臂那个套袖没人管，
1: 也说过了。我解释了，那是套袖啊，
0: 是，不然估计就来找你。
1: 他们是，当然他们可能没以为那人是我，
0: 哦，
1: 就没往我身上去想。
0: 说你用一个陌生人
1: 的干嘛？对，然后用了一个，为什么要用一个有花臂的一个男的照片？
0: 是是是，得亏没说是自己
1: 啊。我就说那是套袖啊。
0: 对，不然你就啊，这不就自爆了吗？
1: 一。给我们报告一条路况消息，在北京啊，北京朝阳北路6号线地铁十里铺地铁站十字路口，从东往西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请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0: 嗯，
1: 报的真细啊。
0: 是的，
1: 十里铺地铁站十字路口从东往西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请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0: 早高峰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一着急就容易憋上。
1: 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过来以后呢，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就一条京开高速，没有别的路能走。
0: 是，
1: 京开高速但凡
0: 有辅路，
1: 真的啊，就是但凡只要发生剐蹭，那就会形成巨大的一个拥堵。
0: 对对对，
1: 就是每天我早上我都是这个祈求着，我是吧，千万别发生剐蹭。而且今天高速发生剐蹭的基本上都是那么点简单的事儿。
0: 对，其实都是那种拍个照大家其实就可以走了、
1: 嗯、
0: 因为那个照片上传，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还是会有点担心、
1: 嗯、
0: 能理解能理解，但是您开车久了你就知道了，拍个照直接给交警打电话就可以走了、
1: 啊、有的情况呢就完全不严重啊。
0: 对对对，甚至可能两个人都没有车损。
1: 是，然后呢就本身事故的发生的也很奇葩，就是俩人都觉得
0: 过得去，
1: 我对
0: 你会让我，
1: 不是你会让我
0: 啊，对对对，
1: 我让你，或者觉得我已经往那儿走了，我就看你害不害怕。对方觉得我就不怕，你往那儿你就试试。
0: 对方是那种特别厉害的那种头像。
1: 对，因为有的你像有的路口啊，像那个西红门那一段、
0: 嗯、
1: 啊，西红门再往前这个新发地，就这两块啊，
0: 也、嗯、一听着就是我们经常老播报的地方。
1: 对，你车速是起不来的，
0: 对对，
1: 但是那儿也经常发生一些小剐蹭，而且连着就是这儿发生一剐蹭，下边又发生一个剐蹭，它就是那种就俩车往里边并道的时候吧，就互相。也不是没多快车速，反正互相就觉得反正
0: 能蹭过去、
1: 对方胆儿应该没自己这么大啊。
0: 而且我发现大家早高峰的时候那个情绪一般都会比晚高峰来得更加的是不相让。
1: 嗯，
0: 我下班回去可能我心情会好一点。
1: 哎
0: 让你让让让你呗，早上就是
1: 哎反正就是一些小刮擦，结果导致整条路的拥堵，真的就会真的很痛苦。
0: 但是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是第一条的、
1: 嗯、
0: 其他的钱损咱另说啊，人的那个身体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注意安全，
1: 抢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可

0: 能时间还没抢过来，结果耽误了更多的时间，
1: 对，
0: 也耽误了更多人的时间，
1: 容易长结 节，你别生气，消气套。
0: 那我真着急啊，
1: 真着急，确实
0: 那个时候啊，你就咱们这个工作，他不是说迟到一声就得了的，
1: 对呀、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迟到了，
0: 开天窗啊，
1: 对，很危险，很危险。
0: 有很多人迟到了，说领导，我在下楼下正好碰到一个客户，你说我这个迟到我不能这么解释啊。
1: 领导，我在楼下碰见了博总，唠嗑。
0: 毛长雪说了，樱木花道剃光头这个头像用了十多年，感觉樱木热情似火，很逗，而且呢认真专注，自己跟他很像，但遇事不当事儿，不往心里装，这方面还是达不到樱木的那个程度，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呀。
1: 是，
0: 嗯，
1: 他为啥把他红头发剃了呀？
0: 嗯，就是他用了一些卡通人物呢，其实也很好了，很直接的表现了就这个人的一个个性。
1: 有道理，
0: 嗯，对吧？
1: 嗯、朱迪。或者是尼克应该都是脑子特别清醒的那类人，
0: 我可能不是他，可能他单纯就是情侣
1: 这么讨厌呢、啊、就不能是代表着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吗？
0: 那就、嗯、
1: 那你说用悟空的、
0: 嗯、
1: 用悟空猴哥
0: 压力多大呀哎呀，
1: 压了500年，
0: 有点能耐，就是干的干死啊、
1: 哦，
0: 闲的闲死，他就属于干的干死那。
1: 可是那个猴哥压了500年，还是个热情的好猴啊，善良的好猴。
0: 猴善被人耍吗？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师傅？嗯，冰冰说头像是。2015年换了2次，之前是大学刚毕业的自己，现在是朵向日葵。嗯，大明老师，你看到最早一个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哪年开始不换的？嗯、你念这么多
0: 啊？
1: 我刚才我觉得这个2003年的应该是最久的吧？
0: 2003年？
1: 对，他说2003年一到现在，
0: 2003年都没有微信呢。
1: 哦，他是2003年去
0: 拍的照片，
1: 拍的照片啊，有了微信之后就一直是这个头像了。
0: 嗯。微信应该是最早2011年、2012年才有的，我记得。
1: 天哪、
0: 嗯，
1: 我们都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呀！哦，那时候是 QQ。
0: 大爷说了，我之前呢也用的 AI 转化的，后来我老婆说太难看了，给换掉了。我看了一下啊，他以前那个就是那种风格，有点像那个一个是北斗神拳那个风格的。
1: 嗯。
0: 啊，他真是北斗神拳啊、
1: 嗯！那他这个没有主，就是不知道你要干嘛。没有主题，
0: 这挺酷的啊，
1: 就是酷啊，但是没有主题，
0: 就给人感觉这男的不好惹，
1: 还不是中文，我还得转化一下。
0: 嗯，那我现在看了他带的现在的头像啊，也不太好惹这个。有点魂斗罗的一种感觉。Zero 说在常州旅游拍的照片用了4年没换了，看起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挺适合我的。哎呦，也是一个剪影，蓝天白云，他骑
1: 马，
0: 一个剪影真帅、啊、
1: 会骑马的人还是挺帅的。
0: 嗯，

0: 那这个汉也说了，头像是马东锡啊，自从换了头像，业主群里边再也没有人跟我杠了。
1: 这确实得想一想。
0: 就有一段时间也确实很多男生愿意换那个马东锡的头像。
1: 你换成大明哥的我觉得也可以
0: 啊，就是换我自己的
1: 效果一样
0: 哦。哎呀，
1: 震慑，而且我们大明老师的眼神还不一样。
0: 我的眼神太慈祥了，
1: 国家台主持人的眼神，
0: 哎呦，特别的正规是吗？
1: 丁振说，你刚才群里说啥了？

0: 风雨彩虹说了，头像啊是一张风景照，长期在岗不下岗。从前频繁的换头像啊，抒发心情。
1: 嗯，
0: 如今呢，人趋于佛系了，就能不折腾就不折腾。

0: 而且属实是怕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我是谁，
1: 嗯，是，
0: 或者是我找不到你。比如说，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像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早间节目，跟大家已经上线的一些好物，
1: 嗯，
0: 可能我说我这朋友哪儿去了，找不到他。
1: 而我现在已经不是说别人找不找到我的问题了，我现在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0: 你找不到别人，
1: 我接受不了自己换成别的头像
0: 啊、哦，那倒是，那倒是习惯了。
1: 我总觉得就像拿错手机一样，你知道吗？
0: 是，
1: 总是觉得我开错了微信。
0: 对，这谁？这是我吗？
1: 哎，看起来就比较别扭。
0: 嗯。

0: O M Y。
1: 他那个确实我刚才想应该是就是非英语之类的语言吧，我刚才也对了半天。
0: 最早在 QQ 选的是扬帆和企鹅图案作为头像，后来呢疫情期间就养猫了，就换成我们家的猫的头像，就一直没有变过了。
1: 果然猫猫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0: 哎，是就养就真实的小动物的这些头像嘛，就给人感觉它相对来说对比较好接近。
1: 是是是，可它可能就是会是那种暖居，我带着气泡酒上门，然后它会再送我点东西，会让我回来的那种人。
0: 是你像刚才那位就是北斗神拳那个相对来说，
1: 我不敢随便去，
0: 就
1: 怕他打我。
0: 你得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哎，
1: 你好，
0: 能接近他。啊，比方说有共同语言了，你就
1: 送气泡酒。
0: 哎，是。像脱口秀里边说的那种，就是有一种是跟你远距离的感觉，就这种人你不知道怎么接近。
1: 哦。
0: 就这种人呢，就是天生有一种怎么说，
1: 不可远观，
0: 就是你
1: 只可远观。对不起。
0: 把握不住他的特点
1: 啊，
0: 哦，你也他也没。他不给你展示他的个性，
1: 你想跟他交朋友甚至不知道从哪下手，
0: 对，你找不好角度。
1: 是是，
0: 啊，所以这个头像确实有的时候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啊。
1: 哇，这种人怎么做到的，好厉害。

0: 龙问一个问题，说大明的头围是不是比雷佳音的头围还要大？
1: 我都没敢念，
0: 这还用比吗？他那头围才多小啊，他才五十多还是多少啊？
1: 演员都还是我有尺，你要用
0: 吗？对，就他再大，他也是个演员。
1: 对，演员上镜他们那个还是挺瘦的。
0: 他的头围所谓的大也，也就是跟旁边那个跟什么那个什么邓超他们比算大。那再大他也是演员啊。
1: 嗯，我有皮尺。
0: 你没事儿。你这个可以没有这个。何必呢？
1: 哎，我装备可多了呢。
0: 何必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到现在我一个帽子我都戴上去，你就知道我什么头围了。
1: 我肯定明天给你安排一个能戴的。
0: 你戴不了。
1: 能。
0: 我上次过生日的时候，大弟特地送我一个帽子，他说哎呀，这个帽子老大了，哎呦我的天哪！
1: 问题是大弟姐，他说老大了，你看他那么瘦。
0: 算了。
1: 人生海海嘛，咱整点别的嘛。
0: 真的，那帽子戴上之后，就一下就大明一下就变成小明了，你知道吗？
1: 可爱呢。
0: 西西说：“这位女主持人长相很甜美，但只是听声音像个体育生啊。”
1: 嗯，真的吗？我们十一点的时候在听，十一点是妞妞和君君坐在这儿。
0: 哎，
1: 妞妞的声音就甜美一点。你说
0: 是你衬托的好。
1: 我怎么就像体育生了？
0: 说你有把子力气。
1: 我健康健康。
0: 哎，对，
1: 嗯，我可以就是在
0: 气血足。
1: 对，我都不用自驾去内蒙古，我可以跑着去内蒙古。
0: 好，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啊。今天是星期一啊，一周新的开始，希望各位啊打起精神，好好上班，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1: 我们11点见。
0: 哦，你们11点见啊。那我们明天再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环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1: 确实。
2: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啊，这就是业主的消费习惯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啊。但是对于我们斯巴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斯巴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1: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2: 对。
1: 他们就是刚需，
2: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而且找我们斯巴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啊，所以选择我们斯巴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吧。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1: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
2: 对，
1: 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2: 九十月份施工
1: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2: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1: 这是个好方式。
2: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因为我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啊，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就
2: 你有议价权，
1: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2: 是的，
1: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2: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
1: 嗯
2: 啊，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1: 是的，
2: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安装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1: 不停的调方案。
2: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1: 对
2: 啊，你会色彩啊，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啊，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1个多月啊。那你慢工出细活，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啊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2: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2: 行动了。
1: 对，咱们斯巴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一点福利的。
2: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斯巴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赠。 政策的，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2: 可以的，是的，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2: 对，
1: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2: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实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1: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2: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1: 冲100啊！
2: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1: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2: 一二线城市，
1: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2: 是的。
1: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48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2: 如果这3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1: 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2: 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48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所以我真的回头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2个字。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有人做
1: 的
2: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3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一个选择我们48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8码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 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1: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2: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把马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2: 对啊，你十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二三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十几万，房子变新了，把马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实际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冒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1: 对
2: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48块庄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48块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2: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2: 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那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48块庄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48块庄，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48块庄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48块庄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 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

0: 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嗯，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0: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0: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
1: 嗯，
0: 再找房子，再搬走，
1: 嗯，
0: 啊，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四八块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0: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
1: 嗯，
0: 开了工以后。和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
1: 嗯嗯，
0: 啊，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
1: 嗯，
0: 啊，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
1: 嗯，
0: 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拉走，
1: 嗯，
0: 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
1: 嗯，
0: 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的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哦，
0: 啊，
1: 分区的。
0: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
1: 嗯，
0: 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
1: 嗯，
0: 啊，所以找四八块装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
1: 嗯，
0: 啊，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1: 嗯，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嗯，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的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

0: 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1: 啊？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四八罐装这十一年我也做到了，我让每一个选择咱们四八罐装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就不要装了，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那咱们四八罐装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0: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1: 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啊，但事实上四八罐装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你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四八罐装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罐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四八罐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罐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罐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四八罐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 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四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0: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1: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

0: 是落地十八块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十八块修啊，加家庭维修。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其实是20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了，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十八块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十八块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十八块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十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锁
1: 换新的速度，对，
0: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十八块工装的也特别多。
1: 嗯，
0: 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俩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
1: 放心的使用。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十八块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十八块装雨后森林乡树，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
0: 的，哎，全套的。那这个是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哎，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十八块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啊，都以暂时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十八的块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十八块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十八块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十八块装。
2: China Traffic Radio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8: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

0: 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继续回到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我们每天聊到的包括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和我们进行随时的沟通与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来聊聊这两天的这个新车吧，因为这两天新上了一个风云的那个奇瑞风云的那个 A9， 其实很多朋友还是挺关注的。就是为什么又聊起这台车呢？是因为这台车刚刚上完了之后，也就再过个不到一周吧，就即将会有六款的 A 级车同步上市。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隐形的一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吧。
2: 我觉得这个车比 A 级车大，而且呢大过了合资品牌的很多 B 级车，所以呢这车就不应该叫 A 级车了。当然了，它卖了一个 A 级车的
1: 价格，对
2: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一点也不意外，但是呢虽然是情理之中，但是有点超出了我们这些老从业者的认知。要知道之前在这个价位里你买一凯美瑞雅阁还得买一五年以上车龄的，而且呢那个配置跟这个是没法比的。当年我开过的最低配的雅阁，这个手摇座椅啊，包括钢轮毂啊，包括这个单碟 CD 啊，这些东西也要花到一个21万多的价格，还得找人，还得加钱。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国品牌百花齐放，尤其是以奇瑞、吉利、比亚迪为首的这些车企，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局势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些车到国际市场中是没有对手。
1: 是，你看像这个奇瑞的这个风云 A9， 因为它跟 A9L 还不太一样，就是它整体的那个车身造型包括风格，我觉得要年轻化很多，运动化很多，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当然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过两天马上就会有这个像什么 INRT 啊，然后包括这个长安的 UNI-V 啊，当然它是 HEV 的版本，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荣威 D7 的换电版。其实这些车型你说它有没有竞争力，它都会有一定的竞争力，都会分走它的一部分潜在的受众，有可能存在啊。
2: 我觉得这些车吧，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中没有声量。告诉世界我来过，但是呢路上看到并不多。所以呢其实现在呢，为什么现在很多车企，尤其是一些新势力车企，不愿意染指三厢 A 加级跟 B 加级的市场呢？还是因为以前的传统油车用户就认雅阁、凯美瑞、帕萨特、迈腾。然后呢这个新能源的用户呢，你去看看比亚迪汉啊，去看看特斯拉 Model 3啊，甚至二手特斯拉 Model 3。然后呢这些中国品牌的传统车企们，在这个领域中其实市场被压榨的非常的窄。而且呢轿车理论上讲吧，它比同尺寸的 SUV 售价要低，但是成本呢有可能要高。同时呢车内的配置呢比同级别的 SUV 车型明显是要高的，尤其是一些舒适性配置。所以呢车企的利润率其实也不太讨喜吧。所以呢其实这一部分车呢，大家都不想往性价比方面去打，都想做品质。但是呢最后都逃不出性价比这个怪圈，都得要把价格压到非常低，还得有终端一定幅度的优惠才能卖得出去。
1: 是的，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讲，其实在中国市场，尤其是目前的这个中国市场当中，轿车的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关注度，然后包括它的最终的一个销量，其实轿 SUV 相对比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的有优势。但是你会看到现在的这些轿车其实还是很卷。
2: 对，绝对数量很大，绝对数量比某品牌的 SUV 其实还是要大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庄园其实他已经很懂市场了。庄园除了这个风云之外，他推荐的这几款下周要上市的车全部都有着网约车背景、运营车辆背景。
1: 就是数据牌非常大。
2: 对，其实呢，这个呢，一方面呢，从侧面帮助消费者印证了这些车总体而言可靠性跟口碑是没问题，但是从另一侧面呢，其实很多用户在选购的时候优先会把这些车剔除掉。
1: 嗯，
2: 这也就造成了这些车，比如说像埃安系列呀，比如说像这个荣威 D 系列这些车型，在市场中量不小，但是呢，它只是集中于某个城市或者只是集中于某个段位的高端网约车，
1: 明白？
2: 这样就造成了它对于终端的消费上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奇瑞风云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任何包袱，
1: 嗯。
2: 所以呢，我觉得，之前也体验过它的猎鹰智驾啊，无论是猎鹰700啊，还是猎鹰500啊，我觉得，总体来讲吧，对得起它这个价格。
1: 嗯，
2: 同时呢，奇瑞一直以来比较理工男的这种造车理念，
1: 嗯，
2: 啊，发布会上一讲讲一个钟头各种各样的数据，
1: 嗯，
2: 虽然对于现在这个市场中的一些营销节奏来讲的话，看起来有可能会比较陈旧，
1: 嗯，
2: 但是呢，确实很多消费者他非常吃这一套，
1: 嗯，明白。
2: 而且呢，作为当年这个民营车企中能够正面硬刚合资车企的少数的几个品牌之一吧，
1: 嗯，
2: 我觉得奇瑞在国内目前确实还是比较受一些这个中年以上的用户的青睐的，
1: 嗯，
2: 当然了，它的品牌年轻化也就是个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它的 SUV 车型销售阻力其实比轿车还是要大的，
1: 嗯。啊，包括在就是上市的那个发布会现场，奇瑞的这个尹同跃尹总还说，接下来我们不再参加内卷，就是现在的所有的车企应该都应该立足，会立足说我们不想参与这个内卷，价格战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要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我们要有底线等等。但实际上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行走，好像很难做到说，哎，我真的不和别家去对比，或者我就自己闷头造车，这个在现在的汽车市场执行下去是非常难的。
2: 几乎是不可能的。
1: 不太可能
2: 上一个上一个这样的品牌叫吉星嘛，不是已经都走了吗？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厢情愿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嗯，
2: 因为在今年的市场中，白刃战尤其的惨烈，
1: 嗯，
2: 而且你会发现终端市场中，这个风云 A9L 的售价其实比新发布的 A9 的售价还低，虽然它款式老一年啊，
1: 嗯嗯，
2: 我觉得这就是市场中正常的一个价格走势一个趋势，这个是无法去靠着自己所谓的产品力来去抵消的，因为你不卷别人卷吧，那既然大家都卷那就更卷一卷嘛。所以哎呀，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咱如果站在一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讲，当然不希望大家过于的去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啊，去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你从消费者角度讲，你拿着现金拿着银行卡，你拿着家里给的第一笔要结婚的钱去赚这个新车市场，去赚 4S 店，去赚商场的第一层跟地下一层大厅，
1: 嗯，
2: 你就是想要性价比最高，就是想要最便宜，就是想要最合适的，
1: 花小钱办大事嘛。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大家
2: 所以你会发现，
1: 嗯，您说
2: 你会发现风云系列一出来之后，其实它对于奇瑞本品牌的影响，其实比对其他竞品的影响反而更大。
1: 嗯。
2: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奇瑞以前就是瑞虎嘛，但是现在风云出来之后呢，因为风云之前在市场中它是以一个奇瑞的创始车型的身份出现的，
1: 嗯，
2: 所以呢大家普遍认为风云是不是便宜车，
1: 嗯，
2: 结果一出来之后 A7 A8 A9 T7 T8 T9 T11 都出来了，而且这尺寸我看跟理想那个头差不多大了，
1: 嗯，
2: 那个 T11
1: 对，
2: 但是呢它在消费者心智中没有建立起一个风云是奇瑞高端新能源品牌的这么一个形象，
1: 明白？
2: 这个是奇瑞目前需要做的。
1: 嗯，明白。这刚才咱们聊到了很多这个像轿车系列的这个车型，确实也是最近要陆续的上新很多款，所以咱们聊到了。当然，我刚才也想到了一款车型是近期热度比较高的，因为上周我们去拍了这款车，就是小鹏上周上的那个 Mona M03， 就是它的第二款轿车，第二款 SUV，
2: 哦，那个车叫 Lisa L03。啊 ，Mona 是 M，Lisa 是 L
1: 啊，它好像叫 Mona L03， 对对对 ，L03 就是它那款
2: Lisa 对，
1: 啊，
2: L03， 然后它加一块就是 Mona Lisa 了。
1: 哦，对对对，我还记得它刚才它那个官网发的那个文稿，对。然后就是这款车，因为我为什么就是想说一下这款车型呢？就是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去选择车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侧重点可能跟比如说中年人去选择车的一些点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 L03 这款车，
2: 嗯，
1: 的一些智驾呀，它的颜色呀，它的外观，它的配置啊等等，你一看就是你就一下能明白说啊，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这台车而不是那台车。
2: 那而且年轻人咨询我的时候就问老师，你觉得够用上图灵芯片吗？
1: 嗯，
2: 是单图灵好还是双图灵好？
1: 哦，
2: 我一下我就懵了，
1: 嗯，
2: 我说 你传电脑的时候，你奔腾二、奔腾三，你需要玩什么游戏？你其实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个谱啊。
1: 嗯，但我也看了他们那个官方的数据，就是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有95%以上全部都是他那个带高阶支架的。
2: 对，就是双图灵芯片的版本嘛。
1: 对，
2: 我觉得其实这跟之前买电脑是一样的，就是你愿意玩《极品飞车》，你就传一个3D 性能好一点的电脑，你愿意跟人联网打游戏，你就在网卡上多下功夫。
1: 嗯，
2: 但是现在消费者呢，被厂家天花乱坠的宣传口径一下给整晕了，就是智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单图灵跟双图灵比有什么区别，纯视觉跟激光雷达比有什么不同，这些尤其隔壁的领跑在宣传80000块钱普及激光雷达的时候，你来一纯视觉，是不是觉得就低人一头？
1: 或者觉得我要是买小鹏的话，我是不是就一定要上高阶支架？
2: 对对，所以呢，这个就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吧。当然了，我前两天打网约车的时候坐过一个 Mona 03，那师傅就说幸福感很强，就这车开起来在路面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比原来开 INS 年轻很多。同时呢，整体的油耗，整体的功耗比上一代的电车下降了很多很多，所以呢，它换车之后这个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1: 是的，你看咱说的这个 Mona M03，因为是它的那个轿车嘛，跟咱们刚才聊的那些轿车其实都是一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包括要上的这个 INRT 啊，这些车型其实他们都是同一类用户可能都会去对比这几款车吧。
2: 没错，但是呢，其实风云在这几款车里，你明显感觉到存在感不是特别足，还是需要用价格来去吸引用户的。
1: 明白。除了这几款车型之外，新宇老师最近测试了什么车吗？或者拍了什么车吗？
2: 最近的话，我去武汉参加了这个东风奕派
1: M8
2: 的发布会。这车之前叫奕派008的时候吧，我试驾过，我觉得这车给我的印象就是因为三四年前，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应该上一套空悬，因为呢，这车整体而言吧，这个车身尺寸很大，而且当年的动力系统调教呢稍微有一些青涩，会造成这个车这个后轮循迹性不是特别好啊，这些问题。但是这次呢，看到了上了全新的硬件，上了全新的这个华为智能驾驶辅助之后，这车的价格居然到了一个16万多的

0: 格，
1: 嗯，
0: 啊，一下就给现场的同行们都干懵了。他发布到17.58万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欢呼了，
1: 嗯，
0: 因为带华为六件套啊，它不是只带华为车机，它跟那华金 S 不一样，它连智驾，连这个云控啊，连这些东西全都带上了，就是乾坤的这个六件套，包括这个激光雷达什么也都安排上了。
1: 现在在国内造车的劲头就是和华为合作，是吧？
0: 对，但是呢，它这个价格，它把所有权益都算上，那它16.58万一下就相当于把二手汉兰达的价格都给击穿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市场中，尤其是像这种传统车企啊，有着央企背书的这种车企，它的产品一出来，包括宁德时代逍遥电池也都安排上了，包括300公里的续航的增程版，
1: 嗯，
0: 就让你觉得这一下真的是大家都在这么卷的话，真的如果你不卷，你真的无路可走，
1: 嗯，
0: 啊，我就联想到之前，上一个跟我说不降价只提升服务品质的品牌是林肯吗？
1: 嗯。
0: 那但是你看，现在林肯默默的这航海家也就14-15万块钱的价格了，
1: 嗯，
0: 不是这个冒险家也就新车也就14-15万、15-16万的价格了。
1: 二手车更让你心碎。
0: 那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就是在这么一个年代里边，在做好服务，在提供足够的这种用户支持的同时，
1: 嗯，
0: 价格真的太重要了，
1: 嗯，
0: 因为这车如果还叫1008。还卖个20万出头，然后再优惠个5万块钱的话，
1: 全场就不会有这种惊讶的状态了。
0: 对，真的是没人愿意回店里去看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车顶顶了一个激光雷达，边上亮着小蓝灯，
1: 嗯，
0: 然后车里边冰箱台、大沙发、按摩座椅什么都有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又是一个大六座，然后卖到这个价格，
1: 嗯，
0: 而且这个确实，这个华为的这个副总很忙啊。我前天看到他在雁栖湖跟我一块儿参加这个那叫什么那车叫什么来着，泰坦700的发布的活动的时候，
1: 嗯嗯嗯，
0: 他上来讲了一套 PPT，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到武汉了又是他，
1: 嗯，没准
0: 又代表华为，
1: 没准
0: 又讲了一套 PPT，
1: 再过
0: 这
1: 两天
0: 不一样，
1: 嗯，
0: 对，他不一样，
1: 对
0: 啊，他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在泰坦700上他讲的是越野 NOA，
1: 嗯，
0: 就是沿着车辙路能够智能辅助驾驶，
1: 嗯
0: 啊，前后双激光雷达，
1: 嗯，
0: 而且呢能保证从这个自驾游的营地到自己车位的端到端，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E-Pi M8 上他又讲到这种智能泊车辅助啊怎么样这些东西，他跟这个战舰这个泰坦700上话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个真的是这个现在中国市场中可以说得华为者得天下吧，在智能驾驶辅助里，
1: 嗯嗯，是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泰坦啊，其实前两天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车，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有可能是比较关注，但是最后会不会为这台车去消费去买单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作为北汽的一个这样一个高端的越野品牌吧，您觉得它的受众怎么样？会，
0: 我觉得受众依然没变，还是那些跟我这个年龄甚至比我大很多的年龄的用户来去消费。
1: 嗯，嗯，
0: 但是呢，咱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台换了理想 L9 Levis 悬挂的北汽 P60。
1: 嗯，明白。
0: 啊，就是它现场它是蹦着上来的，
1: 嗯，
0: 跳着舞上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你要知道这是一台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
1: 嗯，
0: 它跳着舞上来的压力，它的整个的系统的承重，
1: 嗯，
0: 其实比理想 L9 Levis 要大很多。
1: 嗯。
0: 啊，然后呢，这台车也是一个这个三激光雷达，前面俩后边一个的一个相当于满血的这个华为乾坤智驾 ADS5。对，而且它之前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我们在测 P660 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的后悬存在着严重的共振的问题。
1: 嗯。
0: 啊，就是路面上有些噪音莫名其妙的，可能是它的后传动轴跟它的底盘的匹配度上，可能还需要去提升一些。当然，我们也现场提了意见。
1: 嗯。
0: 但是这台车一直销售不温不火，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电耗太高了，
1: 嗯，
0: 就是它的增程系统上来之后车重太大，电耗太高，
1: 嗯，
0: 然后呢配的电池在当年那个时候不太符合这个硬派越野车的这个国情，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三电系统成本在降，整个电池成本都在降，然后智能驾驶辅助成本也在降，
1: 嗯，
0: 冰箱采烟大沙发的成本一直在降，
1: 嗯，
0: 结果呢就导致这台车相当于是跟上一代 P660 相比价格没有任何变化，结果从这个从坦克变成变形金刚了，
1: 嗯，
0: 就是一下就跟时代
1: 一下就顶上去了，对。
0: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是原来的普拉多陆巡的用户的话，其实把这台车换成这个泰坦七百，
1: 嗯，
0: 首先它在智能驾驶辅助上它比长城的坦克七百其实肯定是要强的，
1: 嗯。
0: 其次呢，在华为这个鸿蒙智行这个产品端，除了想界G9吧，
1: 对，想界G9
0: 是吧？除了想界G9之外，没有一款硬派。

0: 越野车搭载了满血的华为支架。
1: 嗯，
0: 而想借制酒呢，之前于总过了几个炮弹坑跟泥路，感觉不是特别专业。啊，要坐专业越野车
1: 还得看北京越野。
0: 对，我觉得还是北京越野跟长城，
1: 嗯，
0: 是吧？还有就是已经消失的江铃，算是在国内比较专业的越野车制造商。
1: 嗯，
0: 连那个方程豹其实都不太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北京越野这款车一出来，而且它再往下它是700啊，
1: 嗯，
0: 它还会有300，还会有500呢。也就是说，以后的 B 勾40、B 勾30都有可能出泰坦系列。
1: 嗯，明白。
0: 那这一泰坦一下来之后，它明显的就是依托华为，再次把这个品牌推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就是让它智能化了。所以我觉得以后销量大的应该是泰坦400跟泰坦300。
1: 嗯，
0: 然后泰坦700呢，现在看这个价格定价不贵，我觉得这批普拉多陆巡用户完全可以直接切换到这个车上。
1: 嗯，那有没有可能上一代的这个普拉多和陆巡的用户现在都去看理想或者是蔚来了？肯定可能有一种可能吧。
0: 对，但是你实际使用中你会发现这车这种使用场景它非常飘，
1: 不一样。嗯，
0: 对，而且呢确实这个北京越野的痛点抓得非常准啊。
1: 嗯，
0: 就是我出去玩了一天，我在浑身拿克穿越了一天之后，其实我一天最累的时候就是从沙漠到酒店。
1: 嗯，
0: 这段时间真的眼皮都抬不起来。
1: 嗯，
0: 而且呢领队一直在手台里给大家打气。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让大家停下之后拍日落，然后让大家补充一些能量棒，然后给大家发玻璃水，让大家呲玻璃。其实领队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最后一段路一定要坚持住。
1: 嗯，
0: 因为大家玩一天都累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来 NOA 直接从越野营地直接就奔酒店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确实就是一个杀手级的应用啊。同时呢我觉得 NOA 它一定要跟卫星的配合。
1: 嗯，
0: 它才能够做到永远不迷路。
1: 嗯，
0: 有些时候其实我们出去玩啊，沿着车辙走，走着走着前面就没有路了。
1: 嗯，
0: 然后你再掉头往回走的时候，一是很难掉头，然后这车把坦克掉头给安排上了。
1: 嗯，
0: 而且它双轮是可以反向输出扭矩、反向旋转的，这跟奔驰的那个纯电机的坦克掉头是一样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那个，它是这个后轮按照后轮的角度去转向，它是原地搓。
1: 嗯，
0: 那这种明显的更硬派、更硬核也更实用。
1: 嗯，
0: 啊，在一些这个悬崖呀、一些断头路上可以直接掉过来。另外就是它的循迹往回走的功能。这个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玩过长途穿越的人来讲太重要了，因为一旦走错路有时候能差出100公里去。
1: 嗯，
0: 啊，越走路越陌生，你就越走越害怕。
1: 嗯，
0: 然后呢又没有 GPS， 没有导航信号，没有这个手机信号的话就会很慌。
1: 嗯，
0: 但是呢这泰坦700它支持这个国字号的空天卫星。
1: 嗯，
0: 而且是一个高空载远卫星。
1: 对对对，这个我也看到了。
0: 这个我现场其实说实在的，现场的大部分的发布会的同行没有玩过这种长途穿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功能的认知跟理解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经常出去玩，而且我特别喜欢单人单车出去玩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太实用了，太重要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1: 更有安全感了。
0: 对，这种需求是需要实地去挖掘的。
1: 嗯，
0: 啊，这种需求它就是一个长期深度用户他所必要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呢，明显的你在问界、想界、智界、尊界上你没有挖掘到这么深。
1: 说白了就是这种泰坦的这个目标群体，它还是对于那种真正玩越野的一个受众群体的一个支持，而不是说可能我日常只是通勤代步，我偶尔会有轻度越野，或者是我极其偶尔可能会有这类游玩这么一类群体，它针对的群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带有这种云端上传路书的功能。
1: 嗯，
0: 哎呀说了半天好像我做广告一样。我觉得就是
1: 看出来的
0: 新月
1: 老师肯定是很喜欢。
0: 对，就我不是喜欢，我是喜欢这车的功能。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这车的功能如果华为出一个套件能移植到牧马人上。
1: 嗯，
0: 我明天立马来一台。
1: 嗯，
0: 我就觉得这是其他车企应该想得到的。
1: 嗯，
0: 尤其是像吉普啊，像路虎啊，甚至包括像丰田这种生产专业硬派越野车的品牌，包括陆巡，包括这个日产途乐，他们早就应该想到的东西，就是这东西它就是你需要装很多的辅助设备，你需要买一台10000多的卫星电话，你需要买一个麦哲伦的这种手持导航仪，然后你需要这个把地图做得再精细一点，标上等高线，然后你需要干很多的事儿，还需要跟俱乐部去报备，然后你才敢出去玩。
1: 嗯，这台车全部给你提供了。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哎呀，就是往下一步走的话，我相信这个鸿蒙智行吧，它会让这种功能延展到更多的车企的这种产品上，变成一个选装包。
1: 嗯，
0: 那样的话呢，只要你有四驱，只要你有一定越野能力， 对，我觉得都能出去玩。
1: 嗯，是的，咱也可以期待期待它这个鸿蒙智行的享界 G9 最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力，包括各方面的配置，因为距离最终的一个落地应该也快了。
0: 嗯，对，快了，但是实际我看了看那个车的硬件配置跟这个车相比还是这个车更硬派，
1: 嗯，可能还不太一样。 对，然后你看咱们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说了这个像硬派的越野车型，然后包括说了轿车，也说了一些这个 SUV 车型，其实整个六月份 MPV 的这个销量卖的并不是特别好，基本上没有一款 MPV 的车型是销量过万的，就包括什么的就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什么D9了、梦想家了等等，这些没有一台车是过万，基本上都是六千多台不到7000台，就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MPV 市场其实也被这种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冲击的力度还是不小的，
0: 还是使用场景的问题。
1: 嗯，
0: MPV 呢更多的其实是高速巡航，满载一家人出去进行这种轻度的这种体验，
1: 甚至商务。对
0: 对对，这是商务体验。但是呢 SUV 一旦个大了够大了之后吧，它让人的这个假想空间更多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次推出的这一波的 SUV 产品很多都标配了下一代的底盘系统，包括预瞄啊，路况预瞄，甚至包括了高阶辅助的支架。但是呢 MPV 在这一块儿你再怎么预瞄，你的使用场景不如 SUV 丰富，这也是一个天然的问题。
1: 嗯嗯，大家有任何关于选车换车的问题吧，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和新老师探讨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新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微休息吧，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具体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一小节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55 至 K59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 K12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 K70 加300至武清南联络线 K17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武清南联络线 K12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125 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接上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新车选买，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下午好，庄园好。
1: 哎，新老师您看啊，咱上半段聊了这么多，其实都主要集中在跟新能源相关的这些车型当中。那很多朋友就说，那为什么总聊新能源？这燃油车现在不行了吗？其实我觉得还真不是，因为现在你会看到很多燃油车的经典车型啊，终端优惠非常的多，而且呢，他们的产品力也不代表着不好，现在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自己的需求非常的明确，我就要一台燃油车的话，现在去买绝对是一个好时机。
4: 没错，而且呢，其实燃油车的技术它也不是停滞不前的。给大家讲一个小见闻，我的这个朋友前一阵儿去欧洲自驾，然后呢，他租了一台标致的一系啊，是108来还是107，忘了108吧，应该是。然后是一个3缸的柴油机的手动挡的小车，然后他说这车这个3档4档都能起步，因为这车。有这个48伏的轻混之后啊，它就基本上用不着离合器了，而且它的启动的时候它也是靠混动的，然后呢，这车呢，这个起步非常的轻快，而且奇省油无比，比国内这些增程发了电的这些还省油，然后呢，就是城里停车太方便了，完全不用倒车影像，甚至都不用倒车雷达，一把就能进去，
1: 小啊，
4: 而且呢，这车。就是它那屏幕再小吧，它也有 CarPlay， 然后连上以后呢，其实你这个手机上有什么功能，它这车机里就有什么功能，然后他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小车日常代步夫复何求，有可能是国内汽车市场因为某种技术推动的这种必须要均摊成本的原因，所以呢有可能需求被夸大了，但是呢在油车市场中，尤其是在这种街道比较狭窄啊，能源费用比较高，养车用车成本非常高的欧洲来讲，其实这种小车的市场还是不小的。所以呢，我就终于理解为什么领跑削尖了脑袋也要推出一些这种在中国市场一些两厢，像拉法5这种车一定要挤到欧洲市场。
1: 对，
4: 其实就是不同的市场定位，不同的需求之下，这个消费习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朋友说 说无论是怎么刷短视频啊，无论是怎么看平台，都是新能源车，都是电车。可是我就想买一个朗逸，怎么就没人报道？怎么就没人试驾？你们是不是都收了钱了？
1: 嗯，
4: 其实还真不是，主要还是因为从技术迭代、跟技术革新、跟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吧，油车确实有一些乏善可陈。
1: 嗯。
4: 啊，其实你如果订阅一些军事航天杂志，你会发现它翻来覆去它总是那几款飞机，总是那几款坦克，就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尖端技术的进步角度讲，它就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尤其是在消费类领域中。
1: 新能源现在其实还处在一个发展初期阶段呢。
4: 对对，所以我们，你像我们拥有家庭车的时间不超过20年嘛，
1: 嗯，
4: 大部分用户，所以我觉得处在一个也不能说萌妹时期吧，是一个市场的快速的发育期。
1: 对，
4: 那在这个发育期中呢，我觉得有了两三次这种汽车消费经验之后，才能够逐渐的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汽车消费观嘛。我觉得盲目追星有的时候你只能会付出更多的钱，
1: 嗯，
4: 啊，然后呢收获这个周边人更多的认可，
1: 嗯，
4: 我觉得这个需求你看看是不是能跟你的收入、能跟你的投入去挂钩，能不能得到幸福感才是重要的。
1: 对，嗯，买车现在千万别跟风，别追潮流，就看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一个预算，千万别超高预算点着脚去买。其实你会反过来，你会觉得哎呀，其实挺没必要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这车吧，它这个新能源迭代的快，你当年可能冲着某些技术买的，然后再过了半年，你会发现，哎呀，又有换电的，又有闪充了，芯片也升级了，支架也换代了，甚至什么各种底盘啊，什么线控底盘这那全都上了。就是车是没啥毛病的，毛病是啥呢？就是自己心里觉得它有毛病了。
4: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算了这么一笔账啊，他之前开了一台老揽胜，
1: 嗯，
4: 然后他就说这车包括他包括司机每年连加油再修车20-30万是打不住的，
1: 嗯，
4: 然后呢自从换了这个新能源

0: 哦，他们的这个消费的品质或者说消费的心情也会更好。
1: 没错。
0: 嗯，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上半段就有朋友在问了，他说哎刚哎稍等我刷新一下，刚才好像是在问小米的那款车型啊，这儿呢侄子携手在问，他说两位老师想请问一下，小米预期的 Pro 长续航版本这车怎么样，主要用途呢是小孩上下班，同级别的有没有其他车型能帮忙推荐一下，用车呢是在江西啊，江西南昌。
1: 是小孩上下班还是接送小孩加上下班？
0: 嗯，我
1: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年龄段的用车需求。
0: 嗯、是的
1: 啊，我是觉得，首先预期这个车呢，我们在参加试驾的时候就发现它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运动。
0: 嗯，
1: 它是一台非常适合长途巡航、非常适合跑高速的大车。
0: 嗯，
1: 啊，感觉跟美式的大公路巡航车，感觉跟探险者什么的、
0: 嗯、
1: 特别像。
0: 嗯，
1: 它并没有像苏七那样一开起来就让你觉得腰酸背疼、腿抽筋，天天要战斗的坐姿。
0: 车型也不一样，对。
1: 对，它是一台更休闲的车，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主要还是看这位用户的年龄层。我觉得有了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买一个这种车来奖励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它比小米苏七的受众群体明显的年龄要大一些，而且市场的这种社会经验也更成熟一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车其实车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你要让我说同级别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我觉得同级别。太多了，你像极客的8X 对吧，一个喜欢极致驾驶的驾驶机器嘛，公路之王。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包括自己的，包括前两天我试驾的奥迪的 E7X， 包括、
0: 嗯、
1: 你像更大号的跟它价格差不多的大众那台 ID19X，
0: 对
1: 啊，它甚至孩子大了之后你再来一个孩子，它都能满足你以后的需求。
0: 因为它是看的这个 Pro 版、Pro 版的就是指导价现在就是279,900，就28万的这么一个价位段，那你在28万，在现在的中国汽车市场，28万的预算，你可以选择车型，那这是咱一期节目都数不过来。
1: 这位朋友的选择方式，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建议。首先呢，800伏平台是未来两年在主流充电桩使用的状态之下，家里没有加充的情况之下不会过时的选择。
0: 嗯，
1: 优先选择800伏，优先抛弃400伏。
0: 嗯。
1: 啊，如果家里没有加充桩的情况下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这个价位的话呢，还是看一看带有激光雷达的、带有高阶智驾辅助的版本。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芯片的算力不设上限，一定要在200 TOPS 以上。
0: 嗯，越高越好，肯定是。
1: 对，才能保证在下一代 L2到L3升级的时候不落伍。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车里边的空间不要盲目的追求大六座啊。大七座这种状态，因为现在毕竟是孩子还小嘛，然后这种需求的话以这种四座跟五座的大四座大五座为主吧、
0: 嗯、
1: 同样的话这个价位里乐道的 L80 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是一款非常平衡非常均衡的车，
0: 它都能上 L90 了
1: 对，它这个价格已经能上 L90， 但是 L80 我觉得能够省下好多买奶粉啊送孩子上补习班的钱是吧，
0: 明白。
1: 然后呢这个驾驶感受也不错，体积也很大，包括这个未来乐道这边的这个做工也不错、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比亚迪这边的大唐，
0: 嗯
1: 啊、个人感觉呢稍微等待一段时间的话价格能够降到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现在性价比最高的是腾势 N8，
0: 嗯
1: 啊，腾势 N8 现在的价格已经基本降到了这个价位区间里，甚至比这个还要便宜了、
0: 嗯、
1: 而且呢它也有这个高阶辅助驾驶，
0: 嗯，
1: 而且它车里边的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做工用料吧，除了极客那台车之外，剩下的车还很难有超过它的。
0: 嗯，
1: 啊，这个选择也还不错。反正就是优先考虑的是这个底盘的硬件配置，啊，同时呢考虑到支架的算力冗余，另外再考虑这个座椅哪款车你坐着比较舒服一些。
0: 嗯、
1: 我目前试到的这个价位里边的车 SUV 里臀点最低的啊，大家可能会很诧异，就是奥迪那台 E7X。
0: 嗯。
1: 啊，他把自己的地板做成了一个坡，他把主要的隆起坐在了后排，然后让前排的臀点非常低，
0: 嗯，
1: 它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在开一个这个 SQ8 一样的这种战斗的驾驶姿势、
0: 嗯、
1: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跟他同平台的自己没有这么低的臀点，
0: 嗯，
1: 啊，这个感觉让我觉得还是奥迪还是挺厉害的，
0: 嗯，那个车好像很多人对于它的这个期待，然后包括对于它的一些口碑还都不错，虽然现在还没有说这个市面上普及的特别多，因为还在初期阶段嘛。
1: 对，前两天还不是那个电子后视镜憋了一个那个视频还在呢是吧，我觉得第一批车给他一定的时间去调整，
0: 嗯
1: 啊，毕竟第一次奥迪在中国市场推出一个这么卷的车，
0: 嗯
1: 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奶爸车来讲的话， 还是要让自己跟家人都喜欢，
0: 嗯，
1: 这是最大的前提。
0: 但说实话
1: 啊，金
0: 星老师，就是那个疫。

0: GTX 啊，我觉得就是很多，就网上我看很多言论就在说它，因为它没有四个圈，所以很多朋友不认可。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我觉得它 AUDI 反而就是特符合它的一个调性。它上了四个圈，反正我啊，就是我个人来说，它上了四个圈反而我觉得不好看了，就要有
1: 就是书味更浓一些，是吧？
0: 对，有点那种感觉。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同行把这个它的上它的前一款车型就是 E5 Sportback。
0: 嗯
1: 开到德国去，德国老百姓大街上都炸了，哎呦，这才是奥迪的。他们坐的四个圈那是什么玩意儿？就大家都觉得，
0: 说明欧洲人
1: 奥迪就
0: 欧洲人还是喜欢列装那种感觉的。
1: 他可能没见过什么世面啊，没有像国内这么多新势力的车型，他见的最多的就是丑丑的宝马 i3 是吧？还有那个油改电的奔驰 EQ。结果冷不丁出来一个 AUDI， 一下就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向未来的感受，你也不知道未来这个。各领风骚多少年，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这车的外形最起码它做到了一个下一代奥迪应该做到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当然了，这位朋友他压根就没问这车啊，咱们只是一厢情愿。我觉得还是要
0: 看，
1: 对，还是要看这位朋友。当然了，手握这么多的预算，在这个季节再去买这种价位的车很幸福。因为你可以挑的车型非常多，容易挑花眼。
0: 所以呢，
1: 还是要找。
0: 我甚至推荐他去看看新款的这个蔚来 ES8 的五座版，就不是他那个六座七座，就是五座版，空间非常的大。然后你不管是带小孩还是什么的，就是储存储物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座椅也非常的舒适，因为它毕竟车长在这儿呢。然后他做了一个五座版就很好。
1: 没错，我觉得这些车其实都可以看，甚至这个价位，前两天有一朋友还问我，说这个艾安浩博 HL 你推荐吗？我说天哪，他就是喜欢那个后开 OE 门，这个没办法。
0: 明白。行，所以这位朋友您可以去作为参考哈。然后还有草草在跟咱们说，他说听了新月老师的介绍，他说他有一个感觉，现在的车型只要和华为智驾合作之后，品牌在老百姓的心中当中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三线品牌变成豪华品牌，确实厉害。他从三线变成豪华，这个有点夸张了，但确实会，在老百姓心中就是会加一坨分量吧。
1: 我觉得还是看跟华为合作的深度以及广度吧。首先，我们举几个反例。对，我们举几个反例啊。这个极狐系列最早跟华为进行汉模式的合作，可是现在你看还是在靠性价比。然后呢，这个华境 S 也是，他只买了一个车机。然后呢，逼得他在发布会之前，华为跟他分割，说这跟问界、想界没有任何同样的这种关系，他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提供商。所以呢，跟华为的合作它是分369等的，它也是不同的介入阶段采购了华为的东西，甚至说在下一步某 BBA 的知名品牌还要采购华为的三电系统中的关键的电机和电控系统。
0: 现在不就已经用了吗？
1: 对，其实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大家就不要拿着有色眼镜去看华为，说什么这个挑动一些比较对立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其实没有必要。你把它当成一个汽车零件供应商，把它当成中国自己的博士、大陆、天河，这个米其林啊、邓禄普啊、普利司通都可以，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了，甚至说它在一些核心的关键领域中有一些完全不需要宣传就已经达到了这种统治地位的占有率了。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汽车行业需要这么一个企业进来，需要让它造成一个鲶鱼效应，让大家共同的在一个起跑线上跑得更快。
0: 是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盲目的说追求某一个品牌或者和哪一个这个品牌方合作了，你还是要看具体这台车的一个产品力，你要综合来看，不能光看一点，觉得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只要和华为合作它就是怎么怎么样，可能我们要多维度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行，然后再来看过路人问的，他说各位老师，国产的 HEV 车型该怎么选呢？他说他日常的年行驶大概就是不到20000公里，大部分都是市区通勤的，目前关注的车型呢是长安这个CS75 对 Plus 和星越 L 对，说这俩车怎么样，然后其他品牌有没有推荐。
1: 我觉得目前市场中能够立得住的好像就是这两个品牌的产品，再加上另外一个月销过万的，大家都可能猜不到，就是北汽的 B30 的 HEV、就是它七八万八九万的一个价格，它也给你提供了这些 HEV 的这相关的技术。然后国内比较早的引入的是广汽传祺，基本上就这四家吧，在这市场中还算是有不错的销量。 我觉得这四家里边以这个平顺性见长的还是长安的这一套系统。
0: 嗯，
1: 啊，这套因为长安之前呢一直在用爱信的这个传动部件，爱信的变速箱，包括长安的蓝鲸动力啊，之前我们把它叫虚鲸。其实呢，我跟长安的蓝鲸发动机研发工程师呢有着几次很深度的交流吧。大家觉得它虚呢，主要还是因为长安的蓝鲸发动机其实就是面向未来作为一个混动车型的辅助动力来去出现的，所以呢它在一些关键的参数上并没有那么亮眼。它不是一台像 EA211 大众的发动机，像这个奔驰的这个 M 系列发动机一样，像宝马的 N 系列发动机一样主打一个鲜明的特色，不是的。它其实是一个针对于未来为内燃机续命，为了新能源车增加动力源的一套完整的动力单元。
0: 嗯，
1: 啊，在这里边呢蓝鲸的一款一款的发动机呢，它是一个梯次的一个关系。然后这个实际试驾中，无论是逸动的 HEV 还是 CS75 的 HEV， 主打的依然不是性能，虽然提速也很快，但是电感不是那么强。
0: 嗯，
1: 啊，给人感觉是一个做了隔音的丰田混动。
0: 嗯，
1: 啊，然后呢，启动起来也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啊，感受上也还可以，还算平顺吧。
0: 嗯，
1: 然后呢，日常使用中的油耗，我们暴力驾驶的话，百公里在亏电状态下是5升多左右。然后非暴力驾驶的话是3到4升，我觉得已经非常
0: 非常厉害了。对，
1: 对，我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作为一个这个体重接近2吨的可以装7座的这个中型 SUV 吧 ，CS75 应该算是。我觉得这个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1: 然后呢，吉利这边呢，它还是要追求一些性能的，比如说它的三档 DHT， 比如说它一直在跟沃尔沃的 Drive E 发动机进行一些深度的绑定。
0: 嗯，
1: 比如说它在上一些这个高环数扁线绕组电机啊，一些在新能源车在纯电车上才有的高端纯电车上才有的核心技术，它一直在追求另外一个极致吧。马上它的 3.0T 的混动发动机也有可能会放到路特斯、沃尔沃，包括韩国三星的雷诺的车上。
0: 嗯，
1: 啊，也说明了其实它的路线跟长安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呢，雷神混动呢 ，HEV 的车型，我身边有两个同事都在开。当然了，这两个同事都是1.0版本三缸的那个沃尔沃发动机配这个雷神混动，然后也都遇到了变速箱召回的情况。啊，但是呢，现实际的新产品。这个不是5年前的产品啊，现在的新产品呢，可靠性的口碑其实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同时呢，如果更年轻一些，更注重操控，更注重底盘质感的话，目前的星越 L 的底盘质感在国内同级的所有竞品中依然还是 number one 的，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
0: 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是聚焦在国产 HEV 车型，然后这个价位段当中的话，他说的这两款车型应该就都是可以直接去买的一些车型了。那具体呢，你要看你更喜欢哪一类风格的，然后再去抉择。你单拿这两台车来说，尤其是在 HEV 这个领域当中，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而且这俩车外观长反了。啊 ，CS75 看着很运动，但开起来4平8稳的。然后这个星越 L 呢，看着好像一个换标的这个低配版沃尔沃一样，但其实内部配置比沃尔沃高很多，而且开起来电感很强。
0: 嗯，
1: 所以呢，得看您实际试驾以及实际使用中有什么样的需求。
0: 嗯，是的。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吧。今天也只能和新宇老师先聊到这儿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那我们更多的内容就留着下周和新宇老师继续来聊。感谢新宇老师，咱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1: 好的，下周见。
0: 辛苦了。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2026年6月份中国汽车进口数据。车联分会崔东树发文表示，2026年6月份进口车进口3.8万辆，下滑11%，但由于2025年1月基数低，虽然美国与伊朗战争导致运输受阻，进口车总体下降较小，但2026年1月到6月进口汽车数量20万辆，同比下降了11%，仍是近期少见的1到6月较好表现。主要原因是2025年末的低基数。由于2025年初低基数的促进，今年1到6月份进口车零售19万辆，6月份下降到3万辆，降39%，未来压力仍然很大，进口车回归传统燃油车为主格局。 接下来关注专家辟谣 L3L4P 必须配备激光雷达。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对外公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公示之后，一条 L3L4 车型强制搭载激光雷达、纯视觉路线无法合规的言论迅速席卷了网络，不少内容创作者截取了碎片化的条款，主观推演，不仅误导了公众对于政策本意的理解，也曲解了标准背后的技术中立初衷。再来关注六月份 MPV 销量榜单。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为7.4万辆，同比下滑了23.4%。30万元级别的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和自燃油 MPV 基本盘。从车型来看，六月仍然无一款 MPV 销量是过万辆的。腾势D9以6952辆位居榜首，蓝图梦想家紧随其后，销量为6926辆，与腾势D9不相上下。传祺M8、丰田塞纳也均在6000辆以上。再来关注捷豹路虎全球紧急召回。捷豹路虎官方发布最新召回公告，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大规模紧急召回行动，累计召回车辆超过16万辆，涵盖旗下多款主流进口车型。本次召回并非单一故障整改，而是针对车辆电子系统与核心安全部件的双重隐患开展集中排查修复，目的是彻底消除行车潜在风险，全面提升车辆运行稳定性与驾乘安全性，为消费者用车安全保驾护航。根据官方公示的信息，本次召回覆盖捷豹 iPace、 揽胜、发现以及卫士等四大热门车系。最后来关注奔驰回应 CLA 长轴停产传闻。根据外媒报道，奔驰为中国打造的 CLA-L 已暂停生产。针对相关报道，奔驰方面回应称 CLA 车型仍在生产，每个月的销量相对稳定。按照惯例，不同生产线会周转进行高温架，奔驰也将以此为契机进行设备检修。根据了解， CLA-L 于2025年11月份正式上市，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之上， CLA-L 版本还推出了入门版的车型，采用800伏电气架构，基于 MMA 平台打造，是 MMA 平台的首款车型，也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车型。那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新车选买哈，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节目来不及在线上的时间给您进行一个解答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在节目之外也会有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老师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回答，您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加入到官方群聊当中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依旧在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车生活，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妞妞。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啊，哎，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有多少好朋友是从早上的节目来的呢？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包容万物的饼，
1: 吃的是不是？
0: 对，聊吃的。
1: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咱们单独拿一期来聊这个吃的。
0: 没想到吧，终于到这天了，这个点儿11:05了，不就该聊点吃的吗？
1: 也到快到饭点了。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普的主题就来说说饼，就是那个大的，有地儿是圆的，有地儿是方的，各种各样的饼，包罗万象的饼之一就是煎饼。煎饼这个东西啊，应该算是南北方东西方
1: 都有，
0: 哎，都有，
1: 很常见，
0: 很常见。但是具体包什么，每个城市主打的这个馅儿可能有点不一样。
1: 哎呀，我还以为煎饼就是传统的煎饼果子那种感觉。
0: 嗯，馅儿不一样。
1: 嗯，
0: 对，它每个包的都不同，饼皮里面包的，我感觉应该统称都叫做馅儿。啊，
1: 就不管是包的什么品类，
0: 对，都应该叫馅儿。你看，有的呢放薄脆、生菜、辣条、鸡柳啊，都是。其实关于饼呢，我们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很多面食统称叫做饼。汤饼呢叫类似现在的面条，蒸饼呢类似于现在的馒头，但当年都叫做饼。像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面饼，所以你可见它的历史有多么的渊源流长。
1: 吃饼的这个历史还是很长的，
0: 而且它太好做了，可能也是
1: 很简单。
0: 对对对，不过在

0: 西汉时期的面饼呢，其实有点像点心，
1: 不像是现在传统的这种小麦粉做的，是不
0: 是？对，不是传统的主食，人家可能当做一个下午茶来吃的呢。
1: 垫吧的那
0: 种。对，倒是后来西域传过来的糊饼那个样子，更类似于今天的饼，
1: 就是已经是纯是主食类型了。
0: 对，干
1: 料。说到饼，我觉得今天这期应该请个嘉宾。请大明老师。
0: 为什么？
1: 大明老师可太会画饼了，他是做饼的传承人呢。
0: 哎呀，这大明老师这个点儿，我觉得应该也在听节目。今天早间还在聊呢，聊到这个头像的时候，大明老师突然间说：“哎，君君，你什么头像？”然后就有个听众的留言是，他为了能够刺激一下他的领导，就是震慑一下领导，你说这个词儿用震慑，跟老板放到一起，他把他头像换成个特别凶的小姑娘。我当时就说：“我说你看看吧，你拿这玩意儿考验领导，领导都不看你头像长什么样，
1: 领导根本就没点开过，都不 care，
0: 没有
1: 在乎，不
0: 在
1: 意。”
0: 对。
1: 然后咱们再说回这个饼啊，
0: 画的饼
1: 啊，对，这个说回吃的饼，这个随着面粉加工技术的进步呢，饼食呢也迅速的发展起来了。那么有关饼的记载呢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北魏贾思勰呢当时写的这个《齐民要术》当中啊，关于饼的吃法呢就超过了20多种。然后贾思勰确实是山东人，所以说他写了20多种面食，这个其实挺正常的。
0: 哎呀，这个对上了，对上了，
1: 对上
0: 了
1: 吧，山东大汉啊。
0: 对，一下就对上了。而且20多种面食，我当时写的时候闭眼睛想，你让我现在想20多种面食的饼，我都有点想不出来，就总感觉凑不到20个。
1: 其实还挺多的，
0: 是吧？就是挺多的。但是你说着说着突然就想不起来了。所以大家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想一想。而且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就方便您想，就说说煎饼。煎饼平时你喜欢往里面包什么？而且您家当地有没有什么特别代表性的饼？
1: 哎呀，这个肯定有。就据说啊，中国有多少个省就有多少种饼，
0: 是吧？我们可以先抛砖引玉一下，大家慢慢想。比如说我是沈阳人，我们那儿呢有一种饼叫做筋饼，筋骨的筋。
1: 哦，
0: 它烙完之后一出来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大大的一张白色的，
1: 它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酱香饼？
0: 哎，口感不是，酱香饼当年也很火，但是它呢有点透明，它有点像什么呢？春饼的放大版。
1: 哦，明白。
0: 它吃起来
1: 跟哏啾啾那种感觉。
0: 哎，对，
1: 形容的恰不恰当吧？
0: 恰当，
1: 就
0: 一下抓住了精髓。一定要泡那个豆腐脑里吃。
1: 哦，早餐吧，这属于是。
0: 对，早餐。然后还有一种饼叫吊炉饼。
1: 吊炉饼好多地区好像都有，
0: 对，但是长得可能都不一样。这个东西我觉得走不出来啊，是因为它可能利润有点低。所以好多饼在当地非常火。那
1: 山
0: 西呢？山
1: 西啊，山西的饼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因为山西就是吃面的大省嘛。
0: 你突然间不知道举哪个例子了。
1: 对，但我更喜欢吃那个摊黄，这个东西还真是只有山西有，而且只有山西。
0: 等一下，啥？
1: 摊黄。我跟你说他怎么做的哈，就是
0: 我刚想问他怎么写的。
1: 摊黄，摊就是摊饼的那个摊，黄是就黄颜色的黄。
0: 哦，他是把他的那个方式做法和他的颜色结合的。
1: 对，就非常的简单这个名。他是用那个黄米，你知道吧？
0: 黄米粉。我可爱是黄米粉了。
1: 对，然后再加一点玉米面，加点白砂糖，然后再给它弄成一个面糊糊的那个那么个形状
0: 样子
1: 啊。最后呢是在一个鏊子上，鏊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是上面高底下是低的，所以弄出来以后是中间比较薄，边上是有点厚。
0: 哦，像个草帽倒过来。
1: 对，然后这个面糊糊呢它还有一道发酵的这么一个工序，所以吃的时候
0: 暄乎，
1: 既有粮食的香，然后有点发酵的那个微酸的感觉，又有甜的感觉，很软乎，就是它刚做出来的时候真的很好吃。
0: 天哪，这个一下我就饿了，在北京时间的11:11，
1: 该吃饭了。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当地特别有代表性的饼，也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在这个世界上，
1: 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2: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3: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4: 每周呢，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小知识，增加大家茶余饭后，或者是到了中午吃饭、晚上吃饭，跟大家聊聊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就说说这些小科普。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煎饼。说到煎饼呢，好多人第一时间可能都会想到山东的煎饼卷大葱，
5: 这个非常经典了。
4: 对，我感觉应该是得益于早些年很多的相声啊，一些文艺作品里都会提到煎饼卷大葱。
5: 我小时候看的那个《铁道游击队》里边，就是父老乡亲们会给这个八路军同志们做这个煎饼卷大葱，小时候看着特别香，感觉。
4: 而且那个东西很方便，算干粮的一种，
5: 对，又好储存嘛，
4: 又好储存，所以就觉得很好。而且那个电视它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型在，再加上一些天津的煎饼果子，也是好多人很熟悉的一个东西。
5: 对，
4: 这个果子写法还不一样，有的地方就直接写水果的果，有的地方是另外一种果，就看它怎么写。
5: 流传的时候，这个信息还是有损失啊。
4: 对，就是音儿是这个音啊，但不一定是这个字儿。东北的有手工的大煎饼。东北的那个煎饼呢，有好多是小米做的那个煎饼，为什么呢？因为东北产小米，这小米还挺丰，比如说辽宁的朝阳啊，他们那儿的那个小米是很有名的，就熬出来也是有米油的那种，他们也是那种稍微嫩一点，它跟山东的那种就是薄又有点干巴的还不一样，就特别费牙口的那种煎饼不一样，
5: 就是它是软软的，
4: 对，偏软软的，而且好多辽宁人吃那个煎饼一定要上锅蒸一下。就这种费牙口的事儿，他们有点费劲。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什么白菜煎饼，
5: 白菜煎饼我第一次听说，
4: 紫苏煎饼，还有台湾的那种蛋奶小煎饼，
5: 这个还挺常见的，挺好吃的。
4: 对对，很多地方很多地方的那个煎饼都不一样，各个省份的口味啊，和他们想包的东西也不一样。
5: 对，做法上呢可能也有点区别。
4: 对，风物不同，口味就迥异了。
5: 但是唯一不变的哈，就是无论在哪儿，煎饼当中一定要卷进去一些丰富的食材。
4: 是，
5: 什么不管是素的还是荤的，蔬菜呀、水果呀，都有卷进去的，世间万物皆入其中。
4: 大大煎饼我们有大大的卷法，小小的煎饼。

0: 有小小的包饭。街头路边我们常常都能看到那种煎饼摊子，无论是大叔还是阿姨，甚至现在有哥哥姐姐啊出来叫卖，都是吆喝着在一个平面圆形的铁质器具上给你铺满煎饼，有的是拿那个就是油擦子啊，有的是刷子。那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器具，铁平的这种铁器，它叫做鏊子。
1: 鏊子就是咱们现在的电饼铛。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现代版的电饼铛。
0: 是的，
1: 鏊子是比较传统一些了。
0: 但是这个炊具多少年前有的？5000年前。
1: 哎呦，这么久了，
0: 而且是现在能够考古到的。根据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历史发现，像三星堆出来出土之后，好多人发现历史可能还要往前推，
1: 对，说不定更早，
0: 更早
1: 就
0: 已经有
1: 了。鏊子，
0: 对，
1: 其实小的时候就是我身边鏊子还挺多的。就那会儿这个电饼铛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鏊子它是放在那个火上烤的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现在可能用煤气罐，但早些年，你5000年前肯定是在火上烤的。
1: 对，包括现在大街上有些就是做煎饼果子的，它用的其实还是鏊子。
0: 对，
1: 就一个大的那个铁罐，里边是弄了一些类似泥炉的那么个东西，然后上面用一个铁的那么一个平底锅一样的东西弄上去，那就是鏊子。
0: 哦，就是以前，哦，我明白了，它不是那种旺火去烧，它就比如说泥炉这种，它是一点点文火去烧。
1: 对对 对， 对，
0: 它就不猛火。
1: 烤，对，猛火的话，它一下那个面糊糊倒上去，瞬间可能就糊了，
0: 等不及你卷了。
1: 对，你还没来得及操作呢，哎，糊上面了。
0: 所以5000年前就已经有鏊子了，我们聪明的古代人啊。
1: 对，是在1981年的时候啊，河南青苔遗址呢出土了一件陶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铁这种东西啊，是陶鏊，和今天的鏊子呢就如出一辙，长得也很像。而且那个陶鏊的内壁上呢还留下了一些痕迹，就特别像现在这个煎面时留下的那种痕迹，
0: 就边儿会留下一点点
1: 一圈
0: 那个面糊糊。
1: 对，所以说考古学家们就由此认为啊，中国煎饼烙饼的历史呢很可能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
0: 你看看，
1: 非常早，
0: 咱老祖宗啊，不仅会吃，人还研究。我怎么能够把这个器皿啊，让它弄出来很好吃的东西？所以从历史文献上来看呢，魏晋时期就已经有对煎饼非常明确的记录了。南北朝时，煎饼被称作熏天。
1: 熏天这个名好像和饼没啥必然的联系，
0: 感觉没有关系是吧？
1: 哦，
0: 更多的是为了熏走当时人啊，觉得说可以熏走什么厄运呐、霉运呐，为家人祈求一年好运连连，讨个好彩头。
1: 它是有这个祝福和祈福的意思在里边。
0: 对，有良好的祝福。
1: 那再看现在的话，这个煎饼啊，不仅好吃。哎，不仅有这个美好的寓意，还能致富呢。就咱们国家好多城市呢，就是因为煎饼带动了当地的这个经济。比方说天津，对吧？还有山东也是，包括东三省地方也是。
0: 对，
1: 东三省的话，好像是当年就是好多人闯关东，把山东的这个鏊子带过去。
0: 对，
1: 然后流传到各个省市。
0: 工具授人以鱼，不如
1: 授人
0: 以
1: 渔，
0: 就直接带过去了。所以就说明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就慢慢的啊，全国各地的地方都有人开始研究煎饼怎么吃。比如说像黑龙江的木林市，一个呢不是听上去那么火热的城市，就你好像旅游第一个选不到这个城市。但是呢，截止到2022年，它户籍人口才22.1万的一个小城，雪花般薄薄的煎饼飘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还飘到了外国，变成了一个出口的产品，征服了很多外国人的胃，远销海外。
1: 哎呀，这应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啊。就如果说东西足够好吃的话，你看都可以远销到海外了，
0: 带动了整个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
1: 对，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山东煎饼啊，曾经登上舌尖上的中国的临沂的滚煎饼。滚煎饼顾名思义，它是滚出来的，它是而且是很有特色啊，一般是用于质地比较粗糙的地瓜煎饼，然后不用那种面糊糊，直接用面团在鏊子上呢滚动，滚的时候呢，你滚了一层以后，然后这个煎饼可能立马就熟了，然后给它揭下来。
0: 对对对，
1: 继续滚。滚出来以后呢，可能没那么好看，也不是那么平整，它不像面糊糊似的嘛。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它不是那种规则的圆形，大家看就是一个平的，然后啊，有的时候是那个，我当时看《舌尖上中国》，他是拿了一个手，直接就拿一个像团的东西，就这么转一圈，然后扶一下，转一圈，扶一下。我说第一个反不烫吗？但是我后来想，可能是文火的原因。
1: 也有可能是你知道，南方有些城市炒茶的时候，手工炒茶，他就是手进去怎么炒。
0: 哎呀，
1: 就确实这个手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可能时间长了他手上对手上的痛感神经没那么敏感了、哎、说白了就是练出来了，
1: 练出来
0: 手艺人还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1: 对，而且尤其是他用的是那种、嗯就这种薄薄的一下啊，它又快它又好吃，就薄脆薄脆的，就感觉比那种工厂机器压出来的还好吃。
0: 嗯，
1: 还有一个叫法呢叫做刮煎饼。
0: 哎呦，山东不只有滚煎饼还有刮煎饼，
1: 而且不止这俩呢，这个代表呢、哦、就是泰安。这种煎饼呢是磨好这个糊糊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发酵，这个摊出来的煎饼饼皮不仅薄还带酸味儿，跟你们那个摊黄
0: 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它是薄的、
1: 啊，对对，
0: 是
1: 不像的，不像，而且形状肯定跟你那个不一样，
0: 嗯，
1: 那有点像倒过来的草帽。
0: 嗯、
1: 它这个呢，还有个做法叫做酸煎饼，因为它略略酸味嘛，
0: 嗯，有发酵的那个味儿。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应该也很香，
1: 开胃，很适合夏天吃。
0: 对、嗯，然后盐系代表菜的煎饼呢，也是滕州特色，就是什么呢？在摊好的煎饼里边啊，包一些豆腐沫呀、粉条啊、韭菜呀，还有虾皮儿，再加一些调味料，然后这真的是豪华馅料了，
1: 哎、呀呀呀
0: 馅料。之上呢再盖一张煎饼，然后交替着摊制，这就是菜煎饼。
1: 菜煎饼的那个煎饼啊，它是用脆煎饼来做的、
0: 嗯、
1: 然后它呢其实我觉得那个脆煎饼啊，你单独给我吃我是不爱吃的，
0: 但加了馅料以后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了嘛。
1: 它而且它上了那个热锅上一煎，它就有点像韭菜盒子的那种口感
0: 哦，
1: 外面脆脆的，而里面各种各样的馅料、嗯、我现在还看到有人在做，教大家做那个减脂版的菜煎饼，
0: 就不放那么些油，
1: 不放那么多饼，大
0: 碳水，
1: 对对，少
0: 放少
1: 放碳水、
0: 嗯，
1: 用大量的菜，就圆白菜去代替那个饼皮
0: 哦、嗯，
1: 它就是模仿这个菜煎饼，但肯定没有人当地的好吃啊。
0: 对，
1: 所以真的细究起来呢，山东煎饼的做法呢太多了，复杂的也很多，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有摊的、滚的、刮的。味道口感都不太一样，所以热情好客又豪气干云的山东人恨不得把全天下他们觉得很好吃的菜都给你包到那个煎饼里面去、
0: 嗯、然后据说啊，北京的这个烤鸭的那个软的饼皮儿，其实也是山东煎饼流过来流传过来的，
1: 哦，就改良的，
0: 对、嗯、就是山东煎饼好像是中国最早相对来说是比较早期吃饼的一个这么一个省份了。
1: 对，而且我感觉是有的地方啊、嗯、人家吃不惯，所以他可能变
0: 了
1: 一下，
0: 改良
1: 了，对对、
0: 嗯、
1: 但不见得是改良版的是最好吃的，只是可能当地人说哎不行我嚼不动，我可能改
0: 换
1: 一
0: 种
1: 一下、
0: 嗯、
1: 是是是，
0: 其实山东煎饼就是我们印象当中是嚼着那个腮帮子会有点酸的那
1: 种煎饼，
0: 但是有软的，也有软的，
1: 对，
0: 而且现在啊他们的煎饼也在进化、
1: 嗯、
0: 就上次吧我们去山东省在北京的一个驻点吧算是、
1: 嗯、
0: 尝了一个他们那种煎饼，它是传统的那种像纸一样的，但是现在改良了以后软软的，而且里边加了各种粗粮、
1: 哎、
0: 吃起来又健康、
1: 啊、
0: 嚼一嚼还甜甜的，真挺好吃的，
1: 真挺好吃的，
0: 所以说也是为了迎合现代人的一些口味吧，它的做法也是不停的在进行改良。
1: 而且我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了、
0: 嗯、
1: 以前呢大部分人都要下地去劳作，好多人都是做体力活，所以真的是有把子力气、
0: 嗯、
1: 就这么 一拽人家也可
0: 以一下拽下来了，
1: 但是现在人的大部分很多人吧都是脑力工作者、
0: 嗯、
1: 他可能蹬不动，那现在人牙呢也不像以前利用率那么高，
0: 对，
1: 开个瓶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牙也不像以前那么坚硬
0: 了，好使了，
1: 对，没有那么好用了，我感觉它可能是改良是有道理的。
0: 再一个跟大家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有关系，因为干的东西它好储存啊、
1: 嗯、
0: 方便携带呀、啊
1: 哎、
0: 走哪也不坏啊、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大家也不需要就那么长期的把这个食物带出去，没有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嗯，改得软软的，
1: 对，
0: 而且在山东的历史当中啊，煎饼甚至是以一种重要资产的姿态出现了，
1: 怎么说，
0: 可见这个煎饼多重要啊、
1: 哦、
0: 就是在1967年的时候，泰安啊在一个叫东阳楼的这么一个山村，然后发现了一份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分家契约，其中呢就写了有鏊子一盘，哦，就咱们刚才说的摊煎饼的那么个炊具啊，然后煎饼23斤的这么一个字样，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经济啊水平啊都没那么高，所以
1: 明代其实还挺有钱的，他可能就是在意这个
0: 哦，
1: 就是人家可能就是在分家的时候都得分嘛，你说他能做出来煎饼23斤，不知道是不是刚做出来的，而且可能是你说不定这一家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
0: 舍不得，就这么给他放弃了。
1: 对，而且他可能是一份是这些，然后就是每个当家，说不定他家就是卖煎饼的，就是你感觉能把这个食物写到契约里，可见它的重要性，
0: 很重要，
1: 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天津的煎饼果子，说天津的煎饼果子啊，煎饼和果子是两个词儿。
0: 哦，
1: 外面
0: 两码事儿，
1: 两码事儿。外面是加了鸡蛋的煎饼，果子是指里面就是包着的那种油条啊，或者是那个薄脆啊。天津有天津的方言，就但其实就是薄脆，配上面酱、葱末啊、辣椒酱等，才能够变成一套合格的煎饼果子。而且我觉得天津呢，就是你到了天津，你发现煎饼果子跟你在别的地方吃的真不一样，
0: 还真是。
1: 对，
0: 本地的做法就更这个。接近他们本地特色吗？
1: 就你不知道不一样在哪儿，但
0: 是
1: 就是
0: 不
1: 一
0: 样。
1: 对，你感觉现在幅员辽阔，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说我们到了江苏吃江苏的菜，只有那个地方的菜，那个地方的水才能吃这个味儿。但你说现在我可能在北京开个江苏菜，那个海鲜呀、菜呀、酱我都能运过来，
0: 可以还原，
1: 但你就做不出来那个味儿。
0: 因为你像很多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菜系，它都是可以标准化嘛。
1: 对，
0: 但你像煎饼果子。它就有点像这个小摊贩上，就是每个人做的口味可能都不一样，
1: 老板和老板娘做出来的可能不一样。
0: 对，
1: 你说你这个酱，人说少量，你这少量你怎么掌握？
0: 是多少呢？对，它没有标准化。
1: 对，
0: 你就像我身边好多北京人就说吃这个炸酱面，就市面上卖的和家里做的不一样。
1: 哎，这个菜码都不一样，
0: 每一家做的这个味儿又不一样。
1: 是的，
0: 它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你家那边你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饼，就我们那儿啊，特别有代表性，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我们这都不出我们城，就是我们这个省都吃不够的那种，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然后今天上架的依然是我们的玫瑰，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刻了。哎，如您所见，今天为大家着重推出的就是玫瑰花茶。
1: 对，之前给咱们也推过哈，第一批购买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全部都收到了。
0: 是的，在视频端文字留言吧，因为在视频端文字留言，更多的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互动交流。同时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步为您开启当中。今天呢，大家在公众号上回复玫瑰，不仅能够看到链接，还能够看到妞妞和君君在后台为大家制作冲泡的全过程。
1: 对，我们拍了一个
0: 小
1: 屋测评的这么一个视频。
0: 对，就非常简单，简单到老板一看，这么快吗？这么短吗？有多短呢？但是我们个人觉得非常的适合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短平快。
1: 对呀，
0: 没有，
1: 其实大家可能也没那么想看我俩，主要是想看产品。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推荐这款玫瑰。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一瓶啊，只要49.9元，三瓶呢到手是120朵，是99元。
1: 其实更推荐大家拿99元的这个三瓶组的，
0: 对，
1: 除了自己喝，然后也可以带给亲朋好友嘛。比方说你去办公室的时候，给同事们带个一瓶两瓶分享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我们到了伏天还是建议大家多多喝水。白水呢喝不下去，还是愿意喝点稍微带点味道的水，就来喝喝这种玫瑰花茶吧。
1: 对，玫瑰花茶又健康，零添加，里边只有玫瑰。
0: 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朵玫瑰的 N 种打开方式，来研究研究我们手里这个玫瑰啊，它也是有它自己的生活哲学。
1: 对，然后现在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移步一下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我和君君呢会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我手上的这罐呢，它不是普通的玫瑰花茶，市面上呢有些玫瑰花茶它泡出来颜色发黄，因为那是花蕾还没开就被摘下来了，就是童工，你还没成年呢就被摘下来了。
0: 不能听，恶评不要听。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款呢是山东平阴的重瓣红玫瑰，它也是国家认定的药食同源的一个品种。然后只在凌晨4点到6点的时候，带着露水的那时候采摘。
0: 哎，这工作人员也不容易啊，大早上的跟我们的工作时间差不多了，就要这么早起来
1: 上早班。
0: 哎，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是因为呢，一旦你等到太阳出来了，就这个天儿，这个太阳，玫瑰的香气就会挥发掉一半。采摘下来呢，要需要低温烘干的技术，把这个营养和香气牢牢锁住。所以我既然付出了这样的电费，这样的技术，我就要把玫瑰它最香的时候锁住。那就要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时候，凌晨4点到6点，马上摘下，马上锁住，让大家拿到手的时候，每一片花瓣还都是紫红色的，不是那种枯黄色的。
1: 对，然后已经收到手的朋友们，如果说使用以后觉得这个感觉还不错的话，可以在视频端给我们其他的朋友们讲一讲您吃了以后的这个感受，
0: 喝完之后什么样的感觉。
1: 对，然后这个花瓣啊，它闻起来是一种高级的甜味儿，它不是那种香精味儿。原来君君还说过，打开以后呢有那个
0: 鲜花饼的味道。
1: 对，确实很香。然后这个就是天然玫瑰精油的一个味道。
0: 是，
1: 而且玫瑰花里边不仅有花青素，还有天然的维生素 C， 然后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对皮肤很好嘛。
0: 而且我个人觉得呀，玫瑰呢，它其实泡起来让人心情就很开心，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喝花茶，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菊花茶这些呢，就泡的过程中有那种淡淡的花香，你闻着就心情好像愉悦一点。
1: 对，
0: 上班的、上学的都让自己开心。除此之外呢，玫瑰不仅可以泡水，它还可以吃。吃法还挺多。
1: 对，然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种呢，就是比较基础的玫瑰拿铁。这以后可以不去店里买了，自己在家就能做。
0: 怎么做？
1: 你先泡一杯浓一点的玫瑰水，就这个时候咱们浓度要高一点，那有点太奢侈了，咱们泡个4-5朵就行。大概呢焖个5分钟，然后花瓣会沉下去，然后这时候水会变成一种淡粉色、淡紫色。然后呢再倒入热牛奶，然后咖啡，再撒上几片那个玫瑰花的碎瓣。这个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这比外面那些加糖浆的好喝太多了，又健康。
0: 这个特别适合在伏天想再掉的猛一点的这些朋友，是吧，就很适合你来喝这样的玫瑰拿铁，大家做没有压力。 而且它的那种香呢是完全是玫瑰自身凌晨四到六点采摘的时候玫瑰的香气，没有任何的添加，因为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加这些东西更贵，就没有任何的添加，它只是锁鲜。第二种呢就是玫瑰酸奶碗，酸奶碗好多减肥的人也不陌生，玫瑰酸奶碗呢就是在酸奶里拌进去一把玫瑰花瓣，整朵的呢你拿来直接泡水，剩下底下肯定是会有一些 碎末、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这个酸奶碗里面，加上一点坚果呀蓝莓呀，早上的时候吃一碗让你一整天都很开心。而且我特别 喜欢在早餐吃这些东西，就是你可能放到平时的时间段你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早餐吃呢你未来还有一天的能量需要去消耗，
1: 没有负担。然后呢第三种啊就是这个比较复杂了，高端一点了，
0: 这个就以上刚才那两点呢特别适合不怎么有厨艺的人，后面那个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点厨艺了，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也不多
0: 也不多，就一点点啊，
1: 对，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0: 好，
1: 就是玫瑰酒酿圆子。
0: 嗯，
1: 元宵节的时候咱们煮那个小汤圆的时候啊，关火前呢可以撒一把这个玫瑰花瓣进去，再淋一点酒酿，然后那个香味啊真的是能让你一碗接一碗。因为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也会煮点那个酒
0: 酿
1: 丸子，
0: 用挺对自己挺好啊、
1: 就是我在那个某平台上啊，某马平台上买了一个那个酒酿现成的、然后自己再兑点那个小汤圆，真的挺好吃的。
0: 听着就好吃、而且是不是喝酒酿好像身体就会暖暖的，
1: 对，
0: 不说伏天就得喝点稍稍热的东西嘛，你把两个很养生的东西直接就把它放到一起了。而且这种呢品饮玫瑰本身就是可食用级的，如果你特别好奇你拿一朵你嚼一下，你会发现呢第一它不涩，它也不苦，还有点淡淡的回甘，所以呢它很适合就是买回家然后自己泡水也行啊，做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玫瑰的吃法也不错呀，自己就像那个小蜜蜂啊，在田间，为什么在田间，在大自然里面吃玫瑰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

0: 啊，来说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特别有代表性的饼。陈晨说，那饼里面一定要卷大葱，加上老干妈，去试一下吧。
1: 老干妈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
0: 回来会点赞的，真的。老干妈远销海外，我出去玩的时候老能看见货架上那个老干妈。我说我要回国吃，因为他们卖的好贵。回来吃还是
1: 去海外以后就价格就蹭一下就上去了，
0: 对，
1: 是吗？
0: 而且他们在国外他们的口味没有国内多。
1: 嗯，那还是在咱们国内买，
0: 对啊，
1: 超市什么都有，
0: 就是卷大葱加老干妈特别好吃。
1: 嗯，豆包也说了，我最喜欢空口吃煎饼，像撕纸一样撕了吃，那叫一个爽，一个香，一个脆。
0: 人家都是吃叫什么，看电视时候嗑瓜子，你在这边撕煎饼。
1: 哦，他说的是不是像山东的那种煎饼？
0: 哦，对对对，撕纸嘛，他这一听就是那种脆，就是那种还不是那种一掰就散掉的脆。
1: 对，
0: 它是那种特别薄，
1: 有点韧劲儿那种。
0: 对，这种煎饼甚至你不需要嚼，你就含嘴里一会儿就化
1: 了，化了，
0: 它太薄了。
1: 对，
0: 然后你含到嘴里，完全就是那种粮食的麦香味儿，太好吃了。应颖说，我妈妈叠长方形的煎饼，叠出来又整齐又均匀。有一次去买煎饼，我自己叠的，老板。哦，有一次去买煎饼是自己叠的，老板专门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叠那个煎饼。小时候煎饼里面会涂一层花生油，然后撒白糖包着吃，特别香。我们那儿都流行这么吃。
1: 哦，这不知是哪个地区。
0: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他们很多人吃米饭也要包那个白糖。
1: 哦，是想有点甜味儿更好入口，
0: 哎，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理啊，反正就是更好吃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糖还挺费的，但是真的吃糖，现在人可能是控糖控的比较严重了，就不太怎么吃了。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我是山东人，实名推荐滕州菜煎饼，就我们刚刚节目里提到的，对素食者也十分友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Raymond 说甜系列有了，甜系列刚哦撒着白糖包着吃那个，
1: 嗯，
0: 他说甜系列有了，我们滕州的特色是盐系代表，就是在摊好的煎饼里包豆腐沫粉条虾皮儿，加入调味品炒熟，就成为了豪华煎饼。刚刚好像妞妞聊到菜煎饼的时候也是提到了这样的，他说把这个馅料之上再盖一层煎饼，那就是我们常吃的菜煎饼。
1: 嗯，哎，听着就好吃啊。
0: 这个你说能不好吃吗？它就有点像韭菜盒子的不同的做法。
1: 对，它比韭菜盒子那个还
0: 丰富很多，
1: 对，更丰富一些。
0: 豆腐沫放到里面，它就是口感又添了一层绵软，
1: 对，然后有豆子的那种香味，
0: 能不好吃吗？
1: 然后金豆也说了，十一假期过完以后呢，从泰安人肉背回了十斤煎饼，
0: 哎呦，
1: 大半年没有吃过了，难受。然后小时候妈妈都是用土澳子摊，真的非常考验火的技术。
0: 嗯，
1: 其实只要胡子还没发酵啊，摊出来也就是甜的，
0: 哦，
1: 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酸的，所以像这个夏天高温天气呀，他妈妈都是下午带着那个面糊糊来，连夜摊。再一个就是小时候经典的吃法了，卷着糖卷着花生油，真的超级好吃。
0: 卷着糖卷着花生油，
1: 哎呀，热量也挺高啊。
0: 这也就是你小时候吃了，你知道，
1: 嗯，
0: 现在吃的话你这好几天都下不去。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没有提到的吃法也很棒，就是切好的小葱花盐花生油还有撕碎的煎饼啊，放进碗里边，然后再用热滚滚的开水往碗里一倒就可以开动了，不过需要马上吃，不然会变成一坨糊糊。这个
0: 有人这么吃过吗？谁跟我分享一下？
1: 我确实第一次听说。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嗯，但是马上吃可能会好吃一点，你要再等一会儿可能你就下不去嘴了。
1: 对，而且有点糊了，那时候就
0: 不是，它是它烫完之后你感觉它那个就是把饼变就是变成
1: 了，
0: 对，变成了一碗糊，就回成了最开始的样子，
1: 嗯，
0: 那怎么下嘴？
1: 嗯，不过他既然这么吃了应该也不错。
0: 他可能是刚刚热水烫的时候，就是在他要软烂还没太软烂的时候的中间的那个口感。
1: 对，他有点像上锅蒸了一下以后那个感觉，
0: 好特别啊。
1: 嗯，
0: 风轻云淡说可以来河南尝尝烙馍，和煎饼有点类似但也不完全一样的面食。
1: 烙馍，
0: 嗯，
1: 就是把那个像馒头一样的东西，
0: 馍和饼应该也差不多吧？
1: 哦，
0: 是吧？你看你，我有时候出去，就是有其他省份的朋友。

0: 能跟我说吃馍，吃馍拿着就是一张饼。
1: 然后可能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
0: 对，每个地方可能叫法不一样。
1: 然后有位山西的朋友说了，山西晋城的煎饼配上羊杂哥得劲儿。羊杂哥就是羊杂汤
0: 啊，就是羊杂汤。
1: 我没吃过晋城的煎饼，因为山西说实话
0: 太
1: 大
0: 了，
1: 而且每个地方的可能是以前交通没那么便利吧，所以很多吃法大家都没有互相流通
0: 沟通。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像我说的摊黄，应该很多山西人都没吃过，甚至都没见过。
0: 对呀，我感觉我离你山西也不远呀，
1: 对吧？
0: 我连听过都没，你别说我吃没吃过了。对，所以我就之前我们一聊到美食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我感觉啊，有一些好吃的真是不到当地不可得，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1: 对，
0: 有的时候大家的分享呢，真的会带动当地的文旅的一个经济的。就我之前去好多城市都是奔着吃去的。
1: 哎呀，尤其是潮汕好吃的也
0: 多，不得不说呀，潮汕顺德，我在潮汕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哎呀腿呀，你快点走。嘴呀，你快点吃！你知道我在顺德什么感觉吗？胃你快点饿，
1: 就是希望他赶紧消化，你好吃下一个好吃的，是不是？
0: 真的，就是潮汕的很多吃的呢，它可能量不大，或者是我还，就是我还能再回味回味。顺德就是每一口你就说哟，哎呀，哎呦，好吃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1: 说的我都挺想去逛一逛。
0: 对，真的，有些城市你光奔着吃，你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是你有时候在吃他们当地牛肉丸的时候，那老板都会给你讲。这个牛肉丸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他们的沙茶酱特别的好，就是它做法不一样，
1: 就结合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
0: 对，而且他们的沙茶酱你可以带走，但是他一般他不太愿意给你邮，邮也可以，他要求你在几天之内必须吃完。
1: 哦，他有没加防腐剂什么的吗？
0: 第一是没加防腐剂，第二他觉得这东西再放就不好吃了，
1: 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对，他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就是非常在意的点。看到
1: 人家还怕你邮过去以后口味不好砸了自己家招牌。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到时候一跟我说这哪儿买的，潮汕买的啊，潮汕不过如此嘛，这老板在家里就生气告你几天之内吃完。西也说了，我家附近菜市场就有那种七八家都是卖煎饼的，但是只有一家好吃。哎呀，得亏我没有念，就是得亏他没有说他是哪个地方的，要是另外几家咋干？
1: 真的是，他买卖没法做了。
0: 对呀、啊，他说检验煎饼的口感，绝对不单单是刚烙出来怎么样，而是叠完放段时间来吃，依然脆得掉渣，不皮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不皮梗呢？就是它明明是个脆的东西，但是你嚼完之后就像那个薯条，放潮了的那个味道。啊，就叫不皮梗、
1: 哦、不是那个酥脆的感觉了。
0: 对对对，你说主持人多不容易，是不是？还得依然发香，这才叫好煎饼。
1: 这要求挺高的。
0: 对，他说卷什么那太随意了，我个人觉得什么都能卷，什么都能放。
1: 还真是，你不要说喜欢吃什么菜，就是跟面食搭配不冲突。其实
0: 对，我甚至觉得煎饼在某些程度上很适合减脂吃，因为你吃不了多少。
1: 对，它那个碳水成分没那么多，
0: 而且它很扎实，因为吃点你就顶了，
1: 哎，还有饱腹感，
0: 对，
1: 又健康。
0: 所以我们今天以上念到就是大家的互动交流，来说说你们当地特别有名的饼。同时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个好物呢，就是我们的玫瑰花茶，一盒啊是49.9元，三盒买的话它就是99元，个人觉得三盒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大家要买的话直接冲三盒吧，我看后台基本上买三盒的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然后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以及我和君君给大家拍的实测的一个视频。
0: 哎，那泡完之后大概是什么怎么开的这个朵啊，都给大家拍出来了。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就能看到了。
2: 学什么？
3: 学点有用的。
2: 学什么？
3: 学点好玩的。
2: 学什么？
3: 学点八卦的。
4: 别让短视频吃掉你的脑子，别让 bro 啊耽误你的小日子。为什么西瓜要挖着吃才香？为什么看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张嘴？
3: 每天一个小问号，聊天王者来报道，
2: 学点有用的。现在我们和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继续来分享一下全国各地特别厉害的煎饼啊！我们这个祖国幅员辽阔，各地煎饼都不同。比如说东北煎饼，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盛产着五谷杂粮各种食材，这也成为了

0: 煎饼可以肆意挥洒魅力的最佳舞台，像油条啊、鸡排、火腿、生菜、花生米、金针菇、大饼卷一切，在这儿你就能够看到了。这么跟你说吧，在东北麻辣烫店里能放的食材都能给你卷煎饼里去。
1: 哦，这食材真的是挺丰富的。
0: 很丰富呢。
1: 嗯，东北煎饼和山东煎饼比较关键的一个区别啊，就是饼皮的原料。
0: 哦，
1: 然后东北煎饼的话，它是杂粮复合，常见的因为东北的粮食嘛产的很多，然后常见的玉米呀、大米呀、小米呀还有高粱这些混合起来，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可能没那么细，它是更粗，然后颗粒感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粮食香啊那种米香是更突出的，然后口感风味呢还有那种软韧的感觉和酥脆它是并存的。
0: 对，
1: 然后刚出锅的时候那个边缘是脆的，然后整体啊它是梗啾啾那种感觉，然后放凉以后呢也是耐嚼的，饱腹感也强。总体来说呢，东北的煎饼啊它口感是更厚重扎实的，
0: 它有的嚼头又不是很硬的那种，很适合大家就是想吃煎饼的人，就不想吃那种纯脆脆的，也不想吃那种纯软塌塌的，介于两者之间。东北煎饼的独特呢，是深深的植根于当地的生活与文化，就山东小伙伴们闯关东给我们带来的生存记忆，而且在严寒的气候下，耐储存、易携带、高能量的煎饼成为当地理想的粤东主食。哎呀，你想想，玉米的甜香，大米的黏糯，全都在这里面，就跟我们的
1: 混合起来，这能不好吃吗？
0: 就跟我们的黑糯玉米一样，那能不好吃吗？东北卷一切体现出了他们当地人的质朴实在、不拘小节的饮食观。一张饼卷上土豆丝、鸡蛋酱、大葱、香菜，就是一顿扎实的饭。
1: 哎呀，这一口下去豪迈呀！然后西北煎饼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西北煎饼。陕西的青涧煎饼和子长煎饼，青涧和子长呢都是两个地名啊。隔和其全国其他地方的煎饼的画风就不太一样了，可以说是煎饼界的白面书生。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理解，这个青涧煎饼和子长煎饼呢，原材料啊用的都是荞麦面粉，而且制作的技艺也非常考究，所以做出来以后呢，它煎饼是白白的，然后呢个头也没那么大，小巧玲珑，
0: 小巧玲珑。
1: 对。但是即便再小，人家也是要卷东西的，卷上这个猪头肉啊、豆腐干啊和豆芽菜，然后花椒也是必不可少的，再配着这个秘制的酱汁儿，然后一碗酱汁儿一卷饼，哎呦，吃着真是味道不错呀。
0: 哎呦，我看到平台上伟也在说，无锡的鸡子大饼与玉兰饼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饼类。
1: 你看看人家这个名叫的特别之文艺，
0: 对，文艺之啊，听着高级之，而且感觉个头听上去也不大啊，就是很适合大家给它当点心。今天说到各地的饼啊，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的记忆，饼呢更多的还是作为主食，就给大家一种非常扎实的感觉。煎饼啊，在这个马路上我们能看到，菜市场我们能看到，有的人把它做成一顿早饭，有的人的忙忙碌碌，我想快点就赶紧来个煎饼，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底层的就是传统，大家可能就是
1: 饮食习惯吧，
0: 对，最担心的就是你吃不上饭。哎，我觉得煎饼呢就能够包了很多的好吃的同时，又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能量补给，
1: 又方便带，
0: 对，
1: 携带。
0: 同时的能量补给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水分啊，在我们伏天的时候还是要多喝喝水，就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玫瑰，得到这个玫瑰花茶的链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小鹏汽车宣布，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开启高阶智驾全球化新阶段。小鹏汽车认为，自动驾驶的核心是物理 AI 问题及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小鹏图灵第二代 VLA 模型的起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世界模型与 VLA 的结合，提升模型在真实世界中的理解力与行动力。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

0: 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红霞登陆，哪些流域可能受到影响？编号洪水、超警洪水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高温夏季为何这类病症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
0: 创新票制惠民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三条高铁同步上线计次定期票产品。
1: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目前台风红霞强度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但受台风红霞影响，我国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哪些大江大河可能受到影响出现涨水，哪些中小河流需要重点关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眼下，全国主要江河水位总体呈现南北两头偏高、中部偏低的态势。其中，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河海流域、滦河、松辽流域、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江河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0.17到4.42米。受台风红霞影响，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二处副处长王荣介绍，预计到30号，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修水，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伊洛河、沁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主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北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北江上中游干流呢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广东北江支流温江、东江支流黄村水、韩江上游支流梅江及粤东沿海榕江、湖南湘江支流涞水、江西赣江支流漳水等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3: 很多人好奇，汛期里常听到的某某江第一号洪水、第二号洪水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简单来说，江河水位流量达到既定标准，就会被官方统一编号。王荣介绍，统一编号后，全国汛情有了统一标尺，能精准锁定出险江河，明确防御重点，让水库调度、堤防巡查、积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精准发力。
4: 洪水编号是对全国主要江河洪水过程进行统一的编号，规范化命名，通过简明扼要、易于理解的数字化编号形式，向社会公众呢及时传递当前防汛工作的重点热点信息，推动形成洪水防御合力。洪水编号的主要目的呢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洪水风险的防范的意识。当大家看到某条河流发生编号洪水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开相关的区域。
3: 能精准给洪水建档编号，快速预判各地水情，靠的可不是人工蹲守河道，而是一套全方位高科技的洪水预报系统。近年来，我国的洪水预报实现了从大江大河预报向大江大河和中小河流预报并重转变，从单点预报向点线面预报转变，从常规预报向常规和应急预报并重转变。王荣说，在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的支撑下，在数据获取方面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入汛以来已经累计制作发布54.9万站次洪水预报，发布水情预警2437次，信息及时精准直达防汛一线。
4: 天机呢实时接收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影像数据，实现大尺度的周期性全域遥测。空机呢投用4000余架无人机，建成233部水利测距雷达，共享接入3.6万路水利视频，实现中尺度的动态监测。地水工机呢动态汇集13.7万处暴汛站、31万处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点的数据呢，实现小尺度的连续精准感知。 在数学模型方面呢，研发了云雨降水预报模型，探索逐十分钟未来六小时一公里乘一公里精细化的短龄降水预报，利用高精度 DM 生成覆盖全国范围的32.8万个产汇流单元，研。

0: 发分布式水模型和 AI 智能预报模型，逐小时的滚动开展中小河流的洪水预报，研发了河中水的水动力学洪水演进预报模型，支撑洪水防御工作部署。
1: 最近两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红霞影响态势，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要提前发布预警，直达基层防御一线，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严防山洪灾害风险，强化水库运行监测预警和堤防巡查防守，严防城市内涝风险，全力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前期多轮强降雨已经让不少地区土壤水分饱和，叠加台风红霞带来的暴雨，多地风险隐患翻倍。普通老百姓居家出行要注意哪些避险细节？王蓉建议，
0: 我们重点提醒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湖北、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的注意防范，建议呢持续关注水情预警的信息，暴雨时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呢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呢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江苏连云港港赣榆港区粮油码头工程钢结构制作安装项目顺利实现竣工交付。
3: 自开工以来，项目部严控标准，精心组织现场施工，稳步推进各项节点，以过硬的工程质量和高效的施工进度，顺利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面对港区临海作业环境复杂，钢结构构件尺寸大、精度要求高、高空作业量大、多专业交叉施工频繁等诸多施工难点，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项目部科学谋划施工方案，合理排布施工计划，细化各工序施工标准、技术要点及安全管控措施，从原材料进场检验、构件焊接加工、防腐处理，到构件转运吊装、精准对位安装、成品质量核验，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控，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底线与安全生产红线。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等各类资源，持续优化施工工艺，合理统筹各区域交叉施工，有效破解了临海施工干扰大、高空作业风险高、多区域同步施工协调难等问题。全体参建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抢抓进度，严格落实各项施工规范，稳步推进各节点施工任务，保障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保质保量完成了全部施工任务，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项目负责人，
4: 本项目的顺利竣工啊，为后续基建设备安装、系统联调试运行及码头正式投产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待工程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保障赣榆后方福记企业对港口粮食运输的需求，加快构建现代化粮油产业流通体系，助力连云港构建国际枢纽港一体两翼的格局，为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潜能。
5: 7月24号，浙江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姚庄特大桥跨红旗塘航道连续梁顺利合龙，这一关键节点如期突破，标志着项目整体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为后续全线架梁和铺轨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是沪苏嘉城际铁路浙江段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标志性工程，线路全长20.4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每小时，串联嘉善站、中心产业园、姚庄、西塘、祥福荡，其中姚庄特大桥全长4.398公里，跨越深嘉湖高速规划道路、红旗塘航道及多条河流，施工环境复杂，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本次施工的跨红旗塘四级航道的连续梁拱组合桥，梁体设计为单箱双式，变高度、变截面相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与钢管拱组合结构，主跨达160米，采用挂栏悬浇先梁后拱工艺，梁体共75个阶段，对施工线型控制和预应力精度提出极高要求。中铁18局嘉善至西塘市域铁路

0: 现场负责人徐德福。
1: 大桥需要跨越宽约130米的红旗滩航道，日军船舶通行量较大，我们重点采用全封闭挂栏兜底防护技术，在桥梁作业平台下方全覆盖设置密闭防护层，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立体防护体系，规避了施工给船舶通行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保障了红旗塘航道船舶通行安全畅通有序。
0: 据了解，嘉善至西塘、嘉兴至丰南市域铁路共同组成沪苏嘉城际铁路浙江段，建成后将与江苏水乡旅游县、上海的示范区县在水乡客厅站实现贯通运营，打通浙沪苏三地轨道交通的直连通道，成为构建长三角一小时通勤圈，带动沿线产业与城镇一体化发展，激活嘉兴文旅，优化区域交通结构的重要支撑。
2: 听热点。
3: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高温夏季为何这类病症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日常又该如何科学预防、紧急缓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5: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呀，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4: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5: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4: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5: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4: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6: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4: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6: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 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4: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2: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4: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7: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比如他经常紧张啊，特别是年轻人啊、青少年这个学生，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那种的家庭矛盾或工作压力等，那么在高温的环境下，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激的一个叠加，那么我们就知道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你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吧，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比如说长跑了、登山了，那么因为一个身体对缺氧的代偿的反应比较强烈，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呢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中毒。
4: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艳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6: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如果说中暑的严重程度更高一些呢，它的体温可能会上升到38.5度以上，40度。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4: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说：
7: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那个白开水。
4: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2: 一旦发麻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8: 听出行，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通勤出行需求，优化客票产品供给，提升旅客的出行幸福感、获得感，7月26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全面推广实施计次定期票产品，用灵活实惠的新型票制赋能西南地区人员往来。随着西南地区路网结构日趋完善，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沿线客流稳步增长，大量上班族、商务人士长期往返沿线城市，对优惠便捷的票制产品期盼较高。
3: 此次上新，成都局集团公司在前期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宁荣铁路汉渝段、正渝高铁渝乌段投放计次定期票产品的基础上，在扩展至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至此覆盖线路数量达到8条，总共投入13款计次定期票产品。本次推广实施计次定期票产品设置科学灵活， 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统一设置10次90天、20次90天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产品是用三条高铁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一等座和二等座，并且不设置使用日期，节假日照常使用。
8: 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涵盖彭山北、眉山东、青神、乐山、前围、尼西、平山、长宁、兴文、威信、镇雄、毕节、大方、黔西、清镇西、白云北、天府机场、资阳西、资中西、威远、自贡、盐滩、温江、崇州、大邑、邛崃、名山、雅安等42座车站，旅客可按需选购对应区计次定期票产品，跨城出行更加省心划算。
3: 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6号由杭州开往茂名的由471次研学专列运行至株洲火车站后临时终止运行。本次列车全车646名旅客均为8至16岁学生，无随行成人陪同，组织难度大，极大增加了现场转运的组织压力，给车站应急处置工作带来较大挑战。面对突发特殊情况，株洲火车站快速响应，紧急部署，第一时间启动普速转高铁应急转运预案，提前联系交通部门，安排车辆进行交通接驳，联动多方单位协同作战，全力保障全体学生旅客安全有序接续出行，最大程度降低天气对学生出行行程的影响。
8: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9: 气象信息，
1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3-4天，副热带高压会逐渐转为方形快转高压，引导台风北上。因为经过湖南、湖北的地势相对平坦，还有洞庭湖以及季风气流输送水汽，因此台风的低压涡旋还会在内陆维持较长时间。但是到了河南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南部一带，因为山地较多，摩擦损耗加大，低涡可能会消散，但是低压一路北上打通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叠加地形抬升，因此河南西部和北部、山西南部也需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另外这两天在西北区东部、黄淮、华北、东北等地也需要防范强降雨或是强对流天气。好，以上是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有好心情。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

0: 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正值暑期，全国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成为游客争相体验的热门项目，而安全始终是游乐行业不可逾越的底线。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已达

0: 达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然而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时隔8年后，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基础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面升级，被业内称为安全母标准。新版标准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到使用的全链条提出系统性要求，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首次根据设计加速度区域1至5级强制匹配不同级别的乘客束缚装置，最高等级的5级区域，如大型过山车、跳楼机，必须配备2套独立束缚装置或1套失效安全型装置，确保任意部件损坏时束缚功能依然有效。此外，标准还明确了主要受力部件最低设计寿命为35000小时，约12年，新增电气元器件和控制元件的使用寿命要求，强化结构焊缝分级无损检测。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的摆臂悬停最高点问题，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打破平衡。针对液压系统失效断裂风险，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要求。这些修订均汲取了近年来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行业的运行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标准。这一时间与您共同关注。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征求意见稿很多内容直指大型游乐设施硬件的部分，这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副院长陈旭陈院长的介绍，而他参与了这次的修订工作。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这个我们还设计的增加了一些电气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0: 对于相关硬件有一些非常针对性的要求，补齐了标准体系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是短板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陈院长的分析。
1: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所常说的浮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浮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0: 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补齐这个短板的必要性有多大呢？
1: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的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
0: 继续关注游客的体验感，对儿童和成年人在防护上有了分级要求，这个考虑是什么？
1: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 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了这个儿童乘坐加速的能力。

化、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啊，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游乐场、水上乐园、景区网红项目迎来全年客流最高峰，学生群体和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各大主题乐园日均接待量屡创新高，热门项目排队时长动辄两三个小时。然而，热闹背后暗藏安全隐忧。今年五月，四川广安华蓥市一名游客在体验瀑布大摆荡网红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类似悲剧并非个例，彩虹滑道幼童摔落受伤，蹦极绳索断裂，近年来各类网红游乐项目事故频发，敲响了安全警钟。对于运营方而言，必须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和救生设备，加强高峰期客流疏导，杜绝超员超载。监管部门也应加快填补网红项目的标准空白，探索将高风险项目纳入到分类的监管，让网红更长红，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乘兴而来，安全而归。暑期游玩安全先行，游客呢也应该去选择正规运营的游乐场所，注意查看设施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和定期检验报告，乘坐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高血压、心脏病、颈椎病患者及孕妇、老人、儿童应避免高风险项目，乘坐时务必正确佩戴和系好安全带、安全压杠等防护装置，全程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

0: 未来新标落地之后，管理方在引进新设备的时候怎么办？已有的旧设备又要如何处理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院长谢朝武谢院长的分析。
1: 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

0: 拍线检测，三类的狩猎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哈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1: 有一些乡镇的中小游乐场，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就按照一些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如何来监管呢？
0: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啊，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啊，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哈、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
1: 现在有一些网红项目，比如说高空秋千啊等等，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是危险的程度也不低。那现在它没有纳入到这个特种的设备目录，又没有明确的管理标准，这一部分的空白怎么去尽快填补？
0: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哈这个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哈，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现在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但是暑期已经到来，那么这段时间运营方监管部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3: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4: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5: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4: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5: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4: 哦，好吧，妈妈。
5: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3: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5: 不害怕了吧？
3: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1: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5: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4: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3: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4: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5: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3: 那怎么办呀？
5: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3: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4: 哈哈，缆车又走喽！
3: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5: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4: 嘿，下来喽！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5: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3: 快走呀，豆豆。
4: 哦，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块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1、2，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2、2，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3、2，还原4、2，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1、2、3、4，转动头部向右2、2、3、4，向左。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

0: 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演唱的 We Will Rock You， 我们将震撼你，于1977年10月7日以单曲形式发行，距今快50年了，曾被《滚石》杂志评为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第333名，并入选格莱美名人堂。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爱情最深的模样，或许不是朝夕相伴，而是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作为美剧《闪点行动》第二季的片尾曲，以慵懒舒缓的曲风与简约的吉他伴奏，营造出一种近乎哲思的氛围。歌手用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将这份灵魂相融的情感缓缓道来。它像是一场自己与心灵的对话，从困惑到释然，在“我即是你”的反复吟唱中，完成了爱与身份的最终确认。一起来听 Kim Taylor 演唱的《I Am You》，我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Phoebe Ryan 演唱的 Something to Hope For， 有所期待。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歌手任素汐用一阵风唱给在城市漂泊的你，唱给在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没有华丽的编曲与炫技的高音，只有一把干净的吉他，几缕轻柔的弦乐。他用最克制与松弛的演唱，把生活里的那些说不定唱成了一阵可以拥抱的风。他承认生活无常，也传递温柔的释然，抚平了每个异乡人深夜里的疲惫。一起来听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那些十岁一起打鸡、打游戏、同喝一支鲜奶的日子，是否已被念八岁、二十八岁的疲惫与疏离所取代？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由广州的东山少爷廖环与香港的关楚耀首次合作，黄义成与冯汉明的词曲，将成长中的友情变迁娓娓道来。泥沙堡垒象征着年少时纯真却脆弱的友谊，当人投入尘俗里，这竞技场无路退，那份只想退回旧时的怀念便格外动人。一起来听关楚耀和廖环共同带来的《泥沙堡垒》。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

0: 单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顶演唱的《凄美地》。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没有一个时刻，你想买一张最近的机票，逃离所有熟悉的事物？林忆莲在经历丧母之痛后，将悲伤化作创作力，与音乐人黄韵仁共同谱写了一首歌《12小时不下雨》。词人小韩以航班旅行为框架，副歌的音程跳跃模拟飞机爬升的听觉感受，钢琴与弦乐的搭配营造出悬浮感，每一段歌词留白处都有清脆的钢琴声穿梭。选一个靠窗座位，能看见天空的美，在12小时的飞行里，给自己一个情绪镇静的周期。一起来听林忆莲的《12小时不下雨》。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悦演唱的《江南雪》。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黄昏入夜，同一段光景在人心自有不同解读。有人见云霞漫天，也有人只觉暮色吞噬微光。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它的诞生源自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2025年12月，音乐人李健常听的两个电台频率突然停播，而在此之前，为了让古老布鲁斯的旋律与中文语感真正相融，他前后琢磨了2-3年。这首歌节奏是摇滚的，内核却静水流深。就在昨天突然说再见，那份时代更迭中的坦然与力量，正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底色。一起来听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告别是每个人一生都在练习的课题。半梦人乐队用一首歌的时间，将这份沉甸甸的情感轻轻安放。我该怎么放开你的手？我该怎么带给你我的问候？旋律里满是欲言又止的牵挂与不舍。善良的人呐，请别害怕，他也只是想回到家乡。歌词将离别化作一场温柔的归途，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还在身边的瞬间。一起来听半梦人乐队的《我该怎么和你告别》。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刘德华的《非凡》。人生的路越简单越不简单，为一件事过万重山便是非凡。这首歌的词作者唐田用何来的非凡，不过一盏孤灯复平凡，道尽了所有光芒背后的沉默与坚持。录制期间，刘德华反复打磨咬字至凌晨，腰伤复发仍坚持站立完成人生录制。旋律内敛而有力量，歌词聚焦平凡中的坚守与突破。他唱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而是把平凡做到极致的坚守。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在暑期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收官的旅行团，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前段时间我们都说啊，这是9天8晚的自驾游之旅，但是不少朋友说，哎呀，这个虽然是暑期，但是自己的年休假确实啊，这时间还是有限的，所以说能不能有一个缩短一点的。另外也有的朋友提出了说，这个还得要自己开车，9天的时间开车，就自己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能不能有专车的司机呢？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啊，我们就是宠粉儿，主打一个宠粉儿。那小雪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大巴车加双越野之旅，依然呢是8月15号来出发哈，然后20号就回来了，6天5晚的一个时间。这里面呢，升级大巴车呢，我们是坐的陆地头等舱2+1，什么意思？就是一边是两排的，中间有过道，另外一边是一排。那它这么改装之后呢，就坐起来特别的宽敞。常规的话呢，都是左边2个座，右边2个座，中间是过道嘛。那现在呢，就是它直接把那个一排的座椅啊，这个空位给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可想而知啊，它的空位到底有多么的宽敞了。另外呢，还有越野车，双越野。那每车的话呢，是坐4个人，还配备的是越野车的司机了。我们这回给大家独家安排了是2次穿越之旅，一回呢是穿越到草原秘境腹地啊，而且还送了无人机的航拍，另外一回呢是 SUV 的涉水穿越，可以深入到私家牧场，感受一下原生态的那种狂野。其实说到了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话，这个穿越之旅的话可了不得。为什么呢？平时的这个大巴车的话走不了那么深入，那我们这回呢是当地人啊，就都是越野老手，带领大家去私家的牧场，玩的就是比较深入了。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因为现在基本也就2个礼拜的时间了，真的是时间很紧张，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啊，而且这个线路呢，我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车销，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点大家完完全全把心放肚子里。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直做的都是品质团，这回给大家呢还有特色的体验，草原骑马不限时，这个很厉害啊！一般都是骑马1到2个小时嘛，然后我们这个是随便啊，就是您骑马不限时，随心所欲的畅游呼伦贝尔，而且还会去186彩带河来观景，参与到开阳仪式、电音的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夜游满洲里，享受一下边境的夜色风光。我们这回安排到的是2站去到牧民家里面来做客，1站去蒙古族的家庭去看牧民生活，喂喂小羊，射箭，沉浸式的来体验草原风情。还有1站做客的是俄罗斯族，也就是俄后裔家庭，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俄式下午茶。我们也会安排去到了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以及漫步到呼和诺尔湖啊，我们来乘坐观光的湖景观光车啊，而且主要是还会送给大家一个 网红的小惊喜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呼伦贝尔有一个限定的易拉罐嘛，前段时间就火了，有的说易拉罐里装的是呼伦贝尔的草，有的说是当地的空气啊，总之这回我们也会把网红易拉罐送给大家了。我们精选的景点呢，从海拉尔落地，然后呢到达莫日格勒河，再去白桦林风景区、私人牧场、营地涉水穿越、俄式下午茶、边防卡县啊。有的朋友说，哎，这不念卡吗？啊，这个就是有些地名是这样，当地人有一种叫法，然后我们字面上有一种叫法啊。去到原始牧户人家，还有刚才说的骑马不限时啊，彩带和马术表演，满洲里，这回我们给大家在满洲里还升级入住到了是套娃酒店，然后呢去到了成吉思汗广场，整个一条覆盖了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边境边防公路啊，而且呢各种的项目给大家穿插在其中了，大概啊数一数有十多项网红的打卡娱乐项目了。而且在吃住上，我们的这个餐标是比较高的，50块的一个餐标，目前的市面上大巴团基本是30到35左右嘛，那我们直接升级到50了。而且6个特色的正餐，像牛排滋补锅、烤全羊、草原的手把肉，还有呼伦湖的野生鱼宴，草原特色的零食都安排上了。入住的酒店的话呢，市区里面是高端智能酒店4钻3钻，搭配一碗特色俄式的穆克冷，还有一碗刚才说了套娃城堡酒店。那整个呢是一价全含，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隐性消费，25人精品小团封顶啊。那名额也是非常的紧张，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我们落地在海拉尔集合，包含24小时的接送站的服务啊。那如果说想要订大交通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待订，北京过去的话可以待订像卧铺票啊，可以保一个下铺。那

0: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回啊，也是小雪来全程带队的，因为也是刚刚呢从腾格里回来。腾格里的话，就好多的朋友哈一直都在点赞，尤其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就说哎呀，这个线路玩的太好了，就是大巴车加越野车的一个组合了。所以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如果您觉得我自驾游开车的话九天费劲儿，然后或者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车的话开不过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到达海拉尔来进行集合了，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跟着小雪一起呢来畅游大草原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来上线。洪波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是你如果说以开启夏季的视角去看这个草原的话，给大家来安利和介绍一下。
7: 那咱们这次夏季呢，就是刚刚好，不管是出于这个避暑的角度啊，还是说咱们就是为了深入游玩嘛，所以说北部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地点。就还是那句话嘛，咱们在内蒙最大的优点就是大字，就是哪儿也不挤，咱们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心里的喜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去逆光拍一些那种暗色调的照片，那么我就站在有些逆光的观景台上去看，如果说我就喜欢那种迎着光那种特别特别亮的场景，那咱们就站在这个顺着光的观景台上。
0: 就是说其实很多旅游博主他非常的会拍，不管是图文也好像视频短片也好啊，他很多时候说摄影它是光的艺术，用光的艺术，
7: 就是咱们 P 图可以说占3分，但是咱们选这个光啊、时间啊、天气那可就是占7分了。
0: 跟光很有感觉。其实还有一句话，很多人说去到了那个内蒙呼伦贝尔地区啊，就是离天空很近。什么叫在云端？可能在那个当地就能够感受得到。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坐着小车啊，然后它是一排的那种感觉，
7: 对，那种草原火车，
0: 哎，草原的小火车，然后拍起来很好拍。最主要的是那个画面太治愈了。
7: 对，就蓝天白云，然后那种拿油漆桶刷的小火车，就感觉很好玩，很漂亮，而且特别适合那种亲子去嘛。
0: 对。
2: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8: 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5: 班沙呼伦贝尔总结这条带娃行程攻略。第一天建议直飞海拉尔机场，省去了转机的奔波，积蓄能量。落地后可以像我们一样提前找好专业向导，从接机到酒店安顿行李到安排中饭，一气呵成，超级省心。下午呢，我们去参观了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见证古老的草原文明，穿越回冰河时期，看真正的猛犸象化石。

0: 二天，海拉尔出发，我们直奔末日格勒河，避开人流，开启小众穿越草原路线，在断崖俯瞰九曲十八弯，坐上草原乐乐车，当一回游牧民族，再体验草原上的下午茶。夕阳西下，我们来到了寻龙诀取景地，欣赏壮阔的草原日落。第三天，我们来到厄尔古纳，体验卡丁车穿越湿地和白桦林，沿途路过了土拨鼠乐园，邂逅可爱的土拨鼠。下午出发大兴安岭神鹿园，观赏梅花鹿，超级温顺的驯鹿，在丽月仙踪里投喂互动，真的很出片。第四天，我们乘着森林小火车进入大兴安岭深处，里面有超多可爱的小动物，然后途经百年村庄太平，来到了市委，乘坐界河轮渡，与对岸的俄罗斯孩子挥手问好。下午到达了恩河俄罗斯民族乡，大小朋友一起学习制作列巴，超级好玩。第五天，从恩河出发，沿途经过最美边防公路，来到乌兰山玩最最期待的项目滑草，在大草原山顶飞驰而下，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快乐。傍晚我们出发黑山头骑马，第一次在大草原上骑马，感受是真的非常不一样。今天入住的是特色蒙古包，体验住在大草原上的快乐。第六天，我们开启仿木户之旅，穿上蒙服，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体验挤牛奶、投喂小羊、草原射箭，坐上草原小火车，还品尝到了正宗的奶茶和奶制品。下午我们出发满洲里，办完入住就去套娃广场游玩，随处可见的套娃元素和多巴胺建筑就像童话世界。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像刚才说到的，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里面还有像满洲里。其实说到满洲里的话，好多朋友一直想去探寻了，但是因为马上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说祖国的北大门，然后会看到陆路口岸了，所以呢，当时想问一下洪波，你在满洲里的时候啊，整个那体验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说到这个满洲里呢，咱们这个第一印象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嘛，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祖国的地图是像一个站立起来的金鸡，那么这个满洲里呢就差不多是在鸡的后脑勺的位置上，也就可以说是祖国的最北大门了嘛。而且呢，这个它也是最大的陆运口岸城市，所以咱们来到满洲里的第一站，他当然就是要去祖国的国门去看一看。
1: 哎，其实国门你去看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的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里面。因为我当时应该是在去年吧，去到的是乌兰巴托，然后我们那会儿先去到的是二连浩特，二连浩特也有国门，然后又有国门，我们又去到的乌兰巴托哈，先去的扎门乌德也是口岸。当时我们去到这边的时候，就那种拍照啊打卡呀，就大家是带着一种非常自豪啊，还有那种崇敬的感觉，
2: 对，那种心气就不一样。
1: 包括我们后来去到西沙群岛，然后在岛上举办升旗仪式，真的有听友还哭了啊。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儿这个夸张，没有，就是当你在这个时候去到比如说西沙呀或者是国门呐、边境的时候，升起红旗的时候，哎，那种就热血沸腾的感觉真的就会油然而生。然后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到呼伦贝尔的旅途当中也有安排了这样的一站呢，就是去到满洲里这边呢。其实说到满洲里可玩的还挺多的，而且历史特色呀也比较丰富，是吧？
2: 是的，所以说咱们第一站呢还是要先去看看国门嘛，因为这个东西就不是说咱们平时在哪儿就可以见到的。
1: 对，
2: 而现在的这个满洲里国门也是咱们第五代的版本了，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塔楼和中间的连廊组成，在那个连廊上就悬挂着巨大的国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再加上这个塔楼中央的装饰，下方时不时还印着这个中欧班列字样的集装箱火车穿行而过，看到这一幕真的就是那种特别自豪的感情，那种心情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而且呢，在国门广场的前方还有两架退役的飞机在此停放，也非常适合咱们小朋友去参观打卡。
1: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去满洲里看完国门，然后还有一个大家觉得很漂亮的套娃景区。
2: 哎，对，
1: 刚才说到带着小朋友去打卡，除了有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以外，还有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鲜艳的颜色，对吧？
2: 哎，对，对于小朋友来讲嘛，这个大的东西、鲜艳的东西、奇特的东西，那最是吸引他们的注意了。就是它拥有着咱们最大的异形建筑的套娃景区， 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嘛。
1: 其实我们在整个线路里面还有我们之前呢有航拍的套娃景区的照片，大家想要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线路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在咱们整个的这个线路里面怎么吃怎么玩，走的哪些景区景点，其中有一站套娃景区我们也给大家列出来了，挺好看的，因为它太大个了。
2: 哎，对，就是在草原这么宽广的地方，就是平面嘛，从平面上看是宽广的，但是这个往立体的方向上看就没有几个很大的建筑。哎，到这儿一看，除了国门特别特别的大，哎，这套娃景区也是特别特别的大，咱们就开车过去，离着入口很远就能看见一个红色，哎，一个蓝色，两只大套娃建筑，就光是从咱们这个视觉效果上看就已经很震惊了。哎，在这么宽广的内蒙草原上还有这么立体的建筑，而且原来套娃也能做这么大，而不是放在盒子里的那种，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体验那种童年的快乐。
1: 嗯，
2: 就是他可能会在动画片里或者说别的地方去看到，看童话书啊那些，哎，这个小谁他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去游乐场了，什么过山车呀，跳楼机啊，
1: 你这个他不一样了。
2: 哎，
1: 这不像咱们平时家门口的，因为首先满洲里就被誉为叫亚洲之窗，而且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2: 对，
1: 而且呢还有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异形建筑套娃广场，真的很大个儿，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还会
2: 孩子很快乐，
1: 是有那种亲子家庭的那种互动体验，当然呢也会有一些俄罗斯的风情啊，那么如果说去到满洲里的话，在套娃广场也可以感受一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内蒙，回复内蒙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在暑期的时候，在八月份呼伦贝尔草原腹地啊，整个的穿越之旅，整个的线路还是非常非常沉浸式的一个游玩体验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抢位和提前的预定，上面有个码是咱们客服可以来咨询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暑假草原旅行非常热门，既养眼又出片，那到了草原怎么拍出大片感呢？今天小畅就来聊聊草原拍照的小妙招。说到草原拍照，黄金时段很重要，早上日出前后，傍晚日落前后，是草原最美的时候。这个时候光线柔和，天空色彩丰富，一切都自带滤镜。再给大家讲讲构图吧。草原开阔，可以把天空多留一点，人物放在画面偏下三分之一的位置，能突出辽阔感哦。你也可以用对角线法构图，让羊群小河骑马的人都顺着对角线摆放，让画面更有层次。草地上的花，远处的蒙古包，可以做前景，让你的照片更有故事感。如果你用相机拍，可以试试大光圈，虚化掉前后景，人物和动物会更立体。多带一个广角镜头，就可以把天空草原全都收入画面了。如果想拍清晨的露珠，可以加个微距，镜头更细腻。用手机拍可以多用全景模式，把一大片草原轻松拍到镜头里。长按屏幕对焦，手动调节曝光，光线太亮可以调暗一点，色彩更浓郁。拍人的话可以用人像模式，人突出背景丝滑，这样新手也能轻松出大片哦。最后小畅提醒大家，多试不同角度蹲下来仰拍，或者举高拍，都能带来新鲜感。草原风大，注意头发和衣服，可以拍出飘逸感。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

0: 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3: 回复旅游。
4: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5: 呼伦贝尔，我愿称它为国内草原界天花板，一个我心心念念了好久的地方。第一天从海拉尔一路穿越草原到莫日格勒河，这也是我认为全程最美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广阔的草原，遍地的牛羊，成群的马儿，蜿蜒的河曲，感觉自己掉进了一幅天然油画里，电脑桌面就在眼前，一切都美得特别不真实。相信我，千万别去找网上所谓的拍照机位，会非常影响体验感，一路边拍边玩，随手拍都会很好看。师傅还带我们下到了河边，不赶时间真的可以在这发一天呆。第二天上午去额尔古纳亚洲第一湿地，站在制高点饱览着茫茫绿洲。下午到白桦林，喜欢拍照的可以花30块租一套特色服饰，微醺路氛围感妥妥的。路上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白桦林，但最好别随意进去，里面蜱虫太多了，非常危险。傍晚到俄罗斯民族乡恩河的后山，守一场日落，有一种误入新疆的错觉。第三天从滇垂小城市围一路沿着最美中俄边防公路卡线走，右边就是俄罗斯，一路田园风光，草原景色，茫茫湿地，美不胜收。注意全程是不可以航拍的哟。下午到达黑山头，这里的草原比之前的更小清新一些，爬到山顶可以俯瞰到根河湿地，骑在马背上守一场日落，又怎么能不喜欢这样每天追日落的日子呢？晚上入住蒙古包，满天繁星，天空一闪一闪的，绝美，人生第一次看见银河，真的会舍不得睡觉。第四天上午在黑山头体验骑马，下午去168采摘和滑草，体验感一般，但景色不错。第五天满洲里，一个比俄罗斯还要俄罗斯的边境城市，上午先去套娃公园打卡拍照，巨出片，旁边的套娃酒店可以免费参观，走进去满满的奢华感。下午去中苏步行街逛逛，满大街的欧式建筑、俄语广告牌，充满异域风情。夜晚的满洲里和白天完全不一样，满城尽是土豪金，金光闪闪的。第六天可以选择从满洲里直接飞回家，时间多的还可以去看看呼伦湖。因为我喜欢拍照，所以这个安排属于节奏比较慢的，不仅收获了美美的照片，体验感也是满分。说了这么多，我都是想费尽心思给你们安利这个宝藏旅游地呼伦贝尔，真的太好玩了。
6: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0: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7: 能收听节目回放，
8: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9: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1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3: 健康生活

0: 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1: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3: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5: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5: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5: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5: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7: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在暑期的时候，我们这个旅行团也算是收官之战哈。8月15号来出发，刚好是6天的时间，也比较适合小朋友们。最主要是游玩的项目比较多，比如说呢，这个骑马不限时啊，还有呢像送航拍呀、等等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目前呢，确实只有2周的一个报名时间了，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那这回的话，我们可以去到末日格勒河，这里啊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丰美的一片草原，位于老舍先生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畔。另外还会去到白桦林风景区，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白桦林当中啊，300米长的高空栈道横跨有8米高空啊，还有呢透明玻璃桥，还有彩虹阶梯都很适合拍照。有一个同根石柱的十全石美术，目前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另外呢，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去喂一下驯鹿啊，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都会轮换进行展示，它是保存了这个搓骡子原始住所的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当中都是居于前列的，森林的覆盖率在全国呢也是属于居于前列的，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去到现场，大家一互动会发现，原来驯鹿它喜欢吃的是苔藓呐，非常的冷门。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是访华俄家庭，感受俄罗斯族人的热情迎宾仪式。入座之后呢，请大家品尝果茶、列巴、巧克力，还有呢像瓦哈里、俄式饼干、俄罗斯的糖果和红肠，听一听屋里面俄罗斯妈妈讲述民族的历史文化呀，与俄罗斯族人一起学一下俄语，载歌载舞的感觉，听那个口风琴啊，俄罗斯的舞蹈，一起跟着来跳，甚至还可以穿一下当地的这个民族服饰啊，来拍拍照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还去到呢是卡县穿越，经过5卡、6卡、7卡、8卡、9卡到达黑山头，整个7到8月份啊，当地呢是有万亩的油菜花田，其他目的地在这个季节不能开，但是呢当地的话呢是不一样了，9月份的话人家就开始有金色的麦浪和向日葵的花海了，所以啊这个就是边境线它的魅力了。像在黑山头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去马术的训练基地，这里草原骑马不限时，一定要认真听马官讲解示范骑马的要领，基础啊尤其要掌握这个马术的知识，骑在马背上啊，如果说能够和夕阳合影，这个真的像电影主角一样。想报名和小雪一起来出发，在8月15号啊，持续到20号，6天5晚的线路详细情况，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啦。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8: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5: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8: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5: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8: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9: 流浪的孩子快快还，你看多多吗？
5: 观众互动平台小兔困了，他说我要问一问我们家那位，然后就跟着你们来出发。就是两旁的话景色比较好啊，这时候不管是求婚呐，还是那个表白呀，都还是挺合适的。小团子他说，夏天的呼伦贝尔去大草原真的是不去会后悔一辈子。就前面他说他去了两次，感觉都挺累，但是看到了景色的话就好起来。我知道为什么累啊，因为可以体验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骑马，一会儿呢又喂喂小鹿，那种完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觉。云起时他说，去内蒙一定要尝奶茶，还有奶豆腐、奶酪、牛肉干搭配在一起，小时候呢就跟喝冰粥一样丰富。他说我就是当地人啦。琪琪说推荐去阿尔山，景致不错，漫山遍野的桦树、天池真的绝配，这旅游节目好专业。就是很多可能提到了内蒙，没有介绍的这么详细啊，但是我们确实啊给大家玩的还是相对比较小众啊，相对比较沉浸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洪波，继续来请出洪波上线。洪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刚才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洪波是留着关键的没说啊，然后到了下半段开始说最重头的了，呼伦湖就是草原的尽头又是海了。这个很多朋友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海可以跟草原
10: 在一起。
5: 哎，对。那么继续的话，就是其实到达了黑山头之后，又往前走，一路走的是904县道。然后在这儿的话，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啥叫一望无际了，对吧？
10: 对，就是这种形容词，咱们平时可能说，哎，这儿他谁虚假宣传了一下，但是咱们在内蒙绝对没有虚假宣传这四个字啊。就是肉眼所见，就是相机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的。
5: 嗯，
10: 而且这种景色咱们可以说是在咱们国家的别处是绝对见不到的那种感觉，
5: 其他地方没有。
10: 哎，对，你很难再看到这种一眼望去全是草原毫无遮挡的景色了。而且咱们刚刚也讲到，正值暑期去的时候，在草地当中还有一朵一朵的小花呀，在这片绿色大地上就显得像黑夜中的繁星一样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有魅力。除此之外呢，咱们在下一站在经过六卡之后，就是到了市委，也就是一个边陲小镇。不过说为什么咱们最后一站会
5: 选择，好多人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啊。
10: 哎，对，他可能在地图上搜只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边陲小镇了，但是咱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靠？这个虽然是从地域划分上面来讲它是挺普通的，不过咱们从旅途上讲，市委那可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打卡地点。就接着咱们刚刚的那条穿越路线，咱们抵达市委的时候呢也是将近傍晚，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前往临江界河附近，面对额尔古纳河去欣赏一场近乎标准的草原日落。
5: 嗯，
10: 不过这儿可能要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
5: 说草原日落。
10: 哎，对，它不光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咱们可能这一路说是呼伦贝尔草原，不过为什么说哎什么市委啊、六卡啊、黑山头啊，
5: 大家有的不知道或者没去过可能会有疑问。
10: 哎，
5: 不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吗？
10: 怎么竟提别墅了呢？
5: 对，
10: 哎，它就像苏州园林一样的感觉。
5: 有些时候它是统称，它并不是说就一个景区景点啊，
10: 哎，
5: 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园林那个园林统称苏州园林啊。
10: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看一下卫星地图，去搜呼伦贝尔市，咱们就可以发现，除了标准的城镇地区，其他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嗯，
10: 它都在这个呼伦贝尔地界上，所以咱们可以说是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嘛，
5: 统称嘛，
10: 哎，
5: 统称。
1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朋友就理解了啊，为什么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打卡点和这个一定要去的目的地了。
10: 对，咱们只不过给它细化了一下。
11: 嗯，
10: 在看日落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去从太阳还是金色的那种时候去看，然后一直到后面它慢慢慢慢落山，从金色变成那种橙红色，再到最后太阳完全落下，云彩被染成那种粉红色或者说紫红色的感觉，就可以说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标准版本的日落。
11: 嗯，
10: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
1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哪种景观带的日落，我看到过海上，就是西沙群岛的日落。
10: 哎，对，那也是很不错的。
11: 然后还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说过太行山上的日落，那个就是因为

0: 那种像洋葱顶一样圆圆的建筑，
1: 所以就是有不一样的那个特色给到大家。
0: 哎、对，就是符合这个内蒙和俄罗斯交界这一带的这个感觉嘛。尤其是到了晚上开灯的时候，洋葱顶的轮廓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就是咱们远远看去一看，哎，那儿有个洋葱顶还挺亮，那就说明哎那儿挺繁华的。在这里呢，咱们还能体验当地比较出名的俄餐或者说蒙餐。不过在这方面呢，咱们就建议各取所需吧，看自己更适合哪种口味。
1: 嗯，
0: 可能就是说咱们还是比较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就吃一些蒙餐，比如说手抓肉啊，或者说涮羊肉这种，或者说想体验这种洋气的东西，咱可以试试俄餐里面那什么红菜汤啊、罐焖牛肉这种。
1: 其实当地的这个美食特色也是比较交融的。
0: 哎，对。
1: 但是到当地好多朋友都得涮一下当地那个羊肉哈、啊。
0: 对，咱们一说都是内蒙羊肉好吗？到内蒙了必须得试试。
1: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在内蒙辽阔的草原还有丰富的美食。
0: 如果说咱们前两天从黑山头到市委的草原穿越之旅是这种人生旷野的追逐竞赛，从市委到额尔古纳的森林穿越之旅就是典型的绿野仙踪。
1: 嗯，绿野仙踪的感觉、
0: 哎、
1: 大家马上就脑补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了。
0: 对，就是林深实践路嘛，在这儿还真能看见小路。不过就是说，哎，别玩手机啊，咱们多看看这个两边树林里面的动静，可能这儿一听那个树叶嗖嗖嗖有那种响声，
1: 就真的能看到野生动物、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啊，非常的原始，说明这一块的森林。
0: 而且呢，这儿就咱们不用担心，你像可能说刚才林区里面有一些没有铺装的道路，就是人家的牧场里面嘛，在这儿就是给大家铺好了那种特别笔直的公路、
1: 嗯、
0: 虽然它也有弯弯绕绕那种丛林环绕，但是它并不会像咱们说之前318那样特别弯特别绕，对于驾驶者来说就是安全但不失这个驾驶乐趣嘛。
1: 嗯，
0: 对于咱们乘车人来讲，两侧就是看不到的大兴安岭密林，就是一个树挨着一个树，一个叶搭着一个叶的那种感觉，没准时不时就是像刚才说的嗖嗖嗖这树叶声响了，然
1: 后其实是小动物
0: 对
1: 探个头，然后一下子就、哎、这个时候要是能抓拍一下是非常漂亮的。
0: 对，就是
1: 因为它是那种原始的状态，
0: 就是说这种抓拍的景色就它就是肯定要比咱们摆拍的强了嘛。
1: 嗯，
0: 就是要求一种原始自然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在森林公路向天上看，头顶就是那种内蒙草原一样的蓝天白云，两侧就是原始丛林，而且里面还有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鸟叫，什么布咕布咕或者说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很有那种自然就融入进去了的感觉。这个时候咱们打开车窗，连空气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清新的味道。有的时候呢可能它会有一些树叶啊或者说小花有味儿，
1: 就还有那种
0: 微微潮湿的对泥土的味道、
1: 啊、
0: 就特别特别的自然、
1: 就是、很治愈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跟着我们想一起来出发的，咱们在八月份哈、啊、会有在草原深处秘境的之旅。刚才说到了啊，呼伦贝尔啊，呼伦湖啊，包括像满洲里等等，因为咱们是深度游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内蒙，回内蒙可以看到咱们详细的线路详情，每天的这个照片就是都实拍的东西给大家呢已经放在上面了，就是吃住行去到哪些景区景点上面都有，还有一个码是客服的码，大家可以问一下啊。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4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

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十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 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八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
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可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景区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0: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吴石对陈宝仓说，今日我来找你是有更重要的事。此前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直接要求，需要舟山群岛防卫的相关情报。我被拘押前已经整理了一部分，但最新的部署情况我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管辖，被陈诚的人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未必能插得上手啊。如果我们能亲自去舟山看看呢？你有办法，需要你配合。陈诚在办公室里正伏案奋笔疾书写着公文，陈宝仓在一旁汇报：子贡，当年我上保定军校，投军上前线，一只眼睛被日本鬼子打瞎了，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个清闲高参养老的。你也知道，国防部派系严重，我又得罪了不少人。哎呀，来台以后啊，我实在过得憋屈。如果不是此前部里一直发报催我，我肯定是不会从台南回来的。陈诚抬眼看了一眼陈宝仓，台南、台中，我可以继续去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把我派去海南都行。我今天豁出这张老脸，就想请您帮我谋划谋划。陈诚写罢，合上笔帽，淡淡地说：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但你也要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若有合适机会，我会和周总长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公务要忙，先回去等我的信儿吧。啊，哎呀，整个台北我能说几句提起话的就只有您了。看陈诚没有再回应，陈宝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国防部这边，吴石已经到了周志柔办公室。
2: 哎呀，学长，你来得正好，舟山出事了。
1: 国主任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是此事吗？
2: 哦，舟山指挥部一早刚给国防部发来的电报，学长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了？
1: 我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部当副参谋长嘛，舟山防务没了主心骨会出大乱，所以我就赶紧过来找您商讨此事。
2: 哎呀，学长啊，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军心不稳是其一，正值年关，也得防着共军听闻后有所行动。海东青计划泄密案刚刚过去，又出这档子事，这年关不好过呀。
1: 总长担忧的这两项问题互为表里，军心一乱，舟山方面起通匪之心的可能会更大，安定军心恐怕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2: 嗯，学长言之有理，您认为部里该如何处置啊？
1: 备好慰问物品，派一支督察组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抚慰好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匪行动。
2: 啊，您这个建议好，可派谁去合适呢？您是不可能过去的，部里现在啊离不开您。
3: 就算你派我去，我也会拒绝的。
1: 我这刚洗脱了海东青计划泄密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认为啊，总长还是和陈长官商议为好。虽说我们作为上级单位派个督察组去舟山劳个军是应该的，但毕竟舟山防务是陈长官在霸占，国防部要是直接派人去了，我担心有越权的风险。最好啊，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几个人，

0: 哎呀，学长啊，学长，连你都变得如此小心谨慎了，国府上下恐怕再难有说真话之人了。以前我那些言论啊，放在今日，怕是早就惹牢狱之灾喽。谨言慎行，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新课题。陈宝仓已经等不及了。老杜看到他在收拾行李箱，忍不住就问：将军，现在收拾行李是不是未免早了些？事还未成呢。于轩说他有胜算，如果真的无法成行，我也会另想办法跑趟舟山的。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诚的声音。
1: 是我，周总长今日与我商议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了你去。慰问物资都已经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明早基隆出发。
0: 多谢主席挂念。
1: 我推荐你去也不是完全因为你与我的旧交，此前你办过核查物资一事，让你去我也放心。
0: 您放心，我定会全力以赴。
2: 陈宝仓眼睛看向老杜，二人会心地笑了。陈宝仓站在中兴舰的甲板上，眺望一望无际的基隆港海面，脑海里浮现出临出发之前跟吴石的对话。
0: 你这招不着痕迹甚好，但是你怎么就能保证陈诚会推荐我呢？
3: 周芷柔心中一直因部里插手不了舟山防务而心有不快，只要我和他提及督察组一事，他一定会主动找陈诚商议，把握先机，以便安插国防部的人。陈诚也不会置之不理，毕竟是周总长亲自提议，也有利于党国。那他心中的最佳人选会是一个级别较高却无实权，最好还能是他信任的人，加之你也向他发过不得志的牢骚，这个人非自珍兄你莫属。对周陈二人来说，你都是最佳人选。
0: 吴于勋哪，吴于勋，原来我也在你的算计之内啊。
2: 浮想联翩，海鸥掠过，不知何时老杜走到陈宝仓的身边，溜出一句：将军，想什么呢？
0: 啊，想吴于勋这个人。据我所知，他不是党员吧？
2: 老杜摇摇头说：这我就更不知道了，也许只有总理和客工知道。
0: 是啊，他的职级太高了。
2: 幽暗可怖的保密局行动处监狱，遍体鳞伤的陈泽民如一块破抹布般躺在牢房的角落里。古正文接过了陈泽民的移交手续和随身行李，翻看着。叶祥之贺喜道：
4: 恭喜古组长死里逃生啊。
2: 古正文没有理他，瞥了一眼陈泽民：
0: 怎么打成这样？
4: 软硬不吃啊。一开始我也给他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嘿，没想到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弟兄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古正文检查着陈泽民被捕时的随身物品，见皮箱里的衣服已经很旧了，但叠得整整齐齐。
0: 局座说了要支持你工作，按古大组长的吩咐，我呢已经让他们把箱子恢复了原样，后面我可就静候佳音了。
2: 古正文将陈泽民的行李箱打开放在办公桌上，一件件的仔细检查。衣服虽旧，但都叠得很平整，也有针脚漂亮的补丁，使用多年的搪瓷水杯

0: 一点茶垢都看不到，泛白但鞋底干净的布鞋，还有一本旧书，是文光书店出版的《罪与罚》。翁连望问：“这本不会是密码本吧？”“
1: 不是，他们不会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书当密码本的。”“
0: 组长，您可真厉害，没翻开就知道这是哪一年出版的。”“
1: 这本书不错，只是翻译水平一般。”“
0: 哎，还是组长厉害。”“
1: 说说这个陈泽民吧。”“
0: 是，组长，我和陈泽民在来基隆的路上一起在农户家借住过，我注意过他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收拾得非常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是什么职务？去基隆是准备做什么？”“
0: 陈发兵和我说过，陈泽民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但具体是什么职务我就不知道了。去基隆只说是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1: 还有呢？”“把你知道的一切信息都说出来。”“
0: 来基隆的一路上我也尝试过套话，但他的警惕性很高，什么都没透露。还有就是，我能听出他说话不是本地人，更像是福建口音。”“
1: 福建人，或者长期在福建生活过。”“再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细节？”
0: 翁连望想了想，又说：“啊，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回来，给我们带了不少水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甜。他说是在屏东买的，但是我记得陈泽民的牙不好，很少吃点心和水果之类的食物。”“
1: 屏东离着高雄倒是很近，但也不至于专门跑趟屏东买水果。衣物收拾得很整齐，补丁也很漂亮，显然是有女人在照料。”“
0: 组长是想找他家人的下落。”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牢房门被打开了，浑身行伤的陈泽民抬起沉重的眼皮，一个跛脚医生拿着医药箱进来了。“
3: 你是谁？”“
0: 你别动，我不是保密局的，我是慧心诊所的骨科大夫，姓张，特地过来给你处理伤口的。”“
3: 我知道，你是台北很有名的那位骨科专家。”“
0: 所以相信我，我不会伤害你的。”话音未落，就传来了棒子敲击牢房栅栏的声音，是翁连望。“
4: 姓张的，好了没有啊？你俩怎么还聊上了？”
0: 张医生一瘸一拐地走到栅栏前：“
3: 长官，病人现在情况不好，求您宽限一下，让我好好给他看看吧。”
0: 翁连望一棒子打在铁栅栏上，也把张医生的脸刮出了一道伤口。“
4: 我看你就是同情共党，快点看，有口气儿就行，别磨磨唧唧的。”“
3: 好，长官，谢谢长官。”
0: 张医生擦了擦脸上的血，回到陈泽民的身边，看着他的伤口，眼含热泪，心痛地说：“
3: 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啊？
1: 您这脚是？”
0: 张医生看了看门口的特务，怯怯地说：“
3: 是我不小心摔的。”
0: 陈泽民心下了然，低声道：“
3: 这帮混蛋。”
0: 张医生示意陈泽民晋升，加快检查他的伤势。“
3: 你这腿上湿疹可太严重了，这些天没少遭罪吧？”“

0: 行伤疼，腿也痒，以毒攻毒反而舒服了。张医生从药箱里拿出了一瓶药片递给陈泽民，这个你先吃着，下次我再给你拿些膏药过来，按时吃药，多晒太阳，再抹点药膏就好了。谢谢。现在要是在屏东就好了，上山给你找些草药洗洗，也能缓解不少啊。您去过屏东？铁门外的翁连旺仔细听着。啊，是啊，屏东山清水秀，气候又好，山里有的是各种草药，我每年去几次，一边采药一边游玩，想想还真是惬意。陈泽民笑了笑没有说话。张医生被翁连旺压着站在古正文的面前。
1: 长官，我都按您说的做了，能不能先放了我家里人呢？
0: 你家人我们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担心，等什么时候抓到陈泽民家小，我就什么时候放你和你的家人。古正文摆了摆手，张医生随即被两名特务押走了。古正文亲自上手了，只见他提着食盒进了关陈泽民的监室。陈泽民正靠着墙闭目养神。
2: 陈先生，这两天吃得好吗？我给你带了一些水果。
0: 古正文说着就端出了一盘切好的凤梨递给了陈泽民。陈泽民并没有接。
2: 现买现切的，没机会下毒，牢里吃不到这些，尝尝先。
0: 陈泽民看着眼前新鲜的水果，嘴唇因为长时间的缺水分外苍白，还是拿了块凤梨吃了一小口。古正文也跟着吃了起来，边吃边说，
2: 甜吗？我知道屏东盛产水果，我专程去买了一趟。
0: 听见屏东这两个字，陈泽民有一瞬间的警觉。
2: 屏东的环境确实不错，依山傍水，人也淳朴，非常适合修身养性。哎，陈先生果然心思细腻啊，把老婆藏在那么个风水宝地。
0: 我一个人在台湾，压根就没有家人。陈泽民的话更让古正文确信了自己的推测，他嘴角一抹坏笑道，
2: 以我对你这几天的观察，你并不是一个善于持家之人，但随身物品却收拾的倒是很整洁，连补丁都补得十分精巧，这些都是谁替你做的呢？我知道你平日廉洁，绝不可能在外面有相好的，应该是陈太太的针线功夫吧。
0: 哼，我知道你的手段，你是炸不出我的。
2: 你们信任的庄阿臣同志对台湾山村的地形非常熟悉，屏东县就这么大，只要多花点时间肯定能有所收获，三天之内应该就能让你一家团圆了。
0: 古正文笑了笑离开了看守所。陈泽民看着新鲜的凤梨绝望地闭上了眼。古正文看着办公桌上的屏东县地图，
2: 陈泽民这个人很聪明，也很坚定，可惜还是暴露了弱点。
0: 翁连旺满脸狐疑地问，他招了？
2: 是他的反应出卖了他。你立刻带上队里的所有人去屏东搜捕。
0: 古正文在地图上圈出了几个范围，只是说，
2: 尤其是竹田、东港、 家东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挨家挨户查，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有福州口音的女人。
1: 是。
2: 注意隐蔽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鱼。
0: 时值农历腊月下半，天气阴郁，雨雪交加。中兴舰缓缓靠岸舟山定海码头。陈宝仓和几名军官纷纷套上了军大衣，站在甲板上等待靠岸。陈宝仓头脑中回想起了临行前吴石的话：
3: 目前郭忏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够给组织上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直取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舰刚靠岸，一排威利斯吉普车出现在了眼前，一列军官正在迎候，为首的是上校军衔的李敏元副参谋长。看到李敏元，陈宝仓明白这位就是吴石安排的接头人，下一步任务是想办法进入作战室。陈宝仓跟着几名军官从甲板上走下来，李敏元迎上来敬礼道：
4: 陈将军。
0: 陈宝仓回军礼道：
4: 李副参谋长，好久不见，舟车劳顿，您一路辛苦了。
2: 你们才是最辛苦的，知道舟山前线缺很多物资，国防部心里啊都惦记着呢，这回给你们都带来了。
0: 陈宝仓说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4: 谢谢将军和国防部的关心，天冷我们上车了。
0: 陈宝仓跟着李敏元上了来接应督察组的吉普车。
4: 陈将军，吴次长近况如何？身体还好吗？
2: 据我所知啊，吴石将军一切都好，就是血压偏高，不过有他夫人悉心照料，也没什么问题。
4: 好，那就好。
2: 想你老师了吧？
4: 哎呀，在大陆时老师对我们很好，我一直想回去看望他呢，但是一直走不开。舟山现在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2: 哈哈，总会有时间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车行过码头，一些壮丁正吃力地挑着水往停靠在码头的国军海军军舰上送，还有一些青壮年一个个都被双手反捆着用绳子串在一起，正在挨受国军军官的皮鞭。哎，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哦，舟山这个地方最缺淡水，要去鹤岭泉和四湾去挑。我们抓了些当地老百姓，让他们给海军送淡水，这是个苦力活，很多人都不愿意，想当逃兵，就满不了收顿打。哎呀，你们这样做，怕是会让舟山百姓寒心呢。大战当即，郭主任又生了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过陈将军你们来了就不一样了，官兵们听说国防部派人来慰问，都高兴得不行呢。督察组带来的那些物资务必要分配到位，天冷至少要让将士们吃饱穿暖，上了战场除了靠武器更要靠士气。陈将军说的是，物资分配计划都做得差不多了吧？
4: 李敏元面露难色，
3: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接应督察组的任务，还没有来得及做好详细部署呢。
4: 我来之前，周总长和陈长官反复交代过我，稳定舟山军心是当务之急，物资分配更是重中之重。不必送我去招待所了，直接去指挥部，我跟着你们一起做分配计划。
3: 您这才刚到，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4: 李敏元一凛，对开车的中校参谋下令：“
3: 戴参谋，去指挥部。”
4: 吉普车离开车队，单独开上了另一条路。不多时，就停在了一栋二层建筑前，门口有卫兵站岗。李敏元和戴参谋带路，领着陈宝仓进楼。办公走廊上有不同军衔的军人来往，此时陈宝仓在脑中迅速复习了一遍吴石交代的计划。
3: 到了舟山指挥部后，给我打个电话汇报工作，让我知道你已经到了，然后我会支开李副参谋长，你尽快记下作战图上的内容，务必在20分钟内完成。
4: 于是陈宝仓开口说，
3: 先不去你办公室了，带我去作战室看看吧，我大概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情况，也好知道怎么分配物资。
5: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来。
4: 戴参谋拿钥匙打开了作战室的门锁，打开了灯，作战厅瞬间就亮堂起来。
3: 您请。
4: 一幅巨大的舟山群岛布防图挂在墙上，上面是最新的军师级兵力火力部署。作战厅的正中央放着作战沙盘。
3: 这儿有电话吗？我得先和国防部通个电话，汇报一下我已顺利到达。
5: 有。
4: 戴参谋说着就把电话拉到了陈宝仓面前。陈宝仓先拨了一通电话，不经意说了一句，
3: 接台北国防部周办战线呢。
4: 紧接着又对电话机说，
3: 那接吴办吧。喂，吴次长，我已顺利抵达舟山指挥部。
6: 是。
3: 我刚才给周总长打电话没有接通，所以得请您麻烦转告一声总长，请他放心。
6: 好，您放心，再见。
4: 不多时， 李敏元就拿着一个文件夹回来，双手递给了陈宝仓。
3: 这是物资分配草案，请陈将军过目。
4: 陈宝仓一边翻阅着手边的物资分配草案，一边说着：
3: 对了，给我看一下你们指挥部的人员名册。
4: 李敏元答道：
5: 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7: 戴参谋，你快去快回。
8: 是。
4: 戴参谋立马起身快步离开了。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李敏元接起电话：
3: 舟山指挥部。
4: 突然他口气一转：
3: 啊，老师。
7: 是。
3: 陈将军刚到，
7: 他在看刚起草的物资分配草案。
4: 吴石在电话里说：
9: 敏元啊，十月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时说过，攻势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官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所以国防部此次特意额外调拨了粮食和罐头，你们必须配合督察。

0: 组严查军官克扣士兵粮的情况，保证士兵们吃饱肚子。
1: 李敏元面色凛然答道：“学生明白。”陈宝仓站在李敏元的视觉盲区，目光不离墙上挂着的舟山群岛布防图。
0: 舟山战事一触即发，总裁随时可能再次莅临视察。要是再让总裁看见这般惨状，丢的可不仅是国防部的脸，更是陈长官的脸。陈将军是自己人，与我私交甚好，他去舟山会帮你的，你要好好的配合他啊。
1: 吴石在电话里继续慢慢说着。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戴参谋回来的很快，带着舟山指挥部人员名册的文件夹交给了李敏元。副参谋长，陈将军要的舟山指挥部人员名册。李敏元点点头，接过文件夹，继续认真地听着电话。吴石乘车坐在副驾位置，愁容不展。街边有一列游神队伍在锣鼓和鞭炮声中走来，大轿里的五显大帝最为显眼，看热闹的人群夹道相迎观看。往年都是正月才开始游神，今年怎么台北开始的这么早啊？开车的聂西答道：“或许是百姓们赶不及，想要消灾祈福了。”看出吴石的心思，聂西宽慰说：“老师，你也无需太过担心陈将军。陈将军能顺利去到舟山，就已经是胜利的第一步了。他肯定能够找到办法带回情报的。”你总是那么乐观，阿美也总那么说我。年三十儿，你把阿美带上，我们一起吃个团年饭。吴石说着，看向车窗外面，在观看游神的队伍里，他发现了一个身影，似乎是黎晴。没有了穿军装那种支棱劲儿，黎晴如孤魂野鬼般没入热闹的人群里，但也逃不过聂西的眼睛。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嗯。她把相机胶卷还给你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你吗？没有，形同陌路，好像是有意躲着我。吴石走过长长的办公室走廊，停在了档案室门口。档案室外间的两个少尉军衔的女文员见是吴次长，立马起身：“吴次长，啊，我需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一个稍微年长的女文员非常客气地说：“您直接让机要科的人过来取就可以了，您怎么还亲自来了？”“整日窝在办公室，身体不舒展，就当是出来活动活动了。”说话的文员立刻走出来说：“我去给您调。”“不用麻烦了，我自己直接去查阅一下就行了。”女文员走到对应年份的档案室，推开了档案室的双扇木质大门，打开了灯，尘土漂浮。20多排文件架上摆满了档案袋，封存绝密情报会存放在最后一排。文件太多了，还是我帮您找找吧。吴石摆了摆手说：“去忙吧。”女文员有些犹豫：“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啊，那倒不用。您看，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嗯，啊，你去叫机要科的黎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2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过来。”“是，次长。”女文员虽然有点好奇，但是不敢多问，恭敬地离开了。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吴石穿过一

排排文件夹，走到档案室最深处的文件架前，找到了文件架上的编号为密卷49-2813的文件纸袋。吴石又从文件架的头走到了尾，

0: 的位置，伸手拿出文档，用颤抖的手翻开了封面。这卷绝密档案是关于他哥哥的。当林峰的证件照片出现的那一刹那，他热血上涌。只见文档上写着：民国38年4月16日，空军第五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林峰裹挟所辖部下于笕桥机场驾机叛逃，林峰被我空军成功击落于南京以北空域，一中队其余飞行员投匪。文件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封已经发皱发黄的亲笔信，信封上有红色印章盖的政务二字。黎晴拆开信，只见林峰的笔迹赫然：小晴，见字好，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等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林峰，民国38年4月15日。一滴泪落在信纸上，黎晴泪如雨下。吴石站在阳光下看着泪人，低声说：黎晴，你该回航了，林峰通知和我们，希望你能尽快回到大陆。黎晴把文件恢复原样，装进了文件袋，仔细贴上了未写日期的封条。他没有给出吴石想要的答案。黎晴转身离开了档案室，制式皮鞋的哒哒声突然停下。吴次长，谢谢。接着是一声档案室的门被关上的声音。吴石从口袋拿出了一管钢笔，在那未写日期的封条上写下了民国38年5月1日。找到林峰当年的卷宗了，看样子李文元的确不知道他哥哥殉国的真相。聂西在吴石的办公桌前一愣，顺手接过老师递过来的文件袋。晚一点时间送去归档。卷宗上写的是京沪杭战役情报汇总。建昌南北货行里，蔡孝乾在前台打算盘，谢阿毛匆匆从店外进来后耳语道：老赵，负责跟陈泽民联系的同志回来报告，接头时间老陈没有出现，他们收到抓阿陈在死信箱里留下的消息，说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打摆子，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阿陈正在照顾他。蔡孝乾半信半疑：情况属实吗？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有问题。你派人再去沙田村核实一下。蔡孝乾忽然自言自语说：疟疾，冬天没有蚊子，怎么得了疟疾？中山桥下，暮鼓声中，古正文撑着伞坐在剑潭寺外的河边垂钓。恭喜组长官复原职。说话的是黎晴。
1: 许久不见，你在国防部怎么样？
0: 当文员的日子倒是挺轻松的。
1: 听说在我被关押期间，你去保密局找过毛局长。
0: 去过，我是想找毛局长替组长求求情。
1: 但我想到局座根本不认识我。

0: 这个外勤，更不会听我说的话。我怕反而给组长添乱，就只能走了。黎晴言语诚恳，半真半假。想不到大难临头时，只有你为我奔走，难为你了。属下是组长一手提拔的，这都是属下该做的。渗透孽隙的任务结束了，后天回侦防组报道，接任于萧南原来的行动队一队队长，也算履行了此前我对你的承诺。组长，这些年我做案子已经做习惯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次逃出升天的机会。以后我要用的人，不仅要行动力强和忠诚，还要脑子够聪明。你很合适。古正文根本就没有看黎晴的脸，又说：“时间紧迫，你要准备的事情应该有很多，快去吧。”
1: 是啊，首先我得亲自写一个辞呈，递给我们科长。
0: 书房桌上平铺着坐满详细标注的舟山群岛海流图，吴石正在用微型相机拍照，全神贯注。于轩，王碧奎在敲门，吴石迅速把相机放进带锁的抽屉，卷起地图去开门。只见王碧奎身后闪出风尘仆仆的陈宝仓，
2: 子真兄。
0: 哎呀，陈将军一下飞机就赶来看你，你还半天不开门。行了，我去给你们备茶。看出来妻子有些不快，吴石赶紧说：“
2: 哎，不忙了，碧奎，我书房有热茶。”
0: 那行，你们聊着。陈宝仓立刻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袋文件，放到桌上，很诚恳地说：“
2: 督察组此次前往舟山的视察工作报告，明日我会呈报周总长和陈长官。我想请于勋兄先替我把把关。”
0: 吴石翻阅着报告，在第二页发现夹着的一张做了兵力部署标注的舟山群岛地图。那天时间紧急，我刚记到一半，李副参谋长就回来了。剩下的部署情况我是见缝插针背下来的，但还是没有办法记住全部。于勋兄，辜负你的信任了。吴石仔细看着密集标注的图，难抑内心之情。
1: 哎呀，子真兄，千万别这么说，
0: 那么短的时间能记住这么多，实属不易了，
1: 是我要感谢你才对啊。
0: 没想到陈宝仓还是懊恼地说：“
2: 哎呀，我是真的不甘心呢。如果不是怕引起怀疑，我是一定要记下全部的部署情况的。”
1: 你的考量没有错，宁可不记全，也要保安全。来，那边有茶，子真兄自便，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吴石继续看着兵力部署图，越看越心惊，说道：“
1: 哎，你有没有去视察阵地工事啊？”
0: 陈宝仓把一口热茶赶紧咽了下去，说：“
2: 去了。我发现虽然守岛官兵士气低落，但全部是依山面水而建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碉堡林立啊。”
0: 吴石拿笔在舟山群岛地图上圈出了舟山本岛和普陀山的位置。大谢、梅山、桃花等岛解放后，舟山十万守军现在全部退守在舟山本岛和普陀山，群集一团，显然是想自保啊。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是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比金门大三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
1: 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0: 陈宝仓一听就开始皱眉，
2: 我想办法再去趟舟山。
1: 不可，不宜再冒风险了。
0: 吴石看图思索着缓缓说道，
1: 剩下几个师的兵力火力部署情况交给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

0: 般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六月大部分油车实现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国内车型销量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油车。其中销量前十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吉利星越、领跑 A10、理想 i6、小米苏7、方程茅台7、长安起源 Q05、比亚迪元 UP、比亚迪宋 Pro 和丰田凯美瑞。其中特斯拉 Model Y 以38654辆位居第一。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嗯，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中间这位呢，大家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呢，王老师经常会提起，再一个。对，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有过几次了，还是安国中医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欢迎刘老师。
2: 刘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看到刘颖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就知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堂专门来辨别药物的课程。
3: 首先我们请刘姐给我们进行一下这个讲解吧。那个龟板
0: 真是不知道啊，
3: 龟甲跟那个鳖甲它分别是什么，咱首先给它一个定性。
0: 俩动物吗？这是？
3: 对
2: 对，嗯啊，这个龟板是乌龟的一个腹甲。
0: 哦，肚子不是它的贝壳呀？
2: 对对对，它也，当时它也贝甲也是能够入药，但是还是腹甲，相对来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认知里边，
0: 就是它趴下的那个，
2: 对，
0: 顶着，
2: 对，
3: 肚子那块，阴中之阴嘛，太阴。
0: 哦，这个意思。
2: 对，
3: 所以它滋阴潜阳。
2: 这个鳖甲是中国鳖的那个贝甲。
0: 哦，这个是后背，
2: 对，它这俩一个是背甲，一个是腹甲，
3: 龟甲是不同的品种啊，
0: 就是乌龟和鳖，
2: 对，乌龟和鳖的，它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3: 对，
0: 原来这个是有直接的一个区别，那看是能看出来是肚子还是背吗？
2: 对，能看得出来，你看它这个是这么扣着的，但是它如果是趴着的，它是平的。
3: 啊，底下呢就是该吃吃
2: 肉
3: 啊，就是
0: 鳖是没有腹甲的，
3: 鳖年头大了有哦，
2: 但是那个是不入药的，
3: 不入药啊，对，真正入药就是它后背上这块儿，
0: 它跟那个我们小的时候认识的那个乌龟的贝壳确实不一样，乌龟是那个龟裂状的，
3: 对，龟裂状可以用作占卜、甲骨文什么之类的，那个不容易坏，这个你一捣鼓就坏了，嗨，
0: 懂了，
3: 对，它中华鳖跟那个乌龟还是要脆弱一些，
0: 不一样，
3: 嗯，这个。龟甲呢，严格来讲应该叫龟板儿，
0: 龟板
2: 啊，
3: 板儿，因为它是地板嘛，它就是在腹腔
2: 趴着的，
3: 腹腔外边护着的，护着这个肚子这块的啊，是这样的，上边应该是还有一层，所以叫板嘛，地板
0: 很结实哈，
3: 很结实，
2: 很结实，
3: 但是它没有花纹，没有那个龟裂状，所以真正占卜的时候用它的背上的那个，知道吧？
2: 对，
3: 古代占卜
0: 肚子比较的规整哈，这个花纹，
3: 对对。所以说肚子上这个呢，一般我们讲是入药部位，后背上那个是占卜部位、哦、啊。所以你看古代的时候，唐朝不是有那个叫推背图，它不是俩人互相在那搓搓背啊，它是推演那个龟背进行占卜的时候整出来的那个。它是指的是那个龟的背，
0: 乌龟的背部。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两种动物的不同部位。
2: 对，
0: 我有一天听那个有一个考古学家，还是古文的一个考古学家，他说这个在古代的一些时候，就是会拿那个就我们说现在甲骨文的那个板，因为不知道要保留文物嘛，好多就送到药房去了，然后药房呢还把那个带字儿的那个给抠掉，因为那个叫不太洁净，古人说不太洁净，然后卖不上价格去，说所以好多的那个以前入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说那种文物的那个老的甲骨文。
3: 对啊，
0: 现在我们的这个乌龟的年龄有要求吗？
3: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乌龟呢它越是成年龟，越是个大的龟，它的功效就越好啊。但是中华草龟啊，
2: 对
3: 啊，它再怎么长，它也不会像
0: 外国龟长那么大，不像那巴西龟
2: 似的，对对对对，
3: 巴西龟
2: 咱们带来了一个，你看它们两个差异是很大，这个是比较小，是巴西龟个头都比较大一些，
0: 就根据它的身材可以判断出来。
2: 对，除了它的身材之外，它主要是这个面儿还是不太一样哦。你看它这个燕尾，在咱们这个龟板里边，它有这个小燕尾。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是比较圆的，这
0: 个就比较圆的哈。
2: 对，它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龟，它的大小形状，你看它比较相近，基本上比较均匀
0: 的，
2: 一格一格比较均匀。但仔细看一下这个巴西龟，你看这块就特别特别大，
0: 对对。
2: 但是这一小段就很窄的这么一溜，对吧？
0: 对，
2: 所以说有的他们做这个龟板的时候也会把这种巴西龟然后砸掉掺到里边，价格就便宜多了。
3: 对，
2: 就是属于这样，
3: 给它砸碎了之后看也看不出来了。
2: 但是你看它这个龟板吧，正品的这个中华草龟的这个龟板，它这个有是有一个放射状纹理的。
0: 对，
2: 你看它这个整体就是小点点，一点儿也看不出那种花纹来。
0: 对，
2: 所以说咱们买这种龟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
3: 这个是不能入药的，
2: 这个坚决是不能入药的。
0: 就是我们自己的药点其实还是都用的是我们就是叫什么国产的动物是吧？
3: 我们是不排外的，但是它这个东西没有药力价值。
2: 对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相当于解答了第一个问题。那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鳖甲。刚才咱们看到那个
3: 是整个
0: 的。整个的。
3: 但是入药一般你拿那个它不太好弄，所以一般都会给它
2: 切。所以就把它砸开一些。
0: 这个还切得很规整哎，是按照它那个纹路切的啊。
2: 你看它这个鳖甲，它是本身上边是有纹路的，你看一条一条的，
0: 也是
2: 有的在做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一条一条就掰开，有的做的细致一下，就是一条一段的，这种也叫条形的甲，条甲，也有可以砸成一块一块，但是这个是都不影响一个入药
0: 啊。
2: 但是这个鳖甲吧，这个里边它也是整个的吧，然后你看它这个洞里边吧，有时候会残存一些这个肉。所以说你看这个洗的已经很干净了，这个浸泡之后又拿水也洗拿出来，但是即便是这样，它这里边多多少少还是残存点儿，这是属于正常的，这属于正常的，因为只有用那个药水啊，把它就是说整个浸泡洗了的呀，他们有的是吧，这里边可能会比较干净一些。但是如果是正常的清洗的话，这里边多少会有一些残留的东西。
3: 对，
0: 药泡了是不是本身对这个药也会有一定损害？
3: 那肯定
0: 啊，
2: 对，这个药它是坚决不能入那个东西。
3: 做干燥处理的话，它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补益作用了。本身毕竟也是肉，
0: 也是肉，
3: 就当肉干儿，没必要非拿药水给它清理。
2: 对，但是这种东西到夏天的话，是因为有肉质的东西吧，它是容易生虫，建议大家在。就是说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放在阴凉的地方，放在
3: 干燥
0: 的地方
2: 啊，对，干燥阴凉的地方，放在冰箱冷藏最好，
3: 拿塑料袋封起来，
2: 把它密封好。
3: 就是所有的药材啊，实际上都怕受潮，
2: 对，
3: 尤其是南方的啊，广东广西的朋友，
0: 对，
3: 咱们
0: 不管动植物，
3: 对，动物药植物药，就是你不要放的时间太久了，再怎么样防潮，它毕竟时间长了之后，那环境是这样的，
2: 对，
3: 空气湿度比较大
0: 啊。您以前是不是没有讲过这两者使用上的区别？
3: 我们很少讲龟板
0: 啊，
3: 但是鳖甲我是讲过的。鳖甲没有在咱们《本草之路》介绍过，但是《金匮要略》的时候我们讲过鳖甲煎丸，啊，它是针对于我们的肝硬化、肝腹水啊。你其他的所有的那些就是。小柴胡汤作为底方，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药材，构成了鳖甲煎丸。但是呢，为什么它叫鳖甲煎丸，不叫柴胡煎丸呢？它就是要用鳖甲，然后呢，这种缩头缩脑的这种，潜藏到泥堆泥里边去，就像那个庄子，我就不想上你们大王那儿去做一个什么臣子去，我不快活。哎呀，到那儿吃香喝辣的多快活呀！我问问你，那个河里的王八，就是那个鳖。他是喜欢在烂泥里边待着，他还是愿意让你这个给他晒干晾干了之后挂在朝堂上嘛，那这个是庄子的。那他这个话呢，其实就很形象的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他很喜欢往深处钻，很喜欢在烂泥塘里边。那我们身体里边有的地方烂掉了，有的地方它已经毁掉了，有的地方而且是很深的地方，那就必须用到鳖甲啊，带着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软坚散结的药物给他。带到那里边去，它是一个向导，所以鳖甲自身呢，它的功效不是特别的彪悍啊，但是它的这个方向感极强，它缩头缩脑的就到最深处的，
0: 引路的能力。
3: 对，是的。那我们来先来介绍一下吧，先从龟板开始，好吧？龟板呢，刚才介绍了龟背为甲骨文。文字的这个刻画，以及我们有一些做占卜的时候，古代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就是包括一也是，你看它那个
0: 古代的那个繁体字，
3: 繁体字里边是有乌，一乌啊，是一开始是没有分家的，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分家了呢？从汤液经开始分家了，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说《黄帝内经》它是医经派，这个《伤寒杂病论》是经方派，这个实际上就是两条体系的。 嗯，所以不能够以经释论，以《黄帝内经》来解释《伤寒论》，那是不对的，因为它完全是两种、两种学说了。那么一种呢是这个，就是巫术，就是喜欢看日月星象，天地万物，就是反正什么都给你说圆了，那意思啊，就是反正什么都给你解释，解释的让你觉得说，哎，还真是不错了，
0: 这是一个类似于世界观的那么一个塑造，
3: 对。所以说呢，我们经常有人说中医到最后的是一个哲学，那指的是《黄帝内经》这一门学说啊，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呢，为什么说从《汤液经》开始它就不是这样了呢？《汤液经》啊，它那个创作者是伊尹，
0: 厨师。
3: 伊尹他是个厨子，厨子出身呢，完了之后呢，后来又当了商朝的宰相啊。他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他这个人很有才华。
0: 是。
3: 那同时呢，他不仅仅是会做饭、会治国理政，而且呢，他还挺会看病。他又也喜好这个，所以呢又收集了整理了很多的人民群众民间的一些方子，他这儿进行印证，印证完了之后，哦，哪个好使的，哪个不好使的，他给他进行挑选整理，成为汤液经。有是症用是方者，汤液经也。也就是说他出现什么病了，有什么症状表现，有哪些脉象的一些表现，哦，好了，那这个就是属于用这个方子就绝对好使，正好来到这儿了，啪一打就到了。来到这儿了，啪一打就对了，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玄学，他没有哲学，没有什么什么这那样，他反正总而言之，你当然也可以用哲学来解释
0: 他，可以解释啊，
3: 但是那不是他本来的内容，
0: 是，
3: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角度来解释，王文龙，但是呢，那可能不是我的本意，就是我自己都没想那么多，就是你过度解释了啊，这个当然了，我以前你解释还
0: 不错，阅读理解发挥了，
3: 对，哎，你阅读理解，回头
0: 就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3: 原作者说我没那么想啊，你没那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判卷老师，
3: 对，我们判卷老师就这么就按照这个标准答案走，
0: 是，
3: 所以说呢，这个是汤液经后来遗失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伤寒杂病论》《论广汤液经》大师书卷。所以说呢，这个《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一支啊，是从《伊尹汤液经》那儿逐渐演化过来，称之为医门之圣，就是它是真正实用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龟甲呢，按照明代《本草纲目》的说法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前胸后背啊，整个的都能用。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用的时候呢，实际上阴中之阴，也叫阴中之太阴，是用它的腹部这块的时候多，这个当然也是这个老朝年的说法了啊，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当然你要是说他那不用太去细究的话呢也行啊，
0: 那个动物的整体属性是吧，
3: 龟背呢便宜，那么它呢其性味甘咸平，味甘就能够这个有补益的作用，味咸就有软坚散结的作用，那么性平，它就对身体无毒无害，不会说是让我们上火，或者是身体怕冷，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长期久服，也不会伤人的。所以这个龟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入上品，可以长期久服不伤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序列里边啊，所以大家自己去查《神农本草经》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它入的是哪儿呢？入心、肝、肾这三条经。入肝肾咱们好理解啊，它本身是在下焦，那入心是因为什么呢？它有潜阳风随的这个作用，它是收敛之性非常的强，而心火呢是外张之能非常的强，所以呢有龟板在方子里边的话呢，这个人心脏啊它不容易急性心衰，因为什么呢？让它省着用呢，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经常说元气啊，有点像是瓦斯那个煤气罐一样，有的人生来是半罐气儿，有的人是整罐气儿，但是你整罐气儿天天挥霍消耗，
0: 别大火爆炒了就，
3: 对，你可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个半罐气儿，惦记着经常保养，而且非必要不浪费的话呢，哎，他没准能活个大岁数啊，是这样一个道理。
0: 省着用。
3: 那么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爱跑马拉松，爱剧烈的运动，爱在健身房撸铁，但是他们会突然猝死。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经常讲啊，是心脏它也需要休息啊，心肺功能不是说我们就越锻炼就越好。曾国藩不是曾经说过这个话吗？他劝他九弟，说啊，我看你老是想保养顾惜自己，我要跟你说啊，这人的精神是越用越有，你不能够太过于这个什么。我当初的时候就信了他这个鬼，我跟你说，
0: 怎么？
3: 我就挥霍消耗了这几年之后，我就感觉这一年不如一年，挥霍的厉害。 消耗的厉害，这是真事儿，不是说越用越有。
0: 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3: 对，他在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懂得收敛，一定要懂得休息和保养，休养生息的。
0: 精神内守。
3: 对，精神一定要懂得要进行收敛啊。所以说呢，曾国藩呢，为什么他自己有白癜风啊，皮肤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他自己也确实体质不行，不能长期看书，长期久坐，他就会头晕的厉害。用今天词儿来讲的话呢，可能有点高血压了。这个他应该弄点牛膝，龟板儿，
0: 给他压一压。
3: 所以他自己不懂医学，他只是劝他那个弟弟，要让他，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发起了湘军，说湘军发自于胸，就是由我来发起的。中自无地，就是由你来善始善终嘛，咱们家里边就算是把这个事儿弄得挺好，所以你不要懒散。他其实是劝他你别偷懒，
0: 他是从勤勉的这个角度
3: 对
0: 来劝他。
3: 实际上他说那个话呢，这个从我自身的个人经历来看的话，他是不符合我们的真正的养生之道
0: 生命的规律哈。
3: 对，这个真正的养生的话呢，实际上他懂得该劳作的时候劳作，但是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放手，要懂得休息。地球离了谁都这样转，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龟板啊，它可以入我们的心经。如果感觉到自己有点晚上的时候啊多梦，睡了跟没睡一样，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前阳风随，重坠安神的时候就可以用了。我们以往的时候呢，只有生龙骨、生牡蛎可用。今天呢，我们可以再加上龟板。憋甲啊！
2: 我回去也煮点
0: 儿。你为要单煮吗？
3: 其实都不用憋甲，就纯粹光是龟板，给它煮烂乎了之后，
0: 这个东西这么硬呢？
3: 能给它熬烂呢？
2: 对，
3: 所以有龟甲胶。
2: 有龟甲胶就是这个，
3: 就给它，你就反复熬就行了。拿个高压锅的话，时间用不了多长时间，整个酥了。
0: 它是这种质地哦。
3: 对。而且呢，它其实很容易酥掉
0: 啊！这么硬的东西容易
3: 很容易酥掉。你比如说要炒制的话，在那个沙子里边和沙
2: 对
3: 炒制，然后呢，炒上差不多焖上十分钟左右吧，都不用盖盖啊，就是在那沙子里边煨着它，十分钟左右拿出来之后，直接给它放到醋里边，它嘶嘶嘶弄出来，然后你晾干了之后再一掰，它就酥了，
2: 对，有点像酥脆的。
0: 我们做那个酥。酥鱼不就是这么做吗？
3: 对，
0: 先热的炸，炸完了之后进到那个糖醋汁儿里。
3: 对，没错。所以说呢，龟甲呢，它的第一功效是滋阴潜阳风随，它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虚火上炎的、心火上亢的这种情况可以往下带动，往下走。所以说这个人看上去他就渊庭月志之象，就像我们看《笑傲江湖》里边。余沧海余沧海虽然说个儿不高，但是在原著当中啊，金庸先生评价他说，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往那儿一站，自有一番宗师气象，渊庭月志，就像深渊，就像山这个大山一样，往这儿一站，就感觉你不可小看他，你小个儿完事，但是很像一个大宗师啊，这是他自身带出来气度。那么这个龟板呢，如果说我们长期久用之后，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沉静。我们经常说，在一个饭桌上，谁才是那个真正说了算，谁才是那个地位最高的呢？最有能量的，往往是那个不怎么说话。
0: 对，那咋咋呼呼的，
3: 咋咋呼呼起来倒酒的，那个都是就作陪的嘛，
0: 对是不是啊？
3: 那么我们来看，这是它的第一性能，第二性能是什么呢？益肾强骨，养血补心，所以它呢，对于我们的心肾相交是有着很强的帮助的。它并不是不凶狠呐，这个乌龟它是吃小鱼的
0: 啊，对，它吃肉呢，
3: 吃肉，它吃肉，而且其实它一点都不友善，只不过是它喜欢隐藏，那它是这样的，它跟菊花一样
0: 对，
3: 有自隐之性，
0: 是，
3: 所以说呢，它可以潜阳风随，并不代表没有能量，它是属于像老鹰一样不出声，但是呢，必要的时候就要抓撕猎取啊，所以说呢，这个小鱼小虾呀，从他这一经过的时候，啪出来，直接就给抓住了。
0: 它很敏捷。
3: 乌龟一旦动起来之后，实际上人是反应不过来的，很难反应过来的。
0: 网上有一个视频是乌龟跑，就看过那个视频，真的好快。
3: 乌龟跑起来其实一点都不慢，它的爆炸力是很强的。
0: 大家说看完那个视频之后，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产生了怀疑，老觉得它是个慢悠悠的动物，实际上它只是不愿意跑而已。
3: 对， 当然还是兔子跑得更快一些。啊，
0: 是。
3: 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在乎跑得多快，而在乎是否持之以恒。
0: 对，
3: 这个是我们讲到它对于心和肾这方面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退虚热。如果说我们平时的

0: 时候感觉身体非常疲劳，但是又很热很燥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龟板啊来入药。比如说，我们结合使用什么呢？结合使用龟皮丸也可以，也可以使用什么呢？甘麦大枣汤，那也是补虚的，啊，是很好的啊。包括我们平时的时候，理中四逆背、振奋阳气的时候，哎，也用一点点这样的这个龟板的话，你会发现它不仅仅胃口变得很好，新陈代谢很旺盛，而且最关键是它不至于给飘起来，不至于上火。很多人吃一吃附子，刚开始的时候会上火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有可以往下拽着的，往下沉潜之性。龟板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是怎么样去描述它的功效？第一个，它叫做龟甲，铠甲的甲，味咸而平，主漏下赤白，就是无论是出虚汗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例假滴滴答答没完没了的啊，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赤白，就是白带和那个淤血啊混合到一块儿去的，我们常常在方剂里边会体现出来，会用得到这个龟甲，包括我们看到它可以破真假。核裂
1: 哦，它也可以有这个
0: 对
1: 功能。
0: 真假积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它啊，只不过是我们一般不用它，我就实就是说太贵了啊，就不需要啊。再一个是什么呢？针对有五痔和阴实，就是真痔是痔疮的痔，就身体里面开始长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痔疮，内痔、外痔、混合痔、菊花痔什么之类的，就是它那个叫法有很多哈。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痔疮都可以去用它啊，用到它之后呢，它就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啊，这个痔疮本身就是一种血管的怒张嘛，啊，针对于湿痹，为什么是湿痹呢？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那个烂泥塘子里边，如果它不能祛湿的话，它早泡烂了。这个，所以我们身上如果出现了，尤其是下肢浮肿的时候，用其他的一些药物不太好使了，用茯苓、泽泻啊、车前子等等这些东西不太好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说它体质可能比较差。这个时候需要是一边补一边给它泄这个水湿啊，这个时候就会考虑到用这个龟板啊。那么四肢重而弱，没劲儿，这个人体质比较差，没劲儿啊，身体可能太过于疲劳，
1: 懒懒的那种啊。
0: 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纳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因为我们高朋满座，稍微有点紧张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请到了两位的嘉宾，我们这样，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嘉宾了。我们还是从王老师这边开始介绍起哈。王老师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您。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不紧张。
0: 嗨，你是王老师好哈。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请到王老师和安国中药材协会的刘颖老师一起给大家讲讲药材的辨别和使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王老师讲到了龟板的药性和用法。那龟板这一味药如何来判断优劣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个龟板呢，什么样的比较好？那首先第一个是中华草龟，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白，微微透一点点黄，而厚实。
0: 啊，
1: 是比较
0: 厚度、嗯，
1: 对对对，一摸上去特有质感，一看就是实木的桌子啊，你别给我整三合板儿，哎一层
0: 脆脆的那种，
1: 对对对，整的跟那个高低架子床似的那种的三合板儿，那种的就脆。
3: 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龟板啊，它的厚度和薄度也与它的这个乌龟的生长年龄也有关系，
1: 是，
3: 如果它的生长年龄长，那它这个龟板的厚度就更厚一些，然后就是说养的时间短一些就会有一个的，主要是记住它这个花纹，它这有这个30种花纹，然后斑块比较大小比较均匀，厚薄，因为它那个巴西龟一向都比这个板要厚，所以说一定要记住，我说的厚它只是说正常的乌龟生长年龄长，并不代表它巴西龟砸了以后放到里边透，代表那个好，还要记住它这个花纹和那个巴西龟的一个区别点吧。
1: 乌龟的龟板呢，在《神农本草经》上是这么说的：“自死者家”，就是他自己把自己岁数太大了死了，或者是怎么，反正他死了，那他那个肉就会烂掉，里边就腐烂掉了，然后的壳却不会烂嘛，所以说自死者家，生杀者不好，就是你生生的给他杀掉，实际上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给它进行生杀，但是也等不到它自死，怎么办？哎，蒸一下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哎，再给它进行清洗，所以这才是真正规范的。有些人说，哎呀，你不知道，那这个东西在这里边营养，那里面有血有肉有什么，你干脆整个炖得了。
0: 乌龟是能吃的吗？
1: 乌龟。我是不吃，
0: 我没听说过。
1: 我连甲鱼都不吃，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看着这个我就
0: 够了，有点吓人啊！
1: 就在我们家旁边就有那个这种叫甲鱼宴，就有那种饭店。他们说：“哎呦，这裙边或怎么怎么？”因为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他们有时候会弄着。我说：“您客气，我正常，我啃个猪蹄就行了。你别管他，我吃不了这个。”
0: 吃点常见的。
1: 对对对，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它作为药材，我们能接受啊。您这天天吃乌龟，
0: 那怪。
1: 来，我们现在来看鳖甲。那鳖甲呢？它是中华鳖，不是中华鳖精，是不是？
0: 我就老想起那个东西来。
1: 对，我小的时候也老看那广告啊。
0: 哎呀，真是那个故事。
1: 大家要注意，无论是龟板还是鳖甲，用的时候啊，最好是给它捣碎，甚至打粉。
0: 哦，就是这样的程度还不够，
1: 不够，
0: 还要继续碎。
1: 这没有办法给你弄成粉，弄成粉的话，你就不知道它是啥，
0: 看不见了。对，
1: 所以就弄成这样的话，那方便装袋了。要不然一袋里边就装这么一个，还不一定大小的什么的，
0: 是
1: 弧度不一样，那就很
0: 不好收纳。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话，它好收纳，但是这就已经是很规范规范。真正我们这个要使用的时候，要把它打成粉的。跟那个生牡蛎、生龙骨是一样的道理啊，它味咸而有寒性，所以呢，它能够败火，它比这个龟板要败火。龟板是滋阴潜阳，就是说你别着急，咱慢慢走。这个是你急什么急？这俩是不一样。
0: 一下给你摁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等我一会儿啊，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媳妇跟我说，灯关了吧？窗户检查了吧？那再检查一下。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等我一会儿啊，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媳妇儿跟我说，灯关了吧，啊，窗户检查了吧，啊，那再检查一下，哎，就是他。
0: 哦，我还以为这个动物，因为不是好多地方，就是您说甲鱼燕啊之类的，我以为它是一个补的东西，它也有泻的功能。
1: 对。对，它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攻伐的一个药啊，所以为什么鳖甲尖丸它是用来治肝硬化的？哦，就是它走的虽然不快哈，但是它就没完没了，这就是好汉就怕病来磨，
0: 是
1: 好女就怕痴汉缠呢，
0: 是
1: 它缠着你，它死缠烂打，就是它的目标感极强，嗯，永远都是这个，你跟他说什么，他都问呢，先生你买房吗？你跟他说点别的，他说先生。你特别适合买
0: 三句话不离这个，
1: 他永远都是那一个事儿。所以这个鳖甲呢，它就是一件事儿，攻破。所以你有肝硬化的可以治肝硬化，没有肝硬化的把肝都攻破了的，所以不能随便吃的这个。对对对，它不是个好惹的，所以它软坚散结之物。而且呢，它也是滋阴潜阳啊，滋阴潜阳是肯定，它俩都是这个药性了啊，在烂泥巴堆里边。那么它是可以软坚散结、退热消蒸。同时运用于什么呢？这个津亏而发热，有些人他不是说这个水而少，就容易干烧嘛，啊，就会出现这种，所以叫骨蒸劳热啊。那么骨蒸劳热的人呢，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哎，他会有哪些表现呢？脸蛋是红的，整个人是虚汗飘飘，就是他没有干活，但是一直在这个异常的出汗，大量的异常出汗，这就是骨蒸劳热。所以我们一般植物药里边呢，我们用地骨皮，动物药里边就会用到鳖甲，
0: 都是走肾的。
1: 对对对，你不是里边老是好像有一团火吗？是不是？哎，没关系，我给你消除掉里边的火啊，攻伐之品。所以它针对于精闭、真假、酒虐，而且有虐母，鳖甲尖丸针对于是有虐母的，就是它是有一个老巢，它有一个
0: 病灶
1: 基地啊，病灶啊，它有这么一个地方。你在外边的话，我们正常的就小柴胡汤就治疟就行了，或者是治疟最好的最常用的药，大家回忆一下，我讲金匮要略的时候提到一张方子，柴胡桂枝干姜汤用的是几乎是一打一个准啊，尤其是长期久疟的。但是呢，那毕竟还是在外边，治好了之后又复发了，治好了之后又复发，只要一用就能好，只要一停又会复发啊，
0: 不去根，
1: 那说明什么呢？里边有疟母，它里边还是有个根基，所以春风吹又生。要把它底下连根给它带出来，钻到里边去，靠什么？鳖甲。这个时候就该鳖甲上了。所以它软坚散结主要是针对于肝硬化来的，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之下一般用不到鳖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介绍这个鳖甲啊。那么鳖甲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功效，都是它啊跟其他的一些药物啊重叠的地方了，还有就像乳香末药一样啊，又甘做备胎了，所以不用讲啊，我们有的是又便宜又好用的药，所以别讲其他的那些作用等等那些东西，我们就不用说了啊。那这个龟板和鳖甲介绍完了之后呢，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鹿角。那么
0: 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说的鹿茸吗？
1: 不是，
0: 哦，还不一样，
1: 鹿茸是鹿茸，鹿角是鹿角。那这个您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先介绍定义。
2: 鹿茸是这个鹿在刚长的时候啊，它那个相当于它那个脚比较嫩的时候，然后采下来的，然后那种是鹿茸，
1: 摸着还是软的时候，
2: 对，它是比较软的，
1: 有弹性。
2: 然后这个鹿角是它长时间长了以后，那种茸进行骨化了，骨化了以后它自然脱落，然后产生的这种切片之后就成了这种鹿角片。
0: 哦，自然脱落的，
2: 对，这是自然脱落的。但是它这个鹿角片里边吧，因为它这个也是小片吧，相对来说是站在鹿角尖上边，然后它的品质还要好一些。越到下边，它那种骨质化越强，所以那种品质就要差一些。因为在我们入药里边吧，然后这个鹿角片吧，还是要讲究含量的，所以说它这个
0: 什么的含量。
2: 就是它的有效成分是一种浸出物，我们是需要检测这个，它在这个嫩角当中它的浸出物是合格的，然后越老这种浸出物就越不合。
1: 对啊，
2: 对对对，也有一个对标品，这个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它不是用那个热水泡啊，在泡的过程当中它有的做的工艺都不太好，就会出现这种
0: 有点
2: 黑片，对，这是个可能就是在加工过程当中都出现有问题的了，然后就是说这个上边都是

0: 一些残片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稍微来说，从品相来说要差一些，
1: 嗯嗯，
0: 这个品质的要好一些，
1: 嗯。
0: 咱们没有拿那种特别特别古花的那种片儿
1: 这个就是颜色相对比较统一，不要有那个深黑的那种就可以，
0: 对，不要，咱们尽量的时候选片儿的时候不要选这种东西，不要选这种黑色的东西，它毕竟是在加工工业，同样的一根鹿角在那水里边做的话，它有出现这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形状，它肯定是在生长过程当中啊，就是它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因为鹿有时候也会生病嘛，是吧？所以说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黑片儿，所以说还是这个鹿角选一个嫩点儿，然后颜色比较好看点儿的，
1: 就是片小一点，其实可能是靠近上头，
0: 对，
2: 对，
0: 靠近，
1: 就跟您讲那个桂枝尖似的那种意思，
2: 对，是的，
0: 对
2: 对。那么为什么我们是要用鹿角而不是用鹿茸呢？首先第一个，它是这个里边有血，
1: 有点残忍哈。
2: 这个残忍是一方面哈，那最关键是这个跟我的个人的这个什么有关系，
1: 理解。
2: 但凡是带血的我一律不行。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鹿茸呢已经被神化了，

0: 我媳妇儿来呀，
1: 先拍照
0: 来呀。完了之后，那小鹿看看他，没理他，人家就扭头走。嘿，他怎么还不理我呢？完了之后，我说你拿点零食啊，
1: 先给人吃。
0: 他给他吃，这不给人吃，他给他吃。完了之后呢，但是勾着他，他说出来了，鹿就听见了，人能听懂，所以拿出来之后。来来啊，你给我拍照我就给你吃。完了之后呢，那小鹿扭着头看他，那意思不太信任他。
1: 谈判的力量不是很强。
0: 对，后来这个我媳妇也急了啊，你不过来我还不给了我还。他俩较上劲了。所以这个事儿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就是小鹿是很聪明的。
1: 是。
0: 他跟真的就像他的智商啊，我听那个导游介绍，他有点像是几岁的小孩，我忘了是几岁来的，反正就是他的智商。是比一般的小动物要高，
1: 很灵啊。
0: 那么同时呢，它没有厚厚的皮肉包裹，可是它却能够抵御严寒。你看它没有很厚的毛啊，
1: 是啊，
0: 皮肉啊什么的
2: 对
0: 啊
2: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阳气是很足的，它才能够振奋得住啊。这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它一定是火力很壮才可以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用到鹿茸，鹿骨都很强了。哎，鹿眼儿、蒸鹿眼儿都是很强的啊！那鹿尾巴那个，就是鹿身上的肉什么之类，都是很有阳气，它全身都很阳气很充足。那么第二个呢，它的骨骼啊，自我的修复机制非常的彪悍。它你看它腿那么溜细吧，它弹跳力、奔跑的速度是很快的啊。有时候碰到狮子啊、猛兽啊、老虎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它是咱们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是看过的哈。
1: 对，
0: 就是你甭管是。那什么品种的鹿？
1: 羚羊啊，什么鹿啊之类的。
0: 对它那个腿儿，你看溜细，其实它弹跳力很强。
1: 是。
0: 那么而且呢，是可以骤起骤停的。
1: 爆发力。
0: 这一点很难做到，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看博尔特，就是那个短跑的那个黑人那个冠军哈。
1: 闪电博尔特。
0: 他哗哗跑过去了之后，他能不能哗给我停那儿？他得再减速，对，再减速，然后呢，哎，再走走，在这个对他身体啊、关节各方面呢，它是一个舒缓啊，就千万不能弄完之后，甚至就坐那儿了，就停在那儿站那儿，马上就停刹车，这是不行的。可是对于鹿来讲的话呢，它没办法，因为你看那个猎豹或者是母狮狮群在进行对他们进行围剿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上来之后就猛扑猛打。他们身先蔫悄的，
1: 也有策略，
0: 哎，凑近了啊，突然一下子就起来了。完了之后呢，这个走路赶紧跑，他可不就得骤起骤停，
1: 不给你助跑的机会。
0: 对啊，让你等会儿啊，我先助跑上五十米，
1: 那
0: 不太现实啊。而且呢，他们常常是有战术的，就是我从这边突然起来，他们肯定往那边跑，那边还有一群豹子等着呢。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必须得紧急转向，他不能说我马上这个停下来还不行，对我的关节不好，所以呢，我得再往前走几步，再走几步直接让人给叼住了就。
1: 对，
0: 所以他必须得紧急转向，骤起骤停。对于他那个小细腿儿那么高的速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很容易骨折的。
1: 对，
0: 但是他仍然不骨折，他的骨密度很强，即使是偶尔受伤骨折了，摔着也好，或者是咬断了也好。他基本上也不能说是赶紧打120啊，他就自己能够快速的恢复。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是鹿身上啊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点。第一个智商高，第二个阳气足，他不怕冷，非常耐寒。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筋骨啊非常的强健有力，自我修复功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记住一件事儿就明白了，鹿全身为宝，那么它的这个鹿角啊，鹿角胶就是鹿角熬出来的胶了。
2: 对，
0: 那么就像龟板胶，那就是龟板熬烂乎了，它就是那胶。
2: 对，
0: 其实你都不用非得用胶，在外边买的那个胶啊，它不一定是鹿角胶。我告诉大家啊，其实你不如自己买鹿角，回去自己煮水喝，都不用熬成胶，非熬着胶干嘛呀？煮水不一样？对呀，就是煮药就行了，煮沸后40分钟就可以了，不一定，但凡是先方活命饮。不是有那个鹿角胶吗？不用这个鹿角胶，直接用鹿角就可以了。哎，你一块煮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来看，它是能够做到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大家这个我说一句话就可以记住它所有的药性。它就是动物药当中血肉有情药物当中里边的附子。
1: 哦。
0: 结束了。
1: 哇。
0: 附子是振奋新陈代谢，是可以让人这个去除沉寒固冷、调度阳气等等那些情况强心的。这个鹿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肉肯定是不是、啊、就没有那个这个它的筋骨啊，或者是这个像它的脚，因为它为什么有这个用它的鹿角呢？又为什么用它鹿茸呢？有人说鹿茸补肾，实际上不对，鹿茸呢它实际上是通肾阳，
1: 哦，
0: 因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鹿茸啊，鹿角和鹿茸，它都是头上顶出来的，我们称之为三花聚顶啊，就是它多出来的，这是督脉之余。我们人后边脊梁骨这个是督脉，肾挂在这个骨头上，然后呢往上顶，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充斥于脑，这个脑袋瓜它就记忆力、反应速度非常的好。鹿之所以那么聪明，就是因为它的肾精很充足，到最后都聚于它的头脑，然后呢再长出来的就是鹿角，再多出来那上面那一点点叫鹿茸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它的精华之所在，实际上就在于它的鹿角。这个鹿角啊，它是咸而温。那么咸而温的鹿角呢，它归于肝肾经，它入肝入肾，所以强筋健骨，它的能量很强。那我们看它是这个动物药当中的附子，所以振奋新陈代谢、温肾助阳、暖身，好吧，以及排脓都是很有力量的啊。所以我们说，哎，逐附汤是针对于腹股居，整个那个是不是糖尿病足烂掉了？然后呢，用白术清除肌肉里边的脓，用附子清除那个骨骼里边的脓。但是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有鹿角？因为附子现在是受限制的，但是鹿角呢是不受限制的，朋友们。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去讲鹿角。不仅仅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早就已经发现鹿角实际上它是这个遗珠，不知道它有多好，实际上它很好。所以为什么有鹿角胶而没有鹿茸胶？那鹿角实际上它的功效啊，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已经明确记载。本经当中记载鹿角，首先第一个，主恶疮臃肿。什么叫主恶疮臃肿呢？就是刚才我说腹股居是不是就是恶疮啊？都已经深可治见骨了，里边白骨都已经里边还在流脓呢。但这种情况要它的生发之性，让它给我挤出去，用附子可以，用鹿角照样可以，没问题。所以我们的黄连汤针对于那个浸淫病，就是身上长褥疮的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到骨骼的话，都用不着鹿角。当然你要有鹿角当然更好了嘛，是不是？还预防性的，我们用白术、黄芪啊这些东西，黄连给它消炎，给它拔拔干就可以了。如果一旦见骨骼的，现在又没有附子怎么办呢？鹿角上。它为什么就能够针对于那个肿瘤、癌症？为什么针对于尤其是脑瘤就会用到它？是因为它是鹿角，鹿角就是上通于脑，是从脑再多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用附子都没有用鹿角更强。如果是脑瘤的话，脑袋里边长东西的话，它就是用鹿角胶的。第二个是逐邪恶气，逐邪恶气实际上还是属于清除细菌、病毒、微生物，清除各种各样的一些脏东西啊。逐流血在阴中，就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深层次的叫阴嘛。
1: 内出血吗？
0: 就是里边有一些内出血是没有及时的自我吸收掉的。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淤血是不能够及时的自我吸收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用到鹿角了。所以鹿角呢，它优先会针对于我们的上半身，尤其是头面部，它疏通血脉啊，疏通我们的血管，所以针对于脑血管也是很好的。那么其次，针对于我们全身的各种各样的恶疮，它都能够起到排脓生肌的一个作用啊，这就是鹿角。所以呢，鹿角好吧，也是泡附子的平替，也是鹿茸的这个平替，好吧。但是呢，我们要的是它已经角化、
1: 自然脱落了的。
0: 对，这个鹿角啊，它是自然脱落的。鹿角你不把它你不管它，你不用它，不像鹿茸，鹿茸是人得切它嘛，对吧？它得打一些麻药什么的。就是对于小鹿来讲，再怎么说，
1: 是
0: 我们现在人性化了，或者它毕竟你怎么不切自己手指头什么？就是这个它还是要切，
1: 是有点残忍，
0: 还是会疼的吧？
1: 对，
0: 鹿角不一样，鹿角呢，你不去切它，它自己也会把它给磕下来，因为它头会很重，
1: 它也要新陈代谢，
0: 对，还会再长新的，所以说呢，这就是对于它来讲的话，也很怎么说呢，也很人性化了，小鹿也很可爱，
1: 是
0: 通人性，
2: 当然是
0: 这样的，
1: 是
0: 它毕竟跟那什么鸡的鱼了还不是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那么感觉像小灵兽哈，
0: 小灵兽，它真的是灵兽，那么我们看在千金方当中呢是这样去描述鹿角的，千金方当中说它可以去泻服方寸痹。

0: 龟鹿二仙胶啊，龟板跟它如果是一起用的话，一升一降，
1: 一抑阳，
0: 一抑阳啊，一主阴，前阳风随，对吧？另一个是往外脱脓排疮的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是正好是形成那种错劲儿啊，是非常好的。泻服方寸痹，日三，益气力，强骨髓，补绝伤。益气力指的是对我们大补元气了，强骨髓，骨骼就变得非常强壮，
2: 强壮。
0: 同时呢，补绝伤，就是如果说是你曾经啊干活努着过，或者是受到过重伤，我们都可以。一看你眼神，你就是不知道什么叫
1: 什么叫努着。我琢磨了一下，
0: 努着过就是
1: 窝着了吗？
0: 努着过就是吃羊肉吃伤了，后来再闻着羊肉就恶心啊。吃某种东西吃伤了，这就是努着了。那么这是吃，干活也是一样，老干一样活，后来都形成一种职业病了。一看那个东西吧，就觉着难受，好吧？这就是努着过
1: 耗的太大了。
0: 对对对，碰到这种。它就有点像是那种应激综合症一样，一听见什么个声音，他就还想发疯那种的，那就叫绝伤，用鹿角都可以。它不仅排出人肉眼可见的一些脏东西，而且一些肉眼不可见的，对情绪上，对于我们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伤害，它都起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和补益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是千金方当中告诉我们，它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些功效。
3: 今天的关于龟板和鹿角这两位中药的辨别和使用，我们就听两位老师讲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两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

0: 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7: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呢，因为凡科休假，所以未来几天的节目都是我单播。等到下周凡科回来之后，我又出发新疆带团了。所以这两周的节目怎么说呢？就是王不见王，王尚不见凡科，王字旁的科。言归正传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碎片化时间的一个问题。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但是总感觉自己时间不太够用。你比如说忙起来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呀，如果时间再多一点就好了，那自己准备的就能更充分。或者是休假的时候，总觉得如果时间再多点就好了，这根本没歇够呢。可能到了这周尾巴的时候，凡科应该对这个事儿非常有同感。但其实每个人每天呢都有很多的碎片化时间，它可能出现在的场景也有很多。那尤其是每天的上下班的这个通勤路上，比如说遇到了堵车的时候，或者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是坐公交地铁的话，那碎片化时间就更多了。你从等车到坐车，好像这些时间都算是碎片化时间。但问题是，这些碎片化时间我们都用来干什么了？你按理说呢，其实干什么都无所谓，你就算是刷手机听音乐也完全没问题，情绪和脑子这都是需要放松的。但是因为现代人们普遍的那个焦虑情绪，就总会有一种放

放松羞耻，好像这些时间不利用起来就是一种浪费，尤其是当你发现其他人好像这些时间都利用得挺好。你看人家又是学习又是工作的啊，到你这儿又是刷短视频又是玩游戏的。以前坐火车收拾行李的时候都想的是这个零食带的充不充分，我薯片带上了吗？我瓜子带上了吗？我 U 型枕带上了吗？现在收拾行李想的都是电脑带上，那个充满电充电器也得带上。路上不是为了追剧，路上是可以提前干点什么什么活啊，没准突然来个什么电话，我掏出电脑就可以办公啊，什么什么稿子正好路上能写完。地铁里也是，你就看似每个人都捧着个手机，你以为这都是刷短视频的，结果仔细一观察，有上网课的，有沟通工作的，你好容易看见个看小说的，你以为他看的是什么都市爽文凡人修仙这种，结果仔细一看，呵，世界名著。哎呀，终于看见一个把手机横过来拿着的，你这总得是打游戏的吧，你要不就是追剧的，结果一看屏幕，人家横过来看一个 Excel 表格呢。你这是以前对这些其实一点都不焦虑，就只觉得他们不懂得放松，这也太卷了，我可不这样，劳逸结合效率才能更高。但是你眼瞅着身边的同龄人，人的确是越来越出成绩啊，深造的深造，考证的考证，升职的升职，你都好奇他们哪儿来的时间去学习提高的，他们都不用睡觉的吗？那后来明白了，就是把很多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碎片化时间人家利用了起来，积少成多，最后实现了弯道超车的逆袭，而且没准睡的就还真的比你少。想起来学生时代老师经常说的，那食堂排队打饭都可以背几个单词，当时的我嗤之以鼻，就感觉食堂里其他人都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学习，只有我一个人是来干饭的。现在突然醒悟了，虽然说确实没必要逼自己那么紧，但也不能太放松啊也。那虽然劳逸结合效率更高，但你要是劳逸结合，你这就结合不上了呀。就像很多创作者经常说，哎，我要先体验生活，然后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但你如果你光体验，你不创作，那哪来的作品呢？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提倡过分的内卷，但也不能忽视平常应有的努力啊。所以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您的这个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啊，是。

录取通知书。甭看我们这岁数了，就很多人就深造啊，人这个比如说哪来的时间平常备考的呢都。印象当中那考试的时候你们那天请假了吗都。人这时间确实是利用的很充分啊。第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

0: 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 连起来是
0: 好物分享哦，
1: 下班快乐，快来抢。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条 AI 方面的消息。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的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 179%， 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也增长了 7%。 AI 不仅让艺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那需要团队协作，这个聚集在这么同一个摄影棚啊或者机房，但是现如今大量的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远程就可以高效协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的制作只需要几个小时，像特效、预言等环节的效率也普遍提升了3到10倍。从业者们对 AI 深度影响影视行业普遍的理解和感受也非常的复杂。有人说，现在最缺的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的这个操作的复合型人才。还有人说， AI 导演其实是一个六边形战士，编、导、拍、剪这都得会，美术也得好，剧本还得抢眼， AI 技术也要就是不错啊，对美学的把握呀，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住。还有人说，一方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维，当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原创能力。另外就是说， AI 呢，它不是说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带动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一个转型。目前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是在8000到2万元之间。确实大家可能咱们今天聊碎片化时间，很多朋友也平常没事爱刷个什么 AI 短剧的这样。你别说啊，那剧本挺吸引人的，这末世了，这开始囤物资了都。但你会发现，这个我们之前理解的那种好像很多漏洞百出也好，或者是建模不够那么的精细化也好，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故事情节的弱也好，现在在逐渐的在各方面的短板都在提升。你甚至如果您从专业的角度去审视一些 AI 短剧的话，会发现它的镜头、它的调度、它的各方面，你觉得这就替代电影指日可待呀。所以当技术门槛不断的降低，创意和内容本身的这个价值就越来越凸显了。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会是更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广阔的产业增长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正在听收音机的各位啊。同样有关 AI 的，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7月2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2026年7月全国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其中科幻短剧《超新星纪元》出现在了备案名单当中。这个剧呢，改编自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超新星纪元》，由同盟影视制作，预计总共是12集。制作方曾经参与过《天才基本法》《我们的婚姻》《漂白》等剧集的制作，作品类型也涵盖现实题材、都市剧和悬疑剧等等。小说《超新星纪元》讲述的是一场灾难之后，人类社会由少年一代接管，开启了全新时代的故事。原著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是刘慈欣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除了《超新星纪元》，这次备案名单当中还有不少小说改编的作品。原著党们也可以说一说啊，比如说您特别期待哪部作品被搬上荧幕。再来看下一条，最近胖东来公布了2026年1月到6月集团人员流失的数据。上半年集团共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0.5%，管理层无一人流失。分业态来看呢，超市业态离职33人，百货2人，服饰4人，电器2人，餐饮3人，文娱4人，后勤4人。超市业态的离职人数目前来说是最多的。除此之外，胖东来官网今年5月份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3月，员工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9598元。之前很多网友都说喜欢胖东来的上班模式啊，想去那儿上班，然后你发现呢，一样有人离职，可能是出于个人的。

一些职场规划，可能是出于很多实际问题，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不用过分的焦虑，因为你在哪儿可能都会面临一些实际的问题，重点还是摆平心态嘛，是吧？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碎片化时间，其实这个也是跟心态有关的一个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对碎片化时间是一个非常摇摆不定的一个心态，就一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利用起来，哎，你这时间白白浪费掉了，我都用来什么就是玩了，总感觉有一点得不偿失啊，有点落后，没有进步，被别人甩下了啊。但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又会想，那我辛苦半天了，我玩会还不行了，我那我就看会儿的 AI 短剧怎么的了。没有对与错啊，各位，这话题您怎么想的，您平常的一些实际操作都可以来说一说，来聊一聊您的平常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做什么了。米兰说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刷短视频啊，听歌、发呆、冥想也是有的，还有整理手机相册，清理手机内存。不是，就虽然说碎片化时间，但您干这活也太碎了也啊，但也能理解。你像我的相册也是乱七八糟的，平常可能无意当中需要拍个什么东西都存下来了，尤其有一些占内存比较狠的视频，这该清确实得清，平常没时间碎片化就清一清了，是吧？四玄之从学生的角度来讲，碎片化时间一般都是用来写作业背书了啊，然后非碎片化时间是用来玩了。你等会儿去。碎片化时间本来你前半句吧是想夸的啊，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不错。你非碎片化时间不就是你正常学习时间吗？那时间用来玩了，你这不本末倒置了吗？慧慧说碎片化时间基本就是听歌、追剧、看书，偶尔运动一下，好像没有和工作有关的，我是不是不太上进呢？各位，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不管您怎么说，我这可能都会顺着您说，是吧？我觉得慧慧做的没有毛病，慧慧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工作嘛，工作时间用来工作，那碎片化时间当然是用来生活的，对不对？放松自己没毛病，就应该是尽情的放松一下，劳逸结合。等会儿如果有人说碎片化时间我也用来怎么工作，我是怎么提高自己，我也会说对，没问题啊，这个这样才能进步，才能提高啊，才能把别人甩下呀。越办越办说碎片化时间把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汇总或者看书学习，你看这不就来了吗？这样的没错，我觉得越办越办做的是对的啊。碎片化时间你不用来工作，不用来提高，你用来干什么呢？纯放松吗？那你放松你这堕落了，朋友。今天就主要是提供情绪价值，我感觉我像是喝了一样。哎，那么既然说到酒啊，朋友们，本周咱们央敏会又给大家上新了两款好物，一个是阿斯蒂的一个莫斯卡托甜白起泡酒，之前上过一些起泡酒，但是这回的起泡酒呢好像跟之前的又不太一样啊。这是来自于意大利葡萄酒超高分级，你看如果从过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会看到已经标准的意大利手势了，来自于意大利葡萄酒的超高分级，是通过一些轻微压榨来锁住莫斯卡托的那种原生的果香，包括这个蜜瓜、菠萝、蜂蜜交织的那种甜美的气息，特别适合冰镇以后，哎，这您再适当的品尝一下，那个香气能够直接的炸开，微微的气泡，不是那种很辣喉的，或者说很呛口的那种，那就快成可乐了，不就？微微的气泡，这个很适合冰镇。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起泡酒这三个字就能弹出来了。还有另外一款呢，是24个月瓶中酵母去给它陈酿的这么一个，是朗格内比奥罗天然桃红起泡酒，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片蒙特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葡萄园出品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平常的价格可能相对都比较高一些，但是现在大家应该都是
三四百差不多能够拿下。如果说您平常啊爱喝点这种

小甜酒的，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起泡酒这三个字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应该能弹出来的是有两个链接啊，这两个链接就这两款酒，您看哪个有兴趣，您可以点进去详情页面看一看它的具体的介绍。还有就是沉香啊，咱们这周继续还有沉香呢。上周给大家上新了一些相对价格比较低的这个无事牌，因为之前的那个价格呢，有一些毕业级别的沉香手串啊，有些朋友表示入手起来还是压力有点大，有点超预算了，毕竟没有接触过，上来拿那么多钱买这么一个，万一不喜欢玩两天退坑了怎么办？所以上新了一些无事牌，相对的价格比较低一些。结果相对价格低了一些以后呢，又有朋友说，那我还是想直接一步到位，我这沉香老玩家了我。所以现在您就看吧，哪个链接还有可以进去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看到具体的详情介绍。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做什么了。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

0: 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

0: 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重点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这个暑期当中呢，现在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已经明显下降，还是要提大家呢，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避免发生交通意外情况。刚才呢，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西侧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就发生有多车的事故，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那么在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北侧北向南方向，刚才呢也是有故障车辆，现在已经是清开了，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东部地区呢，路网当中目前东二环北段和东三环北段的双方向流量都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京哈高速在四方桥以东进京方向，在最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多加留意。晚高峰6:30前后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也特别提大家，像晚高峰期间的建外大街一线，交通压力呢还是会比较突出的，也希望大家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的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有没有人用碎片化时间用来补觉的？抓紧时间啊，我还能眯个20分钟，小小的休息个半个小时，这种太累了，抓紧时间简单的眯一下，这个很多人都会这么做。但问题是，这种我们主动想要去睡的，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什么时候能睡着呢？就比如说晚上下了班了，回到家里吃完晚饭，有点晕碳，躺在沙发上刷会儿手机，刷刷着就睡着了，再一睁眼，12点了。那这个时候是睡呀，是不睡呀？这个，我发现我的生物钟错乱，可能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这么如此的放纵自己。或者说您就是正点睡觉的，但是经常可能睡到半夜2-3点，哎，起来了，醒了一下，也不是那种想上厕所，单纯的就是醒了一下，醒完一回看表，哎，没迟到吧，啊，2点，那再睡吧，睡不着。

清醒时间有多久，深度睡眠没多久啊、核心睡眠呢也是核心一会儿快速眼动一会儿又清醒一会儿。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说我可能只要总数睡够了8小时可能就万事大吉了，但其实睡眠的总时长它不是唯一的指标，更关键的就是睡眠的连续性和它的完整性。所以有的朋友他可能睡了8小时但是还是很累。一段完整健康高质量的睡眠，每天晚上大约会按顺序经历这么所有睡眠阶段大概是4到6次，每个周期平均是持续90分钟左右，就像是工厂在轮班那样，就是浅睡眠期，这是1期，浅睡眠2期，浅睡眠深睡眠3期，快速眼动到第4期，就是它是一个循环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完全被打乱了，本来要进入快速眼动了，结果醒了你也得重新睡，本来该进入核心睡眠了又醒了又得重新睡，本来要进入深度睡眠了还是醒了又得重新睡。每一个睡眠周期里它都有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并不是说你就直接给我一步到位，我整宿8小时深度的这个大哥那你都快昏迷了都。现在的很多人的这个碎片化睡眠确实非常的伤身体。有医生表示说，睡眠连续性是指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主要表现的就是频繁的醒过来，包括叫醒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这些症状。但是醒了可能他是完全清醒，也可能是微微的醒过来，也就是自己没有意识但大脑实际上醒过来了，这个需要通过临床的睡眠监测才能够确诊。医生表示，频繁的醒过来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使我们的心脏长时间处于一个战备状态，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的血管内皮功能的一个紊乱，包括动脉粥样硬化。长期碎片化的睡眠还会反复的打断大脑的修复过程，更容易出现认知损伤。我觉得现在大家除了睡眠碎片，包括平常我们看一些短视频的这种碎片，这个视频哭得哇哇的，下一个视频笑得嘎嘎的，就也会导致我们经常关了手机以后一想，哎，刚才都看到什么了？认知障碍啊。所以如果您也有这种睡眠方面的困扰，您可以从一些其他的角度我们简单的来进行一个怎么说呢改善吧。比如说您可以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就因为人体它会分泌褪黑素来催促入睡，褪黑素夜间浓度比白天高大概3到10倍，一般是在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开始分泌，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逐渐的减少。所以避免晚餐吃的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的上床时间别超过晚上的11点。白天呢也可以适度的运动一下，因为锻炼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一些压力，建议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不建议晚间进行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的兴奋。还可以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一些舒适的床垫啊、枕头啊，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光或者调低一些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那种遮光帘或者是戴眼罩，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躺下以后如果一直脑子里还在盘点白天的很多负面的信息，也可能会导致无法入睡。所以即便说睡着了可能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半夜突然醒了没事是个梦。所以您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啊，吸气的时候主要是把这个腹肌缓慢的鼓起来，呼气的时候再主动把腹肌缓慢的缩回去，是不是8块无所谓啊，重点是有这么个过程啊，这样能够把我们的呼吸频率降低，会让人更加的放松，有助于促进睡眠。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半夜真的醒过来了，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的，容易形成心理暗示性失眠，导致焦虑，失眠加重。卧室钟表的那个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其实也会加重一些焦虑的情绪，建议选择一些比较安静的钟表，床头的闹钟最好也是选那种不是夜光型的。

0: 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彦明。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互动话题方面的讨论。今天咱们来第一时段说一说您的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自己比较迷茫的，听听别人是干嘛的。如果别人发现跟咱干的一样，哎，心理压力能轻一些。如果别人都在努力，那我们可能也目标感能更能明确一些。不知不求说，工作中的碎片化时间是全靠自己摸鱼摸出来的，当然肯定用来摸鱼了。主打一个带薪摸鱼，摸一分钟就是赚到。就是适度的摸鱼没有问题，因为适度的摸鱼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包括科学的工作的强度的安排，什么那个番茄工作法呀，它也不是让您8小时高效投入这种的，那就累死了。也是可能我们高效工作个20分钟半小时，也许会适当的放松个5分钟10分钟，再来个20分钟半小时，这种方式啊。但是确实忙起来，有的时候一猛子扎下去，再一抬头2小时过去了，是吧？你换个角度想，这种工作也挺酣畅淋漓的，是吧？科比詹说，我每天通勤距离还算比较长，所以每天下班我都会接一单顺风车回家，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哎，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啊，这种零碎的一些空闲时间，这还能赚钱。至少这趟车的油钱咱赚出来了，是吧？另外他还说，上班的时候我会在写记录的时候把手机支在旁边看电视，或者说听电视。说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比较特殊，一般情况下就我一个人在岗位上，所以无所谓，不会被领导抓到的。我就说嘛，你要不然你这确实有点嚣张，上着班呢手机支在旁边看电视。但还是别太粗心啊，适当的摸一下鱼放松行，注意前面是适当，不是说使劲儿，不是说全天，你知道吗？因为电视这个玩意儿我可太了解了，从小我就了解，在我看来它没有一刻是不好看的。你这个台喜欢的节目播完了，你换换台总能换到另外一个你喜欢看的。香蕉说，碎片化时间的话，就是一般早上我6点起床，然后就立马去遛狗，在遛狗的过程中，锅上的早饭也热好了，面包也烤好了，狗狗的辅食也热好了，等到半小时回来正好是凉的，它一边吃我一边吃，吃完后刷牙洗脸上班。这您这早晨听着像是我一上午能干的活，真的。可能很多养宠人士的生物钟啊都跟您差不多，早晨起来在利用遛狗的这个时间里也会做很多事情。视频直播间里边的布偶猫说，在路上的时候我可以回忆一下知识点。你真的是回忆知识点吗？如果真的此刻在回忆一些知识点，在复盘，在加深印象，就像我们学生时代老师说的那种，你等着的时候再背俩单词，那您这确实是学霸级别的，学习态度至少咱们非常的端正啊。就怕的是回忆着回忆着就思绪纷飞了。想一想，今天第一节数学课的时候啊，老师讲到一个什么知识点，讲到这知识点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小丽回答了一个问题。小丽的后面就开始回忆小丽了，就是。追追风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对，这一周其实准确来讲也许应该都只有我一个人，因为这一周凡科休假了，他下周的时候才能回来，但是下周的时候呢又只有凡科一个人了。因为在这周日的时候8月2号我会带团出发去新疆，现在8月9号的团期好像说是招够了，但是呢也可以再咨询。

您这每天上下班的这个这感觉，这工程量不小啊，这还得再刻意的走段山路锻炼一下身体是吧、像这种在工作日的期间还能够选择给自己找点运动量的，这狠人，这都是。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的碎片化时间都用来干什么了。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稍后是我们的下班快乐好司机，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看几条各位的留言。给我的

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今天开车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撞了，幸亏他人没事儿。但我总觉得是不是被他坑了，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开车从机动车道要拐到非机动车道里的停车位停车，我刚一进去，电动车就撞我车门上了。那怎么就那么巧呢？他说是因为我速度太快了，他来不及刹车。我觉得不对，我还是觉得这一切都太正正好了。那怎么就那么寸？我速度快是为了不影响交通，我为了通行效率，我赶紧过去。再说他也不慢呢，我觉得他就是瞄着我来的。要说还是他是个高手，这个时间差他算得明明白白的。我当时的速度啊也就40，下回我应该保持60的速度，我直接拐进去，我让他来不及撞我。请问驾驶机动车在进出非机动车道时最高速度不能超过多少？A 15公里每小时， B 20公里每小时， C 30公里每小时， D 40公里每小时，请选择。A 15 B 20 C 30 D 40 15 20 15 就是说您从机动车道往非机动车道拐的时候啊，包括从非机动车道回到机动车道上的时候，这道题相对比较简单。第一位是答对的米兰，说这道题啊，我很熟悉。相对简单啊，但是相对错的还挺多。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答对的是李，第二位被水淹的鱼。这道题大家是答的选项啊，是相对保守了一些，也没毛病啊，慢点总比快点强。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选择 C 选项30。今天很多人选择 A 15，觉得选一个最慢的、最稳妥的肯定没问题。但其实是30啊，最高速度不能超过多少？咱们说的是最高。你想，如果最高不超15，他开10迈。你这确实，你这是稍微显得有点耽误交通了，有点。选择 C 选项，解释一下，非机动车道它可能有非机动车在行驶嘛，所以为了避免发生事故，要减速慢行。包括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6条也有明文规定，机动车行驶当中遇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其中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第一个就是进出非机动车道，还有通过铁路道口、急弯路、窄路、窄桥的时候。如果大家当年考科目一、科目四的时候，应该都记得30这个数很特殊，因为在很多路段的限速都是30。所以米兰也是靠着30这个敏感点他猜对的，也是。第二个就是在掉头、转弯还有下陡坡的时候。第三个是遇到了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的时候。第四个是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最后一个是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的时候。这些情形的最高速度都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那如果您是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这么一解释，可能心里就明白点，是吧？飞问了一个问题，说汽车能进入非机动车道吗？正常情况下肯定不行，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这个马路相对比较宽的马路啊，它在非机动车道旁边也有一些划线的停车位，对吧？这个情况下，那你车它怎么过来呢？它不能直接原地弹射，越过绿化带吧？慢慢的过来，还有一些可能这个底商的停车场，他要想从停车场出来，他不也得先走那么一段非机动车道，然后他再拐到机动车道上吗？来停车场也是一个道理，他可能都会有那么一小段需要占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说的是这些特殊的情况。 各位没答对也没有关系啊，没答对呢您可以回复一下沉香，或者是回复一下气泡酒，看一看本周的一些产品。这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单纯的是该说咱们的本周福利品了，就是这么硬拐。沉香是老朋友了，大家相对了解一些啊，有毕业级别的，有入门级别的，回复完沉香以后都可以看到。气泡酒是今天刚刚上新的，有两款，这两款呢价格都目前来讲比较实惠，如果说您平常爱喝点那小甜酒的，您可以考虑一下。其中这个有一款是非常建议您适当的去冰镇一下的，冰镇完以后的口感绝对非常的炸裂。此处的炸裂它是一个褒义词，不是说那种，不是那种啊。具体的详情介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气泡酒这三个字，起泡酒也行，气泡酒也行啊，反正关键词都有，您哪个打得顺耳就打哪个就行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块就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2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8: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湖南。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91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衡阳段797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8: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我们聊了一些碎片化时间的利用，那有一些朋友他是合理利用了，也有一些朋友呢是浪费了。但不管是利用还是浪费，它毕竟是碎片化时间，真正占据我们每天工作学习主要部分的其实还是那些成块的完整时间。可是这些时间里呢，很多时候效率也不是很高。所以这一时段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影响你工作学习效率的因素都有什么。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可以影响的因素太多了。老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写稿的时候我必须得听音乐，而且还得是纯音乐。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习惯，毕竟上学的时候你不能带这个耳机上自习吧，那也太嚣张了呢。这个习惯是从工作之后开始有的。那最开始是因为憋不出来稿件，身边人说话办公的声音又有点干扰我思路，所以戴上耳机听歌能够遮住周围的这个嘈杂，哎，发现这个效果不错，那工作状态一下就来了。后来就习惯了，甚至慢慢就变成了不听歌就写不出来的程度。所以如果想影响我办公，你只需要把我耳机没收就行了。而且歌曲的选择上非常有讲究，首先是不能那种带词儿的，特别是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比如什么80-90后经典怀旧老歌，你这种歌单就不能工作的时候听，那听着听着就唱起来了，就必须得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而纯音乐也有纯音乐的讲究，从曲风流派到器乐选择，要根据不同时间段、不同心境、不同工作内容再进行细分的选择。比如说电子音乐，就那种动词大字吱吱吱吱搓着碟的那种，

一般的使用场景是清晨或者午后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先通过这样的曲风的音乐呢，提神醒脑，唤醒大脑的活跃度，一旦感觉到困意少一些了，那就得切换歌单了。这个时候会切换到一些轻音乐啊，还有一些什么脑电波音乐、下雨白噪音、宇宙白噪音、海洋白噪音，这种就是既不抢戏又有一定的舒缓功效，伴随着轻柔悠扬的音乐保持一个高效的工作状态。特别是那个海洋的白噪音，就我睡觉的时候经常喜欢听，因为我喜欢听鲸鱼叫。鲸鱼叫就是那个、它是那种模仿的不像，反正你听一听嘛，就很悠扬，反正对于我来讲呢很适合催眠。而这个交响乐的使用场景一般是在深夜，管弦乐的组合总感觉和深夜的感觉会更匹配一些，白天就没有那个味儿，是吧？如果说窗外下雨，那就选择一些稍微伤感点的轻音乐，配合上窗外的雨声，有人听着是肝肠寸断，但我听着就感觉和大自然就呼应上了。如果是那种机械繁琐重复性的一些工作内容，不需要用太多的脑子，只是有些繁琐的工作，那就听那种旋律走向非常简单重复的，比如有一些节奏型它是简单的那种三拍子，就那种蹦蹦蹦蹦蹦蹦蹦，就非常适合干这种工作。反正细分出来的话那太多了，包括看书的时候，如果是偏古风一点的小说，你比如说这个马伯庸的很多那种小说，他我就得选一些那种哎，就是适合这种文风的，你明白吗？就要一听这个歌，你就能梦回大唐。这种歌呢，又要细分出来啊，有的时候是长安的繁华，有的时候又得是伤感，你就得调歌单。如果是像《白鹿原》那种就偏中国乡土风情的，就得找一些偏向这种风格的音乐。如果是金庸武侠类的，那就得是古风武侠类，就不能太欢快，那也不能太悲凉。如果是通勤路上，就得根据当天的心情、天气、面前的场景再进行细分。比如说骑摩托车的时候，有很多后摇类的就很适合，还有蒸汽波、摇滚的，这都很适合。骑到山里了，就又得切换一个歌单，你得适配山中景色。比如头文字 D 里的有一些歌也很适合，一听就是山路，就是。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垂直细分出来的，如果歌单合适，曲风合适，那不管是工作还是阅读还是出行，那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沉浸式体验呢，能够忘记时间，忘记疲劳。所以为了找这样合适的音乐，有的时候正事儿可能就干一个小时，但找音乐也能找一个小时。攒了不少的歌单，也收藏了不少歌单，这些对我来讲这都是正向促进的。但要说反向促进的呢，也有，比如说在找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思路就跑偏了。比如说看见一什么评论，或者想了解一下这个作者，顺着这个思路，一旦点开了百度，那就完了。哎呀，各种营销号、百家号，他们那个文章标题，你很难忍住不打开看一看。如果是通过短视频平台去搜，那就更完了，一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时间消失术。所以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影响您工作学习效率的因素都有什么。对于我来讲，音乐它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反向的，反正它确实很能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也差不多。各位可以把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近日，日本熊本县上牧草警察署逮捕了一名31岁男子。这名男子涉嫌冒充马斯克，诈骗一名65岁女子，共计185万日元，大约和9万元人民币。据警方报道说，这名男子呢伙同他人伪造马斯克的社交媒体账号，并向真正关注马斯克账号的这个真马斯克账号的那些粉丝发送信息，诱骗他们使用社交软件进行私下的交流。在此案当中，诈骗团伙在2025年3月成功诱骗一名65岁女子，并向她发送了虚假信息，内容包括“我爱你，听我说，我现在需要你立刻给我50万日元，和人民币差不多20000多啊。”此外，他还利用 AI 生成图片来证明两个人的恋情已经受到了媒体报道，甚至用 AI 软件伪装成马斯克的形象和被害者进行视频通话，让他误以为自己真的在和马斯克来谈恋爱。受害者于2025年9月因为始终无法见到马斯克真人而意识到了这是诈骗，于是向警方报案，但此后仍然继续和对方在交流，并在同年的12月再次上当受骗。受害者一共进行了6次汇款，总金额大概是185万日元。就刚才说的合人民币9万多嘛，啊，就是怎么说呢？您是觉得他差你这点是吗？你也不看看对方他的，这您但凡那个什么服不服排行榜捋一捋，应该也能发现他。我爱你，我需要你给我20000块钱，这个。他怎么他20000周转不开了，他呀，他被套牢了他。但是大家也不用说嘲笑说别人，说你看你这么低端的骗局你也会上当。其实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会让有一些可能相对防范意识薄弱一点的朋友，而且这个薄弱啊不是说只有老年朋友，什么年轻人中年的都一样，重点是只要这骗局为您量身打造，您正好撞着了，撞这枪眼上了，可能那一瞬间的很多警惕性会放松掉。就像之前为什么很多人和靳东都谈过恋爱呢，是吧？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在浙江宁波岳林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的报警，说在数据核查的时候发现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但没有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怀疑它存在恶意逃费的情况。接到报警之后，民警通过调取出口监控排查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存在多次逃费行为。监控显示，这个车辆离场的时候并没有缴费，而是等前车缴费驶出的那个间隙它加速通行，借助这个道闸自动抬杆的这个间隙跟

用不高，即便多次逃废也很难被发现。然而最终他还是难逃法网。经过调查，嫌疑人已经累计逃单183次。目前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到了要缴费的时候觉得哎太贵了，这么贵，哎我这可以这样出去，你看哎我真大聪明。但是现在发现要为这事儿担刑事责任的时候，又觉得那点钱算什么呀，哎我交了不就得了吗，哎呀。所以奉劝各位大聪明们，即便有一些公共设施让您觉得可以有这漏洞可以钻一钻，您想一想后果，划不划算，为这点钱咱至于的吗？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北京一位女士一天内密集地接到了10多家餐厅的预约确认来电，事后核查才发现是她的子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通过外卖软件的这个 AI 助手发起了对话，要求预约多家心仪餐厅，这 AI 助手就依次完成了全部的预定。当事人随后主动联系商家说明了情况，并且专程前往餐厅去消费补偿，在留言区留言去致歉，获得了商家的正面回应。首先来讲，这个妈妈做的确实非常有担当啊，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而是调查清楚了以后选择了补偿商家的一定的损失，并且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的过错，毕竟是自己孩子嘛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让网友觉得AI 助手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吗？就是他在理解执行这方面的能力已经执行力这么强了吗？哎呀，跟他说个事儿，他是真拿个事儿去办呢，他是啊。所以说 AI 呢，他虽然很方便，但是他在理解程度上确实也有一定的瑕疵啊。如果是个真人客服，会觉得肯定会多问一句，您确定您要全预定吗？您一天要订这么多餐厅吗？最后来关注一下，在这届世界杯当中非常出圈的佛得角门将，凭借在世界杯当中的神勇发挥，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迅速地找到了新工作。40岁的他和智利豪门科洛科洛签约了。签约现场，沃奇尼亚也是激动到落泪。7月27号，沃奇尼亚亮相纪念碑球场。据了解，沃奇尼亚和科洛科洛的签约签了18个月，月薪大概是25到27美元之间，是他之前在普甲月薪的3倍，因为之前他差不多是9000美元。科洛科洛俱乐部是智利最大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也是至今为止唯一夺得过南美解放者杯冠军的智利球队。俱乐部主席表示，除了个人意愿之外，这也是科洛科洛俱乐部各级人员一致认可的一个名字。其实客观的从角度上来，就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确实40岁的年纪已经不是一个守门员最黄金的年龄段了，甚至放在任何一个运动当中已经都是稍微的有一些要斟酌的年纪了。但是确实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表现出来的整体的这个精神风貌，带来的感动，带来的这些坚守，让大家热泪盈眶，以及人确实也发挥的不错，还是让很多朋友感觉到了一种力量啊。个人意愿当然也有，但是从整体的安排上来讲呢，相信沃奇尼亚可能在这个新的俱乐部应该也能发挥出自己俱乐部，咱不说100%吧，就是世界杯100%的表现，80%-90%那也不错呀，是吧？来看看各位有关于互动话题的讨论。这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您工作和学习的这些效率。刚才开场的时候我提到了，对于我来讲就是听歌啊，因为听音乐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进行的环节，不听会效率很低。四玄之说，我跟你正好相反，音乐是我的负面影响，它会影响到我的效率。之前我也尝试过听音乐，边听边写作业，写完以后错误率翻了1倍啊！边听音乐边看书，我书都往往看不进去，就光听音乐去了。所以这个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听着歌行。而且听的音乐的曲风也很有讲究，像刚才我提到的，如果是听我要听那种带歌词的，我也不行，我也会听着就跟着唱了，行吗？再来集中的解答一下，像视频直播间里很多朋友的疑问，说今天怎么就一个人女主持人呢？

0: 仅是今天，包括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都没有那位女主持人。为什么？因为凡科休假了。凡科这一周都在假期啊，凡科下周一的时候应该可以回到节目上，但是下周一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因为这周日8月2号我会带一个新疆团出发去新疆，可能要走上8天7晚，我再回来就得下下周了。嗯，所以这从节目的听感上来讲，连着两周各位应该都听到的是单播。下周凡科回来，经过假期的调整，相信这个身体啊、精力啊、这是精神状态应该都恢复得不错了。当然这个新疆团呢，8月9号迎波老师那个团应该还有少量名额，说是爆满了，但是说是硬塞两个也还能再塞得进去。所以如果说您这个暑假有计划想要去新疆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可以问一问8月9号那个团现在还能不能再加上我们一家几个人，或者是我和我的朋友几个人，可以问一问客服，上面有扫码啊联系客服的方式，还有客服的咨询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慧慧说，我工作时间摸鱼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些经典的老歌，然后跟着一起哼唱，有些甚至都不用看歌词都背得出来，听一整天都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老板，他其实也知道的，有的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觉得老板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听这些歌会调节您的工作状态吗？会让您的工作效率更高吗？如果适当的，因为爱好音乐，我哼唱两句，我的状态也很好，我负面情绪消化得很快，保持的永远是一个正面很积极的，让我跟那个热爱工作那块海绵一样啊，那个情绪高涨的就跟海绵宝宝一样，那这当然是正面的促进作用了，没有问题。但要是就一听歌一唱歌高兴，我就纯开始唱了，办公室 K 开歌了，活也不干了，这就是耽误了，这就是。蜂蜜小面包，他的这个其实是上一时段的留言，聊的是一些碎片化时间的利用，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一时段来聊也可以。他说暑假里陪二年级的孩子读书，不陪读他也静不下来心读，这个放假这些时间呢，我就把我上初二的大宝的什么简爱呀、傲慢与偏见呢都看完了，而且是越看越爱看，我又去图书馆借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来回来就继续看，奇怪的很了啊！以前不爱看，现在居然明白名著的意义了，现在有空就快翻翻书，有点顾不上看手机了，有的时候小宝叫我陪他玩，叫我好几次我都顾不上他。属于是觉醒的慢了点了吧。那您还差高尔基那《我的大学》应该也借上，他三部曲就齐了，就是吧？是这样的，很多这个书啊，在我们什么小学、初中、高中那个阶段，可能相对人生阅历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对于书中的很多内容，确实不能够完全的感同身受，就有点理解不了。但是现在也是饱尝人间冷暖了，爱恨情仇的也经历个七七八八了，再一看。就感觉一下我带入了，就现在心态和以前也不一样了，现在心态比少年时代确实要沉稳多了。你少年时代看，尤其是这种这些像高尔基的很多那人名啊，哎呀，他在第一页出现一下，第二页出现一下，第三页他走了，这半本书回来，他之后他又回来了，这是谁呢？这是啊，又从头翻，他这是怎么？他从哪儿回来的？这是一看，哦，他在前面出现过，早忘了。确实，这人名动不动这儿司机了，那儿副司机了，太长了，记不住了。那现在心平气和的，以后能够多少记住一些了。所以有一些东西呢，它得需要一些沉淀，就像是您回复完气泡酒以后可以看到的两款酒。其中有一款是24个月在瓶中酵母去给它陈酿出来的朗格内比奥罗天然桃红气泡酒，您可以回复气泡酒这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一看，有链接的。这个是意大利皮埃蒙特世界文化遗产葡萄园出品，反正喜欢喝点小甜酒的应该非常适合您，而且呢这个也适合适当的冷藏一下，口感会更好。回复气泡酒可以查看详情。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 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影响您工作学习效率的因素都有什么。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最影响我效率的就是源源不断的消息弹窗，本来思路刚刚好，被打断之后再想找回状态要耗费很久。哎呀，是这样的，这也是很多人的痛点呀。消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而且有的消息呢可以适当的屏蔽一下，但有的消息你还没法屏蔽，你就尤其是工作当中的，你干的就是工作这套活，你要是人家发消息你没及时回复，等你这儿干完了一两个小时沉浸式酣畅淋漓的干完工作了，一点开发现一个小时之前就告诉你不用干了，是吧？或者告诉你有调整，你这不天塌了吗？所以这怎么说呢，只能说做一些适当的训练吧。这个啊，这位说心态真的很关键啊！一旦心里积攒了烦心事儿，坐在书桌前也好，工位上也罢，根本沉不下来心，半天推进不了一丁点任务。心里有点烦心事儿，我觉得这个时候烦心事儿的时候，它主要影响到的是我们的大脑的，就是你的主线。其实平常的很多小的一些烦心事儿，它不影响到我们推进主线。就是您比如说今天我也许上班的路上我发现我的车，哎，它有个什么小毛病了，我确实很糟心，觉得哎这怎么办，这还得修的，哎真麻烦。但是一旦开始工作，慢慢这些糟心事能忘掉。但如果这个糟心事非常之严重，早晨出门发现哎我车丢了，那这个时候一整天你的心态确实是它难以推进接下来的主线任务，所以很理解很理解。可比詹说，影响最多的除了手机，那必须是内心的另一个自己。每次想继续干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说别干了，又没人看见，歇会儿再干。但有些时候不是忘了就是来不及了。我之前我记得我还摁着这个话题写过一段，就是有关于脑子里两个小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对话的，一个是恶魔小人，一个是天使小人，就能听出来一个比较善良，一个是非常的邪恶。反正在那个邪恶小人总会在一些关键场景跳出来给你唱反调，差不多行了，这怪累的，凑凑应付应付得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内心的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你选那个邪恶小人躺平也没问题，但你要选那个进步的小人，选那个善良的想要对得起自己当然更好。就是在无数次的选择摇摆过程当中，最后塑造成了我们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工作的能力、外人口中的口碑等等。反正我建议您还是尽量选择那个善良的小人吧，好吧。王菲说，影响工作的效率的就是领导对于部门工作的指指点点。兄弟，下回这样的留言建议您匿名好不好？我也是嘴快，没注意您这留言内容就直接念出去了。大家忘掉啊，刚才那留言不是人王菲说的，王菲才不会这样想的，是不是王菲啊？王菲今天也没来留言，不知道啊。啊，我们就来看这位朋友匿名的朋友的留言吧。他说，影响工作效率是他的领导对于部门工作的指指点点。这个他有的时候指指点点，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两说啊，朋友。我在几年前的心态跟您也差不多，很多时候我也认为，哎，外行指导内行了，嗨、啊，这不懂装懂了，要来刷存在感了。但是有一些意见或者指导的内容，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这 姜还是这老的是有点辣啊。反应过来了，当时也许人家是对的，他的出发点可能考虑的更周全更全面，也的的确确是为你考虑的。当然我说的是一些的确是有能力再帮您解决一些问题的朋友，也不排除可能有个别人他确实水平没有您高啊，是有点下智慧了，是吧？

这位这要匿名的说，我的拖延算是头号难题，总觉得时间还充裕，习惯性的会选择往后放，临近截止日期才匆忙的赶工，质量跟不上，效率也大打折扣。对于您这种情况呢，我有一计啊。我的这一计是我经常对我自己使用的。比如说啊，假如说你周一接到了一个通知，告诉你截止日期是在周五，您觉得说这一周的时间呢，时间很富裕，这点活我可能一晚上就能干完，那我的建议是您给自己设定好就是周三。您别给自己按照官方的截止日期说周五，您就设定成周三，往前提前，逼着自己一定周三，久而久之，慢慢的，这个心理暗示足够强的话，你就觉得周三真的是截止日期，周三干不完，完了。然后您就会提前的完成啊，提前完成以后呢，有充分的时间去修改、去完善。当然，如果说你心态确实暗示的没有那么强，虽然硬逼着自己周三完成，但没完成的话也不慌，毕竟这才周三，咱还有周四。算是心理预期的有一个不那么的糟糕的一个缓和余地，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红说，环境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嘈杂喧闹的地方完全没办法专注，一点点动静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力，只能尽量寻找一些安静的空间。要不就戴个耳机吧。就像刚才我说的，最早我开始听歌干活也是因为可能你觉得这个环境有点吵闹，会影响到你的思路。常说的什么进入到心流状态，进入了行，那你进入了你在旁边放鞭炮也影响不了，问题是进入不了怎么办呢？还有这位说，没有清晰规划的时候呢，效率就会很低，一大堆事情堆在一起，不知道先做哪一件，来回的犹豫，白白消耗大量的时间。属于是我今天一定要大干一场，单位因为有了我，今天你也美着偷着乐去吧，你让你们看看优秀员工是怎么干活的，今天我一个人能把全部门的工作都给他干了的，信心满满，但是开始要干的时候发现无从下手，没有头绪，这个干20分钟，那个又想了10分钟思路，这个又参与了半小时，最后没有任何一项工作是真的推进下去的，就是您说的没有清晰的规划的时候效率会很低。您都知道症结所在了，难道是规划一下啊？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贴点什么小纸条啊那种啊，今天代办事项一什么什么，二什么什么，三什么什么，只要这个规划的合理，就成功一半多了，甚至成功80%。但您规划的内容前提是得合理啊，如果规划的内容第一打壶开水，第二今天跑食堂一定要第一个，要不然去晚了肉菜没了，第三下班的时候记得拔走充电器，要不然就像那天一样忘了，晚上回家还得再买一个，这种跟工作不沾边的规划，那就规不规划的问题。还有这位也是，很多人应该有他这个深有同感的，就是绿格，他说很容易陷入到完美主义，总是想准备万全再开始，迟迟不愿动手，等到真正行动，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大数据捕捉过我的这样的想法啊，我曾经有一阵子密集的刷到过很多有关于这种思维模式的一些就是安慰的鼓励的话语啊，有很多人也出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佐证，比如说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制作人好像是叫冯骥是吧，他当时也提到过说比抵达西天取经，比抵达灵山取到真经更重要的是踏上取经这条路，意思就是说相比于最后那个完美的结果，当你真的开始去做的时候，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还有哪吒二的导演饺子也说出来混最重要的是先出来，是吧？这些当时我都记住了，我觉得哎有点道理啊，要不照着这个试试呢，这样。还有很多人告诉你说先做出来一个垃圾，不管您做的是产品还是做什么，知道它不完美就做个垃圾出来，先把这个垃圾做出来。

然后不断地把这个垃圾做得越来越好，这才是过程。还有像什么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前行，是吧？反正这鸡汤你就喝吧，你这很多口味的，都很浓稠的。你但凡喝一口，你看哪个最对自己的理解的路子，喝上一口，管好几天事儿呢。娜娜说，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就是比较难带的学生，让你又累又难带。让你又累又难带出成绩。别说没有笨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说这话的绝对没教过孩子。每个班都有无法改变的学生，老师不是万能的。是现在大家心态平和很多了，之前可能多少对老师的这个能力还是有一些质疑的。但娜娜后来也明白一道理，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用把每个孩子教育的一般高一样，各有各的特长，这也挺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说说影响您工作效率啊，包括学习效率的因素都有什么干扰项。有没有人是被酒干扰的？比如说头天喝了个大酒，第二天醒来一整天这脑子都不清楚，身体也是浑浑噩噩的，是吧？中午饭可能还得约着吃，影响到学习工作效率了啊！但是呢，那可能是因为您头天喝的这个度数太高了，或者喝假酒了。如果喝一些适当的那种低度数的，哎，又满足了商业 social 社交的这个必要的小酌几杯的需求，又不会让您很上头，同时喝起来也不用这么滋儿兜滋儿兜的喝。没那么的辣喉，没那么的辣口，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气泡酒，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怎么接触过，现在给您一个比较低成本接触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起泡酒都可以，不同的音，反正活的内容都一样，有两款推荐，一个是在瓶中24个月酵母陈酿的朗格内比奥罗天然桃红起泡酒，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如果您听说过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葡萄园，叫做就是意大利的叫做皮埃蒙特的话，这个葡萄园的出品的酒，您应该知道它的质量不会差的。这些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关键是瓶中带着酵母去陈酿了整整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入口以后的那种绵密的气泡，那种樱桃的清甜，那种紫罗兰的浪漫都能够感受到，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气泡酒这三个字能够看到。还有另外一款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咱们有两款推荐，就是今天刚刚上新的，另外一款是阿斯蒂的什么莫斯卡托甜白气泡酒，这个特别适合冰镇啊，冰起来喝，它能够锁住它那个原生的那种果香，比如说蜜瓜呀、菠萝呀、蜂蜜呀，这种您感受一下，想象一下它们的口感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甜美的那种气息，冰镇了以后这个香气能够更加的浓郁，微微的气泡，这个就刚才提到的不辣喉不呛口。在微信公众平台

0: 气早知道，今天是7月27号周一，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本周的前半段，北京的闷热天气会明显升级，桑拿天的感觉非常明显。预计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阵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同样是晴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明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6度。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今晚到明天，北京西部北部依然有出现分散性雷雨的可能，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注意交通安全。此外，今后三天北京气温比较高，需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小心中暑。我是李可亮，再会。
1: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2: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4: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我忘了，
6: 一起重温这道题。
11: 下班快乐，好司机。
12: 不知道大家都喜欢什么类型的车？有人喜欢 SUV， 有人喜欢越野，有人喜欢商务，有人喜欢超跑。但是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是清扫车辆。作为一个新手，刚刚上路行驶，路上的车辆对我非常的不友好，一直滴滴我，嫌我开得太慢。直到我发现了清扫车辆，我俩匹配成功。我就一直跟在清扫车辆后面，他的这个速度正好也是我开车最舒适的速度。我跟在他后边，首先后面的车不会滴滴我，因为他们直接就变道走其他车道了。其次是我觉得很安全，因为他开得慢，我就算刹车我也来得及。我喜欢清扫车，就是他们不经常出现，可遇而不可求，遇见了我一定会跟到底，甚至有时候他们拐弯了，我不应该拐弯，我也跟着拐，没别的原因，就是喜欢。请问在道路上作业的清扫车，在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不受到什么限制？ A 行驶速度的限制， B 车辆分道行驶的限制， C 交通信号灯的限制， D 交通标志的限制。请选择 ABCD。 道路上作业的清扫车啊，不受什么样的限制？ A 行驶速度的限制， B 车辆分道行驶的限制， C 交通信号灯的限制， D 交通标志的限制。哎呀，今天这答题全军覆没呀。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心虚的，我去看一眼，我答案没设置错吧。哦，找到了，哦，第一位答对的是小安子啊，一下就答对了，挺厉害。第二位答对的娜娜。娜娜在这种偏题怪题难题上一直稳定输出啊。

第三位司全之。这都还没考驾照，没到年龄考驾照的学生朋友。视频直播间今天是全军覆没了，看来这道题大家的这个盲区挺大呀。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B 选项，车辆分道行驶的限制不受这个啊，因为这个清扫车它通常需要占用一定的宽度，这样它才能从路面上清理那些积水呀、雪呀、灰尘等等这些杂物。如果这些工作区域被限制在车道内，那清扫车就没有办法有效地完成工作。所以是这个应该选择 B 选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4条规定，道路养护车辆、工程作业车辆在进行作业的时候，如果说在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的前提之下，它的行驶路线和方向不受交通标志标线的限制，过往车辆和人员应当主动的去注意避让，洒水车、清扫车等等机动车应当按照安全作业的标准作业，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可以不受车辆分道行驶的限制，但是不得逆向行驶。你说哎，这段我没扫干净，我再倒绕回去再扫一下，那你也不行是吧？这是唯一的限制。今天到高票当选的很多朋友选择 A 选项，觉得不受行驶速度的限制。大家的出发点是不是觉得这个太慢了？按理说这条路上的最低限速标准你这绝对比这还要再低，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开啊？吃软糖的猫是也是一下答对的，但是手慢了点。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呢？是因为被清扫车别过。啊，就是您觉得他在他车道，我在我车道，他肯定不会过来，没想到他敢实现就这么过来了是吗？那可能这个对方的这司机是不是在这个环节操作上也不太符合安全作业标准啊？都构成别车了，那是不是有点差点啊？但是这个给大家提的醒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像吃软糖的猫这种啊，觉得他在他车道，我在我车道，肯定没问题。当然一般情况下肯定确实没问题啊。可是如果说对方驾驶员真的一个疏忽啊，或者他认为我可以直接过来也不会影响到你啊，那就说明不是那么的保准，他未必就会在那条车道。所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谨慎啊！一看，二慢三再通过啊！今天咱们就先聊这么多吧，时间关系，确实还有一些朋友有关话题讨论的留言不能都一念到了。今天两个小时，我们聊了两件和时间有关的事情。第一小时，我们讨论了这个碎片化时间该如何安放。第二个时段呢，又说了一些那些拖累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种种因素。其实不用特别的苛责自己啊。咱们偶尔的任由一些碎片时间随意的消磨一下，或者是偶尔的难以专注，进度比较缓慢，这都是普通人的常态。时间从来不是用来紧绷追赶的一个标尺，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学会接纳状态的起伏，能专注的时候咱们全力以赴，疲惫的时候也可以坦然的休息一下。以上就是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尚，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0: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

0: 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那还是首先呢隆重的那欢迎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给大家分享他独到的养生的方法。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哈，想和您呢继续请教一个问题哈。
3: 嗯，好。
2: 同样的还是说就是关于呼吸吐纳方面的问题哈。
3: 嗯嗯，
2: 那这些天呢您一直是教给我们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
3: 对
2: 啊，
3: 对，
2: 就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健康的一个改变。
3: 嗯，
2: 那么在这里面呢，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呼吸方式啊，我听您说的都是要实现深啊长这种呼吸。要么就是深吸，要么就是深呼。
3: 嗯，
2: 啊，长吸长呼。
3: 对，
2: 哎，那么我就有问题了哈。你看，我们本身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体上有疾病的。
3: 嗯，
2: 啊，由于这些原因，他没办法做这个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方式。
3: 嗯嗯。
2: 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都有什么像心脏病啊这样的问题，是吧？
3: 啊啊，
2: 你让他练习这种又深又长的这个呼吸，让他进行这个锻炼的时候，他恐怕很难坚持
3: 啊，啊，
2: 他做不到啊。
3: 嗯嗯，
2: 是吧？
3: 啊，
2: 啊，对，大家反映说气脉不够。
3: 嗯，
2: 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嗯，那你要说既然你问到这个心脏病的问题了，是吧？
2: 嗯，
3: 那就有必要，我感觉那咱们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咱们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问题。
2: 嗯
3: 啊，因为啥呢，你看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就患有这个各种各样心脏病的人呢，这个肯定是非常多的，是吧？
2: 是。嗯嗯。
3: 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和呼吸之间啊到底有没有这种直接性的关系呢？
2: 那你要我说，我觉得肯定有。
3: 嗯嗯，
2: 您心脏不好的人，我觉得他都影响呼吸。
3: 嗯，
2: 你看，我们就说这心脏病人，他就是胸闷气短，
3: 对，
2: 是吧？这是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症状。
3: 对，
2: 你包括像心梗啊，还有说的这些猝死啊，他不都是说心脏病非常严重，导致没有办法呼吸吗？经常老百姓说他一口气儿没上来，
3: 嗯，
2: 啊，就很容易人就没了
3: 啊，是，对，
2: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心脏和呼吸一样，就是他每时每刻他都不能停啊。
3: 哎，你说的很对啊。
2: 嗯，
3: 那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啊，咱们严谨点是吧？如果说从医学角度，那怎么能解释呢？说是这个呼吸和心脏之间，啊，能有这种密切的联系？嗯，我把这个心脏和咱们呼吸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关系啊，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捋顺一下。
2: 对，
3: 我感觉这个大家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2: 嗯嗯，您给咱们详细的讲一讲。
3: 啊，哎，是为啥说是心脏一有问题了，它会影响到呼吸呢？因为想咱们全身这个血液的运行循环，大家知道靠什么？都是靠咱们心脏的收缩搏动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和循环，是吧？包括咱们这个体液的调节、神经的调节，都是通过正常的心脏的搏动实现血液循环才能够完成。

0: 对，就都说这心脏像个泵嘛，
1: 哎，像个泵啊、
0: 嗯，
1: 或者是咱们人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动机，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咱们问题来了，那心脏的每一次收缩，这个泵的循环，它这种推动能力、收缩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老百姓讲，就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靠什么呢？是什么给它支撑的呢？这个我们要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是通过不断的气体交换完成的。那咱们就得好好了解了解他们心脏这个工作的原理啊，工作原理。为啥这么讲呢？你看，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先通过我们吸气，先吸气。
0: 嗯，
1: 吸气干啥呢？就是把外界空气当中的氧气，我们吸的不是氧气吗？把这氧气吸哪儿了？先吸入到肺脏这个肺泡当中。
0: 嗯，
1: 可能有的人不知道说肺泡是在哪儿呢？什么是肺泡啊？就是咱们肺脏当中有很多很多这种微小的小气囊，这叫啥？叫肺泡。而我们通过吸气把外界吸进来的氧气啊，与肺泡周围的这些毛细血管这里面的血液先完成第一道气体交换，然后呢，这个氧气呢与这些毛细血管当中的血液啊，它就能够结合到一块了。
0: 嗯，
1: 结合一块什么呢？就我们说这个血红细胞啊，血红蛋白
0: 啊，血红蛋白，
1: 哎，是通过这个氧气的结合才能形成。
0: 嗯，
1: 那这种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这种血是什么呢？我们叫做动脉血。
0: 嗯，
1: 啊，这是咱们的动脉血，
0: 这动脉里边流的血。
1: 哎，对。然后这个动脉血呢，要通过肺脏的这个毛细血管进到哪儿呢？进入到肺的静脉当中。
0: 嗯，
1: 这个肺静脉啊了不得，这是唯一一个它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
0: 嗯，
1: 正常咱说这个静脉不就是输送静脉血，动脉是输送动脉血的。
0: 对，
1: 但是肺静脉它是唯一一条能够输送动脉血的一个静脉血管。
0: 嗯，
1: 通过这个肺静脉，最终这些富含氧气的这种血红蛋白的这些血液最终流到哪儿了呢？流到咱们心脏的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在得到这个富含氧气的血液以后，这个左心房开始工作了。
0: 嗯，
1: 开始有活力，开始收缩了。收缩的过程当中啊，它就会形成挤压呀，就像咱们握拳头一样，你这个手里攥东西，你这一握的时候就形成挤压了。
0: 嗯，
1: 啊，所以左心房开始收缩，收缩就形成挤压，血液在挤压的时候就会通过二尖瓣进入到左心室。
0: 嗯，
1: 二尖瓣是哪儿？二尖瓣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之间这个瓣膜，就像阀门一样。它的存在是干啥的？就是防止这个血液房室之间产生回流嘛，它像阀门一样掌管着一个开合嘛。
0: 嗯，
1: 啊，然后呢进入到左心室以后，这个左心室呢这时候得到富含氧气的血液啊，左心室也开始工作了，这个左心室也开始强烈的收缩，收缩之后它不也还会把血液形成挤压嘛。
0: 嗯，
1: 把这血液挤压继续下一步推送，推送到哪儿呢？推送到心脏的主动脉
0: 啊，这是我们的大动脉，
1: 哎，就是咱们人体最初的动脉、
0: 嗯、
1: 啊，输送到主动脉，然后通过主动脉的分支动脉，再把这些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哪儿？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哎，为各个组织的细胞啊，它提供氧气，产生能量。那么这些所有的组织细胞在吸收了这些氧气血液的同时，哎，为啥说细胞是需要呼吸的？细胞是有生命的，那细胞在吸入氧气的同时，它干啥？它还能排出二氧化碳，也就是废气。
0: 这是废的，
1: 没
0: 有用的、
1: 哎、
0: 没
1: 有用的气，叫二氧化碳气、
0: 嗯、
1: 它需要排出去。那这些不好的废气的气体，那这些组织细胞排出来以后会反向的扩散，也会进入到血液里面。
0: 嗯，
1: 这样的血叫什么呢？叫缺氧血，因为它里面都是二氧化碳，不是氧气了，是缺氧的血。那缺氧的这些血要通过哪儿呢？通过我们的上腔静脉来进行收集，要把它收集到一块。你上腔静脉是哪儿？比方说咱们头颈部啊，上肢啊，这些血液啊，通过上腔静脉把它收集起来，还有这个我们下肢的躯干呢，下肢这些血液通过下腔的静脉也要把它收集起来。
0: 嗯，
1: 把这些缺氧的含有二氧化碳废气的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到哪儿呢？要汇入到右心房，然后右心房再开始收缩，把这含有二氧化碳的这些血液再挤压，通过三尖瓣直接再推送到右心室。
0: 嗯，
1: 啊，这三尖瓣是哪儿？就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这个一个开合的一个阀门，
0: 另一个阀门。
1: 对，
0: 嗯，
1: 所以右心室进入到这种富含二氧化碳、缺氧这些血液，它也开始工作，开始收缩了，然后把血液继续的挤压，推送到哪儿？推送进入到肺的动脉，这也是肺脏唯一的一条能够输送静脉血的动脉。啊，你看看它为啥说这个肺很神奇？这两条血管，
0: 嗯，
1: 啊，然后通过肺动脉的分支进入到什么左右肺的这些毛细血管，从毛细血管 然后再升腾扩散，再进入到肺泡里边，也就是刚才讲肺的这些气囊里面，然后呢再通过我们呼气再把这二氧化碳再把它呼出去，就排出体外。
0: 嗯，
1: 这就完成了一次心跳泵血与呼吸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脏呢和呼吸是什么，是在不断的进行气体交换的一个过程，
0: 就两者是同时工作的，缺一不可。
1: 哎，对，也就是这两者得是共同维持咱们人体的氧气供应和废气二氧化碳代谢废物的排出。而心脏通过泵血把外界吸入的氧气输送到全身细胞，细胞必须得到充足的氧气才能怎么的保持细胞能量和功能的正常啊。
0: 嗯，
1: 那同时细胞需要代谢排出这些二氧化碳呢，这些废物也要通过什么呼气怎么的再把它排出体外。
0: 对，
1: 哎，是这样一个密切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0: 嗯，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一定是就呼吸在前，然后呢心脏的跳动在后。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是先呼吸然后心脏收缩，就是心跳。
1: 嗯，
0: 楚老师你看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非常关键。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看中医和西医这个观点不同
0: 啊，中西医观点不一样。
1: 啊，对，所以说在心脏病在治疗方面它采用的方法它也是不同的。
0: 嗯，
1: 还想再反问你一下什么问题呢，就假如说我们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死亡了，你说我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死亡了，是我们首先，我说是第一步啊，你是通过呼吸看他是不是呼吸停止了，或者是你首先是先观察心脏和脉搏也停止跳动了，具体应该先观察哪个。
0: 正常情况下吧，我先说我自己哈，我感觉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先观察呼吸。
1: 啊，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你看，我记得从小看影视作品也好看，就比如说有人晕厥了也好哈，这个老人，过去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把那手指头放鼻子那儿
1: 试探一下鼻息，
0: 试探一下看看有没有气儿
1: 啊。对对对，
0: 是吧？我感觉大家大多数是这个反应。
1: 嗯，
0: 如果说觉得这
1: 没
0: 气儿
1: 了啊，感受不到呼吸了，
0: 对，然后再有
1: 看看心脏或者脉搏，
0: 趴在身上听一听这心脏还跳不跳，或者是摸一摸这个
1: 脉搏，
0: 哎，对，这个脖子这地方，说看它还有没有跳动。
1: 嗯，
0: 哎，如果说气儿也没了，心脏也不跳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就可以判定这个人是已经不行了。已经是
1: 死
0: 亡
1: 了。
0: 嗯，
1: 没有生命迹象了嘛。
0: 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这个人确实你一探他气儿没了，
1: 气儿肯定没了，
0: 气儿没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听呢，哎，他好像还有非常微弱的心跳或者是有脉搏
1: 啊，
0: 这种情况是不是及时抢救他还是有生存的几率？反正这点反正我是有点不好说。
1: 你看这就是大多数的想法。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你的想法，是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个词儿叫什么，叫气绝身亡。
0: 对，就没气儿了嘛。
1: 你看看他喜欢用这个来形容，说是这个生命的结束，或者是什么呢，说咽气儿了。也就是这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儿，停止了呼吸了，就证明着生命的结束。
0: 对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是有这个老话
1: 啊，都是通过什么，首先他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来判断生命是不是终结。是吧？但是你看这个西方人呢，他们把什么呢，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是把这个心跳是否停止跳动，脉搏是否停止跳动，来作为生命是否终结的一个准确依据。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当中，你看看我们在医院这个重症的这种抢救的地方，你看这个西医啊干啥，他会给这个病人配什么，配这个心电，也就是心脏这个监护仪来观察，就什么时候滴这一声变成什么一条直线了，没有任何起伏，没有任何波动了，这时候呢西医怎么判定，是意味着生命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0: 对
1: 啊，我们自己啊就现在大家伙都可以来做个实验来检验一下啊。大家都可以检验一下怎么做啊，就现在开始我们马上的自主的，你马上憋住气儿，就止住呼吸，你不要喘气了，坚持住啊，别喘气儿。这个时候你再观察你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是不是明显的能感受到心脏还是在搏动，能不能感受到，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0: 嗯，对，您刚说完我就开始憋气儿了，
1: 是吧？
0: 但是这个憋气儿啊，这憋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1: 啊，对，
0: 我明显就感觉这心呐，蹦蹦蹦蹦蹦，越跳越快
1: 啊。但是肯定是有心跳的，就即使你不呼吸了，你再憋，哪怕你憋30秒、憋50秒，
0: 对，
1: 憋1分钟， 你还能感受到你心脏是跳动的。
0: 对对对，
1: 但呼吸已经停止了，你都憋住了，
0: 但
1: 心脏还跳。
0: 但是我感觉就
1: 跳得快，
0: 对，跳太快了，而且不行了，就是感觉我憋不行了，必须得喘气儿，
1: 必须得喘气儿了。
0: 对，再坚持，可能就憋过去了。
1: 对，是吧？
0: 嗯，
1: 所有人都一样，如果在做这小实验，都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在憋气不呼吸的时候，发现心脏什么，它这个跳动的速度节律会越来越快，逐渐你气儿憋不住了，心脏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你看看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人，大部分人你看都是什么，呼吸的这个节奏快，短促急促，总想大口喘气儿，总感觉像憋得慌似的，
0: 对，总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1: 气脉不够。
0: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个小实验呢，你看似乎来讲哈，也说明了西医的观点，也就啥意思，就即使说你呼吸停止一段时间以内，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还是怎么的呀，可以正常搏动的。
0: 嗯，心脏还跳，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因此来讲，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生命已经终结了，不只是观察呼吸是否停止，要重点检测这个心脏脉搏是不是还存在，哪怕是只有极其微弱的搏动，就有抢救生存的几率。那么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中医当中也是有解释的，中医怎么讲呢？这种情况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啊，就是。那这个是不是就老话当中说的，说那个叫阳寿未到
1: 阳寿未到啊，
0: 就是说这个人虽然他没呼吸了，但是呢还不代表他完全就死亡了，那还是有生命体征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哎，所以说我们会听到啊，或者可能会见到一些个别现象。
0: 嗯，
1: 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就明明这个人你看啊，你先观察他这个鼻息气息，你看他已经咽气了，没有呼吸了，这时候可能哎呀，家里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人就去世了，是吧？然后怎么办？忙忙活活开始就张罗后事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人自己慢慢的又缓过来，甚至突然又坐起来了，又活过来了，
0: 好吓人呢，
1: 是吧？你还听起来感觉这事挺吓人的，
0: 嗯，是
1: 是吧？那实际上呢，这就中医所说什么叫呼吸已绝，但阳气未尽。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0: 有有有有，
1: 是吧？
0: 啊，对，因为前年我们芳华有一个家人，他发生过这种情况，
1: 是吧？
0: 就是家里人呢都觉得这个老人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没有呼吸了
1: 啊
0: ，这摸着心跳啊、脉搏啊，其实都没了，
1: 啊，
0: 就没着急往这个医院送
1: 啊。
0: 所有人一看就说，知道这老人肯定是去世了，
1: 啊，
0: 就是开始搭灵棚啊，开始吊唁了，
1: 啊，
0: 古乐队呢就开始吹吹打打的，就是准备送老人最后
1: 一
0: 场了，
1: 一切操办后事了呗。
0: 对，结果啊，就没想到，就是一天以后了
1: 啊，
0: 还不是说很快，这个老人呢，奇迹般的就苏醒过来了。
1: 你看看，
0: 哎呀，这给当场所有在场人吓一大跳啊，吓坏了，
1: 吓坏了是吧？
0: 啊，之后呢，就问这个老人自己，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老人也说不出来具体原因，他说：“哎呀，就感觉跟做梦一样，就身体被完全困住了。”想动呢动不了，
1: 啊，
0: 想醒啊还醒不过来，
1: 啊
0: 就是真是解释不清啊，这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个事儿。
1: 你看实际上这个是啥呢，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叫假死现象嘛。
0: 嗯，
1: 所以我也总讲，我说其实实际上我们国家就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你看这个家里有老人去世的，
0: 嗯，
1: 啊，都是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就是不能马上的就给他下葬了，是吧，要停放几天的时间，两天或者也好，三天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这里面的含义，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0: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一种传下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吧。
1: 啊，对
0: 啊尤其是
1: 目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远方有亲人呐，
1: 啊，
0: 朋友啊，你就特别现在很多孩子在外，你得留出时间来赶回来，得见最后一面嘛。
1: 啊，嗯，也是，对，
0: 是吧？
1: 啊，
0: 这个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对生者家人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嘛。
1: 嗯嗯，对。
0: 同时呢停放几天不下葬，这也是为了走整个的这个习俗的程序啊。
1: 啊，对，有一些流程吧。
0: 啊，
1: 嗯，
0: 我们肯定是要给逝者要沐浴更衣。
1: 嗯。
0: 啊，入殓之前还得布置灵堂啊，
1: 嗯嗯，
0: 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啊，
1: 嗯，
0: 亲朋吊念的，整整这个流程程序挺多的。
1: 啊，对，这也是要有的。
0: 啊，
1: 对。你所以说就是。不着急下葬，
0: 嗯，
1: 是吧？要留出充分的留出一点时间，啊，来走一些程序，或者是来把这个习俗走完，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大多数人啊，嗯，都会像你这么去理解。那这么理解对不对呢？对，但是啊，你刚才所理解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0: 嗯，
1: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

0: 更重要的层面和意义。啊，为什么说人去世以后不能马上就下葬？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那还真就想听听这里边的缘由了啊！咱们要大家一起长知识了
0: 啊！很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
0: 这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得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了
1: 啊，那么早，
0: 这就早了啊！
1: 嗯，
0: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号称神医，可能有人就知道是谁了，
1: 扁鹊嘛？
0: 啊，对，扁鹊是春秋时期嘛，是吧？神医扁鹊，那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就跟扁鹊有关。源自于什么呢？就是扁鹊救虢国太子的故事。故事当中怎么讲呢？话说有一天呢，这个扁鹊呢，在游历行医的路途当中，他路过一个国家，什么叫虢国？虢国在哪儿？要是今天来讲，属于这个河南三门峡，在这个卢氏县一带了，在当时属于叫虢国。到了这国家以后啊，这扁鹊呢就发现呢，举国上下在举行啥？举行这个祭祀和祈祷。啊，说咋回事啊？人说了，说是这个虢国的太子啊死了，是吧？这肯定是大事啊！你想想，太子死了，是吧？那相当于储君呐，
1: 对，
0: 是吧？所以他就想了解了解，说这个太子他怎么能死了？年纪轻轻的呀，到底什么原因呢？完事儿呢，他就接近到哪儿了？接近到太子的这些随从。哎，他就开始了解了，从身边这些侍从，他就了解说这个太子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结果呢，太子身边这些侍从告诉他，啊，说是这个太子啊已经死亡多长时间呢？都已经死亡近半日时间了，很快就要入殓要安葬了。
1: 死了半日就要
0: 哎，就
1: 安葬
0: 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去世以后啊，
1: 立即安
0: 立
1: 葬。
0: 即安葬。啊，他因为他是太子。啊，还说这个半日以后马上要入殓安葬了，所以当时扁鹊说不行，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太子啊？
1: 真是爱管闲
0: 就管
1: 事儿。
0: 闲事嘛，对吧？当侍从一看，那太子已经都去世了啊，听说他还是个了不起的大夫，会医术，是吧？那你就看看吧。所以说，当扁鹊看到躺在灵榻上太子的时候，的确，他也发现了。首先第一个观察，太子的气息肯定是没有了。你要从表面看，还真就去世了。但是细心的扁鹊，他发现太子的鼻翼微张，啥意思啊？就是两个鼻孔是微微向外张开的，而且贴身近前侧耳细听，发现太子耳聋当中有细微的鸣音，啥意思啊？就是贴耳边，从耳洞当中，他能够听出太子在脑腔当中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这些鸣叫的声音。
1: 还有点声儿
0: 啊！你看看，虽然说手脚四肢都已经冰冷了，但是他一摸太子大腿的内侧，还是有一定的余温的。这个时候，扁鹊当即就诊断出来了，太子属于啥呢？叫失觉的现象。啊，这失觉是啥？属于中医的术语啊。失觉什么呢？就是中医讲，就气血突然间完全闭塞，导致出现这种假死的状态。也就现代医学什么叫休克了。
1: 是休克
0: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1: 就不是真死
0: 啊。对，所以这个时候扁鹊马上怎么办？他不能说是不救啊，他就发现问题了，马上就开始救治，用这个银针针刺太子这个头顶的百会穴。结果一番针刺下来，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啊，活过来
0: 活过来
1: 了。
0: 了，然后又接着配一定的汤药进行调理，经过2多天的调理，然后这虢国太子怎么样？竟然完全康复痊愈了。
1: 哎，这真神奇
0: 啊！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以后啊。这个天下开始就盛传呐，说这个扁鹊了不得呀，这是神医转世啊，能起死回生啊。那虢国太子那都死了啊，让他给救活了。神医扁鹊是从这儿来的啊，所以把扁鹊大家给称为神医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扁鹊一直啊很谦虚的人啊，你看扁鹊一直在澄清，一直在解释，怎么说呢？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其二。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18: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9: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即使说这个人发生了失觉，就是刚才讲到了出现这种休克假死的情况，别人可能都认为他是死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是阳气未尽，还是有生命存在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能遇上了，我及时救他，我就能让他什么站起来，让他好起来，对吧？就强调了说自己救了什么，只是本应该他就是一个存活的患者，并不是完全死去的人。可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开始传开之后，当时呢人就说了，所有人当时都说了，说这人死了以后啊，可不能马上就给下葬了，给入土了，那不行。为啥？你得停几天观察观察，你看看这个逝者会不会自然就苏醒了啊。换句话说，你要一旦遇到神医扁鹊呢，那不还起死回生，和国国太子一样，那不很容易又起死回生了吗？但是咱要知道，那天下只有一个扁鹊呀，是吧？你不可能所有人都让扁鹊遇见呢，
20: 对，
19: 是吧？那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这个家人呐、亲朋啊，默默的得守在这个逝者旁边，在那守着干啥？等，就等着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那你说等着过程当中干啥？他不能干等着呀，对吧？就搞了一些什么祭祀的活动来表示一下哀思和痛苦嘛。
20: 做一些仪式、
19: 做一些仪式呗。要不你干等干啥呀，对吧？说等一天不行，那就观察两天看看，两天不行就三天，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活过来。 老话不讲说事不过三吗？
20: 对，
19: 对吧？如果说三天了，这个人还是不苏醒，那就说明这个人还真就是死掉了，那就入土为安吧。那么就这个习俗啊，也就当时这个扁鹊呢，在春秋时期，你想想，他救了虢太子，当时就形成这种习俗了。大家都以为人死以后，有的人会奇迹的苏醒，
20: 嗯
19: 啊，或者有的人讲呢，别着急入土，等个三天两天的，也许还能遇到扁鹊。哈、啊，遇到他就能起死回生，所以说呢，就留下这么个习俗，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东汉的时期，
20: 嗯，
19: 有了一个更简便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逝者到底还有没有苏醒。这个方法很好，什么方法呢？就是给这个已经咽气儿的这个逝者脸上呢，给他覆盖一层黄纸，
20: 嗯，
19: 盖层黄纸上，盖在这个逝者的面部，遮住他的口鼻以后，你想啊。一旦说这个逝者如果说苏醒了，他这个黄纸是不是就浮动了？因为他一苏醒，他肯定得喘气儿啊。
20: 嗯，
19: 他一喘气儿，遮住口鼻，这个浮纸，这个黄纸，他肯定就会浮动，就会动弹的。啊，只要观察这个纸动了，哈，那就说明这个人呢又开始恢复呼吸喘气儿了。啊，就是失觉，就是假死现象，他一定还有救。这个习俗也开始一直被流传，也开始一直的延续传承了下来。一直到于今天，你看现在有的地区，你看有人这个逝世以后啊，把这逝者脸上还是盖一张黄纸了。
20: 对对，
19: 一直流传下来
20: 了，确实有这种，
19: 对吧？
20: 嗯。
19: 但是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个真正含义，不知道是干啥的，把它给变种说法了，把它演变成一些迷信的一些说法，啊、那实际上是不对的。
20: 嗯
19: 啊，实际上主要目的是啥呢？它就是观察这个逝者的脸上这个纸是不是有浮动。你不管是什么纸，你白纸也行，黄纸也行，只要纸当你盖上，它只要是有浮动，就说明它是有喘息嘛，
20: 对，就能救过来，
19: 对吧？你善于观察呀、嗯、对吧？要不然你总得拿这个手到他鼻尖到他嘴边去试探，有的时候你还试探不准，那这纸你放上只要喘气它就会活动啊，对吧？这多简便呢、
20: 嗯、
19: 啊，说只要活动了说明这个人他就能救活呀。所以你看看就这个习俗到后来传到哪儿，都传到西方了
20: 啊、哦，西方也放纸。
19: 哎，你看啊，这个西方人呢，原来呢，在早年，也就是上古时期啊，这西方人呢，他们也是，这人一旦去世以后，发现死了，干啥呢？立马就进行焚烧了，然后就安葬了。
20: 嗯、
19: 但是呢，通过扁鹊救虢太子这事情以后，哎，这西方人才知道啊、哦，这人还有假死的这种现象。所以也开始跟着学，说不着急不行，不能马上就安葬了，也得停几天看一看，你得观察观察，一旦活过来呢，
20: 嗯，
19: 啊，以至于再到后来呢，这个西方人呢为死去的逝者，他这个脸上呢，他不是来覆盖黄纸，咱都知道，咱们现在去过国外的，或者是我们看一些电视剧，
20: 嗯，
19: 啊，看这个西方人一般呢为逝者这个覆盖什么？覆盖白色的这种薄布，是吧？白布，
20: 对，嗯
19: 啊，说为什么人家用布啊？还用白色的，
20: 嗯，
19: 其实这好理解，就是因为西方的工业体系比我们发展的快，这我们要知道。他们认为啥呢？给逝者脸上啊，单独的就盖着一张薄纸啊，感觉很寒酸。他们有什么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20: 啊！就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发达，有布、
19: 啊、也有布啊，
20: 嗯，
19: 对吧？人家出这个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何为纺织的，
20: 对
19: 对不对？
20: 嗯
19: 啊，所以说呢，他们就感觉啊，东方人呢，这个给死去这个逝者啊，脸上只盖了一张很薄的纸，感觉这个不是太体面。
20: 嗯
19: 啊，人家呢有这个布，所以说呢，他就用布，他不是直接光盖脸，他干脆把这个逝者整个全身都给覆盖上了。
20: 嗯，
19: 他认为这样一来会体面一些啊，要不然呢，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嘛。那为什么选择白色的呢？其实这也好理解，因为白色的这种薄布啊，你想覆盖在咱们脸上以后，它遮住你的口鼻以后，你想一旦说这个逝者假如又苏醒过来了，他喘气了，
20: 嗯
19: 啊，那你看他口鼻这个部位，它慢慢慢慢就会明显的渗出来水湿这个痕迹，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白色这个布它只要是出现水湿一渗出非常明显，
20: 嗯，
19: 直接就看出来了。你要用其他颜色的布，你出现这种渗湿渗出这种痕迹，你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它不明显呢。它实际上就是这原因、
20: 啊、哎呀，这又长知识了都是学问的这里面、
19: 哎、
20: 是吧、
19: 哎、
20: 周老师，那按照您说的这些道理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们不能单纯就看他呼吸状态，就即使说哎，一看他呼吸都停了，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叫假死状态啊，也许他还是有救活的希望的呢。
19: 嗯，实际上啊还是要通过呼吸来判断生死的。
20: 嗯，
19: 咱都说说人活一口气，气绝则身亡啊，这是完全正确的
20: 啊，这是对的。
19: 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呼吸停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呼吸没有了，我们通过手指，你刚才讲了，哎，放到鼻子下面，
20: 嗯，
19: 来触碰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气息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最准确的
20: 啊，这个不准，
19: 不准呐。你假如说一个人发生这种晕厥了、昏迷或者休克以后，
20: 嗯，
19: 你用手指啊，你触碰病人的口鼻，你同样，你肯定是感受不到呼吸的存在，你感受不到了，
20: 嗯。
19: 甚至你放在口鼻的地方，你放一张纸，他可能这张纸都不动了。那难道说就说明这个人真就没有呼吸了吗？那你说没有呼吸了，为什么心脏脉搏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节目开始不讲了吗？对吧？心脏的每一次活动，首先是不是要通过呼吸才能完成这个推动啊？
20: 对，由气来推动，
19: 对吧？心脏的搏动必须靠气来推动啊。
20: 嗯，
19: 是有了气的推动，才能保证血液的运行，才能推动心脏的收缩。推动神经体液的调节。那之所以现在你看，之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不到这个病人他有明显的呼吸喘气，你通过手指触碰已经感受不到了，可是心脏脉搏还是有活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状态，叫什么状态呢？叫气闭的状态。
20: 气闭，
19: 哎，什么叫气闭呢？也就中医讲，就是气机阻滞导致气血运行发生这种急性的障碍，突然间人就发生晕厥了。举例子啊，你比方说意外溺水的，
20: 嗯，
19: 或者遭受这种电击了，
20: 嗯，
19: 或者你看有的时候这个人在大动肝火大怒暴怒的时候，或者是受到剧烈惊吓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晕厥了，
20: 都昏过去了。
19: 这时候虽然你要看他口鼻的呼吸已经感觉不到他明显有呼吸，没有气息了，
20: 嗯，
19: 就断气没气了，气都没了，
20: 嗯，
19: 啊，但是心脏脉搏你看还是有微弱活动的，说明啥？就说明他脏腑的气机是没有断的。那脏腑气机为啥没断呢？那实际上它还是在通过口鼻与外界的气体还是有着微弱的交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我们简单的这种触摸触碰是感觉不到而已。这叫啥？这叫气闭的一种表现。你呼吸看似是停止的，但是脏腑的阳气是未尽，没有断，还是在微弱的供应。你就像啥呢？就像这个道家，你看这个道家人修道之人这个修炼养生之术啊，道家都讲究什么叫长生久世嘛，啊，你看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过程当中啊，有一种专门练习闭气的方法
20: 啊，还有专业方法，
19: 哎，有啊，
20: 嗯，
19: 啊，你看他们在练这套方法，首先让自己入静，就心要静下来嘛，沉心静气嘛，进入入静的状态以后，盘膝打坐，闭住口鼻，屏住呼吸，干啥？进入闭气状态。你看他练这个时候啊，你能感觉到啊，即使你在他身边，或者是你用手同样你触摸他的口鼻，你都感受不到他在呼吸喘气，你都感受不到。
20: 嗯
19: 啊，
20: 就觉得他不喘气儿，
19: 像不喘气儿一样，但是他体内脏腑的机能却一直在正常的运转。而且呢，这个道家修炼之人，修炼高深者，可以连续几个时辰甚至一天的时间，他能做到不进食、不喝水、打坐闭气不动，而且你都感受不到他呼吸喘气。
20: 这真是
19: 很神
20: 奇的，嗯
19: 啊，你看这么做，道家怎么讲呢？是专门能够强肺养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道家修道之人，他们的心肺功能都是非常强的。修道真正的修道之人，你就看有一个算一个，他们从来不发生心脏病症，没有心脏病症的发生，也更不会发生突然这种晕厥昏迷。就即使说这种真正的修炼和修道之人发生这种溺水或者电击的意外情况以后，他会闭气的这种方法他都会自救，
20: 嗯，
19: 他都会自我的快速苏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0: 哎呀，那真是太厉害了，
19: 是吧？
20: 那也就是说哈，就是想要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强大，我们就得学会闭气的这个方法来锻炼心肺哈，尤其是在这个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能力，
19: 哎，
20: 是吧？比如说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他本身气脉不够啊，
19: 对呀，
20: 就呼吸急促啊，越这样咱们越得锻炼心脏的就是在缺氧状态之下的一个应激能力，
19: 嗯，
20: 或者说就激发它的潜能，对吧？
19: 哎，你理解这事儿理解太通透了啊，太通彻了。怎么讲呢？就像啥呢？就像你练习负重跑步似的，
20: 嗯，
19: 给这腿你看看绑上这个沙袋子，或者把腿绑上其他的重物，然后开始练习。刚开始可能走得很费劲，从正常走逐渐练习能小跑，再到慢慢能跑起来，甚至在腿上给它逐渐加东西加码加重量，
20: 嗯
19: 啊，你什么时候说这腿能绑着20公斤的重物还能跑得很快的时候，你想想你要练到这个程度了，如果把这个重物突然给你卸掉以后，那你跑起来是不是感觉身形飞快呀？
20: 那身轻如燕，
19: 身轻如燕了，
20: 对
19: 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就应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越是弱者越要在逆境和重重困难当中去锤炼和磨练，因为本身就是弱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逆境当中你还得给他磨练出来，你能坚持住能没垮掉，那你想想这样的人如果在顺境的时候他一定会腾飞的。
20: 对，就是抗压能力强嘛。
19: 对，所以这个心脏它也是同样道理。
20: 嗯
19: 啊，这心脏它干不动活了，跳的没劲儿了，跳的慢了，这心脏是不是就是弱者了？
20: 对，
19: 所以说呢，你就即使说你给他补充充足的这个氧气呼吸，大口的喘气啊，一口接一口的，总感觉气脉不够，你大口的急促的呼吸，给他大量气体的供应，或者是呢，你各种什么补气的、化瘀的各种药吃着，但是依然还是这心脏还是干不动活，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你就得想办法得强制来锻炼一下你的心脏了。
20: 嗯，
19: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啊，你知道这孩子长得很瘦弱，所以说呢，你什么活也不舍得他干啊，而且呢，还把好的吃的都尽量都给他。你认为啥呢？是只有这样啊，这孩子呢就会把身体逐渐就养好了，养起来了，体格就身体就强壮了。
20: 嗯，
19: 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会达到你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反了会把它变成一种依赖或者是懒惰的形成啊。啊，他会怎么认为啊？他可能会认为，你看看我身体弱，所以说我爹妈知道了我身体弱，不能让我干活，他就得供着我养着我，他容易会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然后一旦离开你的各种照顾和供养以后，他就干脆什么活都不干了，也都不会干了，
20: 嗯，
19: 是不是会存在这种现象啊？
20: 对
19: 对吧，
20: 嗯，
19: 你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这咱都知道，想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咱知道肯定是需要各种原料养料持续的充足供应，这是必然的。可是咱想想它难免有养料供应不足的时候，对不
20: 对
19: 呀？
20: 对嗯
19: 啊，你比如说各种原因导致这种气血的瘀滞了，或者虚亏不足的时候，那你说心脏就靠这个充足气血供应的，那假如说气血一旦有出现供应少了、供应不足的时候，那这心脏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工作呀？大多数人呢，这个心脏啊肯定都不行，他经受不住这个，一旦发生这种血管发生狭窄了、淤堵了，或者肺气不足了、气血供不足的时候，心脏马上不就吃不消了吗？
20: 嗯，
19: 就不愿干活了。
20: 对，
19: 所有这些心肌细胞怎么的就开始偷懒了吗？是吧，
20: 消极怠工，
19: 对吧？原来天天牛奶面包还有鸡蛋充油的给它供应着，
20: 嗯，
19: 突然有一天这些物质给它供应的少了，它就不干活了，
20: 嗯，
19: 工作效率马上就降低了。那怎么办？那就得给咱们心脏给它做一做锻炼，就你刚才这句话说的很好，要激发心脏它本身该有的潜能，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你要让这个心脏自己学会强大起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被充分的激发出来而已。最简单个例子，100斤水泥啊给你，也许你扛，你说你扛不动，
20: 嗯，
19: 你要说100斤金条给你，我相信扛起来就跑。是不是？哎，
20: 确实是，
19: 那不就是这道理吗？
20: 嗯，
19: 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只是没有充分的激发它而已嘛。
20: 对，
19: 是不是？
20: 确实是这个道理，
19: 啊，所以说呢，就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激发身体的潜能。心脏也是有潜能的，只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它给它激发出来，所以说呢，他一旦缺血了、缺氧了，他马上他就不行了，就跳不动、不愿干活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这种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就这种按照常规的思维，就像养孩子一样，他总感觉自己心脏现在本身就很弱，
20: 嗯，
19: 就得什么百般的呵护他，各种什么养心的、护心的、哎养血的、补气的啊，都给用上了。结果呢，你看看越养这心越弱，越不愿意活动、不愿意干活，因为他始终也没给心脏一个自我锻炼的机会。啊，不知道去激发他的潜能，慢慢的心脏怎么就失去自主一个激发锻炼的机会？这心脏就像人似的啊，你不去锻炼它，慢慢变得就肥大了。你看心肌肥厚的，
20: 嗯，
19: 心动过缓的，到最后心衰的，干脆都不跳了。人也是一样，你不愿意自主的去锻炼去运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你时间长不就变得懒惰了吗？啊，肥胖咋来的？你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事都不愿干了？
20: 嗯，确实是哈，明白这个道理了，那就是咱们得给心脏做一些被动锻炼，
19: 对，
20: 就是让它变强壮，
19: 对呀，
20: 这样就能很好预防各种心脏疾病发生了。那么，那对于已经形成心脏病的患者来说，那是不是也要进行被动性的潜能激发的这个锻炼，来提升心脏的功能呢？
19: 当然需要啊， 这已经形

0: 那我们就明白了哈，就是尤其咱们心脏功能本身就很弱啊，本身就不太好。
1: 嗯，
0: 哎，这样的这个人群，我们现在呢就得学起来了哈，你得学着给自己的心脏啊，就是叫被动锻炼。
1: 对。
0: 哎，激发心脏最大的潜能，提高心功能。
1: 对，
0: 那么关键的问题又来了哈，那我们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是锻炼我们的心脏呢？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叫道家闭气的方式方法，这行吗？
1: 是这样的啊，属于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
0: 嗯，
1: 来锻炼心脏心肌收缩能力是最好的。但是咱们对于所有这些普通人来讲啊，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去做。你不可能说一下就达到这种道家修炼，我刚才讲的这种高深境界，
0: 我感觉也有点太神奇了。
1: 它得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那么练习这种闭气吐纳的方法呢，实际上干啥？就是锻炼心气的一个聚集，振奋心脏阳气，这是一个直接的方式。人活一口气，说的是啥？就是我们的心气儿嘛。
0: 嗯，
1: 心气儿没了，那心脏就不跳了，心脏就没动力了。所以说通过这种闭气的方法练习，可以充分的调动脏腑之气归结于心，让心脏自主学会运气调气和聚气，而不是我们整天呢大口的吸气，一口接一口的喘，一口一口接吸，也感觉始终就气短不够用，还是心慌没劲儿。那么具体这个操作锻炼方法应该怎么做啊，这也是在这些年我归纳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的这个吐纳方法当中啊，有一种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也就是闭气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适合所有人去做啊。具体这个操作方法是怎么做呢？中午11点到13点之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为什么要入静啊？你的心要静下来，
0: 嗯，
1: 不能环境嘈杂不行，快速让自己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中午11点到13点这个时间点去做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午时。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心是阳脏，最有利于气血流注于心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什么？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
0: 啊，这时候最好。
1: 哎，因此呢，这个时间段来做闭气的练习意义是重大的。怎么做啊？身体端正，盘膝打坐，静心闭目，做深呼吸3次。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吸气，吸一口，深呼气，呼出去，这为一次，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次。
0: 嗯，
1: 反复做3次以后，随着第3次最后的这口呼气，把气呼进以后，然后再进行一次深吸气，但这次把气吸满，就要闭口，舌底上颚吞进一口，啥意思？就是第4口气吸满的时候，把口鼻闭住。然后舌尖顶住上颚，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
0: 啊，就屏住呼吸。
1: 哎，这时候屏住呼吸，憋住气儿啊，
0: 嗯，
1: 不能松，还要做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咱们这个腹部要做收放的动作。什么叫收放动作？就是模拟咱们正常吸气呼气腹部的动作是啥样的。那正常吸气呼气，腹部是不是有动作呀？
0: 嗯，对。
1: 吸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呼气的时候，你是不是腹部往里收啊？
0: 嗯。
1: 啊，也就是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你幻想着你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的腹部收缩起伏的状态是啥样的，频率是啥样的，就按照这个频率做这个腹部什么收放的动作。但重点要记住啊，你在憋住这口气的时候做腹部动作的时候，收放动作的时候，你可以保证在这口气得憋住，得不能松，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你不能中途就给换气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到自己这口气憋不住了，马上得进行换气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再重复我刚才讲的，先来3次深呼吸，然后继续深吸气憋气，再继续做腹部这种均匀的收放动作，就这样循环反复做。也就是初学者啊，刚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刚做的时候可能坚持的时间，每一次可能时间都会很短，
0: 嗯，
1: 尤其是像你说患有心脏病的这些人群嘛，等于憋气可能会很难，时间可能更短了。但时间短不要紧，一点点练习，随着一点点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坚持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这是好事儿。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的能力已经开始增强了，
0: 嗯，
1: 你心脏的潜能开始被激发了。做多长时间啊？咱们这些朋友，大家刚做的初学者，每天在午时心经当令的时候，反复做5到10分钟。随着心脏聚气能力逐渐增强了，心功能逐渐

0: 那你会发现，你每一次做完这个闭气练习的时候，时间都会持续的延长，而且越做越轻松。做完以后，你会感觉到全身都轻松无比，状态会越来越好。这就是通过被动的吐纳练习，鼓动心阳，强化心肌，激发心脏自我潜能。哎，让心脏即使说这个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缺血呀、缺氧啊，它不会造成这种猝死危险的发生啊，是吧？要不然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冠心病的人，他担心啥？就担心突然间发生这种急性心梗。一旦抢救不及时，这人说没就没了。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学会这个吐纳闭气这个方法，你经常练习以后，激发心脏的潜能，对吧？心脏潜能被激发出来了，即使短时间内快速的血管完全堵死了，心脏的缺血缺氧严重的状态下，这个心肌收缩能力仍然很强大，不至于马上发生猝死的危险呐。而且呢，你经常做这个闭气吐纳方法的练习，啊，你像有经常心慌憋闷的、心律不稳的。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症状都会越来越轻了。可以这么讲啊，就这几年，我把这方法我教会的这些人，跟着我去坚持去学、坚持做的人，所有人都得到巨大的收益。这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结果，是了不得的智慧。
1: 真好啊！你刚才就是一边教大家，我这反复都做2次了
0: 啊，是吧？
1: 啊，
0: 啊，
1: 真是做完以后立马就觉得，哎，这浑身都轻松多
0: 是不
1: 了
0: 是轻松
1: 啊！
0: 啊？
1: 哎，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
0: 对，
1: 觉，
0: 那就对了。
1: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清亮了。
0: 你看看，
1: 嗯，看来这个呼吸吐纳特殊方法啊，就是对于我们身体脏器的一个调理和保护，又不花钱又不费事儿。
0: 对对对。
1: 那么，希望这趟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哈，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能学会掌握，并且是坚持的去练习、去运用。
0: 哎，这个关键了，坚持练习得做。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
0: 好。
1: 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
1: 哈。
0: 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好
1: 哈。
0: 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2: 这简单，来吧。
11: 我要开车了，
12: 开车了，我要，
11: 我系好安全带，
1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1: 我看红绿灯，
1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1: 我开快车，
12: 快车开我，
11: 开车我累了，
1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1: 喝酒不开车，
1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1: 交通规则记明白，
12: 千万不能反着来。
13: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
14: 城市脉搏，

但是啊，未来的三天，像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还会有这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这个雨水特别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啊。所以以上的一些省份的小伙伴要特别留意一下出行安全，特别是你的车尽量放在高一点的地方。我上次看一个是哪里的老板来着，真的是突发奇想，他用吊车把他车吊起来了，也想尽了办法啊。这个台风带来了危险系数，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福利。没有想到还居然有这样的福利啊！对一些沿海的朋友来说，这饕餮盛宴。就在昨天，广东惠州啊，这个台风过后，海滩上惊现了好多的金鲳鱼，很多朋友自发的打包自助餐带回家啊。当时那个有一位小姐姐说，开车的时候正好经过，有人看到，去到沙滩边很开心的样子啊，她也跟着去了，一看，哇，好多金鲳鱼，这个金鲳鱼呢被台风打到了岸边，就直接捡就可以了啊，随便捡一捡就捡了100多斤。开心到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原因是不知道这么多鱼怎么搞啊。后来也想想，有一些没有去打包领取的，他就负责给大家分了，这太多了根本吃不完啊，去卖吧，大家都捡了不好卖，全部送人了啊。但是新一轮台风又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啊，就大家都注意安全吧，好吧。或者住海边的朋友也留意一下，就等这个平息之后，你也去看看有没有自助餐。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欢迎上线。

吃不了兜着走，算吧，就吃没吃完打包走嘛，都回去的。我是看到那个拖了一车。今天的题不会太难，今天题不会太难。我目测这题应该比较让更多人容易答出来。今天的歌颂者的这个题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歌，好像之前还有朋友来投稿唱过啊，然后我们点唱也有唱过很多次啊。这段词儿你应该不需要用到任何工具，就你自己可以识别出来啊。

0: 如果你知道以下的词儿来自于哪首歌，歌名告诉我就可以了。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你说你好像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是不是都不需要来第二遍啊？很简单的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语文字都可以、啊、
1: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哦，我说今天我们这儿暴雨下完之后出现的月亮快是圆月的状态，我还很奇怪，我说下完暴雨还能出月亮啊，然后还是一个马上圆的月亮。哎，你这一说我明白了，那大概这个月的月亮又是16圆。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厉害啊，还听出来我读错了一个字。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对，不是好像。对了，你回答

全世界的雨好像都下到了我们这里。哎，八仙的主题曲，对的。哎，这首歌也还是唐田写的词儿哦，是不是也挺惊喜的？

坤、蓝经理、清凉、小青、凯瑞、艾菲尔、白加黑，哇，很容易答是不是 啊？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一口气啊，这个应该从哪一段开始听，很容易听得出那个可以跟着旋律哼的那种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如果你知道以上刚念到这段词儿，你告诉我。依然是若干位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冰箱贴，刚刚是王鹤野和黄龄的过海啊，你们都去看了吗？为什么今天会开场包场了 啊？我刚刚还想来着，我说哎，这刚刚前面说了八仙，这里面和过海不会是有关联吧？果然真有关联啊，八仙过海是吧？这首词儿我刚查了一下，也是来自于唐田写的，和鹏飞一块儿合作的，又整了两首经典歌。Tequila， 我们这儿没雨剪，我们这儿也没雨剪啊。海边吧，海边，我不知道这个，之前我经常刷到一些短视频，就经常看到有一些人去赶海。赶海，我不知道那个感觉还蛮像模像样的。后来有朋友揭晓说，那个赶海其实都是那些拍客啊，他自己埋进去的，然后再捡起来的啊。但我今天看到这个鱼是应该不至于从哪儿拖出这几千斤鱼来啊，应该看来是真的啊。所以吃不完这个确实也只能送人，但是有些东西你感觉好像你没吃多少，也会有一点小问题。比如说你可能现在回忆起来满满的香味的方便面，我是本周日吃了一次，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我都有点这个想着以后是不是少吃点啊，因为这个方便面其实原本来说也不是会经常吃到的，偶尔想吃了会吃一吃，然后平常也会把那个面饼先洗一遍或者过一遍水然后再吃，对不对？后来今天才看到方便面的那个面块其实没有多大的安全隐患，重点是那个里面的调料包啊。据小王的这个现身试法啊，他本身有这个痛风病，然后呢也有一些规律的药物在控制他的尿酸，病情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这一次发病了，他没有暴饮暴食，也没有喝酒，也没有去宵夜撸串，但就只是吃了一顿普通的方便泡面啊。痛风可能是大家想到刚刚前面说到那个台风带来的海鲜，哎，动物的内脏，哎，包括这个啤酒啊、浓汤啊，啊，像这种清淡的素食，应该是安全的吧？但其实方便面就是高尿酸、痛风的高危食品啊！一碗普通的泡面之所以能够轻易的诱发痛风，核心的三个原因就是，他所有的高尿酸、痛风的人群都要记住的，就是真正的嘌呤大户，调料包，调料包，调料包，不是饼块啊！我之前以为是饼块，我洗一洗，泡一泡。哎，这个泡面里面的嘌呤并不高，就是在于它的调料包，还有它的酱料包，因为它的肉类的提取嘛。再加上这个骨髓、海鲜粉、动物油脂混合到一块儿，它的嘌呤就特别高了啊！喝一碗这个泡面汤，摄入的这个嘌呤，堪比喝一碗熬了几小时的浓肉汤，所以会显著提高尿酸水平。像高盐、高油，直接就会阻碍尿酸的排泄啊！方便面就是典型的其中一个。还有加上肥胖的体质啊，就是痛风的强化催化剂啊，所以知道了吧，现在是不是手里的泡面不香了，少吃一点啊，这吃个一小点就行了啊。先进小段宣传，待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虫来呀，
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又来了一位喜欢八仙的朋友啊，赶上听到末尾，没有听到完整的包场啊，真是稍显遗憾啊。明天还能播吗？是播不了了的。我们点唱是一周点唱一次，然后同样歌曲也是不重复播出啊，为了让大家都听个新鲜感。所以如果特别喜欢的话，我们就在下周预约一下，把这两首歌再包场一下啊。那里面还有别的那个主题曲吗？如果有的话，我也再去找找看看，把它收。

0: 悟一下啊。然后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泡面，不是说泡面不能吃啊，朋友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吃，对于痛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但是我们没有这相关的问题的朋友，就是你正常吃就行，没关系的啊。北念，北念给吓到了，说方便面可是我最爱的呀，在学校不想吃食堂的时候就只吃方便面了，以后泡面都不能吃了，就感觉 很可怕，就是。就如果你没有像痛风这种问题的话，你可以吃的可以吃，只是说相对来说也是少吃点，别天天吃啊，就是好吧啊。对，毕竟它还是方便食品，方便是方便，但也不那么健康啊。汤才是方便面的灵魂，讲真是这样子的。我永远记得那一口我外婆没有喝完的泡面汤，真的，我现在回忆泡面，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碗香菇炖鸡。我忘了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我外婆到我们家来。然后我妈要急着去上班，然后呢就应该不知道我怎么的，反正就给她泡了一碗泡面。外婆那会儿就是可能胃口也比较小，也没有吃完，就还有剩了点面，还有点汤。然后我正好回家了，我说：“哎，这怎么今天的泡面分量这么少啊？”后来我吃完那最后一点之后，我妈说：“哎，那装泡面呢？”我说：“吃完了。”她说：“刚你外婆才吃了一点。”所以我就永远记得那口鲜汤，香菇炖鸡。冰点来了，欢迎啊！周一的人好像比较少。周一的，你说哪里的人？路上的人，还是在网络上的人，还是说听咱们节目的人啊？每次都会有把汤喝完的习惯，对，都不用洗碗了。我星期天昨天就是昨天，对，我昨天的泡面汤我也喝完了。A 一张是不是那个小张哥啊？好久没有来看我了，谢谢啊！八仙真的好看是吧？我没去看动画片，我大概了解到是对吧？你们有看了的，大概可以跟我讲一讲吗？这样方便我就可以不用去看了。然后那个，如果也是刚刚上来的朋友，把刚刚我们前面的歌颂者的词儿再来一遍，然后后面我们就揭晓答案了，好吧？如果你也还有没有这个累计到三次，如果或者是已经累计了三次，但你还没有跟我说的话，记得告诉我一声啊，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啊，公众号就是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里面的添加朋友，然后看到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往里输入小乐。对，然后添加为好友，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我就可以快递给你，好吧？来听词儿啊。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这段词儿，如果你能听出是哪首歌，告诉我，来获取我们的月夜周边冰箱贴。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继续。接电话。
2: 喂，
3: 喂，
2: 在哪儿呢？
3: 我在草原上。喂，
2: 说啥呢？听不清。
3: 喂，我在草原上，信号都不太好。
0: 这应该是最近有去内蒙玩的朋友吧啊。内蒙我们上次好像说一个就是养羊群的，好像是说那儿信号不好，草原上信号不太稳定是吧？

我突然想起，我之前做过一个短视频，里面就用到了这个 BGM， 我当时以为是随便唱的啊，听到这一句我才知道，就认真的一首歌，我以为开玩笑唱的。

0: 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1: 真的有这首歌啊、哦哎？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就种草了一下啊，这个没有想到种不着调的歌居然是首歌。

桂子哥，你是以后常住武汉了，是不是？对，这首歌之后揭晓答案啊。

李佳薇甲乙丙丁，是不是最近好像也是挺热播的一首歌，所以好像在各个平台上都有听到。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歌颂者的答案。

0: 这算了是李荣浩写的一个定制曲啊，给莫文蔚。因为莫文蔚当时有一张专辑，李荣浩作为他的吉他手，特别喜欢他的音乐风格，所以说能不能给他写首歌啊，就写了这首让他自由发挥的一首歌。里面的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听起来这句子好长，是不是吸气换气0.1秒，所以可见莫文蔚的肺活量还是不错的。今天的点唱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歌颂者的播放就到这里啊，然后往下听下一首点唱。
1: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慢慢喜欢你，莫文蔚。

0: 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抓紧听最后一首了，许嵩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欢笑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

0: 哥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

0: 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52 广高速的常德段柳叶湖收费站的入口由于暴雨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大车的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老师，欢迎您贺叔。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欢迎贺叔哈。贺叔呢来到我们卡友的群体中间之后哈，给咱们好多卡友朋友都支了支招，尤其是说到了好多卡友朋友们会出现的一些职业型的疾病
1: 啊，
0: 大家在前几期的时候也是收获很多。不过贺叔是这样，我们最近啊有一位卡友朋友，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就是说，天天在外面出车哈，其实照顾家里的时间相对有点少，
1: 对，
0: 所以呢，他其实有一个关于家人的问题，也想问问您能不能给解答。
1: 我们听一下。
0: 他是说呢，这个媳妇儿给打电话了哈，说这天天就愁家里的小孩啊不爱吃肉，挑食，
1: 挑食。
0: 我觉得这特别逗，因为我是打小是不爱吃菜。我一听说还有这不爱吃肉的小孩，
1: 好多呀！
0: 啊，真的，
1: 现在好多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0: 你看看，
1: 小小年纪就吃斋念佛，肯定他就是不吃肉
0: 啊。
1: 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长得呢很瘦很弱，
0: 这都没有营养啊！
1: 啊，家里愁得不行不行的，换着法儿也不吃。
0: 对，
1: 但是呢，你说说的吃肉这个问题呢，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家长发愁
0: 啊。
1: 吃肉太多，
0: 对对，我小时候这就
1: 是吧。但你这个小的肯定也身材好，像现在身材一样好啊。但好多孩子现在超重了
0: 啊。他是因为偏食而超重啊？
1: 那可能就营养太好吧。
0: 过剩了哈。
1: 过剩了，所以说在这个吃肉的问题上，有的是吃不进去，有的吃太多。在这儿呢，咱可以把这吃肉的问题啊划分一下。咱们先解答这个还有的
0: 不爱吃肉哈，
1: 不爱吃。那为什么好好的孩子他不爱吃肉呢？
0: 真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对，而且还不只是这个肉，还有好多东西他不爱吃的，
0: 挑食，
1: 不吃香菜的
0: 啊，有
1: 不吃鱼的，
0: 有。
1: 以前咱们一般怎么认为？娇气
0: 就是偏食，这孩子
1: 啊，
0: 饿两顿就好了，
1: 饿两顿就好了。有的还觉得干脆逼着他吃，掺在里头骗着他吃。
0: 对，
1: 现在最新的研究表明不可取。因为什么呀？
0: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
1: 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当他不吃某个东西的时候，你闻着是香的，他闻着就受不了，有可能这东西过敏。观念咱们得改一下啊。
0: 身体这么智能呢？
1: 身体很智能的。
0: 不是我任性，是我的身体不接受。
1: 对，好多呀，我们闻着是香的，在他闻着那个东西非常的难受，其实是他身体的报警机制启动了。非逼着他吃，心理上有什么影响姑且不说，有可能到身体里头真的产生一些过敏反应。这过敏反应呢，不是像大家想的非得是起大疙瘩才叫过敏反应，它可以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孩子脑子犯迷糊，脑子不老清醒
0: 啊，
1: 可能是啊。有的孩子拉肚子，有的孩子关节肿胀活动不好，有的孩子心慌，这都可能是过敏反应。
0: 那这还挺严重的。
1: 对了，
0: 你小小宝宝出现这么多问题的话，我觉得当家长的可就着急了。
1: 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随着孩子的免疫系统逐渐的完善，他有一些过敏的东西他会变的。
0: 他会接受。
1: 会接受。就像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是不吃鱼的。
0: 什么鱼？河鱼、海鱼？
1: 什么鱼他都不吃，
0: 带腥气的，
1: 带腥气的他都不吃。那时候我就从来不勉强，不吃就不吃呗。等到长到十几岁之后，应该就是免疫系统完善了，怎么样？开始吃了，吃的比谁都猛。
0: 他自己就发现，
1: 自己就爱吃了。
0: 嘿，
1: 所以相信孩子这个自我的报警系统，他的检测系统很智能的。
0: 是，但是您的儿子他不爱吃鱼，并没有造成他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是吗？
1: 这就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营养替代的问题。肉不吃，在蛋白的摄入方面可是少了很大一块啊。
0: 是啊。
1: 什么叫蛋白质呢？
0: 嗯，
1: 肉、蛋、奶都是蛋白质。咱们说这个长链的，组成我们的肌肉的，组成皮肤的，包括头发、指甲，包括你每天做各种活动需要各种的酶，消化酶也好，神经活动也是需要酶的，这个酶都是蛋白。他要缺乏的话不得了啊，不止孩子说长个儿大小的问题，连智商都受影响，
0: 脑子的发育，
1: 对了，都不行，
0: 那这是大事儿，
1: 这大事儿。所以呢必须把蛋白给他补进去。但肉蛋奶里头你会发现，肉其实特别主要的一个摄入方式，他不吃怎么办？用豆制品给他补上。
0: 就是我们说像喝豆浆这种。
1: 不止豆浆啊， 像刚才说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吃肉吃太多了，太胖的，也可以考虑到全豆营养。
0: 全豆，
1: 跟大家说这么一个理念，叫全豆营养。
0: 这好像第一次听这个词，
1: 是吧？
0: 啊，
1: 大家说我管你我什么豆子呢？红豆啊，黄豆啊，
0: 红豆、
1: 绿豆什么的都可以。其实不是，这有一个错误概念，司机朋友记住啊，豆子其实严格来讲分成两类，一个叫大豆类，一个叫杂豆类。
0: 大豆就是我们说的黄豆是吗？
1: 大豆呢，咱们是黄豆、黑豆、青豆，
0: 啊，这都叫大豆、啊。
1: 这种都是大豆类。
0: 大豆类，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做豆腐，对不对呀、
0: 啊？
1: 哎，做豆腐、豆浆、
0: 啊，
1: 它的蛋白含量特别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吃到什么红豆、绿豆、芸豆这些，
0: 这没有，
1: 那可就不是大豆了，它叫杂豆类。

0: 换成全豆营养。
1: 嗯，
0: 换成全豆营养的核心是保证大豆的蛋白量，豆腐也好，豆皮儿、豆浆、豆腐脑、这类的用足一点儿。
1: 大豆类，
0: 大豆类的足，蛋白质就可以补得很足。
1: 嗯，
0: 而且植物蛋白呢还有点优点，
1: 嗯，
0: 就是消化起来更容易一些。
1: 啊、哦，对我的胃更友好。
0: 对了，有些孩子脾胃比较弱的，肯定它更好一些。在这基础上，再用点红豆啊、绿豆啊、芸豆啊，把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补充一下，有利于的消化、长身体。你就不要在肉上跟他较劲了，
1: 不吃就算了
0: 啊。即使不吃，现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的发育、成长。
1: 嗯，
0: 等到有一天孩子主动奔那肉去了，证明什么？他的免疫系统调整好了，自然就接受了。
1: 哎，那贺叔，我想问问，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豆的这个替代，尤其是全豆的替代，
0: 啊，
1: 是跟肉比例是一比一吗？比如说我一顿应该吃一拳头这么多的肉，我一顿就应该吃差不多一拳头这样的豆？
0: 不是那么豆肯定是最后合成出来的。你比如说一拳头的肉，变成一拳头的豆腐，一拳头的豆皮儿，这是等量的
1: 啊，
0: 你不能跟那个豆子等量，有一个过程。哎，特殊的孩子特定时期完全可以用全豆营养。保证他的供给，
1: 哎，太好了啊！首先要解答咱们前面说的那位朋友家人的这种担心，
0: 对
1: 啊，天天出门在外呢，你可能对孩子的健康关注都相对少一点，然后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还是挺挂心的。
0: 现在多好啊！你在路上开着车就知道这知识点了，一告诉家里，你看家里就说，又不耽误挣钱，又不耽误养孩子，
1: 是啊，尤其是我觉得以后啊，就像这位朋友一样，您也很关心自己家里人一些问题，
0: 哎，
1: 孩子，您太太是吧？然后包括长辈的一些健康问题，可能他们在这个点儿没听着贺叔说你行这个节目，您听着了，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替他们过来，
0: 没问题，提出来，
1: 对吧？
0: 啊，贺叔说健康。安心伴你行
1: 对，有什么问题咱们以后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的问贺叔
0: OK
1: 更方便了哈。咱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哈，其实也跟吃饭有关，
0: 有关，
1: 但是这个关联呢稍微可能要走过一个小小的过程
0: 啊，
1: 也是我们一位朋友提出来的。
0: 嗯，
1: 他说他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他有的时候吃完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出一个就是可能不太文明啊，咱们叫虚功、
0: 虚功，
1: 尤其是在车里头
0: 开始排气反应了，
1: 开始排气。你说自己一人开车吧，也还好
0: 啊，
1: 这不尴尬，反正就忍忍就过去了。
0: 叫自己驾驶室里头放屁，叫能文能武。
1: 对，能文能武。对，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个搭档在的，
0: 搭档、
1: 交接班的呀，就在旁边坐着。
0: 对，
1: 他不放吧，憋；放吧，这有点社死。这个朋友就问了，是不是我吃东西引起的？我能靠吃东西来调节吗？
0: 好问题啊。你看相同的问题不只是司机朋友，好多坐办公室的人也有。尤其在电梯里
1: 哇，好尴尬。
0: 这个、社死的对吧，老话叫有屁不放憋坏心脏。
1: 它真的跟心脏有关？
0: 真的有。
1: 啊，
0: 就是说呢，大量的含硫含氮的废物没有及时的排出，导致血液里的含量上升。
1: 它不会
0: 消失的，
1: 不会消失，
0: 凭什么消失啊？
1: 它是气体啊，
0: 往这头走走不了，人掉头往回走。
1: 哎呀，
0: 随着肠道吸收进去，含硫含氮废物进到身体里了，对身体真有损害的。
1: 天哪，
0: 这个事儿呢不赞同啊，
1: 还真不能憋。
0: 对，而且久坐呢，有的人说干脆我喝点热水缓一缓，不是，缓解不了，有可能还会更重。因为这是什么呢？产气是我们胃肠里的一种正常反应。咱们的胃肠啊，你说我吃那东西多干净，可不代表你胃肠里头没有菌。
1: 我们听过益生菌，是不是就是好菌？
0: 益生菌是好的，但还有条件致病菌，还有致病菌，分成三类啊，这点小知识跟大家说一下。条件致病菌就是可好可坏，一旦这环境不好了，它就能闹事儿。
1: 不分阵营，
0: 对了，
1: 墙头草。
0: 致病菌呢，我们为什么东西得吃干煮净啊，煮好了之后下来是避免致病菌进来。但是我们肠道里头可以有条件致病菌，一旦有点事儿它就闹起来了。那怎么压制它呢？我们肠道里头有机制叫菌群平衡。这个菌群平衡呢，就是一个实现内部平衡的方法。有一个菌，它的繁殖一旦有点多了，大家伙就群起而攻之。
1: 你可不许冒头。
0: 哎，谁也不许冒头啊。谁别冒头，你这来了我就压制了。
1: 枪打出头菌。
0: 对，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可能就破坏这平衡了。比如说腿着凉。
1: 腿着凉跟我的肠胃有关系。
0: 有关系。
1: 这挨得有点远吧。
0: 国外还专门有大学做这实验室，把这个脚啊连小腿泡到冰水里头，二十分钟之后肠道产气量

0: 明显增加。
1: 它影响的这么确切，
0: 是的，
1: 到这儿来了，
0: 能到这儿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温度的变化会使肠道这个菌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你想，那凉水上来了，凉劲儿到这儿了，肠道里温度就变化，变化那么一点儿，有的菌受得了，有的菌受不了，于是平衡打破了，有的菌过度繁殖开始产气，
1: 菌繁殖它就会产气、
0: 会产气啊。还有有的人是吃点特殊的食物，比如说不能吃辣的人吃点辣的，有的肚子里咕噜来咕噜去，为什么？这个菌跟人一样，有的吃辣椒就死了，就不行了，有的吃了更活分
1: 啊，
0: 它也会变化。还有你吃那个食物里头，假如含豆类的蛋白这么多，容易让很多菌就滋生了。
1: 是，你说产气哈，
0: 产气类的、还有洋葱，
1: 洋葱也不行、
0: 洋葱也会的、洋葱跟那个辣椒有点相似，它会让一部分菌处于哎呀半死不活状态、抑制不了别的菌，别的菌就过度兴奋呐、过度繁殖，气儿就出来了、更不要说有一些人有胃溃疡。有肠炎
1: 本身就有问题，
0: 本身就是菌已经失衡了、它更会有这个情况。所以说回来到了咱们产气多的这个几大因素，你考虑一下，首先有没有我们说的没太注意着凉了，对，着凉
1: 别穿短裤了
0: 啊，是吧，对，着凉。第二个呢，饮食可以调整一下，爱产气的爱刺激的少吃，
1: 至少开车这天别吃。
0: 对了，还有呢，就是如果有胃溃疡肠炎这类的抓紧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有的人是胃肠蠕动的有点慢，导致这个食物停留时间太长了，那产气不也多吗？用一点胃的动力药，胃肠动起来，莫沙必利这个药吃上，胃肠咕噜噜动起来，快点排出去就没事了。还有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胃溃疡啊、肠炎呐、因为是个胃酸一多，他们就很活跃，雷贝拉唑钠肠溶片给它用上，用上之后呢，把这个酸胃酸减少一点，减少对后面的刺激，后面的炎症也能减轻。
1: 药就类似有点像偏碱性那种，
0: 偏碱性，它是整体分泌的胃酸都少了，
1: 中和一下，
0: 对吧、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吃的太多太胀，导致这个东西菌在里头，那用点消化酶，复方消化酶胶囊吃上一会儿，咕噜噜好了，熏开了。或者呢，配点这个陈皮水，或者自己拿点这个干的山楂片泡水，都有这个促进它往下走的这个作用。
1: 就我们说促消化的一些吃
0: 的
1: 东西啊，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不到说咱们得抑制肠道的菌，一般不至于。生活注意点儿，有一些基础病控制一下，多数是能解决的。
1: 但是您说的这个有屁必须得放这个事儿、是不是适度的可能你也得排一排、不要忍着，
0: 这个还真别客气。还是那句话，有屁不放真的会憋坏心脏。
1: 这不行，就跟自己的这个同车的同伴打个招呼，大家忍耐一下，是吧？
0: 一三五归我，二四六归你、
1: 谁都得遇到一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好吧，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排气的问题，不知道您听懂了没有哈、其实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呢，它其实也跟吃有关系哈、但是呢其实也是属于有点点尴尬的这个事儿。
0: 没事，医生面前急不急医啊，
1: 还
0: 说什么都行，
1: 到了医院了、什么事儿都可以聊了哈。
0: 对，
1: 我们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一下，因为他有的时候出车哈、不是那么的规律去排便，就是忘了呢就可能两三天才来那么一次哈、他也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如果呢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可以从哪些方式来调整？
0: 哎呀，卡车司机跑长途的这个便秘问题其实挺常见的，
1: 好常见，好多朋友问、
0: 长时间这个姿势对胃肠活动不利。另外呢，你不能说你有了感觉你马上就下去，你往往得憋着。
1: 对，
0: 虽然老话讲吧，叫憋屎能行千里，憋尿寸步难行啊，好像这个有便不排的话还问题不大，但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损伤很重的。
1: 不是，关键有的时候你这会儿一憋，他过一会儿再想去就
0: 没了，
1: 就这劲儿不到了。
0: 你以为没了，其实不是。当我们的便便在肠道里的运行的时候，随着运行，它的水分会被重吸收。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它水分吸收到不干不湿成型的那个状态，就排出去了。
1: 我们叫香蕉便。
0: 对了，这是我们人体设定的最佳状态。但是如果你过来这位置没去，再忍一忍，可能过一小时之后，它在那个位置被水分过度重吸收，倒是不占地方了，但是水分重吸收它就干了，顶在这儿，后面来的被它挡住，越顶越多，怎么样啊，肠道就开始里头变干燥、我们就所说的羊粪蛋蛋就出不来啊，出不来怎么样啊，它就把这肠道憋得大一点，今天憋大一点儿，一会儿实在憋不住了去趟厕所，无非出来费点劲。有没有人

0: 憋的那种的，最后排除的时候都凉粉蛋蛋，恨不得都憋得裂啦，都出血啦。这儿呢，跟大家讲个小知识点啊，怎么区分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
1: 便血是吗？
0: 便血。一说，哎呀，我都便血了，你看医生一定要问你，这个血在哪儿？是在个便便里头，还是滴在便便上？因为什么？这个便便，如果你发现血是掺在便便里头的，赶快找时间路过哪个医院去做个检查，
1: 这很严
0: 有可
1: 重。
0: 能肠道里头有什么息肉、肿物，甚至肠癌。有不少肠癌的最早期发现就是发现便便中间掺着血，但还另外一种方式是便完之后发现那一堆便上面滴着血，这哪来的？就是刚才说便秘把这肛门口给撑开了、撑破了，这种呢有可能有肛裂、有痔疮，但它不像肠道里头啊，它长的东西往往就不好了。小知识点啊，同样是血，来源不同，是在里头的还是滴在上面的，含义不一样。
1: 就是一定要自己回头看看
0: 回头
1: 啊，
0: 看
1: 观
0: 看。
1: 察观察。
0: 哎，有人说，那我无非就是撑了出来点血，或者排的是遭点罪吧，没什么大事儿，有的时候吃点香蕉就好了，会不会这么理解？
1: 哎，吃香蕉是我们普遍公认的滑肠的一种
0: 滑
1: 方
0: 肠
1: 式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呢，今天不展开讲了。
1: 好，
0: 尤其呢，很多人大家认为就吃香蕉，其实香蕉它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点真真正正特别管用的方法。
1: 行，
0: 还是接着跟您说，如果总这么憋便便，后续的危害，你想啊，这一次硬硬的在这头堵着，憋到一定程度了，你终于去一次把它排出去了，但是是不是有个肠道扩张再收缩回来的时间？扩张收缩，明天继续扩张收缩，久而久之，它的弹性可就越来越差了。
1: 哎，他每天被我这样扩张收缩的锻炼，难道不是应该
0: 不
1: 弹
0: 是
1: 性
0: 锻
1: 更
0: 炼
1: 好？
0: 呢？如果一有反应，你马上就排出。我们讲正常就跟上厕所了，那没关系。但是时间再长了，有可能出现什么呢？类似肠麻痹。
1: 我的肠子也会麻痹。
0: 会的，它对这个里头的压力也不敏感了。而且呢，别忘了这些便便含硫含氮的废物都在这儿，一旦重吸收，有进一步麻痹它肠子的反应能力的作用，就导致什么？肠子越来越粗，越来越粗，
1: 恶性循环。
0: 越粗的肠子收缩的能力越差，就越排不出去。我们还真见过有那种老年的或者长期不动的，就因为反复这个便便刺激肠子麻痹了，这肠子比普通人都粗了3倍以上。
1: 他能被撑成这样啊？
0: 对，有的老年人那个肠子来便便之前没有便意，但是隔着肚皮都能摸到里头的粪块，就证明那个肠道久而久之已经成这样了。这种就是顽固性便秘了。提醒卡友，当你有便便的时候，尽可能的上。如果实在不行呢，也得找机会。再实在不行，后边贺叔跟你说这几个方法用上，千万别等到什么呀，顽固性便秘一大坨。
1: 出问题不要拖啊！
0: 哎，
1: 哎，有的时候会买那个开塞露，就挤上了之后，好多人说快。说挤上就好使，所以
0: 开
1: 大家
0: 塞
1: 就说
0: 露
1: 没
0: 呢
1: 怕。
0: 是可以的，开塞露是把这个出口问题解决。但是咱们先从生活习惯来，
1: 好，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出车的话，在饮食上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容易导致便秘的少吃点儿。比如说你要出车的话，这个肉食尽量少吃一点，因为肉食吃得多，它往往不利于排便。那什么可以多一点呢？纤维类的蔬菜、水果多一点儿，还有的人说，哎呀，蔬菜、水果我可能吃着来不及，我很着急忙慌，赶快来几口。那像什么呢？我们讲溶激性的泻药可以备上。
1: 溶激性，
0: 溶激性泻药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跟那差不多，纤维素。你比如说甲基纤维素，它本身不怎么吸收啊，但是呢，它可以帮你把这肠道砰撑起来，一撑一刺激肠道蠕动的就快
1: 啊。
0: 甲基纤维素可以备上，这样的话，你要经常有这种的，在吃饭之后把甲基纤维素吃上，防止你推动往前走，真的有效缓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但凡有这样机会，到了停车区能去的话，有感觉到还是要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定时排便特别重要，前后差出不到半个小时，你今天是这个点儿。有没有去一下？明天在这范围之内，久而久之帮你定时排便，这就非常好了。
1: 是，
0: 实在下不来怎么办呢？实在下不来，给几个方法。为什么说香蕉不是最好的？你想，你这个便便不通是在这头，完了你跑到这头开始吃香蕉，这头的香蕉运动到那头一般需要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那早了去了，
0: 怎么可能啊？
1: 来不及了。
0: 但是大家以讹传讹是吧？喝蜂蜜也是这样，这头喝那头喝了下来之后，真正到了这儿来润滑晚了。给点切实可用的方法，可以用点渗透性的泻药，渗透性改变肠道里的渗透压的。咱们可以用那种乳糖，乳糖口服液是吃进去的，但是它很快进到血液里， 进到血液里头呢，会使这个肠道里头的渗透压发生改变，底下是干干的，肠道分泌出好多水出来，肠液出来
1: 啊，
0: 把底下给解决了，
1: 反哺给他，
0: 哎，反哺给他，就这头不是靠这头输送过去，
1: 嗯，
0: 而是这头吃完改变渗透压啊，乳糖口服液可以备一点，还有呢，可以用点刺激性的泻药，它就让局部动得更剧烈一点。你比如说咱们可以备这个火麻仁15克或10克就可以，给它捣碎，拿着温水一冲，它会使肠道咕叽咕叽动起来，也能往下排。
1: 而且火麻仁它里面那个油脂的含量还挺多的，
0: 对了，
1: 稍微有点润肠的那个意思。
0: 对，那要是西药呢，比沙可定，比沙可定肠中片，它一吃怎么样啊，那头动力足了就排出去了，当然这都是后面没办法的。
1: 对
0: 啊，早期能有办法，最好还是早期预防。
1: 是，
0: 现在这个季节还好，夏天还好。
1: 嗯，
0: 但如果是春天、春秋干燥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另外一点，润肺。
1: 润肺跟这儿也有关系，
0: 哎、对了，
1: 他们俩又不是同一个器官。
0: 按照中医来讲，
1: 嗯，
0: 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哦，
0: 肺火如果特别盛，大肠里头干燥。
1: 嗯嗯。
0: 所以呢，吃点这个猕猴桃，用点荷叶、荷叶水、润肺的。
1: 嗯，
0: 在春秋季节，这些都管用。
1: 既能保护保护自己的嗓子哈，呼吸的这块可以舒服一点，然后还能让排泄系统也顺畅，
0: 上下都管，
1: 上下都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请贺叔给我们解答到这里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见。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

0: 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由于湖北段麒麟观隧道的应急抢险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 G55 二广高速常德段在柳叶湖收费站入口由于暴雨当前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我会经常发一张张开双臂欢迎你啊，张开双臂迎接你这样的图片啊。友友们看到我的头像之后呢，可以直接发起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通过的设置啊。也就是说呢，大家向我发起好友的邀请的时候呢，就会自动通过，我们直接成为好友，方便我们更好的交流啊。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问题愿意和我来交流互动的，您可以直接在卡友之家的社群里面或早安假日的社群里面各个群里面加上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添加了。关注一下此刻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和大家呢一起来空中击掌打个招呼。大泪儿说呢，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欢迎磊哥。石榴哥哥说呢，韩老帅闪亮登场，星期一的晚上这

0: 也是咱们七月的最后一周了，会迎来八月喽。雷儿说呢，刚刚刷完短剧，赶紧来听磊哥的节目，这就是咱们不变的约定吧，哈。树洞先生讲呢，贺叔说健康，听完之后呢，就来听磊哥讲卡车之司机的故事喽。舒宇说，有磊哥在的日子，每天都是好心情。我在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啊。万州先生说呢，磊哥好声音开播了，各位朋友，星期一，哦耶，九龙坡签到了。好了，再说看一下我们此刻各个群签到的朋友们。老杨大哥说呢，把卡打上了啊。国荣大哥说打卡签到成功。穿甲蛋说签到打卡，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小六六说来了来了，开心快乐的六六来到六号群了哈。小邹说呢，打卡签到在韩老帅的节目里边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大玲说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必须把卡打上呢。齐宝宝说来听节目啦，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信守承诺说晚上好，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在晚上都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晚上开车的朋友们，打起精神来呢。坎蒂说来了来了，在卡友之家的八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好了，在我们各个群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也向此刻来到节目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再次致以晚间的问候啊。说到近期像是我们承诺朋友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诚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26日的凌晨的广东登陆，然后登陆前夕不断的增强，但是登陆时候最大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然而不到一天的时间呢，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那这台风减弱之后是不是危险就过去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弱台风不等于风暴解除。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随着台风强度的减弱，那台风暴雨预警信息也会相应的这些级别下调，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需要明确的是呢，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也就是弱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还可能激发出强烈降水。那比如说台风登陆之后呢，恰逢西南季风卷入其环流系统里边，这就相当于给它配了一个水泵啊。即便说登陆之后远离海洋，台风依然能够维持充足的水汽输送，而且持续的储蓄能量，这会形成的持续性的强降水。所以说台风减弱之后，急暴是暴雨平息了，但是大家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次生灾害的风险才刚刚开始。像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千万注意的。此外呢，有些朋友会存在一些认识的误区，说只要台风哎一停边，那这就代表着风险彻底解除了啊、哎。其实呢，台风停边并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呢依然会造成相应的影响。即便是风雨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和前期的这样一个汛情叠加的话，会产生次生灾害。那台风什么叫停边呢？就是这个台风能量不足，衰减了，减为热带低压了，或者变性为温带气旋了，气象台呢就不再发出有关的报告了。这就专业术语叫做台风停边，停止的停啊，编辑的编。那台风减弱之后大家要注意什么呢？为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台风减弱之后不要放松警惕，持续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我们待在安全的坚固的房屋之内，远离门窗，出行的时候呢务必避开这些低洼的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外出的时候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防止触电和被砸的风险。另外要禁止呢在岸边观浪追风打卡，降雨之后我们减少进山，避免呢靠近山体活动，居住在山区的朋友呢要留意边坡变化，发现了土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到安全的区域。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台风减弱之后力量和影响依然不容小觑，所以要持续关注相应的预报预警信息，风险防范不留死角，警惕之心不可放松啊。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凯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稍后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现如今货运行业早已经告别了买车就能赚钱的这样一个红利的时代了，早些年叫做车轮一响黄金万两，那运力过剩，运价内卷，利润走低，成为现在很多卡友呢面临的我们所谓的货运行业的常态。而且今年呢，货运行业还迎来一个重磅的变局，货车贷款风控全面升级。那这就意味着呢，告别以往的这种低门槛宽松放贷的模式了。有朋友说呢，这是不是说普通人盲目跟风入行这个口子就被堵住了呢？那这也标志着散户盲目入行的时代是不是走向终结了呢？但是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推动行业开启新一轮的洗牌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先说贷款政策的这样一个反转，从一个粗放式的门槛到精准的严审核意味着什么。回顾早些年的时候，货车的贷款政策审核机制可以说是十分的宽松，几乎呢处于一种没有门槛就入行的状态，只要说个人的征信没有严重的逾期记录，不需要审核货源，不用查验什么相应的营收，仅凭借我们的低首付甚至零首付，有些朋友就能够轻松的提车入行。这种宽松的放贷模式呢，让大量的没有固定线路、没有货运经验、没有稳定货源的新手进入市场了，这就直接造成了货运运力的一个严重过剩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呢，车多货少的局面呢愈发的明显了。那为了抢这个货源啊，为了能够有入账，有些散户呢只能不断的压低运价，行业的低价内卷恶性循环就此而形成。这也是近几年来货运行业利润持续走低的一个核心原因之一。现如今散户办理着货运的货车贷款，不仅要审核征信资质，还必须核验稳定货源，测算路线营收，而且要确认具备稳定的盈利条件才会审批放款。不仅如此呢，放贷之后平台还会实时的监控车辆的出行状况，包括运营轨迹，杜绝闲置车辆靠着贷款硬扛盲目囤车这种情况。那可以说是从源头上杜绝了跟风入行的这种盲目乱象。那不少卡友认为说，现在贷款门槛提高了，入行的新人减少了，运价很快就能够回暖了。从客观上来说呢，这个新规呢只是缓解了行业困境的一个治标的问题，那无法彻底的破解货运行业的一个核心难题。那这样的一个政策收紧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严控了增量的运力，而阻止了更多的这些小白新手盲目入局，也避免了运力进一步过剩的情况的加剧啊，可以说呢是守住了行业的基本盘。但是当下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最大痛点是什么？是存量的货车早已饱和，目前市场上闲置的货车、兼职货车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车队依然是在一种互相压价、恶意抢单的这样一个内卷的困境里。所以短期之内呢，低价跑单这个行业现状很难说是彻底改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呢，贷款风控升级只是缓解了行业内卷恶化的速度，但是没有办法直接的提升运价，解决存量过剩的问题。行业短期盈利的这个情况呢，不会出现大幅的反转。那虽然说新规无法快速的盘活市场啊，提高运力，提高相应的这个运价，但是从长期的发展来看，门槛是提高了。没有稳定货源，不懂运营，盲目跟风，这样的小白从业者会逐渐的被市场淘汰，而留存下来的是有固定路线、稳定货源、专业的运营能力的卡友和规模化的车队。那随着相应的这样的劣质的运力逐渐的清出市场，散户们无序竞争的局面有可能会慢慢的改善，那货运行业也逐渐的会告别野蛮生长，向规模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相应的转型。所以长期来看呢，货车贷款的门槛提高能够逐步的抹平低价内卷的乱象，从长期利好整个于货运的行业，也能够让运价呢回归于合理和理性的区间。我们一直在希望能够实现的优质优价，确实让踏踏实实的懂运营、有稳定货源、懂得市场规律的卡友们赚到钱。所以聊到这儿，相应的卡友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各位支持提高货车贷款入行门槛吗？大家可以聊一聊，说一说，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边也发一发您相应的意见，说一说您的观点。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此刻加入到我们社群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加入到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达到239%的百吨巨兽纷纷落网，同时要追溯源头，要卸货，移交公安，这个治理的链条全面收紧。数据触目惊心，全国7省市百吨王集体被活捉伏法。在广东连江查获了车货总重105.3吨，超限比例达到了239.68%，依法直接开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6分这样的顶格处罚。山东德州德城区查获了总重120余吨，超限150%的钢铁巨兽，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依法处罚。福建龙岩查获了车货总重100.70吨，超限105.5%的重卡。那这个呢，其实除了处罚司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方式之外呢，企业也面临着高达罚款25550元。那这也是从源头上呢

罚款25,550元。那这也是从源头上呢打绝对的常态化。我们今儿看到这个新疆吐鲁番当场呢就卸掉了462吨的食材，大家其实明白什么？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家呢来实现健康的体魄，获得长寿的智慧。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3: 好啊。
2: 因为随着您到来我的节目这段时间哈，你看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那除了是个人魅力以外哈，更多的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受用性。大家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3: 这就好啊。
2: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

0: 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法，那都说这会儿遇到您了，那真是最大的幸运。啊，坚决的是让您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
1: 可以，
0: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啊，
1: 这还是我愿意的，
0: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当今时代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手足无措呀，
1: 是是是，
0: 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
1: 嗯，
0: 大家真的是需要明示指路啊，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1: 嗯，这话说太对了。
0: 那您呢，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1: 哎呀，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
0: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哈，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1: 好，
0: 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
1: 哎，
0: 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1: 对，
0: 哎呀，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1: 也是，
0: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了。
1: 哎，你这说对了，是。
0: 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1: 这个胃肠道实际上这个咱叫消化系统问题吧，是吧，这问题的确现在来讲呢，很广泛了，是吧？
0: 对，
1: 不单单是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是吧，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是吧，或多或少而已。虽然你看出这类病的这人群虽然说这个很广泛，但是呢他这个关注度啊始终不是很高。
0: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他不死人
1: 是吧，
0: 不致命。
1: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0: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1: 哎，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就啥事儿呢，不到迫不得已了，不想着去解决，可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拖延的习惯。
0: 就大家常说的嘛，挺一挺就过去了。
1: 那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呐、胀气儿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呀、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什么时候他感觉是大事儿的，就是他肯定是影响自己生活了。
0: 对。
1: 给自己已经造成非常难受这种剧烈的痛苦，没法忍受了。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呀、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0: 长东西了吗？
1: 容易严重啊。比方说这个轻者像炎症、胃炎，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吗？
0: 对，
1: 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还有人说，哎呀，什么时候他感觉这肚子啊，哎，又胀又疼，又绞着劲儿疼，这时候他坚持不住了，他想着，哎，我得到医院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 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0: 啊，这个严重了
1: 啊！这时候严重了，说不行，我到医院看一下。结果一查，说你这急性胃炎或者胃食管反流了，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更严重不好的病。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0: 嗯，
1: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0: 对，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了。
0: 嗯。
1: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0: 嗯，
1: 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0: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1: 对吧？
0: 嗯，
1: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0: 嗯，
1: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用点开塞露，吃点番茄素。改善了他就不管了，什么时候出现啥，出现这种叫肠黑病变了，或者是肛裂了导致肛脱了，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啊。
0: 嗯，
1: 这时候知道的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0: 嗯，
1: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
0: 对，有很多，
1: 对吧？
0: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
1: 上个厕所排个便晕倒在厕所了、
0: 嗯、对，
1: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0: 心梗脑梗的都有，
1: 很容易啊。
0: 嗯
1: 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阻流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
0: 嗯，
1: 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他压迫的，
0: 嗯
1: 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
0: 嗯，
1: 但是这类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
0: 嗯，
1: 是吧？湿疹呐、啊、痤疮啊，或者长色斑呐、啊，或者各种皮肤炎症总是反复，
0: 皮肤总不好。
1: 哎，他也不知道啥原因，怎么找他也找不出来。
0: 嗯，
1: 那也有可能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营养吸收的它就出现障碍了，营养吸收不好啊，啊，你身体需要很多的一些物质能量，像蛋白质、维生素，它是不是都得缺乏呀？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他都能胖二斤。
0: 嗯，
1: 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贫血的现象，这不都胃肠道不好引起的吗？所以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如果说我们活着呀，最基本的就是吃喝拉撒嘛，
0: 对，
1: 是吧？你看着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最基本的这点吃喝拉撒的事儿，咱都不能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0: 确实是，
1: 哎，
0: 嗯，
1: 哎，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决定着我们吸收的好坏呀。你没有一个好的吸收，你说它能有好的身体吗？你说你吃再任何的东西，是吧？你补充这个补充那个，你吃再好的营养品，
0: 嗯，
1: 它不吸收的话，你说是没用啊？
0: 对，再高档也没有用，
1: 没有用啊，你吸收不好啊，
0: 嗯，
1: 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0: 对，同样的病啊，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
1: 嗯，
0: 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觉。
1: 你看看，
0: 嗯，
1: 都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0: 对，
1: 完事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呀，
0: 嗯，
1: 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0: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1: 它吸收不进去，它咋能有效果呢？
0: 嗯，
1: 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0: 对。
1: 老百姓怕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他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0: 那肯定的，
1: 对不对呀？
0: 对
1: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的人，你本身身体病就很多，如果你这胃肠道不好，吸收再不好，那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会进一步很快就加重你的病情啊？
0: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0: 嗯，对，
1: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谁让你这个胃肠道你不好，
0: 嗯，
1: 对你后续的很多事情，包括你这个身体免疫力啊，对于各种疾病的一个有效的干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续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啊。
0: 对，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也重要，
1: 是，
0: 但是它总不及说
1: 它感觉它能吃，它也能喝，
0: 对，
1: 啊，你不管排的困不困难，它最终也能排出来。
0: 对，
1: 它就不太当回大事儿。
0: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什么的，
1: 它有指标啊。
0: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1: 啊，他害怕呀，他危及生命啊，
0: 嗯，
1: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
0: 嗯，
1: 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0: 对，
1: 是吧？那问题来了，那你说是到底什么原因？你说现在就在当今这个社会时代，这个胃肠道这个问题会如此的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1: 啊，
0: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
1: 嗯
0: 嗯，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1: 哎，
0: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呀。
1: 对，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0: 对，
1: 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0: 对，
1: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都容易被忽视了，
0: 嗯，
1: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
0: 嗯
1: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
0: 嗯，
1: 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0: 对，
1: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麸质过敏问题，可能
0: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1: 挺多，是吧，
0: 嗯？对，
1: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
0: 嗯，
1: 或者是呢 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传播，病菌病原体的传播嘛。

0: 包括这个动物、宠物啊，身体携带的一些病菌、病毒啊，你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喜欢这个养宠物，是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
0: 是
1: 了，
0: 吧？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比方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过度的焦虑，这种情况呢，都会导致啊，身体这个大脑到肠轴，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啊，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
0: 啊。
1: 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就
0: 对，
1: 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得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不规律。
0: 啊，它容易导致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失常。而且中医从情志角度怎么讲呢？叫情志失调了，就忧思伤脾，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失，食欲不振、腹胀，肝气郁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讲究这个外邪，你像寒邪这种外邪的入侵。就胃着凉了，着寒凉了，这种外邪入侵导致什么呢？出现这种胃寒呐、反酸呐、胃疼啊、腹泻呀、湿邪过重入侵，阻碍脾胃，引发食欲不振、腹胀、大便粘滞。啊，另外一个呢，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他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法。

0: 方面面的。
1: 对呀、啊。
0: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到，那挺难呐，我
1: 嗨，
0: 觉得很难做到啊。
1: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你看看生活方方面面，从精神情志，甚至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0: 对，
1: 全涉及到了。
0: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1: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0: 对，确实是太多。
1: 你肯定顾及不到啊，所以说呢，没办法，说是这类病啊，它总是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呀，那难道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受，这样也行啊。
1: 那实际上呢，你就得从中医去找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胃肠道方面这个病症啊，它属于需要消化吸收的范畴嘛。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0: 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了我就去吃药治，
1: 哎，
0: 而是要调理
1: 调
0: 它。
1: 养因为你天天需要吃饭、吃东西、喝水，
0: 对。
1: 是吧？你得学会日常的坚持去调养、养护它，而不是想着如何重点出现病症再去治疗，那不是最重要的。那你说从调养的角度，你说中医的优势是不是就凸显出来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西医讲治没，中医最大的优势就善于调养。而且我们都知道，说脾胃是啥？是我们后天之根本呐。你看中医把我们这个生命，咱们这个生命活动，中医讲什么叫先天和后天？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先天之本是啥呀？是我们的肾，
0: 肾，对，
1: 对吧？说肾为先天之本，藏有父母遗传的精气，就肾精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0: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
1: 不
0: 嘛，
1: 就脾胃嘛，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脾脏干啥？脾的功能不就是运化水谷精微吗？把食物当中各种的营养物质，它能转化成啥呀？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出到胃里以后，胃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啊，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蜜糖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0: 对，
1: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百病丛生啊。而且这个脾胃在咱们这个脏腑当中，它这个位置是很关键的。每一个脏器它的位置，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0: 就中转的地
1: 对
0: 方，
1: 吧？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 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这主生清，那胃干啥？胃就主降，往下了，叫胃主降浊，就是把转化不了、吸收利用不了的这些残渣糟粕，它往下传输，传到哪儿啊？它得传输到肠道啊，然后通过肠道才能排出去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0: 就都不怎么好。
1: 哎，没有生气了吗？
0: 嗯，
1: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
0: 嗯，

0: 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呀、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它是不是就会影响到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说，一定啊要这个重视脾胃的保护和调养，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
1: 没办法再要求了。
0: 对呀，
1: 嗯，
0: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的努力啊？
1: 嗯，
0: 对吧？就像养孩子一样，不是说你生下来就完事儿了。你想让这孩子茁壮成长、成才还有出息，是全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
1: 嗯，
0: 对不对？
1: 说太对了哈，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把控他们吗？
0: 很多养生专家一直给大家传递的养护脾胃的方法，就是重在饮食的把控。
1: 对呀，就是控制吃喝
0: 因为
1: 嘛。
0: 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1: 嗯。
0: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搞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得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儿，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那你说咱吃饭就是吃个饭的事儿，你说到底什么时间吃合适吧？而且呢，不能过饥，不能过饱。那你说到底吃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1: 嗯，
0: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不能过饥，不能过饱，就这两句话，就这要求，我感觉我自己我都做不到，哈哈，
1: 确实，
0: 是吧？还有的这
1: 嗯。
0: 个专家讲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湿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儿，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 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
0: 是
1: 底吃
0: 吧？
1: 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呀？
1: 肯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家伙，你这样一来，你这也不能吃了，那也不能动了，那你说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要是这样来说，我感觉那就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 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咱们是人呐，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这个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键是
1: 做不到，确实是做不到。
0: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就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是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0: 当然了
1: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0: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不就是解剖吗？
1: 嗯，
0: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
1: 嗯，

0: 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啊，不行赶紧快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啊？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
1: 不
0: 坏的
1: 好的，
0: 气。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就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司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1: 宗气。
0: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宗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啊，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1: 那非常重要
0: 啊，
1: 啊。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宗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宗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宗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 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中气不足的情况。

0: 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中气的声称，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速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伸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中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对吧？我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伸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呀、
1: 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伸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法。
1: 啊，用丹田呼吸。
0: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1: 啊，躺着也行，
0: 也可以，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啊，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用鼻子再缓慢的向外呼气，大家感受一下，你现在用鼻子缓慢的向外呼气的时候，你看你的肚子是什么样的，会很自然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就这样进行反复的呼吸。但是啊，这里面得注意这个节奏啊，你得控制吸气和呼气的时长啊，这个比较重要。时长比例是啥样？叫1:2。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 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
1: 嗯，
0: 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1:2，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
1: 嗯，
0: 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一天你不用多练2次就行。早晨早起，晚上睡前，啊，你来做这个，
1: 嗯，挺好。
0: 哎，所以这种叫丹田式呼吸吐纳的方法，通过每次这种深长的呼吸，咱们胸腔、腹腔这个膈肌就会很均匀、自然的上下运动。你看吸气时候，这膈肌下降，腹腔压力增大，推动胃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气机升降枢纽的功能啊，很好的恢复。但这套方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适合的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肠道啊，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我得养护好它。就是日常的保养、保健、养护、调养脾胃，这方法非常好。哎，促进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防止出现脾胃失和，防止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防止出现各种胃肠道病变的发生，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好方法。
1: 嗯，还好学好做。
0: 哎，
1: 嗯，
0: 那么针对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已经出现脾胃失和了，引发各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啊，就已经产生一些病症了，比方说经常胃胀的啊，胃疼的呀，是吧？嗌气反酸、消化不良的呀，经常性腹泻、便秘、恶心、呕吐的，出现那些病理症状的人群呢，那就得重点加强做什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套方法，就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记住，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代谢呀。
1: 嗯，
0: 我跟大家伙儿说到这儿，我再重申一下啊，有这些病理性症状、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身体端坐，取坐姿，身心放松，舌顶上额，缓缓的用鼻子吸气，吸满，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
1: 嗯，
0: 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即使没有你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 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自觉，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做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
1: 嗯，
0: 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所以说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
1: 嗯，
0: 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康体健，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啊，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边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
1: 嗯，
0: 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一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36式6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去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呼吸吐纳36式学以致用，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嗯，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啊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连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受欢迎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 用药去治疗。
1: 嗯，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有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呢继续来到呢咱们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正好发现周围很多的朋友都遇见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有的朋友说啊，每一顿吃完饭之后啊，这个肚子就圆鼓鼓的，就鼓起来了。这个比方说中午，哎，正是这个时候吧，午后啊，跟同事吃完了午餐之后呢，坐在办公室当中，感觉这个腰上的这个皮带又紧了，裤子这个扣又崩开了，是吧？吃点什么东西呢，就觉得肚子胀。这到底是咱们的这个胃的这个袋子太小了，还是咱们这个运转机制它不动了呢？
2: 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复杂的。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些个问题，是吧？它确实是困扰我们很多朋友，
1: 很多
2: 啊，很多朋友。然后呢，这个其实它往往呈现出一个就两极分化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吧，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号称就要铁肚子，就是吃什么都特别的香，然后呢饭量呢特别的大，咱们说的食量惊人，是吧？然后呢感觉是铁胃，是吧？然后怎么吃也不会说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这些基本就不存在。
1: 是的，有这样的
2: 啊，而且是从小一直可能到老，都是一个铁胃，是吧？也有的朋友就脾胃虚弱的就不行不行的，
1: 对，
2: 是吧？这个喝个凉可乐喝一口，完了就下线了，今天，是吧？今天就下线了。
1: 是的。
2: 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多吃一口，然后呢就不行啊。还有的稍微吃的不合适呢，可能就就拉肚子了，是吧？或者就胃疼了啊，或者就全身就不得劲儿的啊。反正这个脾胃的这种消化的这些问题吧，可能是呈现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这么样的一个态势，是吧？就是好的就特别的好，不好的就特别的虚弱。
1: 是，
2: 所
1: 以这是咱们这个咱们总的来说消化系统脾胃是吧？到底是脾还是胃的问题呢？
2: 脾和胃在现代医学当中认为当然是两个器官，甚至说呢其实可能都不属于两个系统，就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吧。我们说呢这个消化系统是有胃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脾，是吧，其实也可以切，是吧？它更多的属于一个免疫系统里面，
1: 免疫系统里面的，
2: 是吧？这个脾呢，它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是吧？大家得了肝硬化呀，或者得了一些别的一些病的时候，就会有脾功能亢进，脾功能亢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脾就给它摘掉了，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出现了这个一些事故啊，比如说交通意外，是吧？这个时候就撞了以后呢，这个脾就破裂了，就出血了，然后就把这个脾给摘了。但是呢，好像很多朋友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摘了就摘了，也没什么事儿，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咱们现在来看呢，这个脾脏，是吧？它和我们说的脾胃这个脾呢来讲呢，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不要把它划等号。
1: 这个是两个概念，
2: 是两个概念，在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概念
1: 啊，
2: 这个概念当中呢，认为呢这个脾和胃呢都属于土。在五行当中都属于
1: 土
2: 啊，然后呢它都是和咱们的这个消化呢是密切相关的啊，只不过呢我们说呢这个胃呢它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阳土，而这个脾呢它是阴土。它这个里面是按照这个脏腑来区分的，脏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脾脏，是吧？它是属阴的，它是属于五脏，而这个胃呢，它是属于六腑，
1: 五脏六腑，
2: 它是属阳的。
1: 五脏是阴的，六腑就是阳的。
2: 对，所以呢，它和我们这个很多其他器官呢，也都是有这样对应的关系。举例子说啊，我们中医里面常说的肝胆，
1: 哎，
2: 是吧？都属于木。
1: 嗯，
2: 是吧？那么我们说啊、肝是乙木，属阴、
1: 嗯；
2: 胆是甲木，它属阳。
1: 哦，
2: 啊，是吧？要是我们比如说肾也是、
1: 嗯，
2: 肾呢，它和膀胱相表里。
1: 嗯，
2: 啊，一个是五脏，一个是六腑。那么肾属阴，而六腑当中的这个膀胱是属阳的。
1: 嗯
2: 嗯，这个是我们中医的划分的方法。
1: 啊、
2: 所以胃是阳，所以经常大家都说是胃火。
1: 哎，有这么一说，
2: 是吧？
1: 有胃火了。
2: 最近怎么这个食欲这么好，
1: 嗯、
2: 是吧？这个胃火大。最近怎么开始牙疼了，是吧？胃火大。啊，最近怎么这个有的口腔有异味了，是吧？胃火大。最近是怎么这个就是说这个最近可能是油炸的、
1: 嗯、
2: 或者辣的肉啊这些吃多了，
1: 嗯，
2: 上胃。上火了，胃火大，是吧？而且咱没听说过有脾火
1: 啊，肝火听说过，
2: 哎，对吧？但是没听说过脾火，
1: 胆火没有，
2: 胆火有
1: 啊，胆火有，
2: 胆火有，
1: 脾火还确实，
2: 但是咱就说没听说过脾火，还没听说过肾火吧？
1: 没肾火也没有
2: 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嗯、
2: 啊。这个脾呢，它是属土的，而它在里面属于是阴土。
1: 阴土
2: 啊，阴土，所以呢，脾呢就特别容易受寒、
1: 哦、
2: 啊，胃呢就特别容易上火，
1: 嗯
2: 啊，这个胃呢往往是容易有积滞，
1: 嗯，
2: 是吧？但是脾呢特别容易虚，
1: 嗯，
2: 出现这个脾虚，
1: 哦，
2: 脾虚是运见，有的时候就脾气虚，是吧？有的时候呢就脾湿，
1: 嗯，
2: 有的时候就寒湿，
1: 嗯，
2: 啊，这些来讲呢都是跟脾有关系，
1: 嗯，
2: 而胃就。没听说过胃湿是吧？
1: 嗯，
2: 咱们一般就说，
1: 啊、
2: 咱们一般的笼统的说叫脾胃湿热、
1: 嗯，
2: 或者我们换一个概念说，就有的时候就脾胃湿热，有的时候不说了。我们有的时候中医就换成了中焦，认为你是中焦湿热，
1: 就位置上是中焦
2: 啊、这个其实来讲啊、
1: 嗯
2: 哦，一说中焦湿热，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脾胃这个位置有湿热了。
1: 嗯
2: 啊，而且它往往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上下不通畅，
1: 嗯，
2: 比结在了这个位置、
1: 哦，
2: 所以说就把它称之为中焦了，
1: 嗯，
2: 啊，这个意思。
1: 哦，原来你看看啊，
2: 这个里面就很，大家听了就挺糊涂了，是吧？
1: 哎，
2: 有稍微有点糊涂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它里面的一个深奥的地方，
1: 是
2: 啊，深奥的地方，它不是以解剖结构为归类的唯一标准，
1: 嗯，
2: 啊，那么它是多元的，有很多个理论。啊，那这些个理论呢，都是在解决不同问题的时候来使用的，
1: 嗯，
2: 是吧？这个就像咱们说改锥一样，
1: 嗯，
2: 螺丝刀是吧？有一字的，
1: 有十字的，嗯，
2: 还有梅花的
1: 啊，有的，
2: 还有像小星星一样，
1: 哎，对，
2: 是吧？所以它就是拧不同的东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这个螺丝刀上的那个尖儿，
1: 嗯，
2: 它那个手柄是不需要换的，
1: 对，
2: 是吧？前面那个尖儿那个头给它换了，就拧不同的螺丝，它往往是，不同厂家用的也不一样，
1: 嗯，
2: 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解决不同问题，我们要用不同的工具，
1: 嗯，
2: 啊，那么分析我们身体上的不同的这个疾病也好呀、
1: 嗯，
2: 或者不同的一个现象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它专有的一个理论、一个方法去解决。
1: 嗯
2: 嗯，
1: 也就是说得适配，
2: 对，
1: 是吧？找到对应的那个方法。
2: 对，咱们说你是 C 口啊，还是什么口，是吧
1: ？USB 用 Type C
2: 是吧？
1: 啊、这种、
2: 啊，它还是有一个方法的，
1: 对，
2: 有一个方法。
1: 还真是，这就很形象了、
2: 嗯。
1: 那话说回来啊，刚才讲了这个，咱们从中医视角下看的这个整个庞杂的这个系统当中的某一个区域啊，就挺复杂的了。
2: 对，
1: 再来说，咱们刚才在节目里开始说到了，很多的朋友一吃完了之后，感觉到哎，我这肚子胀。我们粗浅的理解哈、啊
2: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货物啊，堆积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这儿了。咱们也不知道是堆积在胃还是肠子啊，咱们从现在的解剖上的角度来讲啊，

0: 啊，反正就是堆在这儿了，没人去处理它们，没人去分拣它们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像交通一样嘛，
0: 是，
1: 就是有点塞车了，是吧？
0: 对
1: 啊，其实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0: 啊
1: 啊，咱们其实有生理性的，也有病理性的，比如说这个生理性的原因呢，就是吃撑了。
0: 吃的就多了
1: 啊，吃多了是吧？或者说呢，这个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吃饭的时候可能说话了，
0: 是，
1: 或者哈哈大笑了，或者喝了很多的这种容易产气的饮料，啊，或者吃了很多产气的食物，这个时候它自然就肚子就胀气，
0: 对的，
1: 是吧？这个来，或者大家用了一些药物。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减肥类的一些个药物是吧，不管是打的各种什么这个肽那个肽是吧，还是咱们吃的像是什么二氧酸胍呀什么的，这些个帮助控制糖啊这些个药物是吧，它都有一点点消化道的反应。好多人都说吃完了以后我就肚子胀，或者就这打完这个针以后就不想
0: 没食欲了
1: 啊，没有食欲，觉得肚子是胀的，就觉得有饱腹感。这些来讲呢，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咱们说相当于就是生理性的，它不属于一个疾病
0: 啊，
1: 它不属于一个疾病。所以这些大家如果明确的我知道了，哎，我就这顿吃的不合适，比如说我一边吃跟人一边聊天是吧，或者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吃是吧，我就超量了，或者别人给我加菜呀补菜的时候加多了，我又不好意思剩，那我就多吃了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这个不属于病理，但是咱们说的这种病理性的这些，它往往是什么呢，出现了症状，而且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0: 哦，对，它不是一顿的事儿了，它是一段时间的事儿了。
1: 今天我吃多了，我溜达溜达，或者晚上我少吃一口，明天又正常了。
0: 哎，睡一觉就好
1: 了。明天什么事儿没有了。
0: 对，
1: 这个来讲不是咱们说的病态，而我们说的这个病态的这种，它往往呢是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有突出的一个症状，就困扰大家的一个体征或者一个自觉的一个症状。再有一个，它持续了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这个胃胀了一个月了。打嗝啊，反酸啊，烧心啊，这些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0: 长时间，
1: 或者有一个礼拜了，是吧？这种情况大家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吧，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就医，是吧？但是来讲，就是说大家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构成了一个疾病的诊断的一个要素，是吧？但是如果就今天一次，是吧？或者说我上午到晚上就没事了，这个就完全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不用太担心，是吧？
0: 是，这是孙老师给咱们厘清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
1: 对，
0: 要区分这两种基本的情况。
1: 对，在病理性的这些众多的这个因素当中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也是最好解决的，其实就是食积。
0: 食积吃多了
1: 食积就是吃多了也咱们老百姓叫积食，
0: 积食了
1: 叫积食是吧，然后呢尤其是小朋友或者是这个老年人是吧，经常说就叫积食了是吧，然后呢这个医学里面叫食积医学里面叫食积，食积呢它是一个状态是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就说我比如说我昨天或者我上个礼拜我吃撑了这么一次是吧，吃撑了这么一次以后呢，你说我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我这些东西在我身体早该排出就排出去了该转化该吸收
0: 对呀、
1: 该变就变了，怎么现在还有这个症状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的你是积食也好是食积也好，它不是这个食物停在那不动了，而是它给你身体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伤害这个邪气还在身体里等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修复，
0: 就是痕迹还在
1: 对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在那停留着所以很多人我们有的时候以前这个接诊的时候就患者说你意思就是说他质疑大夫嘛他说的是你是不是糊弄我，我这个东西该排的都排出去了是吧，怎么还在我胃里
0: 对呀、
1: 我说不是这个东西还停留在你胃里我说的意思是这个邪气还在造成的这个影响还在
0: 是
1: 他这个他就慢慢好像
0: 这一听就懂了
1: 他也能理解了是吧，但是一说积食他说不对而我这都排出去了一个礼拜了我们见的有一些患者他的这个实际甚至几年的都有
0: 这么久的这个影响
1: 对他有我以前见过一个患者他就是慢性的腹泻就是经常拉肚子他也之前看了很多的这个医生然后呢吃了很多药什么参苓白术

0: 丸呐、啊、什么的，这些就是专门健脾止泻的药，吃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用，也不好。后来他来找我看，我看你这舌苔，我说还是那么厚，这么腻呀、啊。这个脉也看着也很滑，我说你这像是食积的这个表现嘛。我开一点消食的药，也能，他当然也能调理脾胃，也能这个止泻嘛。哎，吃完以后反而好了。他也觉得很诧异，他说我都不记得那年什么时候这个吃撑了是吧，或者是不舒服了，哎，但是吃了消食导滞的药反而好了。我说你就这几年这个邪气还没排掉，相反你用一点这个化积的药，就咱们说消食的、化积滞的这些药，反而它就好了，等于这个邪气它就没了。
1: 哦，治法还是这个方向。
0: 啊，对，但是就它解决问题确实很长远的，所以有一些朋友认为时机可能就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一两天的事情。
1: 那不是这回事儿。
0: 跟这个看来这个时空观可能不是这么，不是
1: 时空
0: 这个时空观不是这么短，它还能再长
1: 影响力还
0: 啊，
1: 是
0: 影
1: 挺
0: 响还
1: 强
0: 是很长久的，是吧？还是很长久的，是吧？所以这个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时机，
1: 时
0: 这是
1: 机
0: 最常
1: 啊，
0: 见的一个因素。
1: 是。
0: 第二一个来讲就是气滞。
1: 气质怎么说？
0: 哎，气滞呢，往往是我们说，往往说肝气有关系吧，
1: 肝
0: 还有和
1: 气，
0: 肝气有关系。那么肝气郁结的时候呢，它会克犯脾土，
1: 啊，科幻片
0: 也
1: 啊，
0: 就是克犯我们的这个脾胃吧，胃也受影响。这个时候呢，大家总觉得呢是这个肚子一直胀，而且
1: 有这样的，
0: 它和吃完。吃饭吃不吃饭的没有太大关系，
1: 哦，不是
0: 往往
1: 在
0: 就是
1: 饭前饭
0: 吃
1: 后，
0: 饭之前它也胀，吃完以后它就更
1: 哦，
0: 胀，
1: 一直胀，
0: 啊，一更胀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往往认为是和肝气有关系。它往往呢，除了这种这个腹胀以外，它可能往往还伴有这种打嗝啊、反酸呐、啊，或者说有时候这个排气多呀，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可能平时呢食欲也不是很好。啊，有的时候这个大便溏结不调，这些来讲都是这个气滞的它的一个表现，
1: 哦，气滞。
0: 啊，气滞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些来讲就是什么呢？就咱们所说的，就是你这个胃里头顶了一堆气儿，这个时候你就吃东西吃不下，然后总觉得肚子里，咱们说叫什么鼓鼓囊囊的，哎，这个来讲是。这种情况，而且大家比如有的人喜欢就拍肚子，敲一敲自己的这个肚子，是吧？敲完了以后呢，觉得里面是嘣嘣的，啊，就感觉里面确实就是气儿的这种感觉。
1: 我就之前有一年的这个春节之前，我记得有一年就肚子胀嘛，因为这个也是说话每天在录节目嘛，我就去找了这个消化内科的医生朋友，然后他就给我这叫什么视触叩听嘛，
0: 对
1: 叩
0: 对
1: 诊，
0: 对，
1: 然后就敲一敲叩诊，敲完之后这是气儿，这是气儿，这也是气儿，
0: 是
1: 潘老
0: 吧？
1: 师你怎么这么多的气啊？
0: 啊，对，就胀气嘛，是吧？
1: 对，
0: 这种来讲呢，其实就是咱们说是气滞
1: 气滞
0: 啊。这种其实就解决起来呢，就是如果是短期的，其实也很简单，就陈皮啊，大家呢陈皮，或者是这个普洱茶
1: 哎，对对对，
0: 一起沏着喝，喝完以后呢，这个陈皮有理气的作用，是吧？它就这个肚子里面咕噜咕噜一响啊，这个时候大家呢这个气一散了开，它也就好了啊。这个当然也有的朋友这个气滞了很多很多年。
1: 被顽固了，
0: 啊，顽固这种可能就得喝药了，这个可能
1: 哦，
0: 就是单纯吃个陈皮就不行了，是吧？这刚才咱们说的是，两类是吧？一个是时机啊，一个是气滞，这两个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叫实症，叫实
1: 实
0: 症，
1: 证，
0: 哎，实症。再有一类呢，就是也非常多见，可以说门诊当中这种更常见。啊，就是脾虚啊！您刚才开篇的时候不是说吗？说是这个东西是塞在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里啦，还是我们自己这个调度消化的能力变差了，
1: 对
0: 是吧？
1: 呀，
0: 刚才这种其实都属于就是填塞了
1: 哦，不
0: 啊，
1: 管是
0: 就
1: 气滞的
0: 那
1: 还
0: 还
1: 是
0: 是
1: 什么
0: 食
1: 样
0: 物
1: 啊，
0: 停留的这种都属于它是属于就是塞满
1: 堵
0: 了
1: 塞了，
0: 啊，塞满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工能力变差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虚。
1: 虚的
0: 啊，
1: 啊，
0: 虚的意思呢，其实它就像一个马达，它有一个功率嘛，它一般有一个
1: 转不起来了，
0: 恒定的一个功率，啊，多大的一个马力是吧？这么一个力量，它就是我们消化的动力。但是呢，我们由于各种原因吧，是疲劳啦，或者身体生病啦，或者说是就是先天的这种禀赋的不足，在这方面就薄弱，体质问题，导致呢，它现在。它有一个额定功率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输出的这个功率比这个额定功率低了特别多啊。正常的，比如说我应该是这个100千瓦，就是100千瓦，现在就变成了
1: 十千瓦
0: 10千瓦、20千瓦了，
1: 低了，低很
0: 低了，
1: 多。
0: 低了。这个时候又不行了，这个时候就等于就是这个排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自然就感觉到就胀了呗，它停留在这儿了，
1: 是。
0: 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来讲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而这个脾虚呢，它是有很多的表现，除了这个腹胀以外呢，它表现出来，哎呢，还会有全身的倦怠乏力，
1: 哦，没劲儿啊，总是累的，
0: 总是累的哈。然后面色呢，可能看着也是这个，没有什么光泽，
1: 没精气神，
0: 萎黄或者是有点惨白惨白的，就没有血色吧，这样的一个表现。再一个来讲呢，可能这个平时也喜欢叹气，就是总是说话就是没有力气的样子，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食后腹胀，它往往是食后腹胀，
1: 吃完东西之后，
0: 吃完东西以后不舒服。再一个平时呢，可能多多少少呢也觉得这个胃这个位置不太舒服，发凉呀，发胀啊，或者是这个没有食欲啊，它往往就是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就都有，而且呢可能大便也会不正常，溏泻，是吧？或者说是这个脘腹的冷痛，大便不成形，这些来讲呢，都是咱们说这个脾气虚的一个表现。这种呢，它在这个调理上呢，就可能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一个调理。而这个脾气一旦虚了，它就又会衍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来。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期节目，就是说这个肝为五脏之贼，
1: 对
0: 吧？介绍过这个事情，是吧？那么脾胃一旦虚了，尤其这个脾气一虚了以后呢，谁也都能来欺负欺负他，或者他这个传导到其他脏腑以后呢，就整个人的身体就都不好。其实大家也很好理解，是吧？就是大家吃饭如果是吃不下去了，全身都缺营养了以后，肯定各个方面都不行，
1: 对，
0: 是吧？贫血，你吃的东西不消化不吸收了，你自然就贫血了，
1: 还真是
0: 各种营养不良，肌肉也萎缩了，是吧？而且我们说脾胃是这个后天之本，后天之本，
1: 得养它呀，
0: 对，你工作不积极了，那我们先天之本也跟着受累，
1: 那是
0: 这个先天之本是肾，那人整个人呢，就时间长了以后呢，头发脱落，头发也看着没有这么黑，是吧？也开始变得这个枯黄，是吧？然后呢，我们说呢，这个脾是土嘛，土生金嘛，就它生腑，就是脾胃可以养肺气嘛，这个时候可能就肺也不行了，肺也不行了，人就容易感冒，咳嗽，闹鼻炎，是吧？尤其小朋友很多的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呐、荨麻疹呐，这些其实都是脾胃虚啊，就又有这些问题，抵抗能力下降，容易感冒，是吧？然后呢，容易咳嗽有痰，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
1: 还真是
0: 啊，所以
1: 牵一发动全身。
0: 对，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认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五脏呢，它是形成了一个闭环。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其他的脏腑还可以帮助你去代偿，可以去辅助它一下。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多了，这个问题时间长了，它整个这个链条就断了，或者说是不健全了，都是低能量状态了，这个时候人家身体就是疾病的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原
1: 理啊。你看看，有实有虚啊。咱们先跟苏老师先聊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来继续聊一聊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吃多了之后肚子就胀的这个现象啊。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苏老师跟我们讲了有虚有实。
2: 对，
1: 实的呢就是咱们说了，不只是气，也叫什么气滞啊，然后还有这个吃的这个时机哎，另外呢虚的呢，其实咱们就是说这个运化的能力是吧，
2: 对，
1: 就马达这个功率达到不了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像我
2: 这个就是调理脾胃啊，它这个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主流的一个、
1: 哦、
2: 一个方法啊。我们这个中医的各种流派当中啊，就有这个所谓的这补土派，
1: 嗯，
2: 或者说叫这个脾胃派，他是认为很多疾病，他甚至延伸到了什么呢？不仅仅是内科病，就是外感病。咱们说这个感冒发烧，
1: 嗯
2: 啊，这些感冒类的这些个外感类的疾病呢，他认为也跟脾胃有关系，
1: 嗯，
2: 他认为是有脾胃内伤，导致大家的这个胃外的这个功能变差，
1: 嗯，
2: 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容易感冒啊，
1: 嗯，
2: 这些问题
1: 啊、
2: 所以说呢，这个内伤、外感其实都可以从脾胃来调节，
1: 嗯
2: 嗯，所以来讲呢是，它成了我们中医当中的一个流派了，
1: 哦，
2: 啊，就调理脾胃是我们中医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
1: 嗯，
2: 同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穴派，
1: 嗯嗯，是有的这个我看医院里面有的这个脾胃病的这个科室啊，哎呦，每天都是人满为患，挂不上号的那种啊，
2: 对，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消化系统有很多问题，其实
1: 是
2: 咱们现在医学解决起来呢，还是不是这么的效果这么明显和确切，
1: 是
2: 甚至说有点疑难，而相对一些现在医学认为疑难呐、或者说认为不好效果不好的一些个病呢，相反在我们这个中学当中却很好解决，或者说相对来讲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溃疡性结肠炎，啊，肠易综合症，是吧，顽固的便秘，还有这个克罗恩病，这些来讲严重的要手术
1: 啊，对对对，
2: 是吧，我之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有的患者造瘘了，造瘘了，然后呢每天就护理什么的，他告诉大家怎么护理呀、
1: 生活质量，
2: 出门怎么不方便呢，
1: 对对对对，
2: 讲这些，还有的人甚至就因为这个就这个就去世了，
1: 哎呦
2: 啊，就是去世了，其实哎呀，我说这些其实要是看看中医的话其实不至于这么惨，
1: 嗯
2: 啊，不至于说非要造瘘啊，或者非得甚至说到去世的这种程度，那天天有的人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正常饮食，他就得靠这个鼻饲，
1: 是
2: 来这个给一些这个营养的一些物质，是吧？一个是花费也比较高，再一个来讲也很痛苦，什么也干不了，
1: 对，
2: 啊，什么也干不了。啊，天天就在那直播，就是自己又抽了一罐子药，
1: 哎，
2: 然后顺着鼻孔鼻子这个给它注射进去，
1: 嗯，很痛苦的生活，
2: 打进去，就生活没有什么质量。
1: 是的，
2: 其实这些来讲，及早的是吧，这个中医介入一下，其实呢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是，你看看，这是咱们刚才说啊，这个感受啊，就是我从自己的感受来讲，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好多这个脾虚之后的一些影响。你看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脾虚的时候它影响我的睡眠，就睡得很轻，
2: 啊，对，是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失眠的话题，是吧，咱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啊，你看
2: 就是脾胃不好的人自然就睡不好觉，
1: 睡不好觉
2: 是吧，其实都影响，
1: 对，
2: 是吧？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能有精神头吗？
1: 嗯，
2: 是吧？你说休息不好，你转过天来会不会心慌？
1: 嗯，
2: 会不会心悸？
1: 对，
2: 会不会注意力不集中？
1: 肯定会
2: 啊。开车的时候会不会疲劳驾驶？
1: 那是有的，
2: 是吧？所以来讲，啊，这个脾胃特别的重要。
1: 嗯嗯，所以大家就是得从苏老师听着点建议啊，像获取点知识的这个建议。当然了，这个如果是严重的这个病理的话，你还是得线下去就医啊。咱们这儿只是给一些科普的一些个建议，比方说咱们吃点什么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脾，能脾胃能够获得到一些个帮助呢？
2: 是，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食积，

0: 汁鸡的最好的一个调理的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中药里面最常用的这个焦三仙。
1: 焦三仙、
0: 它有消食导滞的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焦三仙呢，就是焦神曲、焦山楂和焦麦芽、三个东西一听就知道它是主消化的、
1: 嗯、
0: 是吧？神曲其实就是什么，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一块面肥、
1: 哦、
0: 它是一个发酵过
1: 的
0: 一个产物、
1: 嗯、
0: 就是个面肥、
1: 嗯
0: 啊、是吧？现在很多朋友养面肥
1: 是、嗯、
0: 是吧？
1: 做面包的、包饺子的，
0: 它里面酵母菌
1: 嘛，哎，对对，酵母菌。
0: 我们小时候都吃一个助消化的，叫乳酶生，其实里面就都是各种消化酶。
1: 嗯
0: 啊，现在就改名叫消化酶片了啊。
1: 哦，
0: 消化酶片是吧？它其实也是帮助大家消化，它就是靠一个像大家吃的益生菌一样，
1: 这种特别好吃
0: 啊，就是没什么味儿啊，不苦。啊，
1: 对，
0: 然后呢，山楂倒是大家要助消化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麦芽，
1: 嗯、
0: 是吧？大家一听麦芽糖，是吧？这些东西其实都特别日常，就是焦神曲、焦山楂、焦麦芽，然后呢，三种叫焦三仙。
1: 焦三
0: 仙就是神仙的仙，
1: 嗯，
0: 他认为它作用特别好，
1: 名字起得很浪漫，
0: 啊、所以就焦三仙、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大家一次可以选个五六克左右，
1: 嗯，
0: 啊，一二选五六克，然后呢，把它的这个拿茶杯泡一下，
1: 嗯，
0: 啊，泡一下或者煮个汤也行。
1: 嗯，
0: 煮完了以后呢，大家喝这个水，它有很好的一个消食导滞的作用啊。对于这种食积所引起的这个腹胀，
1: 嗯
0: 啊，效果不错。
1: 这个说的是食症里面的这个食积，
0: 对，这个食积症是吧？来，还有一个刚才大家给大家介绍了啊，一个呢叫气滞，
1: 气滞的啊，
0: 气滞呢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用陈皮，是吧？配合普洱茶也好，或者配合其他的这些大家喜欢的饮品吧，一起呢来饮用，是吧？可以多搁一点陈皮，是吧？要好选择这种好的广陈皮，最好呢是年份长一点的，这种陈皮一起呢来煮粥啊，或者说是沏茶，然后呢温热的来服用，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气、除胀、化湿、化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那多问一句啊，苏老师，这个理气是把这个肠道的当中那个气给排出去吗？
0: 不是，
1: 哦，不是这种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它理气的是我们中医里面的一个说法，理气其实它是从根源上去杜绝腹胀。
1: 哦，
0: 你能理解吗？
1: 就别喘气，
0: 就是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它并不是说把现在给你排出去，而是它让你以后不要再多产生这些莫名其妙的、不需要的、引起你不舒服的这些个气。
1: 嗯，
0: 它除的是胀气、
1: 那等于是从根源上让它不产那么多的气嘛？
0: 对，理气就是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有如果是这个里面现在我现存的有气怎么办呢？
0: 那就是喝完以后它就会人家会疏通的表现。
1: 哦，
0: 你过度了的嘛，它会让你就消失掉，
1: 消失，
0: 你没有不足，它会让你再产生新的、
1: 哦、
0: 这是一个双向调节、它不是单纯的除胀，
1: 不是单纯让你，也不是排出去，
0: 对，它不是加强胃肠道蠕动、你吃完了以后就啪啦啪啦啪啦就、就是像放鞭炮一样把这个气都排出去、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意思、
0: 而它是说让以后也不要再产生、它是现在有的呢可以把它清理出去、然后呢以后再要多产生才让你不要再产生，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你看我理解的片面了，人家还是挺全面的、
0: 其实呢这个大家怎么说呢，因为一旦好了以后他就不喝了，
1: 那倒是，
0: 所以也就不知道他后面的这个作用、
1: 哎、
0: 所以他认为功效上、我现在是胀，我喝完以后他气没了，他认为他就是一个排气的作用、
1: 哎、有可能是这
0: 样，是吧？但后面还不喝了，他好了不喝了，
1: 对对对对，
0: 他就体会不到后面的作用、
1: 哎、后面就又有了
0: 他体会不到后面的作用了、是吧？
1: 这是这个气滞。
0: 对，其实气滞呢大家用白萝卜也可以、
1: 哎，这个倒
0: 各种的萝卜，各种的萝卜，
1: 对对对，
0: 萝卜呢，大家熟食、生吃、是吧？然后呢是这个榨汁，都可以。咱们经常说萝卜就热茶嘛，
1: 其实带有满天麻嘛，
0: 是，其实因为这个萝卜和热茶在一起嘛，它有通利二便的作用，
1: 二便啊，
0: 是吧？萝卜主要是通这个大便，而这个 茶水嘛，它主要呢是通利小便，
1: 嗯，
0: 所以这样呢二便呢都能够通调，
1: 嗯，
0: 那说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机呢是比较通畅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自然呢也就不会再有这种腹胀啊或者肿的像西瓜一样啊这些的感受了，
1: 嗯，
0: 是吧，
1: 这都是实症。那刚才说的那个虚症呢，比如脾虚的那个，
0: 虚症呢这个脾虚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慢的过程了，
1: 是的，畅行。

0: 慢的过程，大家呢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多添加一些像是山药、
1: 山药、
0: 莲子、芡实、扁豆、薏仁儿啊，这些呢具有这个健脾益气作用的一些个这个食材，
1: 嗯
0: 啊，增加一些这些。再一个来讲呢，脾虚的朋友呢，最好呢能够呢适当的多休息休息，
1: 然后休息
0: 啊，休息休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啊，过度的健身，过度的节食，是吧？或者说是，我看很多朋友都会发早上起来，也不是早上起来吧，就说是空腹做有氧，认为是最燃脂的一个方法。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不是很能接受，空腹做有氧那不就是相当于咱们说是这个又饿着肚子然后还得再去跑圈嘛？
1: 对，相当于是叫什么贷款
0: 啊，其实它其实就是现在你身体里面什么能量基本都没有，就靠你要分解脂肪或者分解肌肉这些来提供热量。
1: 对，
0: 他认为可能这个是一个瘦身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个人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认为这个属于是特别伤脾胃的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个活动，这个运动的方式伤脾胃，
0: 伤脾胃。你事后呢，除非你有很好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法，这个不是很推荐。它虽然是可能能快速能瘦下来，但是其实它瘦的并不健康，
1: 是
0: 以这个咱们说这个
1: 损耗自己
0: 啊，以这个脾胃功能这样来为代价的一个瘦身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个人呢不是很敢去尝试。这个是目前来看特别流行的一个，一但凡一刷这个
1: 社交媒体平台都会有
0: 健身的这种什么燃脂、减脂的这些个题材里面都会说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些说这些的人他自己做没做，他做了以后他要不舒服，他是不是就以后不会再推荐这个方法？但是他们一直都在推荐啊，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自己实践过没实践过。
1: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咱们不提倡这样去做。
0: 是的，因为刚才我给大家说了，是吧？咱们也说了，就说这个补土派，它是一个特别，中医里面一个流派嘛，这个流派产生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五代十国的这个时候，宋金元时期产生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社会比较动荡，大家呢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农耕社会嘛，大家都希望是在稳定在一个地方要种庄稼的这样一个社会。这个时候就是由于有这个战乱，所以很多灾民吧，就是这个流离失所，然后呢长期精神是高度紧张的啊，这又赶紧又跑，可能得跑两公里，这又要再跑两公里，但他这个时代可能也没有饭吃，又是又饥肠辘辘，一方面又精神又特别紧张高压，同时一方面还得身体这个不停的要去走路，要去这个跋山涉水，这个情况下就特别损伤脾气。当时的医学家就看到了啊，原来现在的人都是这么样一个状态，是吧？所以就都是脾胃虚的状态，生了很多的病，他就写了这个书叫《脾胃论》嘛。就写了这本书。所以说呢，当时呢，他们普遍出现的这个病症呢，都是和这个脾胃虚弱有关系。所以当时呢，一个医学家叫李东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脾胃论》，就成了后世吧，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脾胃派，或者也叫做补土派，他的一个鼻祖。
1: 这么
0: 一个学术流派就形成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流派，是吧？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它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类似于像空腹跑圈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吧。现在话说就这么一个模型，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空腹，然后呢这个有氧燃脂瘦身啊，可能快速的减肥可能是可以，但是呢我个人不是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长期
1: 健康的
0: 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瘦下来了以后赶紧就恢复， 是吧或者是事后呢一定要这个营养啊各方面要补充上，是吧？这样来讲呢可以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健美。
1: 哎，
0: 是吧？
1: 是的，
0: 健康是吧？然后呢，还美丽，
1: 嗯，
0: 要不就光瘦啊，它也不健康，
1: 对，对
0: 是吧？原来可能就远离了咱们这个的初衷。
1: 没错，嗯、没错，初衷是让大家去健康的生活，而
0: 瘦减肥燃脂不是为了健康吗？
1: 哎、
0: 是
1: 啊，
0: 不是单纯的为了说是瘦而瘦
1: 啊，
0: 是吧？
1: 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这个如果是脾虚的话，这个虚症的话、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它也不是一天得的啊，然后呢、
1: 嗯，
0: 它也不是一天能好。
1: 是，
0: 所以刚才咱们说了，除了平时大家多吃一些有健脾作用的这个食材，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休息，
1: 休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很多脾虚的，其实就是累的，
1: 嗯，你看这个打工人常见的
0: 啊，其实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这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
0: 是
1: 这
0: 个，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
1: 就是
0: 包括我们其实说很多呢，这个听节目的司机师傅其实也是，嗯，这个开车啊，可能也饿了，但是也没到服务区，或者说有的时候赶时间，是吧？他可能就牺牲了自己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啊，吃饭呐、啊、休息呀、啊、都牺牲了，所以说呢，他就最后呢也特别容易出现的这个脾胃虚弱，就脾气不足，
1: 嗯，
0: 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看休息虽然看似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对于一些个打工人来讲呢，
0: 对，
1: 还挺困难，挺奢侈的。
0: 对，其实还是，但是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医学界吧，有这么样一个说法，就认为呢，这个人的胃肠消化系统是人的第二大脑。
1: 嗯，
0: 是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是也是情绪器官
0: 啊、
1: 嗯，
0: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1: 是的，
0: 而我们中医当中呢，早就说过，因为呢，
1: 嗯、
0: 认为呢，这个五脏藏神，
1: 嗯，
0: 是吧？五脏呢，对应我们的各种的情绪，
1: 嗯，
0: 这些都跟脏腑有关系，它是脏腑机能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啊，他有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个疾病。啊，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呢、啊，其实很多呢也和我们这个脾胃虚弱啊，或者是脾胃的这个不适吧，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特别的焦虑的时候，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啊，相反，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不适的时候，也会由于咱们现在医院都是分科室的嘛，
1: 嗯，
0: 可能还要多去几个科室来瞧一瞧。
1: 共同的去啊 ，MDT 一下啊，
0: 啊，对，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呢，这个多，鉴别诊断一下，
1: 没错
0: 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简单的，比如说就是前侧性胃炎，
1: 嗯，
0: 对吧？也有的是可能有其他脏腑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啊，其他科室的问题，比如说还如果都排除了还不好，那可能大家可能还需要看一看这个。精神卫生类的，
1: 哎，
0: 这样的一些个门诊，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方法都提供给大家了啊。其实这个吃多了之后，胃口总胀啊，总难受。你看看它分解出来之后，感觉有那么多的那个种类，自己呢也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症状的。再一个，如果真是病理性的话，也是劝您及时的去线下就诊。看苏老师也说了，不同的学科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来治疗啊。
0: 对，而且往往它是基于前面的这个排除，
1: 哎，没错
0: 啊，是吧？你比如说，我怀疑你是。精神类的问题、躯体化的症状，那前提是你要做过胃镜，确实排除了没有这些问题，
1: 对，
0: 是吧？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对这个腹胀的这个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
1: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咱们聊一聊这个腹胀啊，这个话题看似小，实则挺大；看似短，但时间有可能它是一个长期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治疗也需要一个耐心，
0: 对
1: 啊，需要一个周期。那今天时间。感谢苏老师。
0: 好的，咱们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 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的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0: 大家好，我是火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火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该车已在今年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首次亮相，将在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这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2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电动豪华 SUV。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生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不用等另外的声音，今天就我一个人啊。在视频端，有朋友就问了风雨彩虹说：“哎呀，这个凡科今天是不是又迟到了？”凡科同学呢，这一周啊，他年休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女主播用人这一块呢，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啊！哎，确实没什么人啊。昨天是君君同学呢来代班，来代班一天。今天呢就不好意思天天让人来啊，毕竟这个代班经费这一块也不是很充足。来代班你就得给人钱是吧？咱也没那么多钱给人家。哎呀，所以呢，今天呢一个人给大家伙主持节目，一个人做节目呢也有好处，咱们可以做做有深度的节目。很多朋友都说了，说什么年代了是吧，这个广播你说人这广播还差人吗？对不对？就算差人的话，现在都 AI 了，你们什么时候弄一个 AI 主持人，对不对？比方说这个输入大迪的性格，弄一个 AI 大迪，即便大迪坐月子生孩子二胎三胎是吧，开除了依然能够保证，就是有一个大迪能跟大明在这做节目啊。怎么说呢，现在首先呢 AI 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发达，咱就说真有一天，真有一天到那个时候了啊，这个 AI 啊可以完全顶替主持人了，对吧？但是领导呢就是在使用这一块呢也得这个琢磨琢磨，毕竟啊，对不对，你万一哪儿出错了的话呢，我跟大迪人活人在着的话呢能帮领导顶一下子啊。领导在写这个检讨的时候都说，这个哎呀，这个是大名大迪啊，这是啊年轻啊，年轻啊，口无遮拦的啊，工作经验不足啊，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呀 啊，所以才会酿成今天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错误 啊。你说说，如果没有我们两个的话，纯 AI 领导这写检查报告的时候赖谁，你说这 AI 意识形态不足， AI 为什么意识形态不足啊？你平时这个教导的，你不是这对吧？你有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当然，我们说 AI 啊，现在真的是，就是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啊，在学习当中啊，无孔不入。你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给孩子写作文啊，给这个各位啊，在职场的朋友们写各种的文案。现在 AI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了。那除此之外呢，据说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领导啊老板呢已经拿着 AI 当令箭了，就是他怎么说呢，他不会去听取员工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会把这个任务呢先输入给 AI， 询问 AI 的建议，这事儿能不能做，或者这事应该怎么做， AI 给他一个答案之后呢，然后他拿着这个 AI 啊把这个工作任务布置给各个员工啊，即便下面叫苦连天，或者说认为这事儿啊不合理，但老板依然认为 AI 大数据这是给的最精准的一个答案哦，你们做不到是你们的问题。包括在生活当中 AI 也是特别的常见的，你比方说这个询问个什么什么事儿啊，对吧，然后呢有的 AI 还能帮你订个餐呢，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照片啊都是通过 AI 的方式，以前叫 P 图，现在呢根本就不是 P 图修图那么简单了，已经是靠 AI 去生成合成一个那么的一个人物了啊，只能说是一个仿生的你，已经完全脱离你的实际啊，另造出一个你的形象了。但是很多人呢就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形象，所以生活当中啊 AI 真的是无孔不入，我们现在已经是慢慢步入到一个完全 AI 化的一个时代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这个 AI 依赖症，哎，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名词了。 AI 即便呢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活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呢真的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慢慢依赖上 AI 了，依赖到那种就是平时写作文已经不愿意动脑了，反正有 AI 他帮你写就行了，在工作上很多的事情呢也不自己主动去思考了，有 AI 能帮你做那就完全交给 AI 了，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您生活当中使用 AI 的频率到底有多大呢，您有没有患上 AI 依赖症，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张艺兴说：“今天一个人吗？那听不到旁边的爽朗的笑声了。没事，我们有罐头音效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罐头音效笑的？下次我把这个凡科呀、大迪呀、那帮女主播的笑声啊，全都录进来哦，时不时在节目里边就这么笑一下。真的挺羡慕女主播呀！你看男主播呢，得费劲巴拉的在这写脱口秀啊，咱那造词造句呀、啊，哎呦我的天哪，写包袱、啊，一天呢可能五六个小时都花在这上了。然后你们只需要听笑声就可以了。你们真是这，哎呀，这早说我笑两个小时多好。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 AI 依赖症，生活当中哪方面是依赖 AI 的呢？哎，你使用 AI 的频率到底有多大呢？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朋友们啊，就是有的时候啊，该自己思考得自己思考，该自己动脑得自己动脑。虽然说这个利用工具呢是人类啊最重要的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东西都交给工具。就好比我们有汽车了，有汽车呢，确实我们的路啊变短了，哎，我们的世界变大了。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也不能说走到哪儿都要靠汽车呀。人类毕竟是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你看很多朋友坐车坐多了，那也有这个久坐的一个毛病啊，是不是？我们平时也得锻炼锻炼自己的身体，就到健身房跑跑步啊，举举哑铃啊，出去多走一走啊。所以呢，即便 AI 再发达再发展，我们也不能失去自己最基本做人的这么一个能力啊，就是主动的去思考，自己主动的去完成一些事情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美好的，比方说这个沉香啊，没错，这个没有搭档之后呢，这个就卖货拐的确实很生硬。我们的沉香仍然在热卖当中啊，这个沉香呢，它就是那种你闻一闻呢，它满满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气息，那种香味能够让人安神醒脑。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特别燥热，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闻一闻能够让自己平静。开车的时候路怒了，你闻一闻，哎，真的也能够让自己看开很多呀。这是就是大自然它本真的这个味道带来最神奇的一个功效了。我们主持人从那个广东茂名店买给大家伙溯源归来的高品质的沉香产品正在热卖当中，有这个手串有单圈的、双圈的、多圈的，哎，还有这个什么沉水级的，这什么什么什么沉水服的啊，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哎，包括无事牌呀、挂脖子上的呀、挂车里的呀、点着了闻香的呀，都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北京时间7:19，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说说关于麻辣烫的这么一个新闻。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特别怀念以前老式的东北麻辣烫，因为以前我们东北麻辣烫的称重方式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吧？现在呢都是啊素的多重啊，荤的多重，然后呢给你算多少钱。但以前呢真不是这样，以前我们东北老式的麻辣烫呢就一个价格。就一个价格，就假设是5块钱，我忘了多少钱了。假设是5块钱，然后给你一个篓子，然后呢，你只要能这个篓子里边放得下，然后呢，这篓子直接放在那个锅里去烫嘛，烫熟了以后，这些菜都归你。所以呢，就这里边能放多少菜，那取决于你的技巧啊。这有的人真的有技巧啊，那量能差出去一倍去。但钱是一样的，钱是一样的。哎呦，这你再怎么吃亏，你再怎么上当，你就不可能说

5块钱你还能怎么样，对不对？但是现在麻辣烫真的不一样，现在麻辣烫很多都有刺客之称了啊。最近的天津有位麻辣烫店主，就是拿着秤啊，挨个称了店里的青菜，然后公布了一份食材成本单啊，一根娃娃菜1.04元，一朵西兰花1.04元，一根小油菜2.1元，一根油麦菜4.2元，一根菠菜2.1元。这价格一出，网友们纷纷感叹：“我的天哪，这不是一份，这是一根一根算的呀！我感觉被背刺了呢。”其实从成本角度来看呢，这组数据确实挺扎心。开门做生意肯定是为了盈利啊，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利润空间是不是很合理？如果店铺的定位啊，就是那种高端餐厅，开在核心商圈，本来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呢、水电都贵啊，那菜品定价高一点呢，也有情可原。毕竟很多朋友来到这儿呢，还要把这个成本那个给分担出去，对吧？那如果说那种开在社区的小店，房租便宜，那你还卖的那么的贵，那消费者自然而然的心里他就不平衡了啊。啊，这也涉及到一个我们心态的一个转化。就是我们以前认为的很多算是街头小吃、路边小店，按理来说呢，我们下意识都觉得这东西就应该便宜。但现在呢，无论是从成本呢，还是说从它的本身的一个定位啊，都已经超出我们以前的认知了。麻辣烫啊，不算是街边的便宜小吃了。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认养一头牛啊。这个呢，又是一起打着知名品牌行骗的一个骗局。杭州的贾女士去年参加了一场认养一头牛的招商推介会，现场工作人员说的那是天花乱坠。于是呢，这个贾女士啊，当场就交了80000块钱的合作款，成为了所谓的城市合伙人。但是结果呢，对方就送来了3台货柜和1000块钱的冰淇淋，然后人间蒸发了。贾女士想补货的时候呢，根本就找不到人。而更离谱的是，认养一头牛的官方客服表示，跟这家公司啊只是普通的供货关系，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投资加盟的合作。被二道贩子给忽悠了。其实这种套路呢并不高明啊，就是利用大品牌的公信力来给自己做背书。这就好比有个人呢租了一个高档的写字楼啊，说自己是某大牌的总代理，收完加盟费人就跑路了。就这种操作呢，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就是比较常见的代理合同诈骗。所以提醒各位啊，凡是涉及到交钱加盟做代理的事儿啊，一定要直接联系人家品牌方和官方的渠道来进行核实，别轻信任何第三方公司的一面之词。一旦发现苗头不对，记得第一时间马上报警啊。

好，继续呢，我们来说说高露洁牙膏啊。最近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新机商标治理专栏更新信息了。截至当天呢，共新增了69个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像高露洁劲白呀、高露洁冰爽劲白等多款文字图形商标赫然在列。在商标被宣告无效之后呢，高露洁没有发布任何整改公告或者是产品包装更新的说明。目前高露洁产品里的这个什么劲白呀、密集焕白呀、色修美白呀、光感白呀，这些词汇仍然被大量使用，且其中一些产品并没有依规备案美白的功效。说这我特别想吐个槽啊，特别想吐槽，就无论看电视广告还是说看产品本身的一个包装，因为我对牙膏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的牙没有那么的白，就是我一直就纳闷了，就是电视广告都是以前牙都差不太多跟我一样，然后刷以后呢刷刷黄眼睛那种白的跟那个假牙似的，是吧？我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我这个天生圣体，可能就是就改变不了了一些。后来发现其实很多的牙膏它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功效啊。给大家伙先科普一下吧，什么叫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简单说呢，就是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含义容易让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功效产生误解。比方说您看到劲白两个字，对吧，您跟我一样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这牙膏刷了就能让牙齿特别白，那我买的时候呢，我肯定就是先买这样的，我想让牙更白一点。但如果说这个劲白的只是商标名，它就叫劲白牙膏，那产品本身没有宣称那种显著美白的效果，那这个商标就涉嫌误导消费者。所以呢，希望高露洁能够尽快的拿出态度改包装啊，或者该改包装改包装啊，该这个做个声明啊，做个声明啊。

啊，继续呢，我们来说这个玉石捡漏。我不知道朋友们看不看这种视频，我有的时候也挺愿意看的，就是那个所谓的一些大师啊，就是我们眼中的那种，就是行里的那种人，哎，人家就懂，有自己的渠道，或者说人家有一双慧眼，知道怎么挑货。就我们买玉石的时候呢，看不出来这里边的水分很大，我们可能也只能是认懵了，我们就觉得只要能买一个真的就行了啊，对吧？但很多大师不一样，很多大师到地摊里边一看，边角碎料啊，哎，边角碎料啊，人家都怎么开价呢？人家就老板开价都说10000，然后大师直接砍到900。作为消费者，我都觉得你是不是砍得太狠了？这10000砍900，然后老板说，哎呀，这不行啊，这个啊，你我以为老板会很拒绝呢。老板说，那你看你再加200，这有点水特别的深呢。然后呢，就是大师把那边角料调回去呢，做出来就非常精美的那种玉盘啊、玉镯什么之类的啊。哎呦，我就觉得这里边水分真的这么的大吗？哎，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这样的视频特别的火。还有那种比方说河滩偶遇捡玉小伙，还有大叔低价处理边角料，小女孩替残疾父亲卖玉等等等等。据了解呢，有一些玉石翡翠的定制商家就通过这种精心设计的剧本来进行引流，不少消费者被捡漏啊或者大师手作呀这些话术所吸引，下单去定制那些玉石产品，收货之后发现跟宣传的大相径庭，而退货维权呢又困难重重。所以如果商家在直播的时候啊虚构产地、捏造功效、冒充大师，这就构成了欺诈了。但维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就很多消费者下单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保留完整的录屏证据，因为这个东西你得录屏啊，人家拍完之后立马可能就删掉了或者怎么着的。但是我们呢，可能下单的就下单，以为有平台就可以给你做保证了。但是维权的过程当中，光有平台那是不够的啊，而且定制这个属性呢，也给退货增加了一定的门槛。所以说咱们怎么防呢？首先呢，不买故事，咱们要买实物，别听那些有的没的那些故事。凡是剧情啊过于煽情的啊，咱就直接划走。再一个呢，大额交易要走平台，千万别贪图便宜。走什么微信转账，要通过正规的电商平台来进行下单啊。最好的话呢，就是比方说你被这个故事所吸引了，那咱提前录个屏，哎，咱留个什么凭证什么的。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 AI 依赖症，人工智能依赖啊。现在人工智能啊，已经普及到生活方方面面了，无论是这个饮食啊、起居啊，哎，包括咱们的工作呀、孩子们的学习呀，对不对？你出门旅游啊，这 AI 真的是无处不在，能成为我们非常不错的一些小助手。甚至在情感上，这很多朋友啊，平时你就拿豆包当这个聊天工具来玩啊，就跟豆包天天聊天，斗嘴皮子也好，了解知识也好，哎，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但是呢，有的朋友啊，真的是慢慢的就陷入其中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您有这个 AI 依赖症吗？就无论是在工作呀、生活当中，情感上，您对 AI 有那种多大的需求呢？哎，你平时用的最多、最时间最长的 AI 又是哪一项呢？哪一项功能？哎，咱们都可以来聊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好，北京时间7:29，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您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正带动潮州、梅州等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的游客。目前的潮州古城区核心路段实行车辆预约通行管理，那游客呢需要通过古城预约系统提前一天来填报车牌、行程时段。那每日限流是3000辆次。那预约系统同步关联周边停车场的余位信息，并实时推送到导航平台，减少绕行时间啊！真的，无论是演唱会也好，还是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啊，他们的火爆呢，真的可以带动周边很多的文旅项目的提升。那这个时候，重要的就是当地的文旅部门，还有当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能不能够接到这些泼天的富贵了哈？所以这时候啊，配套设施啊，周边的服务啊，一定得跟得上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将15期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提升至 5% 作为预期性目标。中国残联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呢将持续提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提高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能力。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招聘啊，7月27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了23.1万人次。继续来关注一下榴莲呢、这个又到榴莲季了，就是各个我看超市啊，就把榴莲都单独列出来一摊儿，在超市门口去卖，都不放在里边了，放在最外边最显眼的地方啊。时令水果销售旺季嘛，今年的榴莲你发现会更新鲜，而且关键是价格更加亲民了。今年呢，云南开通新的国际冷链班列，那开行的频次加密到每天6列左右。通关时间呢是不断的提速，所以进口水果整体的通关时间由于原来的3天到5天呢压缩到现在最快20个小时就能到了，所以从这个价格呀，从水果的新鲜度啊，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好，继续我们来说说这个微信。微信呢近期推出了未成年人模式，那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就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了。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的时候将会看到一片灰色。此外呢，该模式下的微信还将会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从一定程度上吧，能够帮助家长啊，来杜绝那些熊孩子过度消费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台风红霞已经停编了，不过呢，今明两天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将会继续影响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呢有持续性的较强降雨，需要做好灾害防御。而东北地区、华北、内蒙古东北部等多地有雷雨和风雹天气，黑龙江、吉林等部分地区降雨强，需要关注交通、城市运行等被这个暴雨啊所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好，北京时间7: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说一说这个 AI 依赖症啊，生活当中或者工作上啊学习上你到底有多依赖 AI 呢，就是你用的最多的功能都有哪些，咱们今天都可以来聊一聊。您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根号二的三次方在视频端说了，拿 DeepSeek 做北京的攻略，他说这个国博呀军博呀和升旗预约，就属那个升旗好约，结果两个博物馆都约到了，升旗啊升旗至今没约上啊，说是那两升旗好约，但是其实那两个相对来说更好约一点，是吧？就是他给你的信息不是那么的准确啊。手绘说了，我一直在培养豆包成为我的营养师助手和健身助理，每次问问题啊已经不用先介绍我的基础信息了，他就直接能给出建议，哎不错哟。对，豆包在这方面啊还是不错的，就是你只要提前呢，或者说你之前问的问题就是已经是这方面的了，他就会把你的基本的一些意向啊包括你的基础信息都给记上，你下次再问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你的信息基础之上直接给你提议了啊，这个确实很方便。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有的时候给出的建议啊或者给出的答案呢就不是那么的准确，这个真的让人比较挠头啊。风雨彩虹说了， AI 算是我的全能小助手，做饭查食谱写文案咨询各类信息经常用得上，工具虽然方便但是思考跟抉择呢还是得靠自己呀。

在微信端，这个关于连说了，我现在已经患有 AI 依赖症了，什么都问他，大到国家政策、路况、天气，小到做饭、养花、心情，不管是健康还是各种食物的关联，即使有了自己的判断，也想问一下 AI 来确定一下。而养成习惯吧，就是如果说这个你想追求的这个答案呢，是要那种追求准确性的话呢 ，AI 给完之后啊，咱们自己在百度或者说通过其他方式来确认，这点比较好一点。科比詹也说了，以前呢查资料都用百度，现在全用 AI 了，但 AI 也有很多的错误，有的时候啊，你态度强硬一点 ，AI 就顺着你说了，他一点原则都没有啊。赵露宇说了，我跟豆包啊就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天都要聊天，不管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可以说是离不开了。嗯，是，你要是不拿他查什么答案的话吧，光一聊天的话我觉得还行啊，就当一个知识丰富的朋友，你问他点什么东西或者开导开导你，对吧？

现在说了，说那个电脑开机报警了，显示器花屏了，在豆包的协助之下，找到显卡出问题，一步一步排查，又在豆包的这个推荐之下呢，购买了显卡。但是与老主板不兼容啊，豆包又分析了原因，又推荐了各类的显卡，从中也学习到了不少的硬件知识。如果自己直接购置显卡完全不懂，通过豆包呢可以告诉你怎么向卖家询问各个型号之间的利弊对比，哎，哪些适配于主板。哎呀，不能离开豆包，它的知识非常丰富，是你自己搜不到的。这是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一个小助手功能啊。

严尼克6666说了，打工人呢就该用 AI 呀、啊，因为中层领导有下属嘛，对不对？所以中层领导连什么 Word 里加图片都可以不会啊，当然不太需要用 AI 了。这话我怎么觉得好像在讽刺谁呢？那说那下属真的挨个请假，那 AI 却不用请假呢？怎么的？脆点蜂蜜小面包说，暑假里二年级小宝有读书作业，读完了呢要摘抄好词好句啊、再用好词写两个句子。我发现我们家小宝现在全用豆包筛选，然后再直接抄下来，用的比我还溜。我们不跟他玩的时候呢，他就给豆包打电话，让豆包啊给他接成语啊、给他讲笑话，自己在那里笑，豆包还会夸他，真的是情绪价值拉满呢。还跟我说，妈妈你可以试试那个千问也很好用啊。哎呀，这小孩太会了呀。

夏之恋七月在微信平台问到了装修有没有线下的咨询啊、是这样啊，我们的后米呢有一个听友群啊、听友群这个群呢是专门给听友啊薅羊毛送福利的，因为后米呢每个月呀、啊、以前是每个月一个福利，现在呢是每半个月把这个福利啊换一下了，哎，所以呢如果说您平时这个听节目不是听得那么紧密会错过福利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加到群里边，或者呢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装修这里边的一些知识啊，想看一看后米装完的这个样板间啊，或者说这个实物啊给其他的朋友装完以后都是什么样子呀，您都给加到这个群里边来跟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咨询，我们后米的很多的这个管家呀啊专业人士设计师啊都在这个群里边，包括我们主持人也都在这个群里边，您可以加到后米的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回复后米两个字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嗯，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啊，装修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关于福利上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里边的设计师管家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这个很简单很便捷。The flow now, don't be shy, flip, drop until you die, then give me all your ba ba ba ba, do your things. 抬头看见

0: 镜子啊现身说法，说 AI 做奥数题特别笨，从来没错对过啊。但这个我们家小关同学呢，喜欢跟豆包猜历史人物，但这个功能，这个智能体的功能下线了，估计以后可能要收费了。
1: 哦，
0: 对，现在这个 AI 要收费以后呢，它可能真的很多好用的功能啊，都要变成收费以后才能使用的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来聊聊你有 AI 依赖症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学习上，您对这个 AI 到底有多依赖？你最常用的功能都有哪些？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刚才说了，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真实世界是很美好的啊，对，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对吧，哪怕我们没有时间去森林里边去接触到真正的那种大自然，但是呢给大伙推荐一下沉香。沉香呢就是纯自然的东西，那个香味啊沁入心脾，真的特别的舒爽。无论是作为文玩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线香，你纯点的熏香来用啊，可以说是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一种方式，也能够让自己啊在烦躁内卷的生活当中呢平心静气啊。对吧，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佬啊带着那个沉香的手串啊在手里边揉搓转转，然后就深呼吸一下啊，就感觉啊生活是挺艰难的这么。但是闻一闻对大佬们来说呢都能够有一些平心静气的一些作用嘛。对，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呢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给大家溯源归来的沉香高品质的沉香的产品链接了。这里边呢什么都有啊。有这个给大伙推荐的入门级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手串，然后呢还有这个无事牌。那除了这两款这个入门级的产品之外，你点到专区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几百的、上千的，甚至上万的，那品质不一样，那可能呢和我们需求也不一样，您可以按需来进行购买。啊，这个品质都是非常有保证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或者回复自驾，我们的两个旅行产品，一个是新疆大巴游，还有一个自驾呼伦贝尔游，就推送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暑期想要出去旅游跟主持人一起出去玩的话，那回复新疆或者回复自驾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说这个 AI 依赖症啊，真的，虽然说这不是一个太好的词儿啊，但是我真的特别想依赖一下，真的，就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坐享其成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说实话，就是我使用这么长时间 AI 呀、啊，我就说你不用让他写那个脱口秀，不用让他写脱口秀那么复杂的，你让他单纯你给你写个笑话，他能给你写崩溃。就前两天咱们有一期话题不是说那个聊吃零食吗，对吧？我当时我给那个豆包我就下了一个指令，我说你帮我去网上，你帮我收集一个关于吃零食的好玩的段子。豆包回复非常快，说好的，这就为你送上一条关于吃零食的搞笑段子，括号生活化，好懂，爆笑。哎呦我的天，他特自信啊。后边说请听好，爆米花去看电影，进场前跟同伴说黄油要趁早，晚了就没味儿了。这是笑话还是就是一段话呀、啊？这个真的，我看完以后我就特别有自信。如果说 AI 真的像大家伙说的那么厉害、那么神奇的话，那我现在我觉得我写的稿子能拿诺贝尔奖。我就想你这写的是啥呀？我让你找一笑话啊，你找的是爆米花去看电影，进场前跟同伴说黄油要趁早，晚了就没味儿了。这句话不仅没有笑点，甚至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当时我就非常生气，然后我就直接跟那个豆包吐槽，我说我是让你在网上收集，听好，是收集搞笑的段子，我不是让你写，因为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好笑的，你就直接在网上给我找一个现成的网络的热梗就行，你别再给我绕弯子来。我的天哪，气得我就该说不说，就是豆包啊，虽然说写作智力比较低下，但态度真的特别好，立刻回复非常抱歉，刚才是我理解错误，接下来我会用最直接、最真相、最不绕弯、最硬核、最干脆、最不墨迹、最戳痛点、最一针见血、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最不铺垫、最不客套、最不煽情、最不废话、最不拐弯、最不墨迹、最不装、最不端着、最不啰嗦的方式，为您直接收集网络原版热门吃零食搞笑段子，网友真实分享，网上流传爆款，请听好。爆米花去看电影，进场前跟同伴说黄油要趁早，晚了就没味儿了。我想弄死他，你知道吗？我想问问这句话是不是程序员给你焊死在里面的。这个事儿呢，还真的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哦，说一哥们去按脚啊，按脚刚脱了一只袜子，瞬间技师就不淡定了，说哥呀，你这是我这辈子闻过味儿最大的脚啊。那哥们说你还是年轻了，你再试试我另外一只脚。真的，这就相当于豆包给我俩这俩段子的感觉，给我打击太严重了。那个时候我看着我的手机啊，那个感觉就好像我的朋友被恶灵附体了一样，你既生气又无可奈何，我特别想揍他一顿，但是还怕伤到我的手机。我本来我就是想找个段子我乐呵乐呵的，顺便我解决工作的需要，结果气得我高血压差点都犯了呀。之前领导还教育我们，哎呀，大家要拥抱人工智能，要理解和接受他们，你们不能有抵触情绪，要让 AI 为你赋能啊！就这么说吧，目前来看赋能一点没有，但是负能量真的很多呀。不可否认 AI 的进步在某些领域确实挺大的，你比方说以前 AI 刚出来的时候，老板就看你的文案，然后老板经常吐槽，哎呦我的天，你这文案写的 AI 写的吧，啥破玩意。那现在老板再看你的文案都会说，你这写的玩意你还让 AI 给你写吧。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AI 文案写得好，于是给了很多领导过多的信心。就昨天有条热搜嘛，说现在很多的老板呢越来越依赖 AI 了。就这些都是员工们的各种吐槽，你看看啊，就是你们的老板有没有得这样的病。就症状一是这样的，每次开会老板会先汇报昨天和 AI 大模型都聊了什么，再决定今天大家干什么。员工负责执行， AI 负责指挥，老板负责把 AI 的话发到群里边复制粘贴。症状二， AI 永远不会错，项目失败了那不是 AI 错了，而是你没有按照 AI 的意思去进行执行。于是老板继续把失败的原因发给 AI 再分析为什么失败，最后得出结论，那还是员工的问题。AI 自己是不会承认错误的啊。症状三，老板开始跟 AI 一起 PUA 员工。以前老板说我觉得你这里有问题，现在老板会说大模型分析你这里有问题，连甩锅都开始引用文献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的职场现状真的很微妙
啊，你以为 AI 普及之后你就可以翻身做主了，你可以举着鞭子奴役 AI， 哈哈。实际上呢，有了 AI 你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唯一改变的是领导举了鞭子啊，鞭子上面写着 AI 俩字，然后呢继续奴役着你。真的，如果说 AI 啊，咱们可以真的做到准确率达到100%，那咱也无话可说，那确实是自己能力达不到。真的到那一天了，咱也别有啥怨言，毕竟你不干，有的是 AI 能干，是吧？咱们唯一无法被 AI 替代的作用就是为领导背锅嘛。但问题就在于，就是现在的 AI 啊，离100%的正确率差太远了。前不久不就发生了豆包误判蘑菇导致用户中毒的这么一个事件吗？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大模型的本质啊，是基于概率的一个预测，而并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它呢是根据海量图像的数据算出来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但是最有可能它不等于一定正确呀。类似的识别错误太多了，对吧？把这个宠物狗识别成毛绒玩具的，把天空那个云朵判定为雪山的，对吧？还有很多特别奇葩。有网友啊用那个豆包预约餐厅，豆包跟他说预约成功了，结果到店之后呢，被服务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的，那你还找豆包来解决这个问题。服务员态度固然不好，但这个事儿主要在于什么呢？豆包根本没有预约那个功能，他联系不了第三方平台，但是他会用模拟的方式跟你说预定好了，也就是说豆包一直在陪你演戏。这什么呢？这真的是太依赖 AI 了，真的把它当成自己的生活助理了。不光是中国，AI 依赖症已经慢慢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问题，在日本甚至已经开了专门的 AI 依赖症的门诊啊。院长的话很直接，说 AI 啊正变成新型酒精，一种逃避现实的精神猛药。职场人写报告先问 AI， 自己脑子先不动了；学生交论文直接用 AI 生成，抄袭成风；老人呢被 AI 哄得团团转，因为他会比这个儿女还会聊天。就咱们也一样，就昨天不还有个热搜吗？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真的把 AI 生成出来的照片当成自己了。就是我以前我还吐槽过我的前搭档黄欢同学，哎，黄欢同学那照片 P 的都 P 成另外一个人了，然后说自己就长那样。哎，你如果手机直出不 P 图，他绝对不承认那人是他，你知道吗？但现在更离谱了，现在有网友吐槽啊，说相亲对象给他发的照片是 AI 照，关键还不是说那种 AI 真人的。是 AI 的二次流的啊，这二次元的，二次元的就像谁呢？就像流川枫那种的啊，就指着流川枫就硬说那人是自己。然后呢，有网友就产生共鸣了，说现在好多人呢就都那个 AI 转的证件照，他们都会说那是自己，因为啊是用自己的照片转换的，他们觉得这就相当于美颜了，并没有 P 过呀。还有网友说他的前男友更过分呢，把自己的脸就是安到了那个龚俊和什么王俊凯的身上，硬说那是自己。所以最后要说呢， AI 本应是工具，帮我们卸下重复劳动。现在倒好，我们主动的把脑子也给卸掉了，不是说 AI 太狡猾，而是人太想偷懒了，贪恋那份不需要费力经营的理解，贪恋那个永远和颜悦色的回答，甚至贪恋一键生成却不切实际的美好。我看到有篇文章，这文章说的特别的好，他说呢，我们都不喜欢生活里的麻烦，但是人味儿恰恰都在这些麻烦当中。在对方词不达意的笨拙里边，在偶尔的摩擦和磨合之后的会心一笑里面，这些褶皱 AI 的平滑代码永远是造不出来的。人退一步， AI 就会进一步，别让这往看似温柔的温水慢慢煮掉我们最珍贵的东西，那个会纠结会犯错但最终会跟另一个真实灵魂握手言和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才是最好的。哎，那最后要说呢， AI 呢也会不断进步的啊，它也会慢慢承担起更多的一个作用。而最近我就发现 AI 啊在人脸识别这一块确实进步了很多。我呢，我就发现，我就把我自己的照片我就发给豆包，我问他说能认出是谁吗？豆包立刻回答，我会用最直接最真相最不绕弯最硬核最干脆最不默契最痛最戳痛点最一针见血最开门见山最单刀直入最不铺垫最不客套最不煽情最不废话最不拐弯最不默契最不装最不端着最不啰嗦的方式告诉你，这张照片就是吴彦祖。